0: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1: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0: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2: 五叔？
0: 嗯，哪个五啊？这不知道。 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3: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0: 是这个人吗？
3: 哎，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
0: 哎呀，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3: 没事。谢队。
0: 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标的，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唉，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3: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有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
0: 小范。
2: 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3: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2: 好，哪个武啊？
3: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2: 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3: 快点啊！
2: 白队长，找到了。
3: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二声，武将。
4: 你没长眼睛啊？说谁呢，老东西？你叫我什么？这岁数大了，眼花腿软，耳朵也不好使了。老东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快快快，赶紧止血！赶紧！
1: 吴总，
2: 没事啊，各位，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1: 没事，
2: 照顾大爷，继续玩。

0: 吕东，站那！
1: 吕东，靠着！
2: 他杀人，杀人了！
3: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2: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3: 你看他给我打的，
4: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
3: 吕东，站那！
5: 我
3: 就是吓唬吓唬他。
5: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
3: 啊！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4: 别说话，
3: 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5: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都没去医院。
4: 能不能起来？
6: 起不来了。
4: 啊，哪儿受伤了？
6: 这一点小骨折。
2: 别碰！
6: 别打我！
5: 先打药去。
6: 别打我！没事了，兄弟。打药去，靠医院去。
1: 先起。吴总。啊。来一下。
7: 怎么了？哦，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1: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啊，
7: 都是。
1: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
7: 这个是工艺品。
1: 工艺品还开刃啊？
7: 警察同志，这是朋友送我的。
1: 别动！现在你看
3: 什么？
1: 你
3: 们抓错人了，是
7: 老实点。
3: 动手打的我。
7: 进
1: 来。进来，拿袋画包，那个。
3: 说，哪来的？
2: 这不是我的，这绝对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

外局，弹道箭已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2: 你认识多杰吗？
0: 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吗？我知道。
1: 你见过他吗？
0: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2: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
1: 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剑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胡说！这不可能！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
2: 有人要陷害我！你冷静点儿，还能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跟他
1: 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啊。
0: 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
1: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武将，回答问题。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2: 那你说。
0: 谁陷害你？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那你当年去过秦马尔金矿吗？有人要害我。 我要清零是，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
1: 星海停车场监控吗？是。有什么发现吗？
0: 车都停在固定车了，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嗯，你看。
1: 那其他地方的监控呢？
0: 正在调呢。
2: 哎，来了。这个是吴佳佳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爷的门口的，
0: 给我吧。
1: 哎，这个给我。
0: 哎，你问我吧。
1: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我和小芬留在这儿。

0: 看就行。
1: 哎，这有什么呀？当年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2: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范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1: 哎，
3: 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1: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2: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2: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1: 严重吗？
2: 不知道啊，给交给你们。
1: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2: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1: 快去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江的车是哪一辆啊？
3: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1: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3: 啊，白队，那还查吗？
1: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3: 好嘞。

0: 怎么了？卷卷过来，快点！你看这儿，你看这个反光，
1: 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他动后备箱了吗？
0: 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2: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
3: 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2: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4: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5: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4: 行，给你个面子。
3: 你们中途都没离开过？
2: 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3: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2: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五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3: 几点出去的？
2: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十点多。
6: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2: 这上面有人吗？

0: 冯董，您回来了。第四个字怎么读？借。什么意思啊？超越本分。 小赵，第四个字怎么读？
1: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0: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1: 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我们都没想到他这人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
2: 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
1: 是，在包厢里。
2: 中间出去过吗？
1: 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2: 走出过饭店吗？
1: 没有，走廊里打的。
2: 你打给谁了？
1: 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2: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3: 嗯，那我安排同事们把孟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2: 嗯，好。

0: 停下！
1: 麦矿长，
0: 你车上什么人啊？
1: 就我呀，没人。
0: 下车。
1: 啊？
0: 下车。
1: 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了。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0: 我会跟你们撤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
1: 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0: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2: 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上有照片啊！
0: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2: 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的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0: 新海刚回收下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2: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0: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2: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我现在就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着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0: 它无非就是扬尘多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
2: 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我管不了国外。
0: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扬尘多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姆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过去，你还给我！
2: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出时。
0: 多关心关心孩子，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3: 娟。

0: 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权。我在公司没见过你。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新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
1: 能判到无期。你走吧，我不需要。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干的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
0: 搞这出是要干什么？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您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的很好啊。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成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1: 邵局长，真实就代表全部吗？
0: 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2: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1: 请进，黄局长。哎，冯总来了。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多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这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嘛也需要时间。
0: 黄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刚好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
2: 指点谈不上，谢谢。
1: 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董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怎么样？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五晚山吧？邵记者好眼力啊！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 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

0: 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1: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2: 嗯，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啊？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
2: 哎，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3: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啊？
3: 为什么呀？
2: 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3: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3: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3: 你
2: 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嗯，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3: 是，林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其实我个人呢，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0: 疼成这样您还笑得出来？
1: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0: 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
1: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0: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1: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的。
0: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
2: 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
3: 确认没问题，签字。
4: 哎，二队长，把笔扣出来。
5: 人呢？
6: 往那边跑了。
3: 保重，你也保重。
7: 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堵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8: 全面进查，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0: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线长，这情况你都知道啊？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5个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嗯，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
1: 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你问问。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1: 最近没打架吧？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文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3: 说什么文是谁呀？哎，就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4: 二子他妈妈，你被大怒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干上这波了！哎，省委省政府。 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粪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1: 坐好。
4: 会议对沙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
5: 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 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

0: 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1: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2: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3: 戴矿长，
4: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5: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4: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10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5: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火烟厂啊，得了吧！不想成为靶子，也不要挡路。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0: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2: 重点关注是吧？
0: 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拦呀？
2: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3: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福利工程的事儿，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 谁都能从中受益，
1: 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

0: 你急什么呀？你说这些娘挖煤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1: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过这么费劲。
2: 玲玲，
3: 妈，
2: 别写了，吃饭了，来。
3: 不行了，
2: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 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3: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的客。
2: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即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嗯，好喝吗？
3: 好喝。嗯，
2: 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
3: 还是你的呀。
2: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
4: 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3: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4: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言不合就动手。哎，对，你不能。爸，给我加点蜂蜜。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
5: 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这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6: 亮丽，家里什么？
5: 怎么样了？是急性荨麻疹。
6: 打什么呀？
5: 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我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吗？ 小妹妹，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一点自己的价值。 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照顾她。嗯。

0: 很难说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装睡？
0: 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但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2: 玲玲在哪
3: 儿？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是我说。
2: 放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3: 真的，我忘了，我没。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
2: 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多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
1: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 可是事实证明，那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知道的，我要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呢。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
1: 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了。

0: 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他吗？就到这儿吧。
1: 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哎，
2: 队长，队长，他把笔拖出来！吴江，把笔抠出来！
1: 把嘴，把嘴掰开！抠出来！把笔抠出来！
2: 给我吐出来！吐出来！
1: 给我吐出来！
2: 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
1: 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 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喂，好。
3: 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送他走。你去安排吧。
4: 哎，小白。
3: 哎，刘大夫，
4: 你怎么来了？
3: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
4: 哟，不要紧吧？
3: 啊，没事，好多了。
4: 那就行。哎，正好。 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3: 什么片子啊？
4: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现场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个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好，知道了。队长，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嗯，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
0: 嗯。
1: 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
0: 明白。

0: 保重。
1: 逃荒四年不叫活，早死三年也不叫死。你也保重。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查。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多杰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
0: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4: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4: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5: 给，帮着给看看，
1: 哦，
5: 看看哪个好。
1: 哦，才人的意思问了吗？
5: 问了。裁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
1: 是，
5: 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000的，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1: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5: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
1: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0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6: 好。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0: 能提取到指纹吗？
6: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0: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6: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0: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0: 这个方向排查吧。
1: 好嘞，明白了。
2: 白姐，开会了。
0: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2: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0: 开什么会？
3: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械爪基本吻合，尸体旁的衣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节械爪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2: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节械爪。
0: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影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4: 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节的医疗记录不符，但是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0: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5: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
0: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5: 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是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智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
6: 散会。
7: 走，沈司机。
0: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8: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0: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8: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0: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8: 我什么说什么杀人灭口？ 我听不懂啊。
0: 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
8: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0: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8: 黑暗势力。
0: 告诉我，
6: 白军，
0: 说话，是谁？
6: 你给我出来！
0: 他马上就招供了。
6: 去。
0: 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们眼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
1: 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

0: 您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您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
1: 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 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在教你一点吗？威胁、诱供、指控、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举，你到底想干什么？5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
2: 我等了17年，17年前，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
3: 林永强在秦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波切队长的失踪，局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张扬、何清源、托杰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
2: 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白菊，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给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1: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
0: 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0: 还是那么难喝，来，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
1: 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2: 小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不开心了就来吃肉，管够。
0: 那我天天来。 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2: 你还叫他了？
1: 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0: 哎，你提醒我了啊！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
1: 好。
0: 都烤好了。哎呀，真香啊！看我干嘛？
2: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复绿这个事儿，他给指的路。
2: 我出十万，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
1: 这个吴江不是吴江，
3: 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4: 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
1: 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2: 你冷静点，
5: 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采鹿头眉。
6: 把他们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星海才盗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不讨喜的人物，甚至有点可恨。然后后来直到我慢慢的去了解他，去懂他，去尝试真的是变成他，到最后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反派。这个角色吸引我的是他确实在这么多人物中他很抢眼。
1: 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2: 王大人身边的卫士
3: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
0: 从一开始他的所有行为实际上是特别有根基的。其实我当时最不理解他，是因为他太直言不讳，他太心直口快，而且他是一个那种什么话难听什么话都能从他嘴巴里出来的这种，实际上是这种不理解。但是其实恰恰可能也是戏剧矛盾需要的。
4: 锦旗没了，都拜他李靖夫所赐。
5: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0: 十年前的大火不仅仅是烧掉了李家的辉煌，它是烧掉了田江月一生的幸福。我一下从云端跌落了谷底，那种痛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慢慢的特别理解，当一个人彻底崩溃的时候他是没有理智的，所以他不会跟任何人讲道理，他才把这种恨转嫁到了八房，转嫁给李珍。那么多年里头，
6: 三百光，
1: 今日我既找你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李珍离开李家，八方永世不得翻身。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
0: 齐田江月在这个整个剧情里头功能是帮助女主成长，刺激女主成长，如果没有田江月这么嚣张跋扈的去一步一步紧紧相逼，那李珍的这个人物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完整的。
7: 磨坊走水了，
8: 李沈东你疯了吗？
9: 你现在就彻底交到你家去，我压力就会上来。
0: 这场戏你想，作为一个晚辈打了我一巴掌，我必须得去有点接近于疯狂的程度了以后，才能让这一巴掌他打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实杨紫的戏也很好，我们所有演员准备的都非常认真，基本上所有的不会卡壳的，但那一场戏我觉得拍了三条，那天就是一条，哎不行没打着，啊再来一个啊，不到，哎好像还有点假，然后后来说再来一个，啪打一下就真的。杨紫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真打着了，哦对不起，我请你吃饭。我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有时候那真的来一下可能就是那一下都对了，所有的东西。
1: 锦旗，我这就去找你，你等着我。
0: 我想跳河那场戏，真的我是撕心裂肺的。当锦旗的牌位掉到河里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再一次离开我了。但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田江月真的是不想活了，就想随锦旗而去。因为跟锦旗的戏很少，在这个期间我给锦旗写过很多封信，就把现在的剧情和当时的那个情况就给锦旗在剧本后面写一封信。所以那场戏我其实带着强大的那种支撑和真的对锦旗的爱，就是想跳下去的。
1: 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
0: 最后这个角色是释怀了的，他就看淡了一切。我觉得一个执着的人，一个专情的人，一定是有他的魅力的，其实是他是有吸引力的一个角色。当我把这条线捋顺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演的人物。

0: 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1: 这局一共多少钱？
2: 3000万。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3: 哇，这样吧，
1: 你先飘了。
2: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3: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都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0: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5: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档案。
5: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字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周良芙丽丸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看我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像当年一样好看。
0: 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2: 是啊，是你吧？总结发言吧。
3: 放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

白驹，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可不能停，不能停。

0: 的事。
1: 王局长，王局长，这复绿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新海一家的了？
2: 就是啊，这复绿面积这么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3: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2: 哎，黄局长，哎，黄局长。

0: 哎，行行行，你听明白吗？啊，这是王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副理，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1: 王市长，您慢走。
2: 王董，再见。

0: 大厨，
1: 嗯，
0: 你说这矿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
1: 嗯，你们听谁说要遣散了？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要听别人说吗？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呢。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账上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了。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多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3: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0: 不是，孟总，
1: 孟总，孟总，
3: 吃着呢。
1: 吃过了吗，孟总？
3: 我吃过了，你们吃。
0: 啊，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1: 对对对啊。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停产这事儿啊，大家都不好接受。
3: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1: 二号矿？
3: 嗯，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1: 这都全面禁采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3: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啊，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3: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3: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3: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1: 没问题啊。进，
4: 孟总，哎，白矿长，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4: 啊，
1: 收拾屋子，我帮你。
4: 哎，白叔，
3: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你忙你的啊。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4: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不不不，用我这。
0: 行。
1: 嗯。白总，
2: 这是
1: 怎么样？
2: 哎，没空，说停就停。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签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哼，
1: 这什么意思？
2: 我顶账呢，我拿个狗顶账。
1: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2: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1: 啊，
2: 回去当家庭主妇。

0: 小样，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那不挺好吗？我当家庭主妇啊，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吃晚饭呗。什？咋吃晚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喂。啊，行啊。 可以，没事儿啊。好，一会儿见。好嘞，好嘞。
0: 谁？
1: 你姐。
0: 我姐
1: 找我了。
0: 我姐找你。
1: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0: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儿，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2: 盒放你这儿吧。
0: 这店我都不想要了。

0: 林叔叔，真对不上你。哎，你，我还以为还是这帮小矿主呢。
1: 打扰您了。
0: 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哎，
1: 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哎，
0: 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
1: 林叔叔。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2: 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
0: 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公平竞争，但你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1: 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
0: 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复利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3: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1: 那是，
3: 你想好了啊？
1: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复利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3: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1: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利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到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3: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1: 你不明白吗？首先，草种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利工程的风口上，它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3: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

0: 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1: 在新海？
0: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2: 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
3: 有问题啊？
2: 你各单位有问题啊？
0: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新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2: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而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0: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2: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4: 我觉得没问题。
0: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4: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0: 对吗？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4: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0: 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2: 这么多啊？
0: 妈，
2: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0: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2: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0: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2: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
3: 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0: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2: 行了啊，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
4: 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0: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4: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2: 哎呀，我不要。哎，
4: 你不要也得要。
0: 来，妈，喝水。先喝水。
2: 有，别倒了，别倒了。
5: 喂，
6: 姐，方便说话吗？
5: 方便，你说。
6: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2: 你在这跟我说绕口令呢？
6: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2: 97年？
6: 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 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就是他。就是说，
7: 这个在
3: 新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
2: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8: 李永强？
2: 你认识王富民吗？
6: 我们查的这个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运货运的吴江。
3: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又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9: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2: 你冷静点。
10: 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

0: 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1: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0: 王富民。
1: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卖车的时候我自己去过，路线还算熟。
2: 你怂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两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更不可能。
1: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等你的吧，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都轻松了吗？
2: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3: 找什么？

0: 哥，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就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不好吃。回头我就得反攻。你看那，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 不过，就你们这个撒草籽的手法呀，估计有一半都喂鸟，效率太低。井工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0: 就你点的多，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1: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
0: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
1: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10，
0: 哎，
1: 9，
0: 哎，
1: 8，
0: 哥，
1: 7，
0: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1: 行，
0: 你去弄吧，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1: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喂，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记得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0: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1: 老弟，帮拿钱啊。
0: 小沈啊，别缺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哎，
1: 哎，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啊。
2: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3: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4: 嗯，跟尹真的信心一样。
2: 真物江呢？
3: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5: 哎呦，我倒点水过来。哎，虽然那个贾无疆死了，
2: 嗯，
5: 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2: 你快点。

0: 跟你有关系，
1: 是跟我有关系。
0: 嗯。
2: 车吗？
3: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
2: 哦，
3: 有事吗？
2: 哦，没事儿。我今天替人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3: 哦，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2: 是吧？
3: 哦，
2: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3: 好好好。
2: 好，嗯。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哎。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1: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
0: 老韩，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啊，啊，真的。
1: 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
0: 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2: 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儿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
1: 啊，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
0: 那还得再想想办法。
3: 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1: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
3: 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1: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呢我。
0: 哎，来，大成，我来。哎，我来，
4: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啊。
0: 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4: 怎么？
0: 星海复绿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
4: 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
0: 没没没，关心一下。那复绿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啊。到时候我挺好奇的啊，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复绿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新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4: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复绿是硬指标，新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0: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新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

0: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1: 你什么意思呀？
0: 露头煤才有多少，能完全

0: 你真行，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哈。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
1: 千万别被卷进去！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0: 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
2: 你明天几点上班啊？哎，你干嘛不说话呀？我不想聊啊。嗯，你打字是够慢的。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
3: 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主播，你也看直播吗？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笑>
2: 行了，别说话了，一会儿你关我起来揍。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
3: 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妈。
2: 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朋友。男的女的？男的。广州的？啊。广州的，
3: 你约人家明天吃饭。啊。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啊。把手机关了，睡觉。
2: 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小韩，哎，韭菜鸡蛋，哎，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是是。哎呀，当年条件艰苦，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
4: 谢谢谢谢张院长。
2: 你呀，以前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我。
4: 当年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了。这叫什么话？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妈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行，还是那个味儿。
2: 我加了三个鸡蛋。
3: 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嗯，更香了嘛。<笑>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菊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菊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 难受了好久。你说，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0: 谢谢张毅。
1: 哎呀，行了，人家就来吃饭的。是是。不说了，吃饭，来，多吃点啊，小。哎。

0: 二矿出入证出示一下。
1: 来，看一下。哟，白矿长，您怎么来了？海哥啊，白矿长，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号矿的蓝色出入证的车辆跟人员，他不能入内。
0: 你不认识我吗？
1: 白矿长，咱新海谁会不认识您呢？
0: 那赶紧报警啊！
1: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 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要不，您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没问题。算了。来，看一下出入证。
2: 白川，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吗？
3: 孟总，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木头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一连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0: 白川，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了。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竞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倒采，是要进监狱的。没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漏头煤，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 经过洗选、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煤。我说的对吗，白矿长？
3: 明白了。

0: 这是谁修的平板道？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踩路头煤。
1: 那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星海打人踩路头煤的幌子，再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川，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在另一面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老于、老刘
2: 都在下面，
1: 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过的兄弟，

0: 以我了解的，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富力工程也能消化一批人。
1: 富力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
0: 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福利，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 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吧。

0: 不管倒霉，还是要注意身体安全。
1: 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专心管好妇女。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2: 星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3: 这不可能吧？
4: 星海二号矿，
5: 对，是二号矿，
6: 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
7: 断掉的灯条还有吗？
8: 有，都天上别空着。
9: 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星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这是不是你们星海？
10: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氧无极牌补肺丸。
1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2: 老便秘啊，
23: 就得重视。
2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8: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

0: 四十的，天天没有，事业没有，
1: 哎呀，再离谱不是强烈动性。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这些钱又有多少钱？3000万。
2: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惦记501的钱。
1: 哇，这样吧，你现在飘了。
4: 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弄给里面了？
5: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间弄出来。现在
6: 报警还来得及。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条一人进来。
9: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7: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9: 我们折磨这么久，根本侦不到所谓的公道。
7: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金毅，孟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您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是。
1: 进来吧。
2: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2: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他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他说他一眼就看上我了。他，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哎，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哎呦，他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
1: 你少说两句。
0: 好了，妈，你别难受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2: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0: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是被诈骗了。
2: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0: 行了，赶紧回家，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走走，
2: 我不走
0: 了。行了，
2: 别闹了，
3: 别闹了。行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轻信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阿姨，这事儿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2: 好，
3: 好吗？哎，慢点啊。

0: 慢点，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嗯，好。哎呀，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
1: 好嘞，好嘞。嗯，行，快上去吧，阿姨。
0: 啊，那上去了。嗯，
1: 把包给我吧。
0: 妈，
1: 慢点，慢点。
0: 嗯。
1: 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0: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1: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0: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儿了。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1: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0: 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哎，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啊，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

0: 秀过恩爱呢。
1: 嗯，
0: 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
2: 是怕耽误你学习。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
1: 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
3: 服务员，帮我拿两瓶可乐，谢谢。
4: 好的，
1: 我要凉的。
4: 好嘞。
1: 哎，谢谢。
2: 我不傻，看着出来。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打退堂鼓了？
2: 你不退，我就不退。给。
3: 嗯。快点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
0: 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2: 我也不喜欢。
0: 你也不喜欢
2: 啊？
0: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4: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2: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里没有的吗？
0: 吃。
4: 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1: 喂，
5: 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1: 啊？
5: 快回来吧。
0: 怎么了？
3: 姐，姐，怎么回事？
6: 我还想问你呢。星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7: 白队长。哎，队长，
3: 哎，
0: 这边是吧？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还刚去星海闹过事儿，星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3: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星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6: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都就能放出来啊。
3: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6: 白菊，
3: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6: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是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3: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6: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3: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6: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3: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6: 白菊，你到底站哪边的？
3: 啊？
6: 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
3: 哎，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6: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8: 进
9: 林市长，
8: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

0: 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1: 林市长，未来两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0: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是。
1: 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明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既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哦，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霍队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
2: 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路上都顺利吧？
3: 顺利。

0: 天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
1: 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2: 是啊，
1: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
0: 市政府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抱歉，我接一下。你赶快接。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1: 怎么回事？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
0: 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有人员伤亡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2: 赶紧走吧。
1: 去名家化工厂。
2: 好的，师长。师傅，去名家化工厂。
3: 好的。

0: 来，市长来了，快！李市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

0: 是臭鸡蛋味儿，也有点像煤气味儿。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1: 泄漏点找到了吗？
2: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1: 好，
3: 边走边说。
0: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电片进行了焊接处理。 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5、6级的大风，这个废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哦，
1: 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
0: 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1: 侯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您说您今天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0: 您也不用忙着检讨了，
1: 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
0: 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1: 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
0: 快去！
2: 是是。
1: 等候车，等候车，别撞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哎哎哎哎哎！
4: 收到，说。破碎气囊，紧急运出去，破碎气囊，紧急运出去，怎么办？
1: 白川，白川，白川，小子，白川，过来一下。
4: 坐轿子，风脚还有吗？
1: 有，在屋里面。
4: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 都贴上，别空着。
1: 黄土还有没有？
4: 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
0: 哦，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1: 怎么回事？
2: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
3: 伤人没有啊？
1: 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了。
3: 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2: 没事，我们有耐心等。
3: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4: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停下来！怎么了，木子？
1: 这边可以了，去那边，看见没有？路没查的那边。
2: 路都行，帮车装车，去那边。加油！往后撞！要止住啊！
0: 快了，快了！怎么了？怎么了？
2: 跑啊！
0: 倒车压了！
2: 倒车压了！
0: 快了，快了！
1: 让车下来，赶紧送医院！
0: 快让车上，快来辆急诊！
2: 让一下，让一下！
0: 没事，人先散一下，别围着，干活去！ 先别叫救护车，送宿舍去。
3: 矿区的医务室处理不了这种情况，
0: 督察组。

0: 医生马上到了，这事儿不能去医院。孟总，出了事儿我担着，
1: 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啊！
0: 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送宿舍去，叫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啊，队长，必须得送医院。白矿长。 这个时候，请你以大局为重。谁的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
0: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2: 信海集团孟晓辉。
1: 好，
2: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信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3: 这边请。
1: 这。这是什么情况？
2: 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的车辆，
3: 还没处理掉。
1: 哦，
2: 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1: 慢点，慢点啊！
2: 哎，那个小宋，快快养鸡罐。
3: 好，好嘞，好嘞。
2: 哎呀，不好意思，咱们信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慢点，慢点。我们先看吧。
2: 嗯。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2: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2: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
1: 哦。
2: 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地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3: 嗯。
1: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绿情况。
4: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2: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
1: 据我所知啊，市里边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4: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这么看是有点像。
1: 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0: 是。
1: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林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
4: 尽快向督察组汇报。
3: 好的。
5: 来了。
6: 尚云飞。
5: 走。
6: 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察组的。
5: 啊，是是。老韩接到空上电话的时候又不好意思来，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6: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那
5: 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察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6: 尚玉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上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5: 完整证据链。
6: 对。
5: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6: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5: 你小点声。
6: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新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玲玲。
0: 我莽撞了？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做的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新海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她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1: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博拉姆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

0: 后不后悔进山？
1: 结果你却说
0: 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

0: 不只是害怕，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跟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1: 那话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这钱不能要。
1: 裴矿长，
0: 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信海这事做得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信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
1: 谢谢你，我除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上学好，上好中学，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想我孩子活得像我一样。

0: 你很快就会到这儿，你要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是个好人。总的来看，天多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利有效。煤矿竞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 对明嘉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西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
2: 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
3: 请进，
4: 局长，您找我。
3: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

0: 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1: 领导好。
2: 你好。
1: 这位是
3: 省纪委穆中娥。
1: 领导好。你好。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白警官，我们这次天铎市的环保督察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 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白警官，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铎的督察工作，我们怀疑星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省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铎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星海的有关问题。
0: 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同意。
2: 嗯，你对星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星海，还有它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4: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
2: 我保证完成任务。取得证据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星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 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哎，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铎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星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5: 书记长，我看。
6: 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同意。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星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7: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8: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
7: 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6: 我出去一趟。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不可能，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
2: 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3: 放心吧，林县长，谈不拢的话，
4: 他就不用回马治了。
1: 你要干什么？
5: 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
6: 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
7: 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辞职的，天天没有，事业事业没有。
1: 不一样，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期间一共多少钱？
3: 3000万。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你先飘了。
6: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给弄出来。
7: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8: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11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7: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8: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档案。
7: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8: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1: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0: 我出去一趟啊。
1: 你要喝了酒，记得叫我去接你啊。
0: 不喝酒，一会儿就回来。

0: 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
1: 嗯，
0: 还是你有办法，声东击西这招用得好。
1: 花小钱办大事，督察组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
2: 把我南方那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把钱都打到建设那里去。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该收一收了，摊子不能铺得太大。这一次虽然把赌

0: 我们只能想办法将他们压缩应付过去，但是如果他们突然再来个回头看，我们又是一次措手不及。灯下黑，现在可正是急流勇进的时候。
1: 急流勇退吧，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吧。退不了。 现在几个矿上还堆着40万吨的鲁头煤，至少值2亿。如果现在停下来，这2亿就白扔了。而且二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所以，老林，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傅律的声势搞大，配合你。 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嘴都堵上。那你得让我采完，不可能。干什么去？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我告诉你，冯国谦，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0: 你保我，老林，是我保你吧？你是不是疯了？你什么意思？
1: 你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哎，我来，我来，你去跟老林喝茶去，好久没见了，快去。哎。
0: 林大哥，
2: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鹏，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
3: 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4: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3: 感谢感谢啊。
4: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穆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0: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1: 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2: 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3: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4: 多谢和徐仁队很受关注，宣传声势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5: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

0: 您说呢？哎，小
1: 郭，其实你可以找杜副县长私下聊一聊，做做工作，或许
0: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晚了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
0: 航班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0: 动作还够快的呀，这么着急。我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跟你。
2: 李站长，齐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0: 小芳，小芳，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2: 放心吧，李站长，这次只会谈的吧。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2: 谈不拢的话，他就不用回马氏。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
1: 仗义。当年多伦上金矿的批文是小黄在省里给你盖的章，后来从马直到天多，从一个小矿到七个大矿，从煤矿整合到禁采复绿，你说哪一步不是我推你上去的？你现在这么干合适吗？
0: 谈恋爱才看合不合适，我是个生意人，只看合不合算。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你家里刚安的那套瑞士新风吹得干净地下150米的煤灰吗？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的，着急退休的反正也不是我。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你刚才说接下来两年星海的产量是多少？
1: 一年500万吨。
0: 小峰啊，你还是那个开饭馆的小商人，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1: 什么意思？
0: 既然要干，摊子为什么不能铺大一点呢？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你有什么动静，提前告诉我。你这边加快速度吧。明年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
1: 明白，林市长。
0: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
1: 姓白的那边，小蒙一直盯着他呢。法治社会了，没有证据，他一个小警察，再想折腾也没办法。那个邵记者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至于巡山队那边，反正是一批闲散人员，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想一辈子当黑社会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
1: 好，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2: 哎，别挤我！
3: 你真有心儿，你怎么现在这么……我去！
2: 干嘛？
3: 帽子戴上。静屋，别回头，静屋，静屋。

0: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谈不上，还在学习。孩子上5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念，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1: 不必了，谢谢冯董。
0: 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还聊起邵记者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往上升，可惜了。
1: 没什么可惜的，我在这儿能写写报道，陪陪家里人，比自己做一个大办公室要强。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2年，我再裁2年就撤。 够值了吧？可惜没来得及录下来，不然就是盗采的有力证据了。
1: 你想干嘛？2年的利润，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你。
0: 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其实有时候男人就该果断点。哎。
1: 看来冯董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市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
0: 哪样？
1: 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
0: 私欲？

0: 太狭隘了吧。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1: 比马州县稍好些。
0: 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是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想他们再骑上马背吗？扎错还会吗？对不起，不可能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2: 那我也告诉你，你可以用关系封我的嘴，删我的稿子，
3: 但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颠倒是非，搬救世主给这座城市下毒。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
2: 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就像你拍的那张照片，再好看再壮观，你怎么拍的你自己清楚，雪山也清楚，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
0: 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少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据我所知，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0: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 你光关停，干股没法脱险。姓孟的说可以用高价买我的股份。
2: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1: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时弄得压力很大了，我老婆都和娘家借钱了，大家现在都拖家带口的，总要生活嘛。
3: 你看人小白
2: 都休假了，
3: 你要说有压力，你说谁没压力啊？啊，
2: 那我都大家不都是顶着压力做这个事情吗？
0: 是是，扎错，我跟你说啊，你想想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

0: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查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1: 您还提呢？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2: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 就不查秦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你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但我奉劝你啊，你朝我们仨确实没用，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
3: 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4: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行，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我替你阿爸教训你。我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 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措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这扎措也真是的，下手没个轻重。人家手下留情了，让我现在给躺救护车里。
3: 腰怎么了？没事儿，最近总这样。我妈那有一套艾灸的东西，但她今天值夜班，不回来。
1: 嗯，明天我就找她。
3: 没事儿，回去我研究研究，给你试着弄的。我上次腰闪了，还剩了一些膏药，回去给你贴上。
1: 要不要啊？要。

0: 哎，凡，你们都在啊？没去值夜班啊？正好上云飞腰闪了，您那艾灸在哪儿呢？
1: 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儿要说。怎么了？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
2: 也都正常啊，他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这绝对不正常。当时正赶上督查组视察，人家直接就拍照取证，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要进行实地草本取样。如果复检通过，那你可以复工。那如果不通过啊，你们的草种掺假行为确凿，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3: 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4: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这充其量就是工程不达标。那我们返工就是了。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那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3: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4: 白举啊，你跟那个孟耀辉关系不是挺好的？
3: 哎呀妈！你别跟着瞎掺和了，你不明白。
1: 我也不明白。我也是今天才打听清楚，之前有人向督察组举报辛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感情毛病出在这儿了，真他妈活该！
4: 白吉，你说什么呢？
3: 白吉，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
3: 就活该我坐牢去呗！
1: 你们背地里怎么搞星海，我不管。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
3: 我当初提醒过你，是你说哥也负责这事儿，我才没再多嘴的。再说了，还有林叔叔推荐，我也就没再多想。至于举报。

0: 我心海去打草惊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你当然不用多想了，钱你也是一分没掏啊，钱是我和大哥、姐妈，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大姐，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0: 山寨不怕影子斜，是心海在违法，咱们又没做亏心事儿，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1: 我怕什么？
0: 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真傻了，还是跟我装傻？你们不停的去搞心海，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覆绿攻城啊！那天大的事儿，他们要会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
1: 因为在天都，心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
0: 他
1: 们告诉你白洁。
0: 他们做不到，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 hold 得住大哥，能 hold
1: 得住马哥姐吗？这些年，白洁，你自己那点事儿你整明白了吗？多杰的事儿你搞明白了吗？白洁，正义也许会迟到。别跟我说
0: 你那些套话了，迟到，好啊。
1: 那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到啊？等到咱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到了还有用吗？白洁，你怎么能？
0: 姐，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为了咱家，心海的事儿，能不能先停一停？我不是叫你放手不管啊，我是求你，我求你了，为了咱家。
1: 能不能先暂时的停一停？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弟弟能说出这种话。
0: 你本来也不是我姐。
1: 白青，你说什么呢？
2: 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你还说？
0: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
1: 哎呀，行了，
0: 他就这么对我们？
1: 滚出去！
0: 出去！我欠你的，你这么对我们？
1: 嘴巴你！
3: 白姬，你这个性格也是。

向往霞。那天预报说有暴风雪，我跟他说你就别去行程了，他要去的那个乡太远了，风雪说来就来，可不会等人。可他说病人也不会等你。后来是老杨陪他去的，脾气是真轴啊，想好了一件事情其他都得往后排。这点你跟他挺像。

当我带你回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孩子了，我们是一家人。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明白，我知道。你是好孩子，但是妈不敢想啊，要是白姬真走到那一步，她现在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啊。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头了，她也没走错，可能是这些年咱们的好日子过多了，忘了一件事，咱们啊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把做人的骨气给丢了。

是这话我当着白姐我说不出口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让我来看看你。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1: 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真的要搭上白吉，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他们凭什么要跟我一起来承担？ 假如当初妈没有救过我，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是个警察，可我也是个女儿，是别人的姐姐、妹妹，还是个妈妈。 这次真的不怪白姐，她担心的其实都对。先是抓住了他们，然后是白姐，孟耀辉这次敢挑衅，拿妇女来威胁，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呢？
0: 你是不会停下来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大胆走。我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0: 我只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能用得上你，是吧？嗯，你是好点了。
1: 怎么了？你又能怼我两句了。但你忘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突然的离开。 只会突然的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2: 当年我把队长丢了，现在我不能再把我弟弟丢了。

0: 醒了，来，正好刚出锅的，热。
1: 是谁昨晚说什么要看家来着？
0: 我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得照顾好自己啊。
1: 我看到了，你要出差。
0: 嗯。哎，别太想我啊。
1: 我不会的。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你去哪儿啊？
0: 千都。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上面提到了西海商会。根据这个线索，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
1: 冯克清。
0: 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进到哪一步，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
1: 这个名字好像听过。
2: 你们真是探矿的？
3: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多钱，你想要好多吗？
1: 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
0: 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这人你应该见过。
1: 赵玉吉，
4: 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5: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
6: 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了，我不是想采访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知县的情况。
5: 那不还是采访吗？我跟老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过去的那些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呢也不想再回忆。采矿那是上辈子的事儿，环保跟我也不沾边儿。我也不管你是省城来的还是北京来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5: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6: 不是不是。
5: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6: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赵经理。
0: 我是
5: 你们这些记者呀，专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他们愿意听的。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
0: 我就想听点实话。
6: 赵经理，赵经理。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2: 是，在国外查无此人，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国。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
1: 马上联系王富民的儿子，提取他的 DNA 做比对。
3: 王健，
1: 你好。
2: 这谁呀、啊？
4: 林建硕。
2: 林建硕怎么认识他呢？
4: 谁呀、啊？
5: 比起冯乐清，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

0: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不讨喜的人物，甚至有点可恨。然后后来直到我慢慢的去了解他，去懂他，去尝试真的是变成他，到最后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反派。这个角色吸引我的是他确实在这么多人物中他很抢眼。
1: 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2: 王大人身边的卫
3: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
0: 从一开始他的所有行为实际上是特别有根基的。其实我当时最不理解他是因为他太直言不讳，他太心直口快，而且他是一个那种什么话难听什么话都能从他嘴巴里出来的，这种实际上是这种不理解。但是其实恰恰可能也是戏剧矛盾需要的。
4: 景琦没了，都拜他李九夫所赐。
5: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0: 十年前的大火不仅仅是烧掉了李家的辉煌，它是烧掉了田江月一生的幸福。我一下从云端跌落了谷底，那种痛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慢慢的特别理解，当一个人彻底崩溃的时候他是没有理智的，所以他不会跟任何人讲道理，他才把这种恨转嫁到了八房，转嫁给李珍。那么多年里头，
6: 三百国，
1: 今日我去找你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李珍离开李家，八方就是不得翻身。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
0: 其实田江月在这个整个剧情里头功能是帮助女主成长，刺激女主成长，如果没有田江月这么嚣张跋扈的去一步一步紧紧相逼，那李珍的这个人物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完整的。
7: 磨坊走水了，
8: 李沈东你疯了吗？
9: 现在就彻底交到你家，就压在我上面。
0: 这场戏你想，作为一个晚辈打了我一巴掌，我必须得去有点接近于疯狂的程度了以后，才能让这一巴掌他打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实杨紫的戏也很好，我们所有演员准备的都非常认真，基本上所有的不会卡壳的，但那一场戏我觉得拍了三条，那天就是一条，哎不行。

0: 没打着。啊，再来一个啊，不到，哎，好像还有点假。然后后来说再来一个，啪打一下就真的。小紫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真打着了，哦，对不起，我请你吃饭。我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有时候那真的来一下，可能就是那一下都对了所有的东西。
1: 琪琪，我这就去找你，你等着我。
0: 我想跳河那场戏，真的我是撕心裂肺的。当景琦的牌位掉到河里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再一次离开我了。但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秦香儿真的是不想活了，就想随景琦而去。因为跟景琦的戏很少，在这个期间，我给景琦写过很多封信，就把现在的剧情和当时的那个情况，就给景琦在剧本后面写一封信。所以那场戏，我其实带着强大的那种支撑和真的对景琦的爱，就是想跳下去的。
2: 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
0: 最后这个角色是释怀了的，他就看淡了一切。我觉得一个执着的人，一个专情的人，一定是有他的魅力的，其实是他是有吸引力的一个角色。当我把这条线捋顺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演的人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辞职了，钱钱没有，事业事业没有。
1: 不一样，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个学校一共多少钱？
3: 3000万。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你现在飘了。
3: 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哥弄出来。
6: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6: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7: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7: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治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那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可曾看过？
1: 看过，
0: 都写什么了？
1: 这是一封西夏境内送往大宋的信件，写信人自称是太祖皇帝贴身婢女的后人，称太宗皇帝并非以金贵之盟才得以继承大统，而是篡位所得。写信人还称手中握有太宗皇帝篡位的铁证。
0: 你将此信交给王爷后，并未立刻返京，是去干什么了？
1: 去拜会朋友。
0: 处理些私事，展护卫拜会朋友的时间和这谣言开始分传的时间完全一致。这程
1: 四卿，仅凭我看过信件，又有几日行踪不明，就判定是我散布谣言，是否太过草率了？展护卫
0: 有所不知，自从本官接手此案，也曾试图在一众传谣者口中追根溯源。 但都无甚收获，如此便只能反过来调查接触过此信之人。惠王与官家同宗同源，自然不会妄言。但展护卫你就……
1: 比起我，此信的接收者恐怕才更有散布谣言的动机。展护卫
0: 所言有理，只是这信上通篇未曾提到收信人的姓名。大理司辛苦几日。 也只是查到了西夏人与这收信人之间联络的中间人罢了。

0: 那程四亲去审问这中间人，应该就能摸到收信者的线索了。
1: 审不了了。
0: 为何？

0: 人呐，无比担心。这主子的手下何伯已经出手了，在这襄州的地界儿，还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吗？
1: 展会，你可曾见过此人？
2: 在宜城县衙见过一面。
1: 仅仅是见过一面吗？那宜城县衙上下可是一口咬定是你杀了他。
3: 此人是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人物，杀了他一是为了灭口，二是为明目张胆的追捕我寻个借口。
1: 展昭，你要装糊涂到什么时候？前两日宜城县令已将此物证所涉案情上报，说不久前他发现在其辖内有一雀场押发官，趁朝廷与西夏进行贸易时与西夏人互换情报。他细查之下发现此事与其府内捕头刘弘毅也有关联，他当即将二人扣下。正要进行审问时，一白衣人忽然出现，杀掉二人并取走了那涉及叛国通敌的证据。只是天网恢恢，那白衣人逃走时不慎被县衙内的官兵瞧到了正脸，这凶徒不是别人，就是你。
2: 闯衙之人确实是我，但我没有杀人。刘弘毅也并非那雀场官员的同党，相反是他发现了那雀场官员通敌卖国。
1: 那你所言之事可有人证？
3: 唯一的人证只有刘弘毅，他已经被杀了。
1: 你所言之事没有一人能够为你证明，而你夜闯宜城县衙却是县衙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瞧见了的。据他们所言，你与刘弘毅和那雀场官员乃是一党，你见他俩被宜城县令扣押，怕他们将你供出，所以便杀人灭口。
2: 一派胡言，有何证据？
1: 你曾经去过刘弘毅的家里，想必你们三人联络的全部证据已经被你毁掉了。
2: 那雀场官员死因为何？可验尸了？
1: 根据仵作验尸所得，那官员死于利器所伤。根据伤口推断，那杀人凶器刀尖长四寸，刀锋长一尺，倒不似斩护卫平时佩戴的长剑。只是如果斩护卫要杀人灭口，应该不会蠢到用自己的佩剑吧？
2: 如你所说，若我想要灭口，必然是不希望我或我背后之人所谋划之事被泄露出去。那我为何要将信件送给惠王，而且将信件的内容一路传播？程四清，你不觉得你的说法自相矛盾吗？
1: 这有何矛盾啊？你一路被人追杀，把信件交给惠王，无非是利用惠王帮你摆脱追兵。你杀人防的是同党将你供出，而散播大逆不道之言是为你们将来的计划铺路。你们若是真的想祸乱朝纲起兵谋反，那眼下这个谣言四起的现状不就正是你们计划中的一环吗？

0: 程四君，你似乎并不在意此案的真相，只是想穷尽一切办法证明我就是此案的幕后元凶。
1: 展护卫何出此言？
0: 此案中两个关键人物刘弘毅和那确诊官人虽已身死，但可通过调查二人生前的生活轨迹，找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人和物，以此来追寻此案的幕后元凶。这些调查程四星恐怕都没有做吧。
1: 展护卫，这事在交本官该

0: 如何查案吗？
1: 展昭不敢。程此卿为官多年，当然知道如何查案了。你只是不在意此案的真相，不在意元凶是否真的落网，不在意我大宋的机要情报有没有通过那元凶继续传往西夏。你只在意能不能解由此案让我活罪，从而扳倒开封府。
2: 大胆展昭，
3: 你是在说我挟私报复吗？
1: 这些年大理寺不少沈杰之案的苦主找到开封府民怨，包大人请示官家后重审案件翻案不少，我只以为你为官昏庸，如今看来你更擅长颠倒黑白，大理寺卿此等要职仅由你这奸佞小人担当。真是可笑至极。
3: 展昭，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就凭你最后那句我就可以断定，你对朝廷对官家的种种调度与安排心存不满，也难怪你会参与到此种谋反大案之中。来人，给我打，打到他招供为止。

0: 明显的不确，展昭在护送信件的途中越是小心，越是守口如瓶，局面就会对他越不利。若是途中接触信件的只有展昭一人，他们便可以一口咬定泄露信件内容的便是展昭。看这架势，狗官还会对展昭用刑。
1: 此仗，你在京城人脉甚广，可否问一下，案子审到哪一步了？
2: 没问题，咱们还是兵分两路。
0: 我和明柱先回开封府，看看包大人那儿有无对策。
3: 林洛，你和小赵王爷再去打探打探消息，晚上在这儿会合，咱们再做下步计划。
0: 好，那我们晚上见，丁大哥。
3: 丁大哥就不必叫了，以后还是叫白大哥。白大哥。

展昭，你若此刻招供画押，这活罪便可免了。你可想好招还是不招？看来还是没有想好。继续打，打到他想好为止。

0: 你想干什么？如此，程子清还敢说这刑具中没有猫腻吗？
1: 个战招！你竟然在公堂之上使用武力，公然藐视践踏国法！明日我定会将此事禀告官家。
0: 大宋的国法不是我践踏的，是你等随意断案的奸佞之官。我尊的是维护公道和正义的国法，并非你等小人把持的一人之法。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将他押回牢里！
2: 待我向官家禀。

我已经尽力展昭所作所为之后，择日再审，不必劳烦了。我自己会去。今日在公堂上所发生的一切，还请程四清早日呈报，好让官家知道，程四清是如何把一桩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的案件，转成了所谓的铁案。

0: 这案子被你等奸佞之官拖延不清，耽误的乃是我大宋的江山社稷。
1: 现如今襄州到京城的地界上，所有人都在把信件的内容当作笑话讲，官府也在追捕所谓的造谣者，搞得民怨四起啊。
2: 这趟差事你办得极好，主子甚是满意。
1: 其实我有一事不解，还望司命点拨一下。我们之前费尽心机追捕展昭，生怕信件内容泄露出去，可如今主子却大肆宣扬信件内容，那岂不是主子潜心多年的谋划？
2: 主子做事自有他的分寸，这其中深意，待你明日见到他，可当面问他。
1: 可我们就算杀案的确场官员，展昭的罪名也坐不实啊，顶多落一个办事不力、泄露皇家秘密的罪名。
2: 罪名本就不必坐实，我布下此局就是为了引展昭进京，如今他身在那牢中已经足够了。

0: 小王爷，探查的情况如何？那姓程的的确对展昭用了刑，我和玲珑商议，明日我便进宫，以程浩公报私仇、滥用私刑为由，向皇兄提更换此案的终审官。
1: 明日来不及了。
2: 什么意思？
0: 我刚在大理寺附近探查，发现修罗教武毒打半身守卫的样子，进了监牢，恐怕他们不是要坐实展昭的罪名，而是要趁他在牢中之时斩草除根。

只怕陈昭的那帮朋友是不会看着他深陷险境的呀。

逆党里应外合、杀人越狱的罪名才能坐实。由此，展昭便可被就地正法。放心，他们会对你魏国门的娘子网开一面的。

0: 就你一个？人没到齐，要不再等等？
1: 不必。你们五毒不也只来两个吗？哈
0: 哈，错了，老二老三一直在里边，一旦动起手来，他们就会立刻接我转交的性命。哈哈。

0: 赶着救人，那慢不了。下，
1: 这展护卫什么时候教了你这路朋友啊？我看你不像什么侠义之士，你都像个十足的土匪头子。
0: 他们要在牢里杀展昭，定会给他罗织一个确凿的罪名，所以求得皇命，保下展昭才是最稳妥的。
1: 这世上有几个人敢夜闯皇宫的？你都胆子挺大，你不怕引得皇兄震怒？
0: 我一人担着。

0: 带你出马了。
1: 拿下，
2: 宗皇。
1: 宗皇，我有要事要见皇兄。

0: 你功夫是不差，但还需再历练。吴畏在今晚折了性命，
1: 赶紧走，我们此行只为了要展昭的性命。

0: 堂堂京师天子脚下，竟也如此奸佞当道。
1: 又是你，
2: 今天即便惠王在此也保不了你，
1: 给我拿下。
0: 官家亲自令牌在此，我看谁敢动。程大人，能否再问你借两匹马？
1: 没马。
0: 咱们先躲躲雨，反正有了令牌，他们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
3: 是王爷带你进的宫？
0: 反了，是我带他进的宫。
4: 你闯宫了？
0: 嗯，这次来京，我又办了件大事，江湖上又要有我白五爷的佳话。你之前自投罗网的样子，我还以为你当差当傻了，要在牢里等死，没想到还有几分血性，硬生生逃出来。
3: 我说过，入局一是为百姓，二是为看清他们所图，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0: 看来这大理寺能不能关注你，还得程大人说了算。那，还你。

0: 你们俩一人一把宝剑，我却连把像样的佩剑都没有。这把给你。
1: 什么破剑？毒物的兵器我可不要。
0: 记住了，你欠了我个大人情，找佩剑的事就交给你了。

0: 公子。
1: 刚刚在这里稍作休整，等等那小王爷，他还有话交代于你呢。
2: 展护卫，皇兄让我转告你，他让大理寺审你的案件乃是情势所迫。那程浩在接到了宜城县令上报的案件后，与朝中几位平日与开封府不和的重臣联合上报，要求严办你。皇兄相信你的为人，知道你绝对不会做出谋逆之事。本想着此案查无实证，在程浩手里走个过场就罢了，可万万没想到他们会在牢里对你动手。
3: 官家言重啊，我无妨，只是受了些皮肉之伤。
2: 我大宋这几年和西夏的谈判贸易总处于不利地位，西夏似乎总能提前预知到我方的意图，看清我方的底牌。实不相瞒，皇兄一直怀疑朝中有人与西夏暗中勾结，而这次展护卫带回来的密信更是验证了皇兄所想。对于这个和敌国互通密信之人，展护卫有何猜想？
3: 我在襄州被官府追捕，还被不少江湖人士连番追杀，就连飞沙太保钟雄都参与其中，还说那背后之人有恩于他。在我看来，能做到这些的，又能在密信内容扩散后直接受益的，唯有一人，襄阳王。
2: 我那位皇叔啊，盘踞襄州多年，势力非同小可，他这次胆敢公然把信中之事大肆宣扬出来，就预示着他离起事也不远了。
4: 王爷您找我。

0: 那把剑还用得惯吧？多谢王爷赐剑，此剑锋利无比，是难得的上品。人人都说西夏的剑好，果真如此。我听闻，这个冷锻技术是我朝的工匠带过去的。
1: 嗯，但你知道，这种技术最早出自以谁人之手吗？
0: 出自王爷麾下的商鬼。
1: 确实，出自商鬼家族之手啊！
0: 王爷得此技术，岂不是距离王爷的大业又进一步？
1: 此次追赶展昭，你处理不少，但我对你仍不满意。
2: 属下办事不力，请王爷赐罪。
3: 何伯手下的人多来自于江湖，他们做事喜欢使用蛮力。
4: 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呢？一味的追着展昭跑，完全没有顾忌闹出这么大动静的后果啊！
1: 起来说话吧。
2: 谢王爷。

现在信中内容，众人皆知。我那个以向以人著称的侄子，反倒不敢对我怎么样了。如果他敢现在对我下手，岂不更加验证了？

0: 信中所说属实，我担忧的是，柯伯那边啊，搞出那么大的动静，追杀展昭，哎，没想到在人家面前过度的暴露了自己。
1: 司命昨夜已经出手，展昭应该可以出力妥当。
0: 未必，他的那些计划看上去周详，却也不是没有变数。 他低估了南侠真正的实力。唉，如果我麾下能有一名像展昭这样的大将，何愁大业不成啊？罢了，既走漏风声，就莫要再纠缠展昭。
2: 即刻起加紧行事，切莫松懈。是，属下谨记。
3: 去吧，小黑。
4: 黄兄跟我说，西夏近来颇不安分，襄州之事他也略有耳闻。黄兄担心的是，襄阳王和西夏之间已然达成了某种默契，此时如果贸然对襄阳王出手，反而会引起他们两方联手。黄兄之意是让展护卫再深入襄州，彻查襄阳王的阴谋，找到破绽，予以击破。
3: 是，我明白管家的意思。
4: 展护卫此行。
3: 黄兄只会让包大人一人知晓。
4: 黄兄御赐的那块令牌，在必要之时可以调动军队为你所用，现在在白兄手上。好了，黄兄交代我的事我都转达清楚了，不要来找我了。
3: 还请王爷转告官家，展昭定全力以赴。
4: 只是，我有一事相求，白姓无辜，还请王爷。明白，黄兄跟我交代过了，留言一事。
5: 到此为止，不再株连。
3: 管家仁厚，乃是百姓之福。
5: 展大哥，我跟你同去。
3: 此行凶险，你没必要跟着我继续冒险，还是和王爷一起回京吧。
5: 东西可是我帮你送到京城的，现在不让我参与了。
4: 晚了，
5: 此事我必参与到底。
4: 展护卫，玲珑啊，就这性子，让他去吧。
6: 我还有些话想跟小赵说。好，
3: 那你先聊。我没事儿。大聪明，我要出去办差，你和王爷回京吧。
6: 又办差？公子，你这一身的伤，就不能先养养吗？回京歇两天都不成？
3: 事态紧急，不能再耽搁了。
7: 好吧，包大人果真是料事如神，早就让公孙先生备好了治疗外伤的药，还有几身长服，就在马车里，你记得换上。哎，回去好好练吧，回来我可是要检查的。
6: 你还要跟着我家公子再回来？
7: 咱们以后见面的日子多了去了，你就自求多福吧。
6: 哦，
7: 给小赵王爷留匹马，经过昨晚一番折腾，我估计他半年内都不想碰马车了。
4: 你现在很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倒像是一个真正的王爷了。不对，更像是小时候我们都很崇拜的英雄。哎，我可不喜欢我刚才的感觉啊，着实太累了。我还是喜欢那个以前能和玲珑一起去天香楼吃烤乳鸽和醉花阴的小赵。
5: 人都是会长大的嘛。
4: 嗯，人总是会长大的嘛。这一次你和展护卫经历这一路波折，确实长大不少。
5: 也许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侠。
4: 嗯，
5: 走了。
4: 嗯，哎，玲珑，照顾好自己。知道啦。
7: 上车吧，展公子。
3: 马车行得慢，我骑马就行了。
5: 你这一身伤，骑马能有多快啊？到时候受伤了，我们还得照顾你。

0: 听我们的吧。陈大哥，我们去哪儿？
1: 咱们这位新进的马车夫应该知道。
2: 主家不发话，我一个小小的马车夫怎么知道去哪儿？
1: 襄州，宜城县。
2: 亏小赵王爷想得出来。

0: 襄州宜城县，行行行，站！王爷，您住的这一趟真的不一样，都会骑马。
1: 怎么了？羡慕了？这又有什么可羡慕？天天去京城吃烤乳鸽才让人羡慕。哎，
0: 可是玲珑不这么想啊，当英雄累，可这世间的女孩啊，却都只爱英雄。
1: 王爷，
2: 不对。
0: 玲珑是自个儿想当英雄。王爷，你别灰心，这第八个姻缘算是过去了，可我们还有第九个，毕竟您在京城少女最想嫁的江湖英雄排行榜上力压掌柜，排名第一的。
1: 等一下，我排在展会前面就已经很奇怪了，但是我为什么会在江湖英雄排行榜上？
0: 因为这个榜是我用王爷的钱开的呀。嗯，好，少。
3: 王爷，您是骑马还是坐马车呀？马车你们坐吧，我现在呀就喜欢骑马。哎，把你还你，什么好东西？当我真心还要死？这站在朝堂上的人啊，真没一个好东西。谁又惹到你了？听闻包大人刚正不阿是难得的好官，没想到他也是个老奸巨猾之人。
4: 你怎么这么说包大人？
3: 你当我为什么夜探皇宫？还不是他长吁短叹，旁敲侧击，暗示我晚上展昭会有危险。他话里话外就是把我这个江湖人的命豁出去。
4: 拿我当刀使，还不给个场面话？这就是当官的读书人了，是吗？是不是你问他呀？站！
5: 要不要再吃颗玲珑蜜啊？
4: 我玲珑蜜呢？还你！我又不是故意的。
5: 郑大哥。
4: 说好了，这玲珑蜜，你得好好守着。他在骗人，专门坑我，这你都看不出来。
5: 坑你也是活该。
3: 我不就是好奇吗？听闻玲珑蜜是神药，改天我也受个伤试一试。
5: 这可是药，你还上赶着吃，你有病啊？
3: 你都说我有病了，那我还不得多吃几颗？难道好东西都给他展昭吃？
5: 消了，消了就不许生气了。以后这身白大哥你还得叫。你今年多大了？
3: 20有用。
5: 那我可比你大。小白，这身白大哥就免了吧。
3: 就你这模样还能说比我大？说胡话也得有个限度吧。
5: 就许你说胡话，不许我说。不喜欢小白这个名号，那就白老鼠、老白、白玉堂、白耗子，你选一个吧。
3: 你还笑？
6: 当真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的花样还不少。哎，
7: 我问你，你夜闯皇宫，真的只是为了求块令牌出来，没干别的？
6: 没干别的，你好好歇着吧。这样，
7: 这要是被发现，咱全得掉脑袋。
6: 这可怎么办啊？都是九国六国县的，
7: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叫不叫？哎哎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这都已经搜过了，还能找到线索吗？
2: 等等看吧，看苦主会不会上门。
3: 我看到很多江湖人士一进门就被引向同一个房间，我觉得这个房间一定内有乾坤。
4: 那凤来阁看上去是个破落妓院，实际地下藏了不少门道。
1: 这寒水宫的人怎么跟少帝组一起啊？
5: 这官家分明是故意放走展昭的。
6: 那这边的生意我们要不要先停一下？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0: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四十的，天天没有，事业没有，哎呀，烂泥扶不上墙，你动心。
1: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这笔钱一共有多少钱？3000万。
2: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惦记武林武的钱。
1: 哇，这样吧，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公弄出来。现在报警还来得及。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条一人前来。
7: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活着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7: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陈大哥，吃货就是在这儿埋伏你的。
1: 嗯，他分辨刘兄的家，想要的东西没找到，却翻出了我和刘兄的来往信件，所以守株待兔，在此布了一个陷阱。
0: 这都已经搜过了，还能找到线索吗？
2: 他家是找不到什么了，可刘弘毅的案子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飞到他家里。
0: 如果是有人报案，此案现今没有查实，那苦主一定会回来查探消息的。
1: 没错，等找到苦主，咱们就能弄清此案的缘起了。
2: 刘府门口还拴着两条獐头鼠目的看门狗，十有八九也是在等那苦主上门呢。这两个憨货早露馅了，还在那盯梢，卖菜都是在巷口卖，哪有在巷子里盯的。
1: 等等看吧，看苦主会不会上门。
2: 行，我先去盯着，过几个时辰来晃晃。

0: 我帮忙一会儿。没有任何异常吗？耐心点，他们还在呢，说明他们也没找到苦主，再等等。
1: 这货郎一直走来走去的，这来回串也不吆喝，这东西能卖得出去吗？难不成他是衙门的人？他不是。哎，行行，啊，又是他。
2: 二位大哥，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听说这条街上是不是住了个姓刘的秀才？
0: 你他什么人？找他做什么？
3: 这关系可是复杂。他是我堂姐的丈夫的表哥的儿子的姑妈的弟弟。我听说他发财了，前年搬到这镇上，我大老远来一趟就想让他帮个忙。堂姐的丈夫的表哥出事了。 脸上长满了疹子，吓人的很。我担心他再不治，就出不了门了。哇，那疹子长的满脸都……
4: 算算算算，哎呀，过来捣什么乱？你这是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工人做事。
5: 人呢？

0: 你们是谁啊？你呀，早被衙门的人盯上了，回去就得被抓。你是在找刘捕头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这块玉佩是刘兄的。是，刘捕头说，如果他遭遇不测，让我随身带着一块玉佩，有人会凭这个玉佩来接应我。
1: 所以你是展大人，在下展昭，供职开封府，是刘兄的结拜兄弟。展大人，我妹妹失踪多日，刘捕头帮我寻找妹妹的下落，却惨遭不测，她的死实在是蹊跷，还请展大人为刘捕头和我妹妹做主啊！
0: 这里不便说话，咱们换个地方。
1: 原来你不是活牢，是个书生。不过你怎么住这儿啊？
2: 我原本是住在杏花街的民宅，刘捕头出事后，衙役把我家也给封了。万幸我当时没在屋中，逃过一劫。
0: 你这是在写诉状？
1: 对，刘捕头被我兄妹二人之事给牵连，
2: 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我要告到州府衙门去，为他申冤。没想到你一介书生，胆气倒不小。
1: 自己都心里难保了，还想着别人。你叫什么？
2: 小人名叫范仲宇，从小父母双亡，跟妹妹玉莲相依为命。范兄，玉莲的事儿，还请细细说来。
1: 我考取了秀才的功名后，玉莲很替我高兴，她为了替我攒够进襄阳书院读书的钱，便辞去了医生绣坊的活计。
2: 在家里绣花样，他说襄阳的绣坊价钱卖得高些，于是他便常去襄阳买花样。
3: 哥，我去了啊，襄阳的绣坊又涨价了。
1: 哎，玉莲，
3: 嗯，
1: 我不是一定要去襄阳书院的，
3: 是我想让你去的。等你高中了，我可要好好享福呢。我走了啊，哥。
1: 大约两个月前，玉莲去了襄阳后，便再没有回来。 我在襄阳找了3天后，去县衙报了案，却一直没有回音。

0: 去问了几次，他们都说没有找到。再后来，这想我问的次数多了，把我赶了出来，还对我动了手。
1: 不帮忙找人，还对帮人动手，这算什么道理？
0: 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想要活命，就不要再去衙门纠缠。那日，我被他们打得半死，是刘捕头出面阻拦，救下了我，替我疗了伤，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刘捕头说，这案子他接了，他替我找玉莲。
1: 刘弘毅是新调到宜城县的，想来他已经对宜城县衙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否则他一介捕头是不会擅自接下此案的。刘捕头对我说：“不要再指望宜城县衙了，他会给我一个交代。”大约10日后，他说玉莲的下落已经有了眉目，但他说此案十分凶险，他找了个开封府的朋友前来帮忙。
0: 让我在家等他的消息，还说千万不要出去找他，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认识他。再后来，这我家就被封了。张大人，我是怕你来了找不到我，我才假扮成卖货郎，去刘捕头家打探打探。他只说了这些，没再告诉你别的线索。当时我特别担心妹妹的安危，想多问几句。
1: 但是刘捕头说，为了我的安全，不能再多说了。他给我的信中也只提到了襄州有件大案需要帮忙，其他只字未提。他是怕信件落在他人手里，对你不利。
0: 刘捕头是被我兄妹二人所连累，才遭此毒手，我实在是对不住他。
2: 范兄，你无需自责，刘琼身在宫门。
3: 他一直的理想便是为民请命，他绝不后悔接下此案。如今，我们想要替他伸冤，唯一的办法就是替他把案子办完，找到你妹妹的下落。
4: 范兄，你刚说玉莲去襄阳是为了变卖绣品，
3: 你可曾去襄阳的绣坊找过？
0: 这大大小小的绣坊我都找遍了，但都说没见过他。
3: 会不会是去襄阳的路上出事的？
1: 说不准。范兄，玉莲最常去的绣坊是哪家？
0: 叫如真绣坊，因为那间绣坊给的价格最高，所以玉莲常去那里。但我去那儿问了几次，他们对我很是不耐烦，叫我不要再去打搅他们做生意。
3: 咱们立刻出发，去探探这家如真绣坊。
2: 我与你们一同去，还能带带路。好。 但是别耽搁了，我照顾他，你安心办案。
4: 可以形容一下玉莲的长相吗？我们方便找人。
1: 啊。

0: 这边。
1: 这便是如真绣房。
0: 我头次来的时候，他们只说没见过玉莲，让我赶紧走。等我第二次再来，发现那柜台里有个小门，可以通往后院。我就问能不能让我到后院看一看。谁知那掌柜突然发了狠，就打了我一拳，让人把我给扔出来了。
2: 你放心，这一拳我一定替你还回去。只是一会儿我们三个人进去的时候，你就别跟来了。你来过两次，他们一见你都警惕起来了，不方便行事。
3: 你们两个大男人进绣房太扎眼了，还是我去吧。
2: 大小姐，你去过绣房吗？
3: 哦，难不成你去过？
2: 山人自有妙计。别闪。

掌柜，把你们店里

0: 最好的丝线和绣品都拿上来。
1: 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把店里最好的货全都拿出来。
2: 哎呀，少爷，您稍等啊，我这就去给您上茶。
3: 不必了，我家少爷不吃外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2: 那敢问少爷，您这次来是买来家里用啊，还是要去送人啊？
4: 你问的什么话？家用的需要本少亲自来买吗？当然是送人。听说你们店很火呀，城里的花魁都喜欢买你们家东西，当下时兴什么都要看你们店风向，有这回事吗？
2: 哎呦，少爷，您这可是问对人了，不是小店夸口啊。上个月还有两家花魁为了我们家一套蓝草纹的床帐打起来了，哎呦，那价格叫的呀，是七八倍的往上翻呢。但不知是哪位姑娘如此幸运，得到少爷您的青眼呢？
4: 秋蝉。
2: 秋蝉。哦，是凤来阁的秋蝉姑娘。
4: 她来你们这儿买过东西？
2: 当然买过了。秋蝉姑娘嘛，虽说不是花魁，但也是花帮有名啊，最近啊捧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少爷您真是好眼力呀。
4: 好啊，那你倒是说说秋蝉姑娘喜欢什么料子，喜欢什么样式。哎呦，
2: 秋蝉姑娘嘛，眼光自然是极好的，她喜欢的呀还得从我们家这些上好的绣品和那些丝线里找。
4: 好你个掌柜的，看我平时不来绣房，拿这些次品来糊弄我是吧？哎
2: 呦，少爷我哪敢呢，这都是我们家上好的货呀。
4: 上好的货，我告诉你，姑娘的东西我看得多了。刺，哎，刺，太刺了。哎呦，就你们家这些货色，还说秋蝉姑娘经常来？起开，我自己来看。
2: 哎呀，少爷，您说我哪敢蒙您呐？
4: 哎呀，哎呀，刺，哎，刺刺刺，
3: 秋蝉，
4: 什么料子？
3: 这家伙，该不会真的经常去清吧？哎呀，
4: 这些真是，
5: 回头
4: 谁能看得上这？哎呀，真是太差了！哎呀，
2: 刺刺，哎呦，
4: 你跟我那么紧干什么？怕我付不起钱呢？
2: 不是，少爷，这都是我们家上好的货呀，您不喜欢也别糟蹋呀！
4: 糟蹋。你们两个愣在那儿干嘛？跟着他们捡，地上的全买了，赏给你们用。
6: 谢公子赏。
2: 全买了，哎呀，哎呀，少爷您真是好眼力啊！你们俩快过来一块捡呐！
0: 掌柜，我来。
2: 太好。哎，
3: 这个
0: 你看这个，
3: 这个还挺好看。哎，
2: 少爷，
3: 这个多少钱？
2: 我们这个后院。

0: 少爷，哎呀，掌柜，我看到你这里面还有好几间房间，好货是不都藏里面了？哎呦，
1: 您这是哪儿的话？我们开门做生意，好货怎么可能藏起来呢？这里边啊，就是作坊，绣娘平日在里边绣东西。
0: 这不刚好，我进去看看，要是有好货，我立马买下来。
1: 哎，不可不可，这里面啊，平日都是女眷。
0: 吃住都在里面，您进去恐怕是不方便吧？我说你这掌柜怎么死脑子？
2: 公子，
0: 您看，这是我刚挑选出来的，上面绣了两只桃花，好看吧？哎呦，还不错，能从那堆东西里挑出这么好玩意儿，你小子不简单啊！怪不得能哄那个小丫头当你的相好。行了，丫头。
2: 跟着掌柜去结账。好嘞，公子，钱在您那儿呢，请吧，掌柜的。
1: 二位，请。
0: 公子，请。

0: 段兄猜的没错，那护院果然有问题。那掌柜肯定有古怪，后院那么安静，怎么可能有人住？你刚才拦着我干嘛？让我直接到屋里看看多好。
1: 你硬闯进去，一定会打草惊蛇。咱们趁着今晚再去探查一番。
0: 嗯，段兄，你先别急。
2: 你既然已经推测出玉玲的遭遇，就别瞒着他了。他迟早就知道。
3: 范兄，据我推测，那间绣房十有八九是借着高价收购绣件的名义吸引女孩过来，而后骗见后院所谓的作坊，把女孩送出去卖了。
4: 卖了！
3: 范大哥，你别急，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她救出来的。 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送青楼，太猖狂了。
0: 那后院铺了石板路，还塌陷的那么厉害，十有八九是挖了地道，姑娘们由密道送往青楼，甚不知鬼不觉。像这地方以沙土居多，在这样的土质下，想挖地道很容易坍塌。想必那地道的尽头，应该离小院不远。
5: 离这儿不远有条鱼鳞巷，那儿有一家青楼，叫凤来阁。
6: 你怎么知道？
5: 早上我们一起去置办行头的时候，我看到的。
6: 我们今晚兵分两路，一路去绣房，一路去凤来阁。
7: 我去凤来阁，
8: 你去青楼，能行吗？
5: 我不行，难道你们行？你扮男装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展大哥这样子像嫖客吗？
9: 我风流倜傥的，套姑娘的话，再合适不过。哟，这位公子，来进来坐坐吧。公子别站着呀，来进来喝杯茶吧，公子。哦，是啊。公子，来这里边坐坐。来福，快。
10: 哎呦，快快，里边请。
11: 这边，是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来里边请。
10: 这边请。客官，可有相熟的姑娘？
11: 把秋蝉给我叫来。
10: 啊，秋蝉？
11: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10: 哦，在，我这就给您叫去。
11: 居然还有人穿着要人老珠黄的袍。

这些年你经常有客人要我陪酒。公子，我敬你。

0: 怎么没想过攒了钱赎身？
1: 年少愚笨，被骗了，落得人财两空。
0: 你的赎身钱是多少？
1: 公子，我们以前见过。

0: 怎么，我看起来很眼熟？
1: 好像在哪儿见过。
2: 花爷来了，
3: 花爷
4: 来了，花爷。
5: 哎呦，花爷来了。嗯，这几日没见您，
6: 怎么，忙着照顾棋盘间那小寡妇？
5: 哎，人家到底从了你没有啊？
7: 什么叫照顾呀？
5: 阮那是给人做主去了。说啥？
8: 哎，好嘞。
9: 这么长时间找谁去了？
5: 去找谁？
7: 可没找谁，
5: 就等我了，是不是？啊！
4: 花爷，您快请坐。
1: 花爷快坐。
9: 花爷喝水。
1: 花爷这么久没来，去哪儿了呀？是要去哪家娶新娘子去了吧？
6: 你们先下去吧。
1: 别呀，花爷。
6: 哎呀，下去吧，爷突然就不舒服。
1: 这
10: 是
1: 谁知道
10: 啊？
1: 这
7: 钱
1: 也不这样。
7: 不要爷，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1: 就你这张脸还敢自诩英俊，
12: 再招惹良家妇女被我撞见，就不是挨揍那么简单了。听清楚没有？
7: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6: 哎，五爷，坐。五爷有何吩咐？
13: 也不知是不是皮厚的缘故，你这脸好得真快。
6: 哎，五爷，我最近都在烟花巷过夜，一个良家少女我都没招惹过，真的。
13: 你刚才喊那么大声，当我聋啊？身上带的钱都拿出来。
6: 啊？
7: 快！
6: 啊，

0: 拿着，赎身去。不必道谢，去吧。还看，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1: 哎，五爷，别动怒，来喝酒喝酒。
0: 你这只花蝴蝶怎么到襄阳来了？是不是觉得我不会追过来，留在这里祸害人？
1: 瞧你话说的，怎么扯到祸害人了？我是有个兄弟在襄阳开了间铺子，我过来养伤，顺便帮帮他。
0: 铺子？哎，哦，杀人越货的买卖。哎，
1: 那怎么会呢？我哪敢呢？
0: 坐啊！瞧你吓的，怕什么？不过是让你个老熟人过来喝杯酒罢了，至于吗？
1: 啊、哦！嗨，你就把我吓的。我呀，我还以为白五爷从来不来这种地方，原来比我会玩，一出手就给那么多，把我的都……可是五爷，你要捧捧个年轻的呀。
0: 这凤来阁十几年前可是襄阳最火的青楼，现在什么青楼？你华冲在这种事上可不是将就的主，怎么选的这家？
1: 懂。这襄阳，说实话真比不得江南。我凑合凑合。

0: 这寒舍宫的人怎么跟少祭祖一起啊？
1: 这主子果然有先见之明啊，他展昭还是跑了。当晚是有人带了令牌到大理寺保下了展昭。
2: 什么？
1: 惠王带着白玉堂到御前禀告，说展昭的江湖仇人会到大理寺狱中寻仇。管家觉着展昭替朝廷办案多年，也立下了不少功劳， 便命惠王带了令牌去大理寺，将展昭换到天牢看押。可谁料想，这白玉堂半路夺了令牌，与展昭里应外合，潜逃出京。
2: 这官家分明是故意放走展昭的。
1: 那之后，官家顺水推舟，说既然惠王误信人言，让展昭逃了，便让他戴罪立功，接替程颢， 将展昭牵涉的案件审理清楚，惠王做了主审官之后，先是放了传谣的百姓，平息了民怨，又盘问了宜城县派来报案的狱卒，认定展昭杀人之事事实不清，定罪为时尚早。接着又对外宣称要追捕展昭，待展昭归案再行审理。
2: 可惠王定会推三阻四，迟迟不肯签发追捕令吧？
1: 不错，那程颢也去催了几次，直到今日才磨得那小王爷签发了追捕令。只怕是传达到咱们这儿的时候，那展昭已将这襄阳城查个底朝天了。
2: 那这边的生意，我们要不要先停一下？
1: 我此次前来，正是要与河伯商议此事。 只是他全然不将展昭放在眼里，这倒让我不得不担心了。因此，我便差人多叮嘱了智化几句。还有一事，你也该约束一下你那魏国门的娘子了。她总与展昭同行，主子要是知道了，可是会不高兴的。
3: 白五爷，这怎么，咱去哪儿啊？你们还搂上我了呢？这，哎呀！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跟我说实话，这青楼到底有什么古怪？
4: 没什么古怪啊，白五爷，你不能因为人家姑娘不漂亮，你就说人家有古怪啊？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
3: 那楼梯后面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我怎么看到好多人进来之后被直接引进去了？
4: 那是人家相好的呗，来了以后当然直接领进屋了呀。
3: 哦，那么多人的相好住在一块儿是吧？你把你白五爷当不动脑子的蠢货来骗是不是？别怕，这回不打你了。我。
4: 你给我吃的什么？花
3: 也不是，叶也生鸽吗？给你吃一粒大补丸。别白费力气了，今晚好好享受，明日到城东头的客栈来找我，跟我好好说说这大补丸的药效如何。万岁！
4: 少祭祖，你说他和寒水宫的人在一起？他的未婚服不简单呢。
0: 我再说一遍，他不是，我才不会嫁给他呢。
4: 快说正事吧，你在凤来阁谈出什么了？凤来阁一定有古怪，他早已破了，一天都接不了几个客人。可他用的杯盘碗盏都十分精致，姑娘们穿着锦衣华服。 这些开销是凤来阁能承担得起的，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很多江湖人士一进门就被引向同一个房间，我觉得这个房间一定内有乾坤。

0: 明日我再陪你去一趟，不用。明天就会有线索自己送上门。今晚好好睡一觉。
1: 这个风铃怎么这么眼熟啊？
0: 上次看你坐在那个不错，我就有药学药做了一个。真丑，千万别说给我学的。
1: 你怎么就不问问我？明日找上门的线索是什么？你自己都说了，明天就知道了。我为什么要问？那，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透露一点。你想不想知道吧？有点想。我今天去了凤来阁，遇到了那个采花贼花冲。
0: 他对凤来阁一副手都不行的样子，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凤来阁的底细，就是不跟我说实话，所以我给他喂了点好东西，看他明天会不会来找我。你喂他什么？他不是喜欢祸害姑娘，我就让他当不成男人，看他还造不造他姑娘。
1: 你怎么和明珠儿一样，为了整人还随身带这种药？
0: 我这怎么是整人？我这是替天行道。 就他犯的那事，从他自己嘴巴里面说起来，云淡风轻的。啊，我不过只是毁了几个姑娘的清白而已。当今这世道，被毁了清白的姑娘还活得下去吗？说不定好几个都已经自寻短见了。就他那行径，和害人性命有何分别？与其等你们官府慢吞吞的找证据定他的罪，不如像我一样，直接阉了他，斩草除根。 你怎么不说话？睡吧。

0: 嗯，不行了。
1: 能，线索。
0: 你快救救我吧。嗯，不行了。
2: 爷，你昨晚给我吃的什么呀？这么害我不合适吧？
1: 这怎么是害你呀？这是帮你改邪归正，好不好？
2: 求求你了，爷，你怎么打我都行，你不能用这招对付我呀。哎呀，
1: 其实我也不想为难你，就想问你几个问题而已。
2: 你问，我知无不言。
1: 风来阁到底有什么门道？这
2: 哟、我说还不行吗？那风来阁看上去是个破落妓院，实际地下藏了不少门道。
1: 接着说。
2: 那地下藏了一个叫中宵院的极乐之地，里面藏了不少绝色美女，据说看一眼就让人神魂颠倒，欲仙欲死。
3: 这些女子都是从哪儿搜罗来的，你知道吗？
1: 问你呢，说话。
2: 这是人家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啊？
3: 如何能进到中宵院？
2: 令牌，你得有他们发的令牌，出示令牌才能进去。
1: 你对那地方那么熟悉，身上一定有令牌吧？
2: 爷，您太抬举我了，我区区一个采花贼，我哪能成得了人家的座上宾啊？我天天泡在那儿啊，就是想着人家哪日开恩能赏我一块牌子，好让我长长见识。这不是一直没等到吗？哎呦，你别烦了，爷，我真没有。我想起来个事儿啊，您二位想进去，用不着牌子。那凤来阁有规定，凡是第一次进去的客人，报上江湖名号，主家认了，即可进去。您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想必您这位朋友也不差，您二位还愁进不去吗？
1: 那中宵院除了凤来阁能进以外，还有别的地方能进去吗？
2: 别的地方？什么地方？不清楚。
1: 不清楚。

0: 你不清楚，真不清楚。你先走吧。哎，白五爷，你想问的也都问清楚了。我那解药，想要解药啊？这解药得连吃7天，先给你一粒，剩下的看你表现。
1: 行，小的先走了。
2: 今晚，咱们去探探中小月。换个白玉堂，到了中小月，能死吗？

0: 刚刚少祭祖来过。
1: 少祭祖？他来干什么？
0: 还不是叫我回去。不过你放心，我刚刚没让他发现范大哥。
1: 我们昨日才到襄州，他今日便来试探，怕是有点耐不住性子。
2: 我刚刚也那么说他了，他已经被我骂跑了。
3: 对了，你们刚刚说什么了？
1: 我们刚才说的话，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听。哎呀，展大哥就是为了保护你，怕脏了你耳朵。
4: 那人名叫华冲，据他说，凤来阁地下有个叫中宵院的地方，关了许多女子。我们怀疑绣房后院就是通向了那儿。
5: 这么说，玉莲也在里面？
4: 不是没有可能。凡兄别急，今晚我和白玉堂就去这个中宵院一探究竟。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一个女孩子去什么去？
2: 有你这样的老手在，我又吃不了亏。
1: 什么老手？谁是老手？
2: 你呀、啊，连青楼在哪都知道，还叫得出秋蝉的名字，连刚刚那个嫖客你都认识，还说自己不是老手。
1: 展昭，为了给你查案，我现在名声都败坏成这个样子了，你管不管？
4: 好了，你们俩别闹了。哎，方才那华冲说话遮遮掩掩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所隐瞒。
1: 既然你怀疑他，那霍小妹就有的忙了。今日等他给我们带好路之后，让霍小妹跟着他。
4: 不妥，花冲那个样，你让霍姑娘跟着他、哎、
1: 你怎么也少祭祖上身了？那只花蝴蝶就会些三脚猫功夫，你还怕霍女侠对付不了他？
2: 没关系，展大哥，你要是不让我去，那我就只能跟你们去逛青楼了。
4: 好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宁可拿不到线索，也不要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0: 放心吧。
6: 放心，我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去。

0: 原来小诸葛沈仲元就长这个样子，
1: 差不多吧。即便有人见过他，只要不是太熟悉，就认不出来。
2: 嗯，你呢？想好扮谁了吗？
0: 想好了，我扮少基组。
1: 你想用他的令牌进到绣房后院？嗯，
0: 咱们只知凤来阁底下有个中宵院，可绣房的后院有什么猫腻，却还没摸清。
2: 那令牌呢？你如何拿到？
3: 跟丐帮的前客打听过了，今日少祭祖就在本花酒肆的二楼喝酒。
2: 我听小童说过，少祭祖一失忆便会去那喝酒。
3: 看来霍女侠狠狠地伤了少男的心啊。
1: 骗取令牌，你有几分把握？
3: 等着看好戏吧。
1: 哎，小二，这是酒钱，我们替他付。
4: 这楼上有位贵客，嘱咐
2: 他跟客人是朋友，放心吧。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60两、70两、80两。
2: 雨莲姐，她不和我们一起参加竞拍，她只同何伯在一起。
3: 何伯是谁？
4: 中了霹雳掌的人不可强用内力，否则会自伤经脉。
5: 展昭白玉堂，我们中霄院可不是你们想来就能来，想走便能走的。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

0: 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抽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作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跟盖帮的前客打听过了，今日少祭祖就在百花酒肆的二楼喝酒。
1: 我听小唐说过，少祭祖一失忆便会去那喝酒。哼，
2: 看来霍女侠狠狠地伤了少奶的心啊！
3: 骗取令牌，你有几分把握？
2: 等着看好戏吧。
1: 哎，
3: 小二，这是酒钱，我们替他付。

0: 我当是谁呢？脾气和才气都那么大，把整个二层都保了下来。原来是少统领。
1: 滚出去！
0: 干嘛呀？都是来喝酒的，又不是来打架。再说了，你们所有人一起上，也打不过我。少统领就不想知道我来此地所为何事？

是展昭派你来的，来替他套我话。他还使唤不了我，我就不兜圈子了。少统领，你们所筹谋之事，可否让我们吴蜀也分一杯羹？你也知道，我们陷空岛吴蜀虽说名声在外，说到底不过是江湖草莽而已。可展昭呢？ 在药物楼以三绝六巧，引得官家亲赐御猫的称号，官拜四品，从此平步青云，江湖中。

0: 哦，人人都是面上，不止他攀附权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要是能跟展昭一样名利双收，那就好喽。
1: 怎么，你们也想攻门？
0: 实不相瞒，我三番五次救展昭，为就是跟他攀上关系，让他给我捕鼠指条明路。而展昭呢，不知是愚钝还是固执，非要说什么讨回公道。
1: 哎呀，说实话，我和那刘弘毅素不相识，莫名其妙的就跟着他被追杀了一路，还殃及了我县公道，差点害了我几位哥哥，都丢了性命。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他展昭就是一个会装腔作势的小人，只为自己得利，让他人替他冲锋陷阵。
0: 可不是嘛？前些日子，我为了钱财想想帮他太久算了，现在我才觉出味来。
1: 脏活累活都是我做的，明都是他得罪。说起展昭，就是一身侠义为国为民。我呢，差点因为他得罪了官家，命都难保。
0: 其实，你想入宫门，不止展昭他一条路。少统领，您大人有大量，我为之前诓骗、绑架你的事儿。
2: 赔一个不是。你所求之事呢，我可以答应。可你又能给我什么？
0: 展昭当下还算信我，我拿他查案的动向来换，可好？

0: 少兄，你若是想挽回玲珑姑娘的心，就得让她先看清展昭那沽名钓誉、招摇散步子的真面。白玉堂说我坏话了吧？说什么了？
1: 他说，说你是一个舆论顽固的人，还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0: 我上次骗你说我是丁兆辉，不是没有缘由的。我们县公岛和丁家是故交，展昭和丁家的事儿，我知道很多。他和丁家是定过亲的，
2: 他现在遇到了困难，早就把那丁家女儿抛诸脑海。还有，他上次来我县公岛，他竟然趁机。
0: 怎么，又说我什么了？
1: 左右不过是举些例子，证明你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0: 什么例子？
1: 他说你勾搭县空岛的婢女，岛上所有有姿色的女子，都被你调戏了个遍。
0: 大丈何患无妻？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何必单恋一个霍玲珑？
2: 她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她又不是什么仙女。
0: 还有更离谱的，
1: 现下已经说到我了。他说少祭祖这个人相貌堂堂，人才出众，我呢长相一般。

0: 我脾气不一般，说不理解少祭祖为何向我父亲提亲。这没什么问题了，咱们走吧。
1: 结账的时候，帮我把杯子的钱赔给店家。我今儿就要让掌柜知道。
2: 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我要让他展昭后悔跟我少祭祖抢女人。少小，这话有失偏颇呀。不是霍姑娘变了心吗？你要报仇，应该报他身上才对。
1: 我能对他怎么样？
2: 我能对林龙怎么办呀？我又舍不得打他。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好地方，叫中霄院，遍地都是美女，你随便带两个回去，看他能不能受。
1: 你是在侮辱我？
2: 侮辱我对他的深情，不侮辱你的深情。哎，
1: 那得陪我去，让我乐呵呢。别再说了，再说我可生气了啊！你要想去，你自己去。我告诉你啊，我现在。
2: 已经看不上这些庸脂俗粉了啊！天，少秀，那我可自己去晚了。哎呀，还得是少统领啊，真生气。
3: 哎呀，凶神恶煞的，都是自己人了，下回喝过啊。深情，太深情了。哎呀。

0: 你怎么来了？啊，明白了，关心我。放宽心吧，你白大哥在喝酒前可是吃了自制的神丹千杯不倒，再喝3天没问题。不过这少奇总是真的喝呀，幸好不是我结账。你什么意思？人人都说酒后吐真言，你是不是借着喝酒？
1: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哎呀，原来我和少奇组真心换真心的时候，你们还没走啊？
0: 废话，是听你越编越离谱，我们才走的。
1: 听了多少啊？丁家那段听到没有？我是为了你编排我才找你的，你提丁家干嘛？我知道你不是为了丁家那段找我，可我就想提，不行吗？虽说这次是为了展昭查案才编排他的。 但若真让有些人误会了，我也于心不忍啊。丁家和展家确实是世交，但婚约那段是我编的。展昭也没有在陷空岛上调戏过婢女，这段不用我细说了吧？狠狠教训过他了。
2: 哎，教训了，霍女侠把我好好教训了一顿，以后我再也不敢犯了。
3: 芬兄给你熬了新酒汤。
0: 喝了再走。好。那绣房后院敲门的暗号记着呢，三长两短。
3: 霍姑娘，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0: 好。这白老鼠信口开河的本事，真是让人望尘莫及。令牌这么轻易就骗到手了。
3: 或许。 我还真该向他好好学学这个本事。这样办案时，应付起三教九流来，倒是轻省多了。
0: 我看这个。

0: 本事啊，展大哥是学不来的。
1: 万事小心。走吧。
2: 你别再等。谁呀？
1: 白玉堂的朋友啊。
2: 啊，今早注意力没在你这儿，没认出来。
1: 前面带路吧。
2: 哎，白五爷呢？他怎么没来？
1: 不该问的别问。
2: 他不来，真是可惜了。哎，不对呀、啊，那白五爷不来，我姐要怎么办啊？
3: 我告诉你啊，虽然我华冲武功不高啊，但我作为男人的尊严，我必须得讨回来。今日不见解药，就别给我翻脸不认人，不带你进了。
1: 哎呀，你压根儿就没中毒，那只是白玉堂的小伎俩。
2: 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我问你，他给你嘴里塞药丸的时候，是不是在你肩膀上拍了一下？
2: 啊，
1: 那是他用内力震伤了你下半身的经脉而已，实际上给你吃下去的只是一颗糖。
2: 是有点甜。那他拍我上半身就能震伤我下半身？
1: 嗯，这白玉堂啊，他修的呀是一种来自西域的邪功，可以隔山打牛，隔空取物。
2: 隔山打牛？
1: 再说了，你看白玉堂那个样，他像是懂药理的人吗？
2: 不像。哎，这位爷，那些西域邪功您有没有办法解呀？
1: 只要慢慢运功推拿，将你下半身的经脉打通，自然就好了。
4: 行了，知道你要说什么。
2: 我这个身份不让进是吧？
4: 狗眼看人低。
2: 我告诉你啊，今日不是我要进，是我这位朋友要进。
5: 第一次来，报上名号。
1: 沈仲元，
5: 走吧。
2: 那我先走了，
4: 沈大侠。
6: 把衣服换上。

0: 你们中宵院行事也太霸道，不愿让我进来说一声便是。为什么先把我骗进来，又逼人相向啊？
1: 早就听闻沈仲远的霹雳掌狠辣无比，能断人四肢，废人武功，这两掌确实厉害。若不是沈大侠手下留情，我们恐怕早已成了废人。
0: 你若是在试探我，
2: 沈大侠不要见怪，我们也是照吩咐做事。
0: 是也是了，我过关了吗？
1: 请您换好衣服，从这里下去。记住，今晚的口令是水落石出。

0: 张氏人到了。
1: 怎么进来的？
2: 花冲带进来，报了沈仲元的名号。
1: 沈仲元，
2: 守门人听名字就觉得蹊跷，但因你事先吩咐过，还是验了身手放他进来。
1: 好一个沈仲元，另一个呢？
2: 马上也到了。
1: 好，贵客都到齐了，赶紧布置。
3: 此行凶险，不可贪杯。
4: 哦，都这样了，你都认得出来？
3: 你不也认出我了？来修访护院，可有什么特别之处？
4: 没发现什么猫腻。

0: 果然都是些难得一见的美人，就是没见到玉莲。瞧什么呢？
1: 你看，那个瘸腿的，我可能见过。之前在刘兄家，他还在。
0: 瞧他那如鱼得水的样子，平日里肯定没少来。

0: 一人，年18岁，随州人，善琵琶，底贱，白银30两。40两，50两，60两，70两，80两，90两，
1: 竟然把人当物件卖！
2: 这包畜生，
0: 100两，
1: 难道咱们就眼睁睁的看他们祸害姑娘？
3: 120两，
0: 给花冲的那个药，你还有吗？啊，你学的倒挺快，干了不少。
3: 130两，
0: 为这起祸害管够。
3: 140两，
0: 150两，
3: 150两。

0: 你去套套那人的话。等着。
1: 100两，
0: 借过一下。
2: 130两。
3: 哎呀，刚才的月儿姑娘真是漂亮。兄台，你怎么不出嫁啊？
4: 着什么急？这才第一轮，你是头回来。
1: 150两。劳烦兄台指点。
5: 每晚三轮竞价，每轮3个。我就把我的经验之谈告诉你。如果有看中的姑娘，尽快下手。你别以为越到后面的姑娘越漂亮，来这儿的都不缺钱，寻的就是个刺激。啊，
1: 兄台，一看你就是这儿的常客。玉莲，听过没？哎呀，我都听人说了，她是顶漂亮的姑娘，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她来的，怎么还不出来？难道还在后面请人？哎呀，兄台，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5: 若真像你说的这般貌美，那应该早被持金牌的人拍走了。你有再多的钱也没用。
1: 持金牌的？
5: 持金牌的人在这中销院是畅通无阻，那姑娘随他们挑啊。即便是你拍中了哪个姑娘，她只要亮出令牌，这姑娘也得跟她走。
1: 多谢兄台。怎么样，是他吗？
0: 听声音就是他。
1: 没想到收集所的牌子那么有权利。咱们就这样看看着，也瞧不出什么名堂来。一会儿我拿金牌拍个姑娘问问，说不定能问出点底细。
0: 我在想，骗令牌一事，你我是否太大意了？这金牌要有这么大的权利，那持有者必是少数，利用金牌进门是否太招摇了些？还有那收集组，如果他反应过来。
6: 我家主人有请沈大侠单独会面。
0: 还请前面带路，小心行事，切不可逞强。
7: 会带白银30两。
8: 30两。

0: 你们两个，蒙着眼睛干嘛？把那碍事的纱巾摘了吧。
1: 客官，中宵院的规矩，我们的纱巾是不能摘的。哎呀，什么破规矩？有我在，不用怕。
0: 你别害怕，我不会对你怎么样，只是想和你打听些事。你有见过一个叫玉莲的姑娘吗？
1: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找玉莲姐？我是受她家人所托来找她的。你能带她出去？恐怕现在还不行，但过一段时间，我会把你们所有人都救出去，所以你要先告诉我，玉莲究竟在哪？玉莲姐。
0: 他不和我们一起参加竞拍，他只同何伯在一起。何伯是谁？
1: 他是中宵院的主人，不过我们从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0: 何伯让玉莲做什么？
1: 不知道。玉莲姐并不经常来中宵院。你方才说能救我们所有人出去，是真是假？
0: 当然是真的，我说话算话。
1: 你的家人还在等你出去团聚呢。在这种地方待过，就算能回去，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让我的家人蒙羞。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干净。
0: 你错了，玉莲的哥哥知道妹妹在中宵院后，心心念念的就是把她救出去。
1: 你的家人也一样，在他们心里，什么名声名节都没有你的性命重要。 别再寻死了，等着我们来救你。在这之前，谁顶着你，就给他们吃这个。
0: 这是什么？
1: 好东西。他们要是吃了这个，就没有心思打你了。这里还有不少，拿去和你的姐妹分分吧。

0: 不怕我了？
1: 不怕了，我等着你回来救我们。
0: 躲起来。

沈仲元，展昭在哪儿？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展昭？哼，又来一个黑脸的！我说二位，咱们动手之前，能不能让这位姑娘先出去？

今日我忙着救人，来日你再告诉我我与那三脚笨猫到底孰高孰低。哼！中了霹雳掌的人不可强用内力，否则会自伤筋脉。

0: 展昭白玉堂，我们中霄院可不是你们想来就能来，想走便能走的。
1: 展昭，听他这意思，这破地方要是我们的葬身之地了。
2: 没喝酒，说什么丧气话？

0: 你。
1: 你这一脚可够狠的，你这怒气是冲他还是冲我？
2: 你说呢？剑来了都不知道躲。

0: 你伤内伤了，我爱中了一记霹雳掌，这小诸葛真不是冷得虚名。
1: 你中了霹雳掌，还强用内力，你可知道后果？
2: 我吊着的时候调戏过了，你说那么大声干嘛？被智化听到了还了得？
3: 冉月，若是擒不住此二人，我要你们寒水宫上下全都陪葬。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们寒水宫闭室多年，怎么做了智化的帮凶？
2: 这并非我们寒水宫本意。
3: 中宵院只有我何伯一个主人，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尽早给我收起来。
4: 莫道神来，刘红衣用的是毒，他的那些外伤又是怎么来的？
5: 那日的解药是假的，
4: 你要我怎么做才难以给我解药？
6: 我想知道展昭都查到了什么。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作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四十的，天天没有，试也试也没有。
1: 不一样，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个学校一共多少钱？
3: 3000万。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你现在飘了。
3: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段弄出来。
6: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招一人前来。
6: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7: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7: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掌月，若是擒不住此二人，我要你们寒水宫上下全都陪葬。霍小妹来的还真够及时，发挥你的优势，带着他溜溜。
1: 霍姑娘，千万小心程耀四。
2: 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得想办法脱身。青竹之花，让他做人质。

0: 一群没用的东西！你小慈悲掌就这点劲儿啊？不会是个置换仪的事？这回我不躲了，来，往这儿打。
1: 长相思和阴阳安都是以滋事著称的，我们再打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你们寒水宫避世多年，怎么做了智化的帮凶？
2: 这并非我们寒水宫本意，
1: 你们被智化威胁了。

0: 石花，你要干什么？你要是再动手，我可就真动手了。石花，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向何伯交代？
1: 对呀，你怎么交代啊？
0: 让开！

0: 没想到你还挺好用，楚薇，别追了。嗯，还得多亏了沈仲元，终于吃上玲珑蜜了。
1: 沈仲元的霹雳掌并非浪得虚名，哎，这几日你可别再用内力了。嗯，你踢那也叫够狠的。实话实说，是不是宫保四手？
2: 是。
3: 你，
1: 陈大哥，伤口包扎好了吗？
2: 无碍，
1: 只是些皮外伤而已。放心吧，
2: 我也受伤了。这儿，他踢的。
3: 玲珑蜜白吃了。
0: 可是见到玉莲姑娘了，那儿确实关了不少姑娘，可是没见到玉莲。我听有一个姑娘说，她跟在中霄院主人何伯的身旁，不常出现。
4: 他们还好吗？
0: 身陷泥潭，艰难度日。
3: 哎，你是怎么得知我和展昭在中霄院遇险的？
4: 展大哥，你猜的没错，花冲果然有问题。
5: 你好，花爷，您走了，走着走着。明日来崇明门。好，下次再来玩啊。哟，
6: 两位爷，进来坐坐呀。是。最近有没有什么蹊跷之事？
5: 哎，倒是有三个举止怪异的人来了，两男一女，
6: 他们还闯进过后院。
7: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你知道给我惹了多大麻烦吗？怎么了，花爷？
5: 那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6: 不该问的别问。
5: 这两日避避风头吧，我暂时也不会再带姑娘过来。
7: 你以后做事能不能当心些，别再出岔子了，行吗？
6: 那花爷，那敢问那三位究竟是什么人啊？
0: 这你就不必操心了。管他这哪路神仙，进了这中霄院，都是有去无回。可我真是小看了这花爷，再让我抓到，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我已经把他捆了，范大哥正看着他呢。可以啊，霍小妹，等这案子结了，你可以跟着展昭去开封府当差了。
3: 这中霄院是哪路高手，竟能伤到你？
0: 和白玉堂分开后，

0: 我被人带到了一间密室，遇见了三名剑客，他们很有默契，又都被智化手里的铃铛控制着，不死不休地进行攻击，一旦被缠上很难脱身。而且最奇怪的是，他们用的剑法居然是霸王装的龙吟剑法、声音装的孤影剑法，还有玲珑山庄的凌云剑法。
1: 看来这钟萧月确实不只是个纸醉金迷的温柔乡。
2: 韩大人，
0: 何兄，我们已经确定玉莲确实被拐进了钟萧院。
2: 那他现在好吗？
0: 他一切都好，今晚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带他出来，不过你放心，既然确定了玉莲就在钟萧院，那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救出来。啊，
3: 哟，霍小妹下手不轻啊，你胆子挺大，敢跟我耍心眼。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怎么，是不是我也该叫你一声花爷？
4: 白玉堂，
2: 识相的就赶紧把我放了，知道吗？
4: 要不然我，哎，干什么？还想打呀你？打我一晚上了，疯婆娘，还打上瘾了你？
5: 你帮钟萧院伤害这么多姑娘，没有一件杀了你算不错了。
6: 杀我？你们敢吗？刚才那书生管他叫什么？展大人。那大人是官府的人吧？当官的可不能杀人哦。
4: 救命啊！救命！
3: 没关系，我不是。
0: 客栈这样的地方，想藏个大活人实在是不方便。况且，少祭祖已经知道了我们在哪儿，得再找住处了。
2: 哎，展大人，我在此地有个远房亲戚，前几个月他搬到了京城，他的宅院刚好空着，咱们可以搬过去。
3: 我觉得挺好。明日一早，我就套上驴车，将花冲和范大哥从后门送出去。霍小妹，明日城门一开，你就跟着展昭出城一趟。
5: 出城，
2: 白公子，可是染了风寒？
3: 啊，风寒。
0: 风寒，明天办完正事，赶紧去药房，抓点药。

0: 爹，今晚之事，赤化事先并未以我商量，这娄子都是他一个人捅出来的。
1: 你知不知道来中香苑享乐的都是些什么人？你自作主张遣三客人，弄得人心惶惶，搞得一片狼藉，
0: 现在却没抓到人。爹，赤化不仅没把您放在眼里，方才他还想趁机害死我。 白玉堂的刀都架我脖子上了，他还故意出言刺激，想让白玉堂杀了我。
2: 无论如何，今晚惊扰到了客人，都是我的错，请掌门责罚。

0: 你带着人去把中宵宴收拾干净，确保明日能正常营业。掌门，此事展昭他们正……
1: 爹，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些事没处理完，我先去办事去了。
0: 等等，寿宴的请帖才刚发出去，丁昭会今日就到了，我已安排他在府上住下。 他来的这般早，只怕有些蹊跷。你多带几个人看着他。
2: 孩儿明白。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你以为有司命撑腰，就能踩到我头上来了？中宵院只有我何伯一个主人，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尽早给我收起来。

0: 我让你不要轻易使用大慈悲掌，你却用大肆无忌惮，恨不得让全江湖人都知道我将上京派的绝学传给了你。败坏我的名声，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从未想过要败坏掌门的名声，只是借用大慈悲掌，这一样绝技傍身罢了。
1: 我在江湖行走这么多年，我是没有大慈悲掌相护，我只能就死我手回了。一会儿，就把伤口处理一下。今日之事啊，也休怪我和你发火。眼看寿宴将至，你还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是怕你毁了为父的一番筹谋。
0: 孩儿正是为了您的筹谋，才打定主意今晚出手。展昭这么快就查到了中宵院，只怕他顺藤摸瓜牵出更多的东西，到那时您这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岂不都要毁于一旦？
1: 难得你为为父考量那么多。 既然如此，中宵宴破例停业一天，稍作整顿。你且去加紧对付展昭吧。等寿宴一过，为父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这名门正派掌门的身份，哼，我岂止有何妨？
0: 你想要的，为父终究会给你的。孩儿知晓，孩儿知晓，孩儿只求能助父亲成就大业。
1: 你从后门出去，别让人看见。

0: 是什么？
1: 是只野猫而已，大惊小怪。
0: 那奴婢明日便请人把这野猫清出去，免得扰了夫人清静。
1: 无碍，这只小猫经常在前院花园里玩耍，方才定是贪吃，又找不着回家的路了。现在廊下的门开着呢，它只需要走出门，拐几个弯，就能到前院花园了。

0: 刚才只见一只野猫从屋顶窜过去。
1: 你呢？
2: 回老爷，奴婢也只见到一只野猫。

的了一根灯，噔的了一根灯。哎，哥，噔的一根灯灯，噔的了一根灯，哎，噔的了一根灯。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是有意的，是他们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这么干的呀。
1: 也是他们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进的中教院。
0: 什么院？
1: 别装傻，好好交代。我说。
0: 你们让我从哪儿说啊？从玉莲失踪说起，你们县令虽然接了此案，却敷衍了事。他是不是早就清楚中校院里的勾当？啊，
1: 是，我们李大人经常出入中校院，他自然知道玉莲是被拐进去的，但是他从未想查此案，他还警告我们不让我们多管闲事儿。
0: 那雀场官员也是中校院的常客。
1: 啊，是。 那雀场官员经常往中校院送情报，他也是中校院的贵客。那天，他慌慌张张的找李大人，说要城郊给河伯的密信被人偷了。这李大人本来还幸灾乐祸，突然发现他出入中校院的令牌也不见了，于是他就想起了刘弘毅，平日里经常和他唱反调，跟他对着干。
0: 那几日，刘弘毅行踪不定，李大人就认定是他私底下偷偷的接了玉莲这个案子，借此查到了中校院。于是李大人就设计抓了刘弘毅，也在他家里翻出了他丢失的令牌。嗯，还有和你往来的信件。而后，李大人就把他交给了何伯。李大人为了保命，并未提及是因为他对玉莲一事的疏忽。
2: 才被刘弘毅查到了中校院，只是说，那雀场官员喝多了酒，在衙门里胡说八道，被刘弘毅盯上了，才把密信盗走的。这李大人还真是聪明，知道刘兄为了保护玉莲和范秀，一定不会反驳他的说辞。你也挺聪明，巧言令色。
0: 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刘弘毅在查玉莲一案，是你告知县令的，所以今日你也成了那儿的座上宾。是，我把刘弘毅救走了那个报案的书生一事告诉了李大人，他才把令牌给了我，让我到中校院逍遥快活。
1: 哦，这令牌，我真的我知道的我都说了，绝无保留。
2: 你还未交代清楚，继续说。
1: 我真的我知道的我全都说了，真的没有保留。这，
2: 你以为死无对证就能瞒得过去吗？莫道什么刘弘毅用的是毒。

0: 我把那些外伤，又是怎么来的？我要是能亲口问出秘辛的下落，与你们岂不是大功一件？后来要不是刘鸿运任你们折磨也守口如瓶，你们又怎会甘心把他交给何伯？你们同在衙门做事儿，却对刘鸿运下死狠手，是真的碍于主观的权威不得已而为之？ 还是压根分不清黑白对错，是非曲直。
1: 大爷，我在衙门里就是讨口饭吃，你饶了我吧，
2: 大哥。切莫冲动行事。来人！

0: 陈大哥，我们一定可以查清真相，还刘捕头一个清白的。这湘州辖内也一定还会有很多亲密好官。
1: 还是已经烂到根儿里了。

白公子，这边。

你们查案这么辛苦，还要住这种地方，实在是委屈了。这屋子已是一应俱全，更何况我们江湖中人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你不用多心。

0: 白公子，药铺也开门了，你快去抓两副药，我给你煎上。
1: 会的还真不少，不只会做醒酒汤，还会煎药。哎，
0: 我和玉莲父母早亡，从小就互相扶持。这说起来，我这个哥哥也挺不称职的，让玉莲跟我吃了不少苦，我实在是亏欠他。
1: 玉莲能有你这哥哥在身边，已是十分难得，哪有什么亏欠不亏欠？
0: 行了，白公子，你赶紧去抓药吧，要不展大人回来又要说你了。
2: 好。
3: 五云，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沈仲元中毒后疯癫的样子，眼熟吧？
1: 他所中的和你在我两位义兄身上用的是同一种毒吧？你们还用此毒控制了多少人？
3: 此毒叫夜魔天。昨日我本想把它用在展昭身上，只可惜不知他身上有何邪门之处，竟然没有中招。哼，但也无妨，还有你二位义兄在我手里，我的筹码够了。
1: 什么意思？
3: 你那二位义兄若是再不服解药，怕是要变得跟沈仲元一样。
1: 那日的解药是假的？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在我身上搜到的就一定是解药。你离开献公岛有些时日了吧，他们应该再次毒发了。

0: 你回到襄阳的时候给县公导写信报过平安对吧？
1: 你大嫂已经回信了。
0: 方才路过客栈，我替你把信收了。白五爷，你不会蠢到以为当街教训我就可以拿到解药吗？
2: 你要我怎么做才能给我解药？
0: 我想知道展昭都查到了什么，如此我便可以考虑是否给你解药。当然你也不必急着回答我，明日此事你来凤来阁找我，再告诉我你要不要答应我的条件。

0: 杨大人，霍姑娘，你们回来了。此人是宜城县衙的书吏，你们之前应该见过。他交代了中交院不少内情，我怕他回去会被灭口，所以带过来藏他两天。
1: 哦。

0: 干嘛呀？别费劲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你不说话，是不是觉得中交院的人会来救你？
0: 过了今晚，我再不出现，他们一定会派人找我。
2: 是吗？你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这么大作用。
0: 我太重要了，要是没有我帮他们去搜罗那位漂亮姑娘，我。
2: 只怕他们就算来了，也不是救你的。
0: 你的意思是，灭口？
1: 我要是他们，我不会相信你挨了打，却什么都没有吐口。
0: 那我把你们想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能保我条命吗？
1: 能不能救你的命，我说了不算。我只知道，你现在要是什么都不说，等将来到了公堂之上再开口，只怕晚了。
0: 说，说，你想知道什么？
1: 中宵院为何分两处进出？
3: 从凤来阁进出的和绣房后院进出的宾客有何区别？
1: 说好了，兴许能替你挡些罪过，少些苦楚。
0: 行，我说，从凤来阁处进出的，手持铁牌，都是练家子；从绣坊后院进出的，多半是乘软轿过去，很少有人看见他们的真面目。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什么身份，我只知道他们是中宵院的贵客。哦，令牌，他们连令牌都和其他人的不一样。他们的令牌分为金银铜三种，那当然了，手持金牌的最为尊贵嘛。每次这些客人出现的时候，出手也都很阔绰，所以那些姑娘大多都是被他们拍下了。
1: 不，你可知这些人的身份？
4: 我不清楚，我们在大厅的座次都是按金银铜分配的。

0: 们这些手持普通令牌的人根本就没机会跟他们说话呀。
1: 你在襄阳明目张胆地拐卖女孩，久没被人发现。
2: 中校院不让我打附近姑娘的主意，他们怕离得太近人家家人会来找。原来呢我都是到江南把姑娘拐过来卖，但是运气不好碰见白五爷，他把我打了一顿以后我就不敢过去了。那偏偏中校院催得又急，我才在附近物色了两个姑娘交差。啊，其中一个就是玉莲。
0: 是你坏了我妹。
1: 文雄，
0: 无耻！
2: 这两位姑娘的亲属都来绣坊寻过人，哎，我那段时间吓死了。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以后，我也没听到有多大动静闹出来。

0: 怎么了？
1: 别说话。你怎么了？没事，看看你身上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2: 哦，对了，方才我去抓药的时候，看见如真绣房闭门谢客了，恐怕不只是绣房，
1: 中校院经过昨日那么一闹，估计也得停业。
0: 如此一来，恐怕是更难查了。
3: 就算是停业，寒水宫的人恐怕也停不下来，他们这两天应该正处理麻烦呢。我们去绣房门口蹲守，看看他们的动向。你呢，就别去了，把药吃了，好好休息，看着华冲，也照顾好范兄。

0: 快点老了。日月二十，你们说有事禀报，究竟是什么事？昨晚我们在中校院遇见了展昭。展昭？他竟然没死，他非但没死，还带了帮手。展昭的胆魄确实无人能比，中校院这种地方都敢硬闯。何伯在襄州经营多年。
1: 势力非同小可，展昭想要破案，还得吃不少苦头。在何伯的地盘，展昭想要查案，确实可以说得上是孤木难支，所以我想，
0: 你想帮他？
1: 我不是想要帮他，而是想要帮韩水公。百年来，韩水公名声在外，如今却沦落于何伯这种人为伍，为他那摊烂污生意卖命。时间久了，江湖上的人。
0: 必定会耻笑我们为虎作伥。长月，你是觉得姥姥让你做这种事，委屈你了？
2: 钟萧院做的都是皮肉生意，祸害的都是女子。同为女子，怎么会愿意做他们的帮凶？
0: 放肆！你这是把姥姥我也骂进去了。
1: 属下不敢。
0: 换做以前，何伯这种人，姥姥我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可是，长虹壁至今还没有下落。长月，你该知道，不与那何伯合作，韩水公会是什么处境？韩水公现在被人攥住了命脉，就不得不养人鼻息。照目前看来，那展昭与何伯的较量，全然没有赢的可能。你贸然帮了他，被何伯知道了。 不止你自己折了性命，整个韩水宫都会受你的连累。长月，你可明白？

0: 我越明白，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绝不可因小失大。志华，你急着叫我过来，是不是之前交代你的事情有头绪了？
1: 是，我们已经商议过了，想要对付展昭，一定要摸清楚他手里到底是什么筹码。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蹊跷，刘弘毅已死。 此次展昭过来，并未去过宜城县衙，可他又是怎么顺着密信这条线索，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摸到我们中校院呢？此二人是绣房的掌柜和伙计，据他们交代，花冲近2个月在襄阳附近绑过2个姑娘，送到过我们中校院。巧的是，他们的家人还都到绣房去寻过人，
2: 就是玉莲，和这个。
3: 哦，他在我们这儿的花名叫惠代，清源县人。那个范玉莲是宜城县人士。
4: 我去过两地的衙门，他们的家人也都去报过案。清源县县令倒是干净利索，报案人当场就被灭了口。可宜城县县令拖拖沓沓，才让刘弘毅咬住了此案。
5: 大人！
3: 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6: 好个宜城县令，看来他把我们都给骗了。那刘弘毅只怕是顺着玉莲失踪案逃到中校院来的。
3: 没错，此时他已经认了。刘弘毅死后，他派人蹲守在玉莲家。 刘弘毅家，想要把报案人灭口，但始终没有蹲到人。我想此人应该已经被展昭找到，也是此人带着他到了绣房，才给我们惹出了这么多麻烦。
2: 花冲现已不见了踪影，怕是已经落到了展昭的手里。
7: 邢泽，你带人把襄阳所有的破庙废弃的民宅都搜一搜，不怕找不到他们几个大活人。
8: 是，还请掌门把惠代一并交给我，我有事情要问他。你怎么来了？咳嗽什么事？
9: 我来换货小妹的。
10: 我不累，你这脸色怎么越来越差了？没有好好喝药。
8: 我。

0: 他们在搬什么？
1: 跟上去看看。
0: 看身形，好像是个女人。
2: 这是从这姑娘身上掉出来的。
1: 在那之前，要是有人点你，就给他们吃这个。不怕我了？
3: 不怕了，我等着你回来救我们。
1: 昔日寒水宫也算威名赫赫，如今竟沦落到帮河伯干起脏活，残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今日不杀你们，只怕天理难容。
2: 这姑娘并非我们寒水宫所杀，别浪费时间在与我们缠斗上。河伯已经知道你们是如何查到绣房的，该保护好的人一定要藏好。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我要为范大哥报仇，他犯的罪必须得到审判。
2: 死到临头了才发现前面仍是条断头路，
1: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公道之路离了襄州究竟还是不是断头路。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这是什么？多少钱？
6: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7: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哎，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来，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在这凳子上。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硬把地方给掀掉了。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打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头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
0: 哎呀，我呀，哎，哎，
1: 古早没事吧？
0: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1: 咋了嘛？
0: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1: 有啥直说嘛。
0: 哎，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吧？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逼了。
1: 说的对着呢。
0: 对着吗？
1: 我想的也是这。
0: 铁丝。
1: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2: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1: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2: 现在？
1: 啊。
2: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1: 没带包子。
0: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1: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3: 没有。
1: 谁带包子了？
4: 没有。
1: 谁带了？
4: 我带。
1: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5: 你说他咋带的呀？
6: 他会着。
2: 哎，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1: 那让叶青娥试一下。
0: 你看，你看，
1: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舞蹈，团里还有个会，我先去一下。
0: 你去。
1: 咳嗽怎么样啊？咳嗽好点没？
0: 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
1: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
0: 行了行了，算了吧算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7: 看见了，轻轻一弄，这把他爹给我震过来。等我的好消息。
8: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味啊，好吃。那这个条卷，
1: 好，
0: 够了够了，吃好几碗了。
2: 好嘛，
0: 再吃再吃。
2: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哎，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哎
3: 呀，这义气人。
1: 大哥，
2: 去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1: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1: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2: 好，
0: 上八碗。
2: 好嘞。哎呀，
4: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2: 醋辣子都要哈？
1: 都要。
5: 黑哥，
6: 黑哥，
0: 哎，吃了没？
5: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5: 凉皮，
0: 坐那吃。
5: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2: 好嘞。
0: 都是兄弟。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2: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7: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8: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7: 行。删词了？
8: 啊，对呀、啊，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云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后边那些唱词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7: 孟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工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8: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一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工啊，像卧云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呢。
9: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
7: 废话嘛，这不是。
8: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10: 然后呢？
8: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她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0: 那你的意思是，
8: 替身呢？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云和吹火的替身。
7: 哎哎哎，咋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8: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9: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11: 角儿
9: 之所以为角儿，
8: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9: 你这是个锤子构思。哎，
12: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鼓捣。
13: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
7: 哪长？
9: 他哪长？
13: 他哪长？我哪知道？
8: 你这
9: 莫名其妙，
12: 这话好好什么汉子？
10: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9: 对吗？
10: 但是。

0: 丰岛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儿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1: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挂错的戏也是白学了。

0: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1: 看出来。
2: 山潭，
3: 你看，
1: 你去盯着他，盯啥？盯一清二吗？这货肯定是找一齐哥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齐哥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4: 哦，
1: 去。
3: 哎，一齐哥同志，
5: 团长。
3: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3: 坐，坐好说。
6: 我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
1: 吓死我了！你咋出来了？
0: 我看上他跟一星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0: 听不清吗？
2: 那你这次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站起来！
3: 我睡觉。干啥去？
4: 干吧。
5: 哎，
4: 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哎，
3: 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4: 啥意思？再说点。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6: 哎呀，好娃呀，
3: 你狗子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7: 不用谢。
8: 走起山西汉城县。

0: 又有家园，姐弟姻缘，他生了面，堂上点线，梦去远。
1: 停！停停停停停嘛！
0: 哎！
1: 哎呀！
0: 咋了？
1: 唱的啥嘛？
0: 唱戏就没唱了呀。
1: 哎，你管这叫戏呢吗？

0: 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吗？
1: 你挑着担。
2: 你
0: 们开玩耍呢吗？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学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万用的是玉石万，这背上镶的我是五彩蓝，哎列切列切列切切我列切的。哎，
3: 小伙子，你弄啥去嘛？
0: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4: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先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5: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4: 啥？你想啥？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5: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4: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5: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4: 啥？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口之人。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的；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了。哎，哎呀，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棒了棒了！
1: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啊？
2: 哎，我给你们警告，警告！哎，人是铁，饭是钢的，净糕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2: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

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谢谢，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吓死我了！这么，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

0: 咋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部转上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干了，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啊！我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就你，出去！
0: 好，我走。我走可以，但是谁又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
2: 什么？
0: 古色。
2: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2: 滚！往出滚！还不嫌乱？那都喘不成气了。
0: 还有啥戏吗？咋这么大情绪？
2: 杀妻，大小三，杀妻！菊儿，
1: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父的，吹口巴是一口活，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3: 嗯，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
4: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楂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
3: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18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18碗。
5: 嗯，三元，
6: 啊，
5: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4: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5: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6: 爸，
5: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
4: 啊？
5: 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3: 你俩啥关系吗？
4: 你觉得呢？
3: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5: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吃播了。

0: 你行鹅，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助理集中一点儿。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
1: 浪费时间，
0: 就从上开始吧，从上开始吧，嗯，来走。哎，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逸晴哥，你在侧幕调。

0: 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
1: 啊？
0: 宫里得对口型，好吧？
1: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是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张脸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家，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真泄了气。
1: 对，
2: 钱一亮他给媳妇儿一
3: 这行吗？
4: 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5: 哎，我工资多少啊？
4: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5: 没有。
6: 啥意思？
4: 咋了？
6: 谁想扣我钱？
7: 这咋了？
4: 业务科长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6: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的词也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8: 不讲道理吗？
4: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7: 就是不合理。
6: 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8: 丽姐，
6: 让开！
8: 别生气，丽姐，
6: 什么东西？
8: 谁把你惹？丽姐，你出气嘛？啊！
4: 签字。
9: 就是，
8: 咋了嘛？不是冲你。
5: 排队。第5条不许到我单位来。
8: 第7条，哼，你这是学习过。
5: 那你还来？
8: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协了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
9: 放心，我不进去，我看你一进门我就走。
10: 谁？
11: 走。
10: 把我进门的劲拔了。想怂你吗？少女吗？
5: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气门掀。
10: 不是你这把歪掀的，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12: 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厅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13: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12: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13: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
12: 哎，对啊，你这话说的对。你放心，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院杀生2折是亲额的。
13: 对。别发愁，我不吃。坐下。你心里有事儿，没跟人说呀？
14: 本来就是现在忙的，
13: 我这都来一个月了，你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的唱腔。跟省钱这要求不符合，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范儿，影响登台了。
15: 来碗凉皮儿。
5: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5: 都要。

0: 来，
1: 谢谢啊。
2: 我是想看您给找个老师辅导一下子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琴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琴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0: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了。
2: 那你愿意不愿意思考一下？
3: 老板，来碗凉条。
4: 来了。
0: 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5: 你这个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放大，把他吓着了。
3: 哎，他向我咋说？
5: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6: 啊不不不，
5: 哎，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好了好了，
3: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啊，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5: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团上下，谁还敢惹你啊？
3: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哎，就外县那货。替我上鬼岩跟杀生了，
5: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进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
3: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5: 能咋吗？
3: 他师父那个老骨拔头的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5: 就那个挨扎事的外向老汉。啊！哎，交给我了。
3: 哎，你别就打人啊！我现在还叫人家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5: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
7: 袁姐，
8: 哟，大阴阳师，难得见你呀、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7: 哎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那不取我户籍卡，办一下呗。
8: 等一下，我把这说完了给你找啊。
7: 袁宝珍，
8: 哦，你还懂这个？
7: 丽丽也知，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8: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
7: 第二个。
8: 自己找一下。
7: 别断啊。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8: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9: 你好，汇款。
10: 宁州不必良泉都一毛钱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这是姓名，对不对？
9: 对着呢，对着呢。
10: 发什么死？
11: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9: 姐，吃好再来哈。姐，给你吃。哎，香的凉皮子。
11: 好，美得很。
12: 一碗凉皮带走。
10: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13: 花老师。
14: 你是？
13: 我是楚家河。
14: 楚家河？
13: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14: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琴来了？嗯。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12: 他，人家现在叫易青娥。

0: 何老师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1: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2: 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腰咋了？滑脱了？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 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0: 易清文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2: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3个月。
3: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哎，老黑，看件摊啊，
2: 走走走，
3: 黄老师不用，黄老师
2: 不行。
3: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
4: 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还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
3: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4: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寄20，你留着。
3: 哎，
4: 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5: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6: 就你咋了？
4: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6: 行，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7: 在呢。
6: 啊，
8: 大爷，你先到来了。
4: 你先坐这儿。
6: 哎，
4: 你咋来了？
6: 大爷，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
4: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吧？
6: 啊！哎，这你不能起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9: 不用你们可怜我，
4: 我去劝他啊。
9: 阿姨，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楚家河，你没事吧？
1: 林总，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哎呀，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庆一了吗？大美女了吗？
1: 这个不行。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
2: 有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哎，
3: 好好好。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嗯，好好好。
1: 哎呀，
0: 来吃菜吃菜。
1: 哎哎，嗯嗯，你吃你的。给你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交出来了吗？
0: 哎，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0: 那没有呢，你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1: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也得让咱娃在长乐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0: 好，嗯、好，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青娥姨，请快。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1: 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在娃那个唱上这个咬字、这块
2: 别光顾着说话呢，啊，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1: 你也赶紧坐下，
2: 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0: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华姨说，华姨给你做。

0: 就是县城的唱腔老师吗？他小时候在学员班，就是沈清老师教的。那你刚才咋不让我说呢？
1: 回头还是我说吧，你先进去喝。

0: 快点儿，醒醒了，跟花姨走。
1: 胡三元，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2: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五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子唱。
3: 省钱的导演武传孝就是一大流氓，今天必须我说吧。
4: 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你慢慢说。
5: 请看主角第30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而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辞职的，钱没有，事业没有。哎呀，看你可不敢抢点东西！
1: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2: 这些现金多少钱？
3: 3500。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惦记5050的钱。
2: 哇，这样吧，
3: 你先飘了。
5: 你爸爸是不是把他们线索弄到里面了？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栋弄出来。现在
1: 报警还来得及。
5: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

0: 连番追杀，
1: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2: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中华先民

0: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委员，你慢点啊！
1: 我这儿好着呢，
2: 好着。你俩坐这儿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弄？
1: 不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
2: 走走。回弄啥呢？哎哎，
1: 走走，走走。
2: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1: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坐。
2: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哎呀，
3: 美得很。
1: 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偏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偏秦腔过。今天这一偏，哎呀，美得很，
2: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1: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2: 走去哪儿呢？
1: 管求他去哪儿了。只要让我把憋的这一肚子戏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哎，
2: 我也不敢胡说了啊！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结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1: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哎，
2: 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哦。走走走，
1: 不送。不要，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清清清清。
2: 一个人待会儿啊？哎，
1: 美得很。
2: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进外头凉了。嗯，我走了啊，不管你了啊，
1: 不管，不管了，走。
4: 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
5: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4: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5: 这衣服好看着呢，咋不穿呢？
4: 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5: 有男朋友啦？
4: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5: 有喜欢的人？
4: 没有。
5: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儿，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停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秦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哎，弟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去哪儿啊？
1: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嗯，记得。<笑>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嗯。胡三元，胡三元，王。
2: 王八蛋，
1: 霸王。

0: 哎呀，这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着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笨狗大子狼搞事，超没能的。
2: 媳妇，你可以走啊。
1: 哎，就非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3: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

0: 找人呢？
1: 咋了？
2: 找谁？
3: 那你能？
1: 皮亮住这儿吗？
2: 皮亮
3: 走不走？
2: 不认识。
3: 我气死你！这过了啥日子吧？你要跟着你过了好日子呢？早咋不说这话呢？
2: 师傅，早饭买回来了。
3: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这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挣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嘘，哎，2.4块4毛8呢。
1: 嗯，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
0: 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1: 单木不成林嘛。 这里头我的苦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2: 以后是啥时候啊？
1: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瞪着咱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的啊，想看吗？
3: 不想，一张票1块2，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嘛，没准是天意。看，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洪湖十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就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 我一直问你，那心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4: 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5: 九回娘我要台北上。

0: 放倒。
1: 九天玄女，连年女。
2: 那你在哪儿？
3: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2: 你干嘛？我把他送到爷爷奶奶。
3: 就写了三个字。
4: 他们都去世了。
3: 接着我，
4: 跟我划清界限
3: 了。那我写了三十年。
4: 你说什么？
5: 就是我。

0: 他是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喇叭，后来解放，他把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做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1: 小伙子，
0: 我不管咋事，还是你妈呢吗？话咋能这样式？
1: 不管，
0: 你们省亲，今天必须我说吧。
2: 省亲给你啥设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3: 啥攻击？哎，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护着他，我管。
0: 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90费。
3: 你能不能先把这头发拆了？
0: 我不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4: 报警吧，报啥警？挂了，挂了，挂了，快点挂了！
0: 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闹到啥时候？
4: 必须给我人说吧。
0: 坏了，你赔！
4: 一个人闹了吗？哎呀呀呀呀！伙计，伙计，伙计呀！不敢做到这个省亲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哥车水不通的，这没法知道。
0: 谁嘛？
4: 你是谁？你知道？啊！我刚故事听了半天了吗？哎，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你爸咋把你给伤了？
0: 他抛弃俺妈。
4: 我爸和他可怜这才收留到我妈，这才有的我。哦，哎呀，这你妈没有和顾存孝离婚，你爸和你妈呢就是非法同居。
0: 对吧？
4: 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
0: 你这咋弄的嘛？你说谁？啊？
4: 没事吧？拿着，拿着，我都打电话了。咱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
0: 小伙子，谢谢啊。哎呀，小事情。
4: 你贵姓？刘洪明。
0: 感谢侬啊。你这是俺大的你。以前他男朋友吗？请啊，请啊，请请请。
4: 难道你是自己人吗？
5: 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那个人吗？
1: 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0: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走出去时。
2: 乔总，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
0: 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

0: 他那儿子更混蛋，
1: 对他呢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了。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了跟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2: 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3: 哎，乔二座，
4: 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事不算违法吧？
2: 是这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4: 啊。那好，
2: 但是你看啊，
4: 好。
2: 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4: 赶紧分开！
2: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4: 彻底分开，
2: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5: 放心，肯定没事。多大的事儿？
6: 看不出来呀，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7: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8: 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7: 你谁啊？
8: 家属。你谁？
7: 团里音响师。咋了？
9: 哎，你少说两句。
5: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我正也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2: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3: 老吴
2: 走，
3: 快解决啊。
10: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2: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10: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我好表扬一下他。
2: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金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10: 啊，
2: 坐这啊！
10: 好，
2: 坐了啊！
10: 好好。青哥，青哥，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5: 啊，山东，有我呢，放心。
10: 好，
5: 我的警察也得带走。
10: 你也去。啊。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6: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那批量个会儿，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7: 哎，刘继松，你可别胡说！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6: 我就听你喊的一嗓子。
7: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6: 你来嘛！看我干啥？
10: 你长得好看。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9: 师父。

0: 去，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他让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他都活着了。
1: 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1: 你咋在这儿
4: 了？死了都没。
1: 你手里拿啥？

0: 是不是买的饭吗？
1: 你想愣着干啥呢吗？吃不吃饭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嗯，这这这，快快快快！
2: 我的个天神呀！
1: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
3: 这剧都不看了，啊？
1: 哎呀，这真把这当个事儿呢？
4: 都开始了。哎呀，都几点了？我们啥时候开始的？
5: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0: 大师娘，
6: 吃
0: 吃
6: 点吃。
5: 哎，来
6: 吃点馍。
5: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1: 那能在一起吗？啊？啊！你就天天找这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呢？是吧？
3: 往那走，往那走。
0: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3: 导演咋了？
0: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3: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0: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3: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0: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3: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按一点按一点。
7: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0: 这么晚了，胡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7: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0: 那胡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的，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儿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2: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2: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2: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了。
1: 老顾，是你得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行吧，他这么一走，直播地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2: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啊！哎，
3: 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嘛。
2: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0: 对，
2: 先进屋歇着吧。
4: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就这么走了？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5: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
4: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5: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 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4: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李慧娘，她不是和腿腿，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你，那就不能做了。
1: 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啊？
2: 咋了？
0: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2: 师傅不让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那你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0: 哎，
1: 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的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1: 但行好，师莫文前程，师傅说。
0: 你别跟了，
1: 我去厕所。
3: 纯纯的瓜娃子，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4: 啊，那是嘛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3: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4: 来，让一个剧目，
3: 你又在这儿弄啥？哎，说，
4: 哎呀，少这请个排练吧！
3: 哎，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4: 期末下班，一会儿我陪你下去。
3: 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这
5: 站团出去啊！
3: 哦，小刘啊，
5: 是，
3: 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
5: 哎，那这是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3: 啊！不，团长，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亲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0: 你还幽默呢
1: 呀。
0: 哦对，
1: 这次胡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亲舅。
2: 哎呀，团长好，团长好。
3: 哎呀，感谢嘛，感谢把青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
2: 不敢不敢不敢。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肯定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0: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2: 好好好好。哎，那都是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哎，好好好，
2: 有空常来啊。
1: 那团长忙啊。
2: 好好好好。
1: 哎，
4: 那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
0: 呀。说就上次谷子那点事情，最小的事帮了个忙而已。
4: 对了对了，戏曲界的事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1: 哎，这咋能是捣乱呢嘛。树树，哎，
0: 祖母咱吃凉皮去，
1: 咱舅家最新开了一家凉皮。
4: 动手，
1: 走走走走走。
4: 哎呀，
0: 姐，哎，凉碗凉皮吗？
5: 来了。
0: 哎，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关键是人也美。
4: 你装啥呢？
0: 你装啥了吗？
4: 哇塞，哎呀，这老谷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5: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4: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子在
5: 呢。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难还是现在难啊？屋里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4: 话是这么说。
5: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
4: 哎，
5: 这钱得把老谷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做我生意呢？
6: 好的，好，吃吃吃。
1: 叔，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犯不着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呢嘛。秦娥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
4: 怎么你能呢？
1: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不说男人不能太要面子。
7: 说句话听我没，好女怕缠男，放得下脸皮天下无敌，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哼，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4: 咋积极主动？跟你一样不要脸。
1: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静出寂寞挨得住打，忘了还身段，你知道吗？这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务晚汇报，连爪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侧着你跟人接着打。
7: 这能做到？叔，你不懂爱情，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走。
4: 还是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0: 呀，姐，你就是花语啊！
6: 爸，
0: 秦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公明，
6: 啊，有油呢，有油呢。
0: 哎呀，我跟你说，三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别惊啊。
6: 好，
0: 秦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便问我，咱能安排呢，是吧？
6: 好，
0: 走，花姨。
6: 这娃好着呢吧？
4: 病着。
6: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4: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6: 咋不说呢？
4: 现在说了，
2: 谈父权贵了。
4: 嗯，关键的时候再说了。刚用村儿。

0: 哎，你这哪儿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嘛，啊，走了。
0: 哎，这货弄能随便掐吗？

0: 谁把我害上了？
1: 咋样？好着呢吧？
2: 没。

0: 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1: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
2: 你知道为啥宫里里万年不倒？因为他和风岛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
3: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4: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
5: 请看《主角》第31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些现金要多少钱？3500万。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还有人惦记5055的钱。哇！
0: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3: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

0: 我娘，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西，
1: 他们是来抓奶娘的。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余参谋的孩子，
2: 这是他一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给我打出去！
3: 是朕妈妈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
6: 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事与愿违的烂摊子就派你斩成一人前来。
7: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8: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7: 我们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9: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0: 生机无限。
11: 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可以心疼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不讨喜的人物，甚至有点可恨。然后后来直到我慢慢的去了解他，去懂他，去尝试真的是变成他，到最后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反派。这个角色吸引我的是他确实在这么多人物中他很抢眼。
2: 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3: 王大人身边的卫士
4: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
1: 从一开始他的所有行为实际上是特别有根基的。其实我当时最不理解他，是因为他太直言不讳，他太心直口快，而且他是一个那种什么话难听什么话都能从他嘴巴里出来的这种，实际上是这种不理解。但是其实恰恰可能也是戏剧矛盾需要的。
5: 锦旗没了，
6: 都拜他李靖夫所赐。
7: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1: 十年前的大火不仅仅是烧掉了李家的辉煌，它是烧掉了田江月一生的幸福。我一下从云端跌落了谷底，那种痛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慢慢的特别理解，当一个人彻底崩溃的时候他是没有理智的，所以他不会跟任何人讲道理，他才把这种恨转嫁到了八房，转嫁给李珍。那么多年里头，
8: 三秒光，
2: 今日我既找你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李珍离开李家，八房就使不得翻身。
9: 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

其实田江月在这个整个剧情里头功能是帮助女主成长，刺激女主成长。如果没有田江月这么嚣张跋扈的去一步一步紧紧

0: 有点接近于疯狂的程度了以后，才能让这一巴掌他打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实杨紫的戏也很好，我们所有演员准备的都非常认真，基本上所有的不会卡壳的，但那一场戏我觉得拍了三条，那天就是一条，哎，不行，没打着，啊，再来一个啊，不打，哎，好像还有点假，然后后来说再来一个，啪打一下就真的，杨紫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真打着了，哦，对不起，我请你吃饭，我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有时候那真的来一下，可能就是那一下都对了，所有的东西。
1: 锦琪，我这就去找你，你等着我。
0: 我想跳河那场戏，真的，我是撕心裂肺的。当锦旗的牌位掉到河里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再一次离开我了。但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田湘又真的是不想活了，就想随锦旗而去。因为跟锦旗的戏很少，在这个期间，我给锦旗写过很多封信。就把现在的剧情和当时的那个情况就给锦旗在剧本后面写一封信，所以那场戏我其实带着强大的那种支撑和真的对锦旗的爱，就是想跳下去的。
1: 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
0: 最后这个角色是释怀了的，他就看淡了一切。我觉得一个执着的人，一个专情的人，一定是有他的魅力的，其实是他是有吸引力的一个角色。当我把这条线捋顺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演的人物。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天星星，多少钱？
4: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页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来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那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石块。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儿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啊，
0: 好好好，再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上回一定小心点。
0: 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啊，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喂。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4: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你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刘公子喝喝呀，喝呀喝呀。
4: 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
7: 慢点。你这个就是凑几十了吗？不会这样。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我去。
9: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10: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9: 咋了嘛，兵哥？
11: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10: 给闲下来？

0: 啊，省钱？
1: 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2: 哎，你不管了吗？啊，这么死这样？哎，领导，别打扰，
1: 你先喝一个。
2: 哎，有戏的啊！可以啊！
3: 睁眼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4: 哎，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3: 饿也得等着。
2: 谁能把这领导给咱寻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5: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6: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5: 跟谁吃饭？
6: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5: 不认识我不去。
6: 哎呀，走吧，走。
7: 快，你管好不好？
8: 节奏快得
7: 很。真是，我靠你了啊！哎呀，
9: 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6: 这就是沈晴的风导。
9: 果然是咱省情的秦腔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5: 你是？
9: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哦，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叫，啊，请坐，请坐，快来。
5: 啊，就不坐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9: 哎，风导，慢走啊。丁主任，这
6: 他就是这个脾气，
10: 怪人，导演吧。
9: 对，您坐。
10: 我想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9: 丁主任，
11: 走一个呀，我也干啥了？喝酒了？
10: 不用，一点点路。
3: 啊，我还给你带了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6: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3: 好，您慢走啊。
6: 好。嗯，俩，
3: 哎，我给你办事儿呢，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4: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3: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4: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3: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4: 我不去。
3: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了，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4: 我自己也能唱。
3: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4: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3: 楚家河，你。
7: 快，
12: 马上！
7: 伟哥，先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事情先。
12: 我骑马。哎，不是，哎，
7: 过来坐。
12: 哎，
7: 嘿，千娥，
4: 在哪都有你啊！
7: 哎呀，请风导吃饭未遂，
4: 跟你有啥关系啊？
7: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闲逼时间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千娥不就下了？啥呢？
4: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7: 这咋搞清楚？
4: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领个屁用。
7: 那你说干啥吧？
4: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有？
7: 这

0: 展开讲讲。
1: 你知道为啥功力里万年不倒？因为他和风岛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2: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0: 这找关系，咱强项。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到。

0: 再来再来再来来。
1: 哪儿不好？
2: 哎呀，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排。
3: 下班干啥去？
2: 麻将怎么还能干？
4: 洗好了再来吗？
5: 泡着呢。
4: 来，先坐来啊，悠悠连连啊。
5: 好。
4: 嘉禾，你好啦。
5: 好多了。
4: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5: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6: 你别美化转化了，
5: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6: 你的事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就是想起古岛了。哎呦，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
1: 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嗯，哎，
0: 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别的。
2: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
3: 太懂事，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
4: 听个响，
3: 好的，
1: 来，嗯，
3: 哎，吴导，你好，
1: 刘洪兵，
5: 一秦娥男朋友。
6: 疫情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
7: 对对，有啥事儿屋里说。
6: 哎，
7: 来来，屋里聊，屋里。
6: 哎呀，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哎，你，
8: 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
6: 冯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7: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
6: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0: 这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6: 我说了咋了？
0: 那啥事儿？

0: 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1: 我对他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我不是针对他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哎呀，
0: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吗？
1: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哎呀，把东西
0: 拿着。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
2: 需要？方腾，你听不见啊？你爸吐了。
3: 听见了，听见了。哎呀，哎，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
0: 创作留给艺术家，
2: 那
0: 生活的琐事交给我。
3: 哇，嘿，嫂啊，你呀，你还吐了个萤火，擦一下就好。
0: 咱给叔擦一下嘛，来，
3: 走，
0: 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米
3: 取出去。好了，走。
0: 那你给叔擦着吧。哎，叔你。哎呀！
3: 哎，嘿，嫂子，爬！
0: 来，
4: 是奶奶，
2: 奶奶！哎呀，连个娃都喂不了，你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去喂奶奶喝啊！来。
0: 哎，看这家里乱，哎，来，你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叔叔跟你说话呢吗？啊？
3: 咋不会说话？
0: 真不会说话。
3: 写东西，写东西。
1: 哎，你咋还没走？走吧，
2: 走啥呀？
5: 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
2: 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3: 就是，冯导，多少干点活嘛。
1: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
0: 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有个性，
2: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0: 嗯，哎，你咋停下？我写作业嘛。不会，
3: 给你看看吧。啊，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三个小时，放水需要四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水，哎，
0: 这咋现在还有这题？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嘛。
2: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1: 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2: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1: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哎
2: 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找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咋往后躲呢？
1: 扯这些干啥呢嘛？
2: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1: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3: 没事。
6: 妈，
3: 你会说话吗？
6: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3: 哎，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妈做饭吃啊，你先好好写作业。No，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齐娥在上将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啊，赵明老师天天的排练，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

0: 冯导，冯导，
1: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吗？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2: 好的，好的。
3: 老板，老板，来四个加馍馍。
4: 好嘞，稍等一下啊。
3: 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面辣啊。
2: 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5: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4: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呢嘛。哎呀，等。
3: 哎，谁把我留在里面浇水了？
6: 是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7: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秦哥，风哪叫你上台呢？

0: 哎，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嘛？
1: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 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2: 苟思硕师傅。哦，难怪呀，你的卧女儿也有他的影子。哎，
0: 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我还没学会。
1: 哦，丽丽，你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秦娥，祝贺祝贺！哎，你那个朋友是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他去找您了？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嗯，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 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带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 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哎呀，
0: 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 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输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的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2: 幻觉这种思想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
0: 童子们能好接受一点。
3: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
4: 我从小就唱戏。

0: 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1: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2: 哎，
1: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啊？
2: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2: 你要干啥呀？
1: 我能干啥呀？哎，这不咱们团握油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握，一个烂握油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传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3: 皮师傅，
1: 一边去。
3: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1: 排不了。
3: 咋了这是？
1: 今天谁也不能排。
2: 皮师傅，
3: 咋了嘛？
1: 滚！
4: 团长，团长，
5: 别动！
3: 神经！
5: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
1: 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
5: 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
1: 啊，你也吃药了？
5: 你咋说话呢？
1: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呢。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5: 别亮，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1: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看你能把我打死吗？
6: 哎哎哎！
5: 你都让开，你干嘛干嘛？这不行。
7: 你干嘛？

0: 算了，来俩，你比上班还准时啊！加，填个肚子。哎，你个女娃娃能吃多少？嗨，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1: 太欺负人了！
2: 是呀，
1: 刚跑练功房，你来打人，还好家伙把他拉住了。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易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
3: 是的，这不明白欺负咱外星来的吗？
4: 对呢，
3: 可不就是吗？这不是纯一个秘书。
4: 哟，都改这儿排练来了。嘿，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3: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1: 你还在这美呢。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4: 咋了？谁打你了？
1: 没人打我。

0: 谁吗？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0: 行，自己回去。
1: 问啥问？别去。
0: 咱就不能吃这一喇叭亏啊！
1: 我没事。
0: 你告诉我，骨头给他拆。
1: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一清儿？
2: 对啊。
0: 咋回事吗？
3: 我刚才
1: 我说了，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绝，她比不过一清儿，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
2: 别说了，
1: 然后他还要打人。
2: 求你别说了。
1: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2: 秦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4: 对
2: 你说这事儿，秦娥这个
4: 风
2: 气就应该上点。
4: 师傅，
2: 对
4: 啊，
5: 来来来，
2: 看
5: 我，
2: 看
5: 我，
2: 看不起我，
5: 咱外县人，
2: 好吧？不差
1: 了。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0: 走。哎，是不是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1: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0: 送啥礼呢？秦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1: 行，算我多余。
0: 哎，其实谢谢你啊。
1: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0: 八爷那事儿不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1: 你啥意思啊？
0: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喝一杯。是啊。
1: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1: 你把话说明白。
0: 游西湖，他认为你啥份儿吗？是吧？
6: 破罐子破摔的，他捯饬黄了，大家都别上。
0: 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
6: 哎，是不是？

0: 梁子，
1: 哎，哎，
0: 哎，啊，咋？
2: 易行娥，没事吧？
0: 咋了？
2: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
3: 哎，
0: 看这啥？
4: 电棍。
5: 你又要干啥呀？
4: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5: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4: 哎，你听他手下讹的干什么？
5: 我不是听他的。哎，我跟你说不着。
4: 你咋还真刮了弦？
5: 我不刮。
4: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岛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岛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5: 谁让你给风岛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4: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哎哎，这是真
5: 故事，走不走？
4: 哎呀呀呀呀呀呀！
5: 见你了，
4: 真家伙，你小心
2: 点，
4: 垫
2: 点
4: 自己。
2: 哎，
4: 说。
2: 排团，
0: 这咋了？
2: 团长来看，来。
5: 山团。
0: 哎，一行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的来向你道个歉，批量。

0: 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对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2: 哦，好。
1: 倒水了，啊。
3: 山强，您坐。
0: 啊。
1: 屁。屁。
4: 哎呦，真家伙有电呢，
1: 下去。是。
3: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0: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是，坐坐坐，青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嘛？
3: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青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头支持你争嘛。
3: 我，
0: 你咋了嘛？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3: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舅的吗？你表个态吧。
5: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5: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5: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0: 哎，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是
5: 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了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0: 哎，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5: 不是呢，沙团。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0: 好吗？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5: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对。

0: 这两折子戏，青哥你来。
1: 你把戏心子都抽了，还演什么演啊？我，
2: 你凭啥占了这空间？
3: 我滚！哎哎、
4: 你们到这是咋回事？又开始武松打虎啊？
5: 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6: 这来地儿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7: 我找易清娥同志。
8: 请看主角第32集。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作为一个把一切交给了秦腔，交给了舞台的人，苟老师死在了舞台上，我认为这叫死得其所，所愿。这种离开的方式，这种告别的方式，我觉得太璀璨了。
2: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舞
3: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1: 舞台对苟老师来说，它是它绚烂的地方，也是被世间的波折和风浪夺走了他的舞台，他没有机会再站在这儿。一个热爱这么热爱舞台的人，你失去了舞台的时候，他是痛苦的，就像他要失去他的生命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他所有的舞台的梦想给到了易清娥师傅，在后面像父亲般的，甚至像母亲般的给他绷头，给他贴片，满脸的慈祥和爱。这个舞台也是第一次易清娥上台的时候，从一个放牛娃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他很紧张很胆怯，虽然他有了一身的功夫，但是他也会害怕，然后师傅所有的爱在这一刻要通过他来绽放的时候，几个师傅一起从后台把他送了上来。锣鼓响起一遍一遍一遍，他没有出去，他站在那儿，他多紧张，他吓死了，他不敢上。
4: 上啊，上啊！
1: 师傅没有办法，师傅很痛苦，把教鞭使劲打了他一遍，你给我上了，因为观众在呼唤你。所以舞台对于整个戏剧演员来说是他的命。我最后有一场戏就是我们当时在宝鸡，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很少找到那么老的剧院了，要还原过去的剧场真的很难很难找的，几乎都拆光了。那天我记得我们拍了好几天在那儿，差不多到那个时间已经天很热了，就大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全组拧成 一股绳，因为老剧场里面也通风都没有，都要拆掉的，所以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那场戏其实就是易清娥，就是她成了县里的角儿以后，主角以后成了腕儿了，然后他有演出，那团里就觉得我们几个老演员给你个机会，你们上舞台，就是他演完我们师傅给他演一个折子戏，就是鬼院，就是我们这个戏的点题的这个折子戏。但是我就提出来我要给他开场，开场的目的就是当垫脚石暖场。苟存征就这场戏死在了舞台上，因为他一生的坎坷积劳成疾，他在吹火，他身体就不行了。然后我的师弟啊师哥啊陪我演的时候，他们画的那个花脸说差不多就不要吹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就用他生命的力量把最后的火吹完，然后死在舞台上，非常的壮烈。

0: 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1: 你们这衙门以上要是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这是最大的恩情。
2: 但是对于狗老师的一生来说，他是幸福的，他死在他最热爱的生命的艺术的舞台上了，他得多幸福啊！来生来世。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

0: 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2: 冰冰啊，哎，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别一天到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这个都比脸还干净，怎么行啊？
3: 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4: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你说怎么了？
6: 什么意思啊？
7: 请关注《迷墙》第一集。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0: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知道做错什么吗？没错，钱来了。你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是这面墙里掉出来的，整整3000万。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我身上，这一定是老天对我的赏赐。我从来都不知道3000万会有这么多，会这么沉。但我啊，搬的依然是不亦乐乎。从此，我也过上了梦寐以求、纸醉金迷的生活，很傻，对不对？但说3天前，我还只是一个倒霉的过街老鼠。
1: 左三下，右三下，记住都是三下，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关键
2: 120块
1: 一袋，
2: 不够两袋、
1: 四袋，外加送你一小罐真正手磨珍珠粉，它可以还你完美肌肤，让你变成真正的白雪公主。
3: 它不是白雪公主的脸，我还是白雪公主吗？我怎么叫老公啊？
4: 这珍珠粉像那烂泥巴一样。
5: 第二次，蛤蟆皮，单命丸。此番雷尖尖，半思索边边，秋千不得半眼多。
6: 好，我来说，假一罚10，一个人1200，10个人就12000，有意义没有？
7: 有有，我们要
8: 花子，我们
9: 还要体检，
10: 对，我们还要体检。
11: 哎，面部过敏为什么要体检呢？我就不明白了。
6: 你别说话了，行吗？体检，正常体检，一个人1360，10个人13600，有意义没有？
12: 有。
13: 我们要做检查，
14: 要不然就报警，警察来，该是谁的责任，谁就怎么负。
6: 你们把我店砸也砸了，人家打也打了，东西全都烂了，警察来，咱们就说清楚，说不清楚，谁也别出这个门，要不然就赔钱，假一罚10，我们说到做到，好吗？
15: 那就别麻烦警察了，
11: 我也要赔钱，我这边背景墙3200块呢，你们怎么不出？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文文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吗？就没有想到就。
6: 我问你，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5个人有吗？
11: 数个。
6: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0: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6: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鱼苗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鱼苗？我真要踢死你，别再跟着我了。我是牲口吗？我是你家牲口吗？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给我自己花过钱吗？低头看看我脚上这双鞋，58块钱的鞋，脱成什么样了？你看你好意思吗你？

0: 别生气了，你快！你滚啊！佳，我快让玉米气死了，气得我肝疼。你慢点说。
1: 唐老师好，现在我真的慢点说，我有点撑不住了。我今天就在轮渡上，我就想一头栽下去，我就跳下去算了。没人能治得了我，谁能治得了我？我去心理咨询，我是不是得要钱？我现在连这个去看心理医生的钱都没有。
0: 我抑郁了，佳佳，我觉得没好了。
1: 玉明今天又给我造出去26000。
0: 我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那玉明折腾来折腾去，他无非就是想承担起他那部分责任嘛。他就想让你过得好一点，减轻你的负担，本心是好的呀。我现在怎么能减轻负担？我就离开他，我就没有负担了。我一分钟都不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制作生意本来就是他的盲区，碰壁也正常。你得多给他一点空间，给他试错的机会，对不对？不自信的人可能也缺少让自己过好的能力。哎，他哥哥去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之后他就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其实他就是想为这个家多做些什么。
0: 我从上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卷我自己，我跟我自己说，我只要把事情做好。
1: 我多做点，我努力工作，我一定混得不会比别人差。我现在我在干嘛呢？我有时候低头看看我自己，我就像一个在陌上撞的牲口，
0: 死直的。现在钱没有，事业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
1: 能不行？我在干嘛呢？
2: 什么叫自由活动？这一大帮老头老太太，你给撒出去了还不往回收？这万一要出了事儿，可咋整？
3: 我没出。
4: 你们真会是摄影协会的，就是厉害，门清。
2: 再说了，全是自由活动，还要找你这个导游干嘛？嘴巴不动就想把钱给挣了？好，一个人的投诉还能盖得过去？这乌泱泱一个团的人不给个说法，人去旅游局投诉咱，这事儿谁负责？
0: 你当时要没我帮你这忙，你说你怎么对吧？
1: 王姐，黄金客户。
5: 姐，
6: 一头啊！
1: 还有姐，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5: 姐，这个月又入账200多万。
1: 哎呦，你可太棒了！这你怎么就气我呢？我这两天都忘了我困难了，我忘了我穷了。你打电话我又想起来了。
6: 真烦人！这钱赚的简单吧？花也花不完啊！你说，就得天天拉着我那些个小姐妹啊，吃香的喝辣的。
5: 你花不完，你找我呀，对吧？我最爱帮这样的忙了。我绝对能帮好这忙。你那个带着小姐妹出来找我玩一趟。
6: 行，下月初呗。我带他们过来抱你一头，让你稳坐小官大宝座。
5: 哎呀，没你我都活不起了，姐，你快点啊！等你啊，谢谢。
7: 哪去？
5: 不是
1: 好嘞，慢走啊，拜拜。
2: 好的，
3: 再见，
1: 拜拜，拜拜，
3: 谢谢，谢谢。
1: 师傅，师傅，全都搞定了。人走的时候还说给他介绍客户呢。
2: 那什么？哎，
1: 不用说谢，我是您带出来的，您是大金牌，我是小金牌，咱俩一条心嘛。
2: 我是说，绿城那个案子。多加两个板块，加一个闽台送王船，跟他们说清楚，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产值得看，再加一个闽南歌仔戏。
1: 好嘞好嘞，没问题，我准备再加个传统茶馆学手艺，从采摘到炒制全过程。
0: 行，你加吧。
1: 那我整理整理，今晚就发给您。
0: 好好好，拜拜拜。啊，
1: 师傅再见。
0: 喂，
2: 浩，你还挂我的电话啊？你是想怎样啊？我告诉你哦，今天是文文的生日，你怎么样都要赶快给我回来，早点做准备。不是亲妈就这样吗？啊，她叫你什么？伊是叫你阿母的，阿母的意思就是妈妈，你知不？啊，赶快给我回来啦！万年不煮菜也不烧，就知道在外面鬼混。你哦，都不是我要。喂，喂，喂，敢挂我的电话？这山狗，无一点啊架势，真正是气死人，真的是。哎呦，厨房里面还有一个人会动哦，你哪不动哦？我都以为你已经死掉了。每天哦，在家里面哦，就闷得跟一个葫芦一样，一句话也不讲。可是呢，只要出去跟那些老女人在一起跳舞的时候哦，就开心得不行了。尤其碰到那些漂亮的，拼命往上凑了，搂着那个小蛮腰哈、哦，哎呦，那个时候就笑了哈、哦，就开心了哈。 我啊，就是因为你在外面搞破鞋了，害得我丢工作。哎，喂。你去哪里啊？
3: 拔葱。
2: 我拔过了。这个死老头啊！

0: 王总啊，那个我是渔民的代理商啊，前两天在你这边拿了一批货，结果这个客户用完以后啊，所有的人的脸都肿得像红灯笼一样，这个很奇怪啊，你看看能不能跟那个总部说一下，给我换一批好不好？哎，谢谢。王总啊，
1: 你搞我啊，
0: 是不是、
1: 啊、我是渔民你的代理商，
0: 你给我的那批货
1: 搞得所有客户肿得像猪头一样，
0: 你的总公司要给我一个说法。

0: 你说说哪有这么养鸡的，鸡笼都挂在外边，这满地的鸡屎臭气熏天，每天这苍蝇啊，我这一出门都臭啊。你们在这下棋不臭吗？
1: 臭啊。哎呀，
0: 这要不是咱们香喷喷的坐在这里多好啊。哎哎哎哎哎，我知道你们家文文今天过生日，特意站在这里等着你。
2: 怎么了？
0: 你看看，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看看你们家养着鸡，你妈养着鸡。
2: 你的妈呀、哎啊、
0: 你婆婆，你婆婆啊，你婆婆养着鸡啊，在这儿养，这是臭气熏天，那一地的鸡屎，你看看。
3: 丢了，这回哈，去叫中叫，挨到叫，挂命啊，挨来叫，吵得我这个心哦，冰冰跳，
0: 要命啊！
4: 再说了，这家属院也不在孙兰英一家的，凭什么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0: 就是
4: 太不像话了，这。
5: 你婆婆她不讲理，你得讲啊，你有素质，你劝劝她。哎、
6: 念过大学的人呐、啊，都有素质。你呢、啊，教教你婆婆。
7: 人要是没有素质，不跟她一样了吗？
0: 哎呀，你说啥？我们家的豆豆那可比那没素质的人强多了。
8: 好，收到，豆豆好，豆豆棒、啊。
0: 我们豆豆好，赶紧的，去去去！
3: 不要走，不要走，你看一看这地板上的垃圾，你要控制，你要整什么？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你爸不接，不接不接呗。今天何少南老师让你站前面，你为什么不站？
2: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这大牙叫着一个比一个假，跟僵尸一样，没意思。
3: 儿子，走了，你爸有事儿呢。
4: 啊，等一会儿，当不了那酒局。
3: 看看你那重色轻爹的样子。
2: 你回去吧，明天见，你爸还等着呢。
1: 让他等，我妈跟我说了，他那酒局没几个正经的，我这是帮他改邪归正。
5: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你爸来。
5: 来晚了，来晚了。哎，
1: 叔叔好。
5: 谢谢你啊。哎，哎呀，
1: 叔叔再见。
5: 哎，再见再见。
1: 文文，明天见。
5: 好。哎，改天请你吃炸鸡啊。
1: 叔叔，那您可别忘了。
5: 啊，一定一定。
3: 炸鸡那玩意儿不能多吃啊，油脂麻花都是垃圾食品，孩子能吃多少啊？请不起个中餐。安全带系上。
5: 安全带。
6: 今天是我们家好日子，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找麻烦，我没有那么好欺负。
7: 好，
6: 你笨手。
7: 啊，好啊，好啊，阿姨，等一下还要给文文过生日的，不要吵了，阿姨。哎呦，
6: 平常骂移民的时候不是很厉害吗？今天怎么怂了？被人家欺负成这样，蛋糕还被打碎了。哎呀，我看你都是挑工的。
8: 你不嫌你就再给他换个号码，我无所谓。
7: 哎，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一彤啊，啊，这移民高文怎么还没有回来了？哈，哎呦，
6: 打一个电话催一下蛋糕啦，过生日没有蛋糕许愿像什么样子？
8: 打过了楼下。
1: 年年许，年年不灵，许他干嘛？
7: 哎，我就喜欢文文哦，这个个性啦，啊，这叫做不拘小节的。
9: 渔民两口子带出来的孩子，肯定有个性。哎，
7: 对对对了对了，啊，文文哦，我们明年要计划换一个大房子哦，明年你过生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来过了，好不好？
6: 你妹啊，文文从小到大都在这里过生日。
9: 李明啊，帮我把酒烫一下，我这岁数不能喝冷的了。
10: 嫂子啊，你们旅行社过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路线啊？
8: 你们想去哪儿？
10: 欧洲吧。子涵现在也大了，伟杰说要带子涵到处看看，长长见识什么的。
11: 带宝贝儿子去冰岛去看蓝湖，黄金圈，踩踩黑沙滩，看看鲸鱼，好吗？
8: 我们单位没这个路线。但你要都去北欧了，去五国都转一圈呗，要万一喜欢还能在那定个居什么的，多好。
10: 行啊，咱们也不去什么旅行社了哈，我们就自己玩。那
11: 好，
10: 嫂子，到时候咱们一起啊。
8: 哎呦，我们那个时候都说不准，
12: 那个时间段哦，那个这是让我问问，正好上补习班，下回再说啊。
8: 啊啊，对对对，
12: 小心小心。
1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于明啊？文文已经长大了，你说的话呢，他可能记住，你到时候做不到，他得多伤心啊，是不是啊，文文？那个什么奎，
13: 洪金奎，
11: 对，就那死胖子，他欠你那么多钱，得有20多万吧？你说你把这些钱都要回来，你也能带文文去玩一圈。
12: 再找，
14: 李明啊，哎，
9: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得有点正形，别一天到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眼瞅都40了，这个都比脸还干净怎么行啊？你爸妈养老怎么办？这文文上学怎么办？我听说你们两口子还想再要。哎，
7: 老爷啊，你的酒喝得差不多了。金金啦啦，卖公诶，卖公诶啦！哦，哎呀，阿明啊，我跟你说哦，这做事情要踏踏实实的啦，一口是吃不成一个胖子的，要一步一步的稳稳的走啦。啊，你看我们家这小两口子哈，都在银行做事，要捧个金饭碗哦。哎呦，金妈哈，这些社会上有个小小的地位哈，啊，你们就满足了？哎，不行的啦，要往上走，往上走。嗯。
6: 喝你娘嘞！
7: 啊，你娘就是我娘，我娘就是你娘了。
1: 我吃完了。
6: 那么多菜都堵不住你的嘴吗？
15: 你好，外卖。
6: 对。
15: 哎，辛苦。
6: 好，谢谢哈，谢谢。
16: 哎，妈妈，我来。
6: 来，
16: 我来。

0: 文啊，蛋糕来了，来听话啊，出来啊，大家给你唱生日歌，然后这个蛋糕吹蜡烛喜宴啊，乖的。嗯，这小孩子哈、哦，长得越大脾气越坏了。这一家人哦，啊，老的不像老的样子了，啊，小的不像小的样子了。
1: 我们家是来给他们家过生日的呢，现在是怎样？我们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啊，
2: 不知道跟谁学的。
1: 就是了，
3: 我们子涵要是这样的话，围巾都不
0: 知道了。领导的囝搞啦，你的儿子厉害的，又会拿金条，又会拿狐狸，还会八节。我跟你讲了，以后那活着哈，都没有你们家什么事了。
1: 阿姐啊，你安尼讲都唔对啊，无意思哦。怡丰，怡丰，怡丰，阿姐嘛伫恁倒位啦，哈？你是要相片内底，你知无？无。
4: 啊，我唔认识。
0: 你搞什么笑话啊你？
1: 阿姐呢？
5: 为什么要跟我说？我都没有。
6: 读到够了吧？

0: 去混了，每一次基本上结束都做个样子。你不要心灰意冷。
1: 我什么时候能要孩子？
0: 今天我迟到是因为我去给你买鞋子。哎，素一下，
1: 我得问你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要孩子？
0: 随时都可以，我们的命运我们主宰。哦，但最好是明年，最晚不会超过后年。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要给你哥赎罪，我没说什么，我也跟着你一起给你哥赎罪，对吧？文文是你哥的孩子，我们把文文接过来的时候，给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我二话没说，对吧？文文上那个私立学校，我说没说过，没必要，没必要，你非要让他去，12万一年。我就咬着牙怎么过，我也没说什么，对吧？老太太说我是后妈，说我恶毒，弄几个破鸡蛋，捡着名儿把我吃了，你说是谁恶毒？欺负人没有这么欺负的，我有点盯不住了，玉儿，能理解我这盯不住吧？老太太让你跪着发誓，说文文上幼儿园之前我们别要小孩。我没要呀，说上完小学要，我说行。小学上完，说上完初中，这初中还得3年呢，初中上完还有高中，高中上完还有大学。我多大了，玉明？用我告诉你我多大了吗？我36了，我再不要我就要不上了。我就想问问你，你们家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过去？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0: 对不起，我很想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年你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问一次这样的问题，都会花谢一次。我理解，我一直都在躲闪，但今天我

想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你辛苦，妈妈也辛苦，爸爸也辛苦，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如果你很累的话，不如我们分开吧。

0: 是这些。
1: 头一回买了个挺合适的。
0: 十五吗？
1: 明天早上10点。
0: 做什么？
1: 民政局办手续。
0: 哎，为什么啊？
1: 你有病啊，你玉明，你是鱼吗？带我身份证。

我就想问问你，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0: 对不起，妈妈，都是因为我害死了哥哥嫂嫂。我会把文文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她长大。你要找妈妈吗？是不是？是不是要找妈妈？你先拿出这个。
1: 哎，来来来，他不怕不怕。
0: 他一直哭啊。
1: 哎，妈妈在这，妈妈在这，不怕不怕啊。哦，不怕不怕。
0: 不哭了。来来，
1: 把脸给我，把脸给我，逗逗他，逗逗他。
0: 好。
1: 哦。哎，来，妈妈，
0: 喝一口。
1: 来，你喝，你喝，逗逗他，逗逗他。
0: 看爸爸喝。
1: 一二三，看爸爸。
0: 爸爸喝的是奶啊，这是谁啊？

营，我做咱娘的我受尽苦难五百年。

请501号到19号窗口。

0: 出点早餐吧，再喝点牛奶。7号到12号窗口。我都多冷静了，我要什么冷静期呀？我哪儿不冷静了？你先告诉我我哪儿不冷静。我刚才冷冷静静来的，我一会儿我也冷冷静静走啊。他也冷静啊，我们俩都冷静就赶紧的吧。
1: 民法典1077条，在收到双方登记申请之后，我们出具受理回执。
0: 从今天开始往后30天，任何一方不愿意的，都可以向我们撤回申请。30天后，如果双方依旧坚持办理，需要双方亲自到这里。如果没有申请，我们同样视为撤回。我要冷静这30天，我憋死了，我什么事儿我都憋死得了。我
1: 对不起，现在的手续流程确实是这样的，真办不了。
0: 那你这30天要遇上动手的呢？这一个月他得打成什么样了？
2: 他没有家暴我。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规定确实需要冷静期，不然您可以起诉，起诉不需要冷静期。
3: 我起诉你吧。
2: 我又没有犯罪。
0: 那今天就是办不了是吧？
1: 办不了。
2: 这个流程啊，真的很仁慈，反正我喜欢。

0: 熄火了啊！没动，没动。
1: 往后退，往后退，退啊，退啊！
0: 漂亮！来，
1: 把手给我。不要害怕，来，慢慢来。我们出去啦！不要害怕。
2: 你爸爸妈妈呢？
1: 谁开的车？
0: 兄弟，
3: 妈，无人驾驶啊！
4: 小林哥，小林哥。爸爸来了！
1: 这是你孩子，快来！
4: 没事，
1: 这你心太大了，你这是你亲女儿吗？你把一个小女孩放在车里，
4: 我
1: 这
4: 是
1: 你
4: 哥，没事吧？哎呦，爸爸来了，没事了。
5: 你这见义勇为是好事，你手刹得拉呀。
1: 哎呀，当时就着急救人嘛，那烟冒得很大，所以哎呀，
5: 知道你是救人，但一码归一码，溜车就是全责。
0: 哎。你是不我儿子他同学的那个家长，
6: 苏妈？
7: 对，就你接你闺女来晚了，然后说请我儿吃炸鸡，说油乎的。
8: 老三，有人挡我！
9: 你们干什么？
10: 过来呀！过来呀！过来呀！
8: 多谢阿三。
1: 洪金奎。
8: Sure, of course. 发展人工智能是现在的世界趋势。
11: Hi, Susie.
8: 现在呀，世界形势不稳定，经济下行，人口老龄化等等，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呢。这个智能养老这块香饽饽啊，在我们美国早就不是什么 secret 了。对，所有活着的、喘气儿的，都是我们的目标客户人群。宣传语我都想好了，哎，叫智能养老，来的 easy， 走的 happy。
12: 老爸还有那小马，对，就他俩。
8: 对，搞火箭那个事儿，早就不搞火箭了，人家已经跟我开始转投这个智能养老这块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大生意，这都是未来的风向标，你知道吗？
13: 洪景宽，哎，
8: 这管制道具，收下。大哥，这投资这事儿吧，本身它就有风险。其实我那些消息吧，也都是别人给我的，主要是我那香港亲戚，我香港亲戚，我说了你。你可能都认识，
13: 妈亲戚，
8: 我姓什么呀？
13: 洪啊，
8: 你往文艺圈想想，姓洪的，你看我身材，想想，
13: 洪，哎，
8: 低调低调，谁也别说，去，
13: 不对吧？你不东北的吗？
8: 是这样，我祖籍香港，我爷爷那阵闯的关东，
14: 我爷爷不瞎胡闹闯关东，
8: 哥们儿现在户口本香港的呢。行。
15: 我哋又忙叫错队，为你过去那些患难日子，多有乐趣。不可能看住吗？不敢讲都憔悴，我们压力饮醉。
13: 那香港的闯哪门子关东啊？
15: 为了。
8: 有人，我挡啊！
9: 你们干什么？
8: 过来呀！多谢阿三。
1: 洪金奎，

0: 哎，你干嘛去？还没处理完呢。
1: 跑了还是见义勇为去了又？哎，同志，这算肇事逃逸吧？
2: 什么人？不是寨主聚会啊？
3: 慢点，兄弟。
4: 我车呢？哇，赶紧锁上，要不该扣我钱了。

0: 把二叔喊还给我，我告诉你，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你今天插翅难为，我不管，干掉下来我也不管。老板，给我一杯冰的甘蔗汁，
1: 两杯，我要常温的。
0: 八千王，
1: 听我说明。
0: 先让我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在舆论环境多复杂呀！你这样拍上一发网上，对影响不好。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拍就拍，花就花。
0: 请我尝尝，
2: 这个是常温的。你起来。
1: 要么和我去银行把20万提出来还给我，要么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去什么派出所？那不给警察叔叔添麻烦？你看满明，你愿不愿意再行我一回？不愿意。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 我不去。
1: 哎，我于明，你怎么这么找我？你是，12年前你喜欢唱歌，你找我帮你出唱片。 我实打实把你交给我那20万给别人，他们没办成，你不能找我一个人要这钱呢。
2: 就找你呀！
1: 不，明儿，真的，你再信我一次，你就最后再信我一次。是600万的东西，我带你去看看，你看完再决定。如果不行，你再带我去派出所，行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6: 这是这个地段最好的别墅区，100万，给哥哥机会，让我报答你一下行吗？
7: 绿城这个项目我是怎么跟的，你心里最清楚。
8: 这翘的就这么显眼，你能合适吗？这样合适吗？
9: 干什么啊？
10: 贷款。
6: 用什么抵押？
10: 房子。
11: 你押房本，我打款。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你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没事
6: 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这是这一路多少钱？
14: 3500。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给我弄出来，
16: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7: 阅读
18: 是温馨的港湾，
17: 是肥沃的土壤，
19: 是小象的翅膀，
17: 阅读，
18: 阅读，
17: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18: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一心动力，生活
20: 更美丽。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21: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22: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23: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24: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25: 给我打出去！
26: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7: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28: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2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28: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3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28: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3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别要赌一下，我知道您生气，觉得我抢了您的单，我给您跪下吧。
1: 来，请。
2: 眼泪不透彻呀、啊，
3: 这房啊，
4: 给钱都不敢要。
3: 这房子你也敢买啊？
5: 请关注《迷墙》第二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
7: 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20: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2: 我们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7: 京东。
28: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9: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3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34: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5: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6: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35: 纳艾斯集团

0: 这是这个地段最好的别墅区，地面两层，宅地下室，地下室挑高5米6，你再隔出一层来。乔二明，你大花园100多平，种花种菜养鸡养鸭，你就是有条件，你再养条狗，弄点关系。
1: 来，进来，慢点啊！
2: 这是商业镇房主搬走，挺长时间了，一直没收拾。
1: 但是格局你看一眼，这大挑高，明儿不用我说。
3: 你自个儿有手机，你上网查查，就这小区的房子，网上都挂着呢。你看一眼，
1: 620万，大户型要680。我没忽悠你吧？啊，到手之后你该拆拆，该扔扔，居家过日子首选。老戴，你看户型。哎，
3: 这边呢就厨房区啊，种出西厨，外加一大岛台。
1: 那门里边是一保姆间啊，洗衣房。 这个门呢是个客卫，来我带你看看二楼来。看见没有，正对那门，出去就是车库，私家车位。这个门是户外门，你夏天的一家三口啊，加上朋友整烧烤。二楼3个卧室，你和你老婆一间，你孩子一间，外加你妈一间。
3: 明儿，当年呢，确实哥对不住你，不过我没忘。 我都在心里装着呢。我一直是想着，等哪天我有能力了，咱哥俩有缘分，能在遇上一块儿，我一定把这20万还给你，好弥补我们之间破碎的友情。

0: 们就逛得差不多了，大伙儿该拍照拍照，现在休息两个小时自由活动啊。顺着这条路往前走，第二个路口有一家店叫文明，在这家店打卡拍照片发朋友圈，所有东西打八折啊。出发吧，两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安全啊。这家的珍珠粉都不要买啊，他家珍珠粉不怎么样。喂，啊，交过了呀，两个月前都交了。是是，我先生去交的，
1: 只交交强险？
0: 不会呀，应该全交了呀。
2: 多少？
3: 这是 S 级迈巴赫啊 ，S 级就是特级的意思。这辆车的总价呢是几百万，保养一次在10000元左右。光这个前大灯啊就得15万，还有这边被刮蹭掉的车漆，还有车门、保险杠等加在一块得30万以上。所有的配件呢都得从国外调，具体的费用我们还在核实。而且我们和您这车辆的保险公司要对接了一下，您看，您这车今天只交了交强险，所以这个车损保险公司是不负责的。
0: 啊，好，好，了解了。
4: 刘金燕，这么好的房子，我只给你这个数，
5: 多少？
4: 100万。明儿，给哥哥机会。

0: 下胸了。
1: 哎，
2: 你撞人车了是吗？
1: 哦，对啊，那今天在路上有一个小孩子在车里，那车着火了，我去救那小孩子，结果我忘了拉手刹，那车就溜车，就撞到了一个车灯了。
2: 撞什么车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没见过那大牌子吧？
3: 迈巴赫听说过吗？
1: 迈什么？
2: 迈巴赫，还那是
4: 迈旋风呀，
5: 迈巴赫
4: S 级迈巴赫，
5: 好几百万一辆，
2: 保养一次得一万，一个车都十五万，
4: 你给人家车门刮的漆，那保养杠加起来得赔人三十多万，
2: 三十多万余名，
1: 一个车都要三十万，敲诈吗？报警吧，
2: 车是你撞的，大哥，
4: 报警了，警察来抓你，听得懂吗？我是不是给你三千？
1: 有啊，
2: 我给你三千块钱，让你去交保险，
4: 你拿钱干嘛去了？你两千多交个保险，剩的钱你随便花，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2: 我问你，
1: 我进货啊。
3: 进什么货了？平阳贴还是珍珠粉？
1: 珍珠粉。
4: 你死吧你！
6: 没事吧？
1: 没事。
6: 你想好了吗，明儿？我不逼你啊，你要是想好了，我一个电话，房本合同就能弄到。你只要签了字，按上手印，这房子就归你了。
1: 卖六百万，你给我一百万，这中间有五百万的差价呀、啊，就五百万里。有好多个二十万，金奎，我要跟你道歉。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是骗子，对不起，金奎，我错了。我很想给你六百万，我不要占你那么多便宜，但我没有，我连一百万都凑不齐。
6: 谁让你是我兄弟呢？这样，你实在拿不出来一百万，就八十，真不能再低了。
1: 金奎，我拼死也会凑齐这八十万，你是我永远的好兄弟。
7: 洪金奎，这次就算你骗我，我也要赌一下。

0: 来来来，皇冠的皇冠的，给我试一下这个。嗯，不行，这个好看的。哎，这个好看，跟小坤拍个照吧。
1: 我来。
0: 3、2、1，现在。
2: 喂，
3: 你不回社里又干嘛去了？
2: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4: 一天天的就你事儿多，事办完没？
2: 快办完了。
5: 那赶紧回社里，庆功会。
2: 庆什么功？
6: 绿城的单子。
5: 新陆谦回来了。
2: 绿城这个项目我是怎么跟的，你心里最清楚。我这几个月我哪天没往那儿跑啊？我请客吃饭，我围追堵截，那些乱七八糟会我开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我方案改了有没有50次？我做了50次，有员工的、老板的，我来回来去的改，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从头到尾我就请了2天假，只有2天。那我干了那么多活，这为什么呀？这翘子就这么闲，你能合适吗？这样合适吗？
4: 这是咱公司一年的大单，是不是得赶紧敲定？人家看上咱不容易，合同签了就万事大吉了，谁签呢重要吗？
2: 谁签不重要是吗？我就白干是吗？老宋啊，我跟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你哪怕提前给我通个信，你告诉我这现在算什么？
4: 不，合同已经签了，谁能改？怎么办？你是公司老员工，你得有大将风度。你不是也说过吗？想要过好日子，就得没脸没皮，开得了口，下得了手。
2: 我抽我自己行吗？我说错了，我重说行吗？
7: 盘子，别急，
8: 快，谢谢。
7: 第一块，哇！来，
0: 可以的。哎，你们，
7: 这里，
0: 我要给你们一些，来，感谢，好，这是我的。哎，
2: 师傅，您。

0: 听我解释一下。
1: 不用解释，年轻有为，替你高兴。
0: 我知道您生气，觉得我抢了您的单，可是那公司急我也急啊，我就想着赶紧帮公司把这单给定下来吗？师傅，您甭生气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您跪下吧。
1: 来，请。这不也跪不了吗？演的也不透彻呀。
0: 那什么，蛋糕你要是不吃，我给宋总送进去。您挡我到了。
1: 放心，你的到我挡不了。
2: 你这能吃？你这不。你这口真好呀。
3: 宋总，我进来了。
2: 哎呀，别看了别看了，工作都没有那么认真。吃蛋糕。
4: 你怎么来了？走，上去
5: 上去。哎，我就不上了，就是来看看你的。这个你拿着。
4: 爸，别这样。
5: 拿着。
4: 别这样。
5: 来，一定要拿着，拿着。一彤啊，一鸣这几年过得很糟糕。哎，他是想变着花的证明自己能和他哥哥一样优秀。他愚蠢的事越做越多，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个挺好的人。如果说以前他是想向我们证明，但我看他现在是拼着命的想向你证明。
6: 哎，我知道你们打算分开，
5: 站在你的立场我不该劝，但是于明之所以到今天这个样子，
6: 是因为我陪伴的太少了。
4: 不说了吧，走，上上去。哎，
5: 好，我就不去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4: 上去坐会儿吧。哎，
5: 不坐了，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都不知道那个火有多大，一些野冲在里面去救人的呢。我觉得哈，市政府都应该颁一个奖给我们家，哎，救的是一条人命呢，对不？啊，你说那个钱该谁付？当然不可能是受伤的人付嘛，更不可能是救人的人付啊，要不然哦，都变成了好心被雷劈啊。哄人咧洗烂头，就是傻瓜在那里洗泥土啊，越洗呢都越烂啊。哎，所以哈，我是认为的，我们哎，你要去哪里？
1: 回家。
0: 不是，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去哪里？
1: 我学习资料在家，明天上课要用。
0: 我送你了。
1: 不用了。
0: 哎，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1: 知道了。
0: 哎呦，这个孙女哦，最喜欢学习了。在学校，老师都说她是非常用功的好学生了。哎呦，我是觉得太有面子了。

0: 怎么回来了？
1: 奶奶骂人呢，爸爸傻子洗泥巴。
0: 你这嘴别老跟你奶奶学，那好好的嘴老拿嘴当刀子用。
2: 时钟停摆，光阴暗下来。
3: 你们分不了。
2: 像是面着

0: 来了，来了，哎，还是老样子。对，
1: 老后嘛，俗妻。
0: 行。哎，八加二的不要嘛，中了100多，万一就差他了。哎，你别让你老婆知道不就得了嘛？等你啊，中他个几千万，就不用天天往岛上跑了，是吧？
2: 我没那个命啊。
0: 不，这还难说。
2: 美凡啊，我不用买酒啊。喝醉了，在梦里什么都可以买到。嘿嘿嘿。嗯，谢谢你啊，买单啊。
0: 来，这边，这边。

0: 干什么啊？
1: 贷款。
2: 杜哥，有人咨询业务的。
3: 嗯。养鱼吗？
1: 有养。
3: 什么鱼啊？
1: 小鱼，就你这杯子里这小红鱼。
3: 喂的什么鱼食？
1: 那种小颗粒的鱼食。
3: 用什么抵押？
1: 房子。
3: 多大？
1: 我还算年轻，可以把钱还清的，你放心。
3: 问你房子多大？什么位置？
1: 房本上的面积是119平，然后实际面积是99平，在县城路。
3: 用多久？
1: 一个月。我要住在房子里，我手头紧，你给我钱，然后我一个月还清你。
3: 一个月，借60，还65。
1: 县城路100多平，大哥60万，不好吧？
3: 那你想要多少？
1: 80。
3: 80万，出80，回90。你押房本，我打款。一个月还清。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上厕所为什么不开灯啊？
1: 我看得见，咋回来了？妈不是不让你回来吗？
0: 拿一些我很洗的衣服啊。
1: 衣服呢？
0: 你没有洗啊？算了，我走了。哎，哎，等一下叫你妈起来到床上去睡，这样睡对颈椎不好。
1: 妈，爸让你回床上睡，要不然对颈椎不好。
2: 嗯。

0: 你这合同在哪儿签不是签，谁搞这个去？娘，你错开了啊！是这样，
1: 都是好朋友，你对我好，我也要对你好。
0: 这合同咱哥俩就意思意思走过场啊。
2: 主要是那个第二页，别墅地址，还有第七页的金合同字上80万。
0: 明天早上你打款，下午我去房管局先当过户，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哎呀，哎。

0: 哥，这回怎奈弄了把钱要回来、啊？
1: 安太奶奶说了，没问题，一定能要回来。
2: 算了吧你，要不是你太太有病。

0: 到今天你都不能告诉俺胡德帅把天气憋出墙里了。
1: 胡德帅什么人你们不知道？
2: 当时就说他认识咱，
1: 咱给他起过枪，还知道咱们住哪了。他跟我说，
2: 我要是说出去的话就要了咱家人的命。
3: 去一边了去吧，还有真假命。
4: 他有那个胆儿，你有拉开你。
1: 行，上边去，别叨叨了，进去看看再说。
4: 那走这来。
5: 哎，你们干嘛的？这里不让随便进，走走。
4: 那个俺跟着路，进来看看。
5: 快点走，别废话。
1: 什么态度你啊？走。
4: 态度不好。

0: 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是新业主。
1: 对对对。啊、哎哦，
0: 哇，哦，已经入住了哈。
1: 啊，没有没有，这个现在没有办法住人呢。
0: 哦，我是咱们紫玉花园的保安队队长，我叫詹春。
1: 啊、哦，你好你好你好。啊，
0: 对，我没事，我就是来问问您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哦，我这里边正好有很多建筑垃圾，可以帮忙拿一些吗？
0: 哎呦，建筑垃圾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服务，但没关系，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
1: 好耶，谢谢。
0: 不客气，那我联系好了，我来找您。
1: 好耶，
0: 好耶，
1: 好耶，
0: 好耶。那好，您忙。
1: 再见。哎，
0: 恭喜乔迁。

0: 我们屋里人都没有进人，今天上午刚搬进来的。哪啷个办呢？想办法呗，怎么办？
1: 老三哥，认得付得帅。
0: 认谁？付得帅。
2: 哥，没吃饱，再来一碗吧。你那把碗可热了，再切没要回来，让那俩给我吃穷了。
3: 那个什么，明天拿着那个贾不士上工地找活，
4: 冤有头债有主，咱要不去找那胡德帅那公司看还在不在了。
2: 胡德帅都多少年了，公司人都跑了。
3: 说这个胡德帅是怎么死的？
2: 不知道，听说让人弄死了，扔海里了。
3: 啊，行行行，别叨叨了，别叨叨了，整的这个。
5: 大姐，我再打点儿。
1: 好，可以。

0: 锤，你不记得我了？铁锤。
1: 啊，
0: 你看后边是
2: 六万花名游戏村啊，我铁柱
1: 啊，
2: 那个保护图
1: 啊，对对对，有印象有印象，
2: 是吧？
1: 是吧？好多年没见了，
0: 你现在可以啊，
3: 公务员啊？
1: 别别，什么公务员，保安，我现在干保安了，
3: 保安不开车了、啊？
1: 不开了，转行了。

0: 这个店，这个店是我的，我跟我老婆开的，就我老婆。哎，
1: 走走吧，走
2: 吧。
0: 你们干什么来了？
1: 要钱。那胡大帅欠一杯三十三个红油的工钱还没给嘞。
0: 哎呦，他也欠我钱没给呢，他现在欠你们多少钱？
1: 200万。哎
0: 呦，他人没了，你知道吧？
3: 知道。
0: 你这怎么办呀？这咱只能认倒霉了，我就认倒霉了。你听我的，回家吧。
1: 那不行，找不着钱，俺不回去。
0: 你不回去，你有什么办法呀？找谁要啊？
4: 咱们干那自己花园的时候，我起来尿尿，看到胡大帅吗？
3: 走走，哪个什么？那没吃饱吗？那把我这吃了。
0: 哎，吃饭，好，好，好，好，好，吃，吃，吃，吃，多吃。哎，我现在就在咱们那个紫玉花园这个小区当保安呢，你们找活干吗？
3: 干啊，
0: 干吗？
3: 干。
5: 什么活？
0: 新房开荒呗，能有什么活？可以吗？
3: 可以啊。
0: 于先生，人给您找来了，所有的建筑垃圾全部能处理干净，关键是便宜，靠谱。
6: 好耶，谢谢。
0: 不客气。
7: 快点。
8: 一彤回来了。哟，
6: 是嫂子吧？
9: 谁呀、啊、你们？
5: 于迷，你当媳妇儿吧。
9: 怎么了？
5: 我们是乔道金融的。
6: 那什么，款已经打给你们，我大哥让我们过来做一下房屋评估。
9: 什么东西？
6: 房屋评估。
10: 你是刚搬来的吧？我是你的邻居，这房子邪性得很，第一任房主淹死在海里，第二任就吊死在这梁上。哎呀，这房啊都空了好几年了，一茬茬来一茬茬走的，哎，都是被这灯上的东西吓跑的。
6: 哎，
10: 感觉到没，从你后脊梁由下往上冒凉气儿。
6: 没有啊，
10: 没听见有个声在你耳边吹气儿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6: 放我下来，他不是自杀吗？
10: 自杀也有后悔的呀。你去打听打听，这个方圆十里谁不知道这屋子凶啊，给钱都不敢要。这房子你也敢买啊？那个时候我回老家，我婆婆在这儿住着，她看见了。
3: 看见什么啊？
10: 掉了好几天才发现的，当时那个窗子开得很大，风也很大，像个大红肠似的，刮得乱晃。法医来的时候，那个皮呀、啊、都敷囊了，一进门咣当，脑袋和身体瞬间分家，各是各的。你以为他那身子倒地上了？不，他在沙发上坐着呢，那脑袋挨个灯上别着呢，吓人吗？
11: 于先生您好，那个我是物业的江小玲，您叫我小江就行。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1: 这也是我们的物业人员。
3: 你好，你好，你好。
11: 您这是准备开始装修了吗？
3: 哎，刚刚先收拾一下。
11: 是这样的，于先生，您购买这个505号别墅，因为拖欠物业费和水电费，所以没有办法办理运输车辆的出门证，也就没有办法运输这些装修垃圾。等您补缴完所有的费用，办了出门证，才可以正常开始装修。这是我们的告知书，麻烦您签一下。
3: 不不，我没有听太明白。
12: 这么说吧，没有这个出门证，门岗是不会给运输车开门的。就他们搬的这些东西啊，肯定是出了这个小区门的。
3: 我还没有入住，我刚刚拿到钥匙，我怎么产生的物业费啊？
11: 这个是上上任房主欠下来的，加起来大概12万。
3: 多少？
11: 12万。您留给我的联系方式吧。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上上任那个房主他欠的债，你去找他要，找我要，为什么啊？
11: 咋要？
3: 上上任找不到，那就找上一任呢，洪金奎啊。
11: 就是洪老板跟我们说，他把这个房子转卖给您了。他说他跟您的合同签得明明白白的，说关于这个房屋的一切债务和债权都归您所有。
3: 哪里哪里写了？
11: 哎，这不写着吗？物业费、水电费。
3: 我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0: 江经理，江经理。

0: 太较真了，人家于老板不可能是差钱的人，都住这儿了，能差这点物业费吗？
1: 雨明，你是疯了吗？我问你，你是疯了吗？
2: 大家先回避。
1: 回避什么回避？我问你，咱家房本上写的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吗？两个人的名字，你凭什么把它抵押了？你凭什么？
2: 我
1: 住哪我住哪，我们住哪？
2: 不是，你听我说。
1: 你是个人吗？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呀？
2: 洪金奎他欠我债，他又没有钱，那就把这房子很便宜的抵押给我，但我们很快就会搬到这大房子里来，就十周年纪念日
1: 了。我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我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我现在就想跟你分开，跟你过不了了。
2: 就算分开，那这房子也是你跟文文的，我给你们。
1: 我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让你走。我说你过

0: 于先生，这告示书麻烦你签一下呗。
1: 那个拉一块砖，不好意思，拉两块，砸两下。
2: 我跟你说，那个灯在拆，你是砸了，太
1: 看
2: 了，不好。
1: 哎呀，天天吵，
0: 砸到了。
1: 来，将军，咱们散，不打扰您了啊。家和万事兴。

0: 拜不叫了，
1: 那早上过来吃吧。
2: 走了，
3: 太忙活了，
1: 太忙活了。
4: 没得事，
5: 不要等我，
4: 你们吃，
5: 先吃，不要等我。
2: 来来来，
6: 站
2: 下吃。
6: 哎呀，
2: 我
6: 弄
2: 都没
6: 弄，太。穿那个爽了，那咱们
7: 真好啊。他们想要的好像比我们还要多。
8: 对，我们躲出去这么多年，现在这三个傻子把线索送上门来了，这笔钱就是我们的。
9: 做的事不是应该欠他们钱吗？
10: 他是保安，不说方便。
9: 我再拉他入伙。
11: 来吧，最后一个。
10: 哎呀，够了，吃不了。
11: 可以吗？
1: 行，
11: 来，
2: 喝点，
11: 喝点，喝点。
12: 真的，酒肯定是好酒啊，
1: 好酒。
10: 啊，行了，行，行了，行了，
11: 可以了，可以了，
10: 可以了。
1: 来，行，行，行，行。
10: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行不行？
11: 你说，
10: 那这个保安还招不招人了？
11: 你想做保安啊？
10: 保安能骗你？
11: 目前是这是倒是没这个需要了。
10: 哥，我也想当保安。
1: 这还算个事儿？你要想当保安，哥花点钱，找找人。花钱能行？那我也想当。
10: 你当不了，你怎么当？我跟春哥这样的，
11: 来吧，来吧。
1: 行了，别走了，别走了。
11: 老鞋垫嘛。
1: 哎，来，赶紧春哥，
10: 接春哥啊！哎
1: 呀，海口啊，
10: 海口，海口。
1: 哎呀，拉
13: 那个胡子顺，借你多少钱？
11: 欠我没多少钱，就点工资呗，几万块钱。
10: 胡子顺够缺德的，他送钱都欠啊！
1: 是啊，那钱不能白想了，得要啊！
10: 真是得要。
11: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路子啊？可以把钱要回来？

春哥，嗯，这写的是“同为天涯沦落人”，有件事不瞒你了，这个武林武强嘞，有好东西。

0: 你跟到他好儿肯踩到死路一条，他飞过一国，一年不如一年，你还能凑合几年？你告诉我，你还能凑合几年？我是你家牲口吗？我跟他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你低头看看我脚上这鞋，58块钱的鞋，脱成什么样了？我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我现在就想离开，
1: 我现在就想跟你分开。

0: 妈妈，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唱歌了。
1: 不是因为你，要不是你要出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女强》。
2: 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3: 一刀两断？
4: 你是疯了吗？
1: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
5: 他自己有腿，
6: 他自己跑来的。
1: 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7: 你不要紧张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凤姐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没事儿。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0: 过。正常吧，应该的。
11: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廖婷如，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2: 上级指示让何莲子先回去，但是你们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3: 他万一又把特务带到咱村，可咋办呢？
4: 邓老板让我来看看你。
5: 你快跟富山说，接我出去吧，我在这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4: 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
6: 请关注《太行谣》第十一集。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1: 是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啊，但是这特殊时期啊，也只能这样了。哎，但是你还没当上兵呢。
1: 是啊，那我啥时候才能当上兵啊？
0: 你看你又来了，一天到晚没别的，就想着当兵。
1: 我这不是想着我能和你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吗？就像于大姐和陆院长。那吴小宝，我就是想替你叫一声同志。
0: 三品，等你以后当了兵了，咱们一起参军闹革命，到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现在别为难我了，好不好？啊！
1: 吃架！
0: 怎么了？这是，我惹你了？我哪儿又惹你了？

0: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1: 要是咱俩能穿着军装成亲，那就好了。

0: 小虎，
1: 你醒了？那个，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归队。
0: 是要去打仗吗？
1: 不是，是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0: 啥？
1: 哎，派特务连续调查。你再睡会儿，我忙完了就回来。

0: 余三梦，来，你能确认他就是夏岭村的何莲子是吗？
1: 对，我确认。当时我训练女民兵队的时候，他还特意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印象很深。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他参加过民兵队的训练。 三平还奇怪呢，说他也没有什么亲戚，这能去哪儿啊？

0: 儿，我知道你害怕，我也不忍心让你去冒险，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也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鹤让你这么干，他们就会把你放了。
2: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这个张毛鹤曾经是大地主赵半城的管家。据何莲子说，他是被张毛鹤胁迫，期间还遭受了不少的毒打和威逼利诱。

0: 欧赫知道何莲子的表弟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就威胁何莲子要替赵半成报仇，让他以表姐的身份接近并勾引八路军首长的警卫员，然后对他提出给首长下毒的要求。警卫员当时非常愤怒，说要向保卫处报告并揭发他。可何莲子威胁他：“你要是敢报告，我就告你强奸我。”
1: 这老蒋的特务，看上去也不怎么高明啊。
2: 军统特务的身份是张毛鹤自己说的。目前正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关键时期，不排除有人要故意挑拨国共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好轻易下定论。至于张毛鹤这个人是否确实存在，我也不能确定。
3: 啥？何莲子诬陷人家强奸他？
0: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3: 才最终导致了警卫员决死明志，自杀身亡的。
4: 这个何莲子真不要脸，
5: 怎么是这么个人呢？
0: 这些应该都是有人交给他的说辞，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
3: 那于参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何莲子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叫你们过来的原因。事情呢，我们需要继续调查，但是不能打草惊蛇。 上级指示让何莲子先回去，但是你们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看看是不是有人会找他接头。至于他背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张谋赫，我们还不能确定。但如果不把这个人挖出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们把他看起来，
4: 于参谋，任务我们会坚决执行的。
0: 只是下岭村的民兵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们怕完成不好啊。下岭村的情况我们知道，等消息一传开，何莲子背后的人也会清楚。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你们民兵的力量才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把何莲子置于他熟悉的人和环境当中，让他放松这根紧绷的弦。
4: 我知道了。
0: 如果这会儿换成咱八路军战士，那不就成了兔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呢吗？所以啊，你们以后也要尽量的让何莲子不要太紧张。如果真有张谋鹤其人，那么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杀何莲子灭口。我们在保护他的同时，更要进一步感化他，争取让他交代出更多有用的线索。
2: 堡垒村竟然出了个女特务，是很难办啊！
6: 大伙儿说说，这种人咋能让他活着回来？
7: 是啊，干脆啊，把他轰出去算了，让他爱去哪去哪。
6: 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在咱们村。
8: 于大姐说了，这何莲子的事还得继续调查，
6: 咱要是不让他回来，那咱怎么能知道他这个背后的坏头头是谁啊？
2: 可是，他万一又把特务带到咱村，可咋办呢？
9: 就是，
10: 这咋办？就是。
6: 要我说啊，咱们女民兵白天在他巷子门口啊坐着聊天，顺便听声。
11: 那晚上呢？
6: 晚上换男民兵呗，咱不得睡觉啊。

0: 我们王皇后，你就是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1: 慢走。哎呦，
0: 二位嫂子，本店卖的都是洋货，女士需要的生活好物尽全，随意看看。
2: 赵老板，多有打扰。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余参谋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
0: 张某别的不敢说。 来到辽县本地，一直奉公守法。虽然张某是一介商贾，但是为国效力，也是义不容辞，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赵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0: 啊，你说。
2: 张谋鹤。
0: 张谋鹤，您认识？啊，认识。说起来，这是我们府上的。

一个故人了。当年呢，我听我父亲说过，张谋和曾经跟着南方的一个军阀讨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呢，被我父亲救过。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对我们赵府也算是尽心尽力啊。他怎么了？

0: 这是家父的长生牌啊，怎么是张梦鹤立的？
1: 看来您不知道这件事儿。
0: 你怎么？整个辽县人都知道家父和叔父是被八路军征伐的，现在外面一直谣传说我这次回来是报仇的，我常年在外做生意，我想撇清这种关系都来不及呢，我怎么敢给他们立这个呀？要怪就怪这个世道吧，怪我的父辈们不够开明。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他的命，不怪别人。哎，这张蒙鹤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还记得弄这么个东西，从这点上来说，我这做儿子的不孝啊。哎，李参谋，张蒙鹤出什么事了吗？
1: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0: 何莲子，何莲，哎，夏岭村人，
2: 你认识？
0: 认识啊。哎呦，何莲子的父亲何四啊，20几岁的时候呢，就在我们赵府当工，后来娶了个婆姨，也在府里当佣人，他们两口子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何莲子。哎，这两口子老实巴交的，竟然生出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何莲子自幼呢，长得有几分姿色，哎，后来竟然跟张蒙鹤勾搭上了，因为他们的年龄太悬殊了，家父怕有辱家门，就把张蒙鹤赶出去了，让他自寻生路。怎么，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吗？
1: 我们刚刚破获了一起给八路军首长下毒的案件，主谋就是这两个人。
0: 是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1: 感谢赵老板的配合，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哎，李三毛，这个东西你们还是拿走吧，毕竟它不是我做的，放在这儿我看见。
1: 您留着，以后还免不了有什么事情要多打扰赵老板
0: 啊。也好啊。

0: 何莲子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根据他给我们提供的供词，和赵老板刚才说的，还是有一些出入。啊，稿子。
1: 慢走。你刚才骗他说他跟何莲子说的有出入，我看他也没什么反应，他应该跟这两个人没什么关系，
0: 是吗？起码在我看来，他说的合乎逻辑，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滴水不漏的事情，如果不是事实如此。 就是可以安排。那要是事实如此呢？何莲子说的确实跟他说的一模一样，但是事实反而往往有缺口，肯定不会这么严丝合缝。
1: 对了，你为什么不问他严思堂的事情？
0: 如果严思堂的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我问了，就是打草惊蛇。

0: 哎，这大长，这婆娘都娶了，咋还自己媳妇呢？咋不让嫂子给你媳妇？哎，
1: 出了这么个事儿，总部的保卫任务压力那么大，我能回得去吗？我，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你给我讲讲，
0: 讲啥？
1: 当然讲嫂子了。
0: 还你赶紧，我还有15分钟嘞。
1: 哎，你给我讲讲，说啥说，说了你啊。
0: 讲讲讲讲，你嫂子吧，她其实挺温柔的。哎，你别看她每天大大咧咧、咋咋呼呼的，她其实要是细腻起来，还真是挺柔情似水的。
1: 嫂子好，嫂嫂好啊！
2: 是是，
0: 嫂嫂好，嫂嫂我去换岗了啊。
1: 三品。
3: 你啥时候来的？余参谋找我过来，我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我这才离开几天呢，你就跑来看我？
3: 咋了？我们都成亲了，还不能看看你？
1: 就是嘛，
4: 成亲了还不能过来看？
1: 闲的。
3: 那，这是我给你做的鞋。
1: 给我的？
3: 啊。
1: 哎呀，真好，
4: 谢谢，
1: 真好，哎，
4: 真好看，
1: 字儿写的不错啊。哎，这马字儿怎么还多一横呢？
3: 是吗？
4: 哎，我瞧瞧，别急，别急，
1: 这马鬃子上面多了一横，倒是显得威武霸气了不少啊。
4: 哎，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进来。
1: 老板，你找我？
0: 去趟鱼舍，把桌子上信交给贾先生。
1: 是。

0: 这何莲子咋还不起呢？
1: 装睡呢。
0: 啊，
1: 昨个呀被淑珍姐他们教育了一顿，估计啊这会儿也烦了。
0: 哎呀，你们也别总说他，总教育他的。
1: 嗨，那何莲子又不傻。
2: 怎么没动静啊？
3: 何莲子，何莲子，
2: 你可别寻短见啊。
3: 我睡觉呢，让我再睡会儿。
2: 都晌午了还睡，

0: 你不当汉奸，谁当汉奸？
1: 哎，我说你那十字班先生还能请来不？哎，这眼下李春也走了，咱那十字班还能办起来不？
2: 我也为这事儿正发愁着呢。
3: 三平姐，
0: 哎，
3: 三平姐，
0: 哎，秀秀，你咋在这儿呢？
3: 三平姐，我们拦下个人。
0: 啥人啊？
3: 不知道，看样子像是个要饭的。
0: 像是个要饭的。
3: 要不你去看看。
0: 行，乔姨嫂，那我先去看看啊。
3: 啊，行，快去吧，
0: 走。他是个啥人呢？
3: 不知道嘛，就反正就直愣愣的往咱村里冲。
4: 福成，你到底啥时候来接我呀？
0: 来，喝点水。
5: 哎，
0: 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5: 于哲，家被日本人给烧了，家人还有乡亲们都让日本人给杀了。我是一路逃犯来到这儿了，准备去往河北投亲靠友。你叫个啥？在下贾银阁。落难前在于社县城教书的。
0: 你是教书先生？
5: 哎，
0: 难怪，看你也不像个流浪汉。这样吧，你就留在我们下脸村给我们十字班当教书先生呢。
5: 哎，不急不急不急，咱们再走不走吗？关键是我们没钱请您。
6: 哎，钱不钱的对我也不重要，再多的钱也买回来一个家。
0: 你留下呢，我们至少能一天管你三顿饭，不说吃的多好吧，但肯定能吃饱啊，也好过你去讨饭流浪是吧。再说这河北那边日本人闹得也凶呢。
6: 也好，就是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那我现在就给你打些水来，你这洗洗换换拾掇拾掇，我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这五委会先住下啊。
6: 好，好，
0: 那咱明天就开始开始上课。
6: 行，
0: 哎，
5: 哎，慢用慢用。哎哎，三平，三平，
0: 咋了？
5: 来，我说你这娃怎么咋这么莽撞啊？这复学会主任干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吗？
0: 我咋了？
5: 咱身上呀，堡垒村和莲子的事刚一出，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咱不大胆大胆庆祝，你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0: 哎呦，我一听他是教书先生，我就……哎呦，跟你说，那现在咋办呢？
5: 那现在咋办呢？你都把话说出去了，我咋办呀？
0: 那我现在就让他走。
5: 行啊！哎呀，你这输也输，睡也睡的，你这样吧，我今天把他带到我那儿去，我跟他聊一聊，看看他有啥说的，啊，能掏出点啥来。
0: 不管他是真是假，放在这儿的两杆枪和几颗手榴弹，那就不能再放这儿了。
5: 哎，这事儿想得仔细。
0: 那这样吧，我把他们背回去，我给巧鱼嫂和我二姐夫一人一杆枪，手榴弹也平分。
5: 为啥给他俩？
0: 男民兵女民兵各一杆，公平啊。巧鱼嫂是我们女民兵里打枪打得最好的，给她最合适了。我二姐夫嘛，那老民兵了。
5: 这事安排的有点复学会主任的意思了。
0: 那我先去。
7: 训练去了，咱把枪子拿回来了。
8: 拿回来推了对付你呗，看你以后还怎么欺负我。
7: 你敢？哎呀，快做饭去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汉堡王饿的。

天天啥也不干，净指着我。乱说！天底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哪个不是你们老娘们的事儿？这叫啥？这叫本分，这叫妇道。快点吧，做个饭还磨磨蹭蹭，老子都饿了。快！

0: 你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你咋一天天降到孩子的嘴吃呢？我哪偷的吃的了？这炼乳就是给你奶孩儿喝米仓的。人家八路军那孩子以后还得领走，能填饱肚子就得了。这好吃的还得给米仓。
1: 自个儿的孩子养的白白胖胖的，倒叫人八路军的娃饿得骨瘦如柴，那还咋活人呢？
2: 宋浩林，你也太不要脸了！你奸男缠花，让一人全占了都。
3: 说这，哎，我看你又欠打了是吧？哎，来，开枪啊！墨子弹，骗人呢！
4: 小鱼，这不行，小鱼，这不行，娃娃在哪？一会儿小了，
5: 你再说，不说，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咱们村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也没什么事。
2: 黑牛叔。
1: 啊。
2: 哎，这个不是那天要饭的吗？
0: 可咋说话呢？人家贾先生那可是榆社县城里的教书先生啊，咱们村这识字班以后就由贾先生来上了。
3: 在下贾银科，以后就要多打扰了，请多关照。
2: 不打扰，不打扰。
1: 贾先生，到上面看看。来，
2: 黑牛叔
1: 啊，
2: 我们已经在何莲子家看了好几天了，啥情况都没有。
0: 哎，可不能大意啊！何莲子啥人呢、啊？那是个女特务，看死点，大气就是。
2: 我们精神着呢，估计把那些想接头的人都给吓跑了。
1: 好，贾先生，哎，上面再看看去啊。来，我们
3: 去。哎，黑牛叔啊，咱们村还有特务啊？
0: 哎，也算不上啥特务，这女娃从小就没了爹妈。这一天呢，咋咋呼呼，疯疯癫癫的，我找人看着点，我放心。
1: 啊，明白了。

0: 回来了，吓死我了。
1: 部队给我准了两天假，我就回来了。
0: 你怎么光着脚啊？我给你的鞋呢？
1: 鞋在这儿呢，你看。啊，村口的全是泥，我就把鞋脱了。
0: 马虎小啊，马虎小，我给你做这个鞋啊，就是让你放在腰里当枪使的。
1: 那我媳妇儿给做的嘛，我也不舍得弄脏啊。
0: 我看看，脚受没受伤啊？
1: 没事没事，也没破。你看，
0: 你看看你这个脚，脏成啥了都。
1: 那，
0: 洗脚去。
1: 哦。上哪儿洗啊？
0: 去河边啊。

0: 脚给我。
1: 我自己洗了。
0: 哎呀，你躲啥呀？你就这么涮涮，那能洗干净了？要不说你脚臭。
1: 哎，你嫌我了？
0: 我嫌啥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呢？现在是有家的人了，这些活就应该是我。哎，对了，我们狮子班找着先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回部队了？
1: 找着了，找着谁了？
0: 一个鱼社来的落魄的先生。
1: 鱼社来？咋就来咱们村了？
0: 可说呢，黑牛叔也担心呢。
1: 哦，我回头让人去鱼社打听一下。
0: 那你抓紧问啊，我还等着跟你去参军呢。
1: 你看，咋又想起这事儿了？
0: 我那天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入党的事儿，你尽快介绍我入党。我入了党，是不是参军就顺理成章了？哎，
1: 你入党这个事儿啊，我跟于大姐提了，你呢就再等等。你想参军这个事儿呢，我劝你，哎，打消这个念头吧。啊，这结了婚啊，那更得安心开展部救会的工作，是吧？
0: 这结了婚咋就不能参军了？哦，我结了婚就得在家生孩子、奶孩子了。
1: 不是，你看你这个人，这动不动就掉脸子。那我的意思是啊，你即使想参军，那也先把这个村里的事情都弄利索了，能撒开手了再去，是不是？你看村里现在那么多事儿，部救会的工作、女民兵队，还有那些……
0: 哎呀哎呀，你们一个个就是些这。我一说参军，就拿这些话拴我。人家大风都参军多久了，安商也都参军了，我再怎么干就干不成呢。
1: 三平，是我不对，啊，我也不是拿话拴你。你看，你结婚了。你想要求进步，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儿。哎，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结了婚啊，那更加是妇女同志中的一份子啊。你对待妇女的工作应该可以多点耐心才是啊，对不对？我呢，有的时候也是脾气太急，没说到点子上。我现在给你道歉，三名同志，对不起了。
0: 瞧你那样。
1: 哎，不生气就好，不生气就好。
0: 娘，爹。
1: 娘，爹，我们回来了。
2: 小虎。
1: 哎。
2: 小虎回来了，
0: 娘，
2: 来，
1: 爹
3: 来了，
2: 坐下。
3: 坐了。
2: 哎，小虎，娘问你哈，这次回来能待多长时间了？
0: 哎，娘，这是咱们能问的问题吗？
2: 哟，是了是了，哎呀，你看娘这不是着急了吗？你说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也该生个娃了吧？
0: 你说啥呢？
1: 娘，我们知道了。
2: 我知道就好了。
0: 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了你啊？你就娶我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你刚刚还跟我说让我做好妇救会的工作，是不是你？
2: 这跟生娃有啥关系了吗？你要生完你们几个那可啥也没耽误啊，奶完了娃娃就下地干活了，你大姐二姐那还不是一样的啊？
0: 是啊，我要是生了娃，那我也能奶八路军的娃娃。

0: 你个愣女子哇、啊！
1: 哎，娘，都怪你傻闺女。你说，你都是八路军的人了，那生下娃娃那不是八路军的娃娃？你还用奶别人的娃了？我跟你们讲啊，我那手榴弹要一砸下去，那肯定给我家那头驴，那脑袋上砸一大包。
2: 厉害了！乔雨嫂，好样的！啥叫真正的妇女解放？就是咱自己得硬气。
3: 对，三秒说的对。巧玉，你可真厉害，居然把顺毛驴给制服了。
2: 那是。
4: 乔雨嫂，
5: 要是真有子弹的话，你敢开枪吗？
2: 我哪有那么傻呀？那是我男人。疯死了，那不就没了？来，贾先生来了。哎，
6: 贾先生来了。
7: 大家好，我以前教书啊，班里大多也是年龄各异在一起教的，不过呢，还是第一次教年龄差异这么大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们都学过哪些字啊？
8: 抗日救国，
7: 好。
9: 妇女解放，
10: 天地为人，
7: 好。
2: 啊！我笑太可爱了。

0: 是老牛家的海海要接走了。走走走，赶紧去看看去，快！
1: 能为八路军做点事儿，我们也觉得光荣。

你别慌，赵老板派我来的。你把门打开，动作轻点儿。

0: 怪焦老板对夫人这么上心呢。
1: 富成是叫你来救我出去的。
0: 焦老板让我来看看你，告诉你不要相信八路军，更不能说出赵老板。
1: 我都是按福昌教我的说的，一开始他们不信，后来去了趟上客旅店，回来就把我给放了。他们说我也是被敌人指使，叫我回来好好反省反省，其他的我可一个字也没敢多说。
0: 这些赵老板都知道，还有什么你忘记的吗？
1: 你快跟福昌说接我出去吧，我在这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0: 这事儿先不着急，咱们在这儿看着你就是为了要对付赵老板，现在救你时机还不成熟。赵老板也是不得已啊，上次你表弟的事儿没有办成，对赵老板极为不利，他这次让我冒险过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

0: 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遥》。
3: 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那肚子里花花肠子多呀。
4: 马步强，瞎咧咧啥呢？跟我走。
5: 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4: 真的？在哪儿打？
0: 这写的啥字呢？
6: 你怎么会有这个？
7: 我昨天在护生庙里捡到的。

0: 这些现金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还有人惦记我领物的钱。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现在报警还来得及。家人和朋友都在。
2: 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我这一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3: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4: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5: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6: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7: 给我打回去！
8: 是朕妈妈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万万的命，多少人的根。
10: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1: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条义人前来。
1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3: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
14: 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的美，生活更美丽。
16: 我是演员岳丽若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7: 我是天上好不容易掉下一个先生，你再给我吓唬走了！哎呀呀呀呀呀！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18: 你为什么对八路军的孩子这么关心呢？
19: 我们将来控制了这些孩子，那将会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20: 我能不能申请和你们一起去前线救援的事儿，我有经验呐。
21: 请关注《太行谣》第12集。
22: 吉斯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23: CCTV
24: 精彩大剧。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1: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0: 保命。为了保赵老板，也为了保你自己的命。
1: 可福成说了，八路军不会为难我的呀。
0: 都是因为你啊。如果你表弟的事儿办成了，这会儿你早跟赵老板双宿双飞了。
1: 我也没想到他会自杀呀。
0: 你先在家里好好待着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放松对你的看管，到时候再想办法得势。记住，一旦有机会就要查出八路军奶娃的情况，这对你和赵老板都很重要，听明白了吗？

0: 那位就是那个教书的。
1: 嗯。贾先生。
2: 哎。
0: 这位就是贾先生吗？
2: 哦，我是。您是？
1: 啊，他是我男人。
2: 哦。幸会幸会。也是下岭村的人吧？这些天没见过您呢。
0: 我是五泉村的民兵队长。
2: 哦，五泉，对，我来的时候路过，也被日本人烧了吧？
0: 啊？
1: 啊，他后来呢又去别的村训练民兵了，他也不知道。
2: 哦，
1: 贾先生，那咱今天晚上上课吗？
2: 哎呀，这改连的男人呢病又重了，他得在家照顾。这老牛家的儿媳妇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哭着喊着不来上课，这人也不齐，心也不齐的。我想啊，休息一天也好。
1: 也好也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哎，
0: 哎，贾先生这读书人就是心细啊。要我说呀，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2: 哎，过誉了，过誉，过誉。
0: 那肚子里花花肠子。

0: 多呀，会盘点人呢。
1: 马虎强，你瞎咧咧啥呢？贾先生，你别听他胡说。
0: 跟你开个玩笑，你听。

0: 你倒好啊，你被问住了。
1: 不是我，
2: 那个人花花肠子就是多，会盘点人的。
0: 你不是去鱼市打听了吗？啊，他抓点紧。我这天上好不容易掉下来一个先生，你再给我吓唬走了。你看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对啊，所以说嘛，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咱得注意防范啊，是吧？
0: 你们特务连的啊，是不是瞅谁都不像好人？就你好，
3: 哎，就你最好。
2: 我是挺好的呀。
4: 据我看，何莲子在八路军那边没露出什么破绽。
5: 张老板，
4: 我的任务完成了，于是我也没必要回了，我可以撤回太原了吧？
6: 贾兄，不着急走，我还是很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呀。
4: 赵老板所谓的帮，就是把我放在鱼舍不理不睬，然后又去下岭村这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当教书先生吗？哎
6: 呀，贾兄，当年在南京时，你可是23号，我是19号。
4: 你的意思，你比我排名靠前，就可以随意调遣我吗？
6: 你别忘了，为什么把你派到山西来？是，我承认，在执行力上，你的确比我强。可是，你也因为急于求成，犯下大错。眼下，我正在下一盘大棋，而你贾兄呢，正是这盘棋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如果下好了，贾兄会有一个大好前程。
4: 怎么说？
6: 你的任务就是要继续留在下岭村。
4: 为什么？
6: 因为下岭村的地理位置不在日本人的占领范围内，又离八路军总部刚刚好，是获取情报的绝佳位置。今年以来呢，八路军突然对日军发难，号称有近百个团，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南京方面就是想让我们盯着八路军，随时了解他们的动向。哎呀，何莲子现在在下岭村几乎是个废子，不过他可以留在村里继续帮助你打听八路军奶娃的事情。
4: 你为什么对八路军的孩子这么关心呢？
6: 因为村里养了很多八路军军官的孩子，如果我们将来控制了这些孩子，那将会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4: 可这么多村子，为什么总盯着下岭村呢？
6: 我怀疑
7: 八路军独立团参谋余胜男的孩子就养在下岭村。上次刺杀事件虽然蒙骗过去了，
6: 可是我还是被余胜男盯住了，所以我得有对付他的办法。贾兄，你呢，背景干净，来去自由，于是方面呢，我又帮你应对的滴水不漏。你现在在下岭村，进可攻，退可守，获取情报自由，传送自由，像贾兄这样的才俊，建功立业指日可待啊。
4: 我姑且就先听从你的安排。另外，我需要几本书。

0: 你要走了？
1: 你再睡会儿吧，我回部队了。
0: 我去给你做饭。
1: 哎，我回部队吃吧。
0: 哪能不吃了饭再走啊？

0: 你是不是可得意了啊？啊，我最得意的事儿就是能娶了你。你最得意的应该是打了胜仗才对。嗯，咋了？
1: 委屈你了。
0: 我就希望啊，咱们能尽快打了胜仗，以后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是啊，哎，到时候给我多生几个大胖小子，一定。
1: 我是不是又美着你了？我还给你多生几个。
0: 嘿，你，
1: 我怎么？啊？
0: 你挺好的。
1: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啊，我哪儿好了？
0: 饭做得好，还有呢？人长得好，还有没有？啊，鞋做得好，鞋做得好。嗯，其实吧，
1: 这些不是我做的，是我哄我二姐给做的。啊？哎，但是这字儿可是我自己绣的啊。哦，难怪呢。
2: 霸气，那个马字儿，一看就是我老婆做的，霸气。来，那。安平，石头，过来，小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小姨，啥事？
3: 我不是跟你俩说了吗？今天要上课，你们还不回去准备准备，在这疯玩啥？
2: 上不了。
1: 老师都跑了，你这孩子胡说啥呢？啊，小姨，真的，我俩去送早饭，房子里都没人了。你俩回家，我去看看，没人了。这个贾先生。 该不会真有问题吧？

0: 老板让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回县城了，他会安排人去取货，你把货做出标记，自然会有人到约定的地点去拿。
1: 知道了。
2: 哎，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
3: 让咱守咱就守着呗，还能咋办？
2: 这一天天的他在屋里舒舒服服的，咱在这儿没黑没白的熬。少说两句。
3: 哎，贾先生。
1: 哎，二位大姐值班呢是吧？
3: 您这上哪儿去了？三平正找你呢。
1: 哦，那我去。
3: 哎，贾先生，您这是干啥去？
1: 啊，孩子们的书本不够了，我这不进城去买了一些吗？
3: 贾先生，你可真好。
1: 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三平了。啊，找三平。
3: 哎，行行行，您先去忙吧。
1: 哎，好。
3: 您慢走啊。
1: 啊。
4: 能教你们玩翻神。来，看看这穿过来，然后这边呢也穿过来。你看看，你要来，你看那怎么弄？嗯。
1: 大姐，我是村里新来的教书先生，

0: 我找三平。
1: 我去屋里给你叫去。
0: 哎，
1: 来，啊，来，慢点啊，去找小姨啊。来，看好了，你等一会儿啊。
0: 哎，
1: 叫小姨去。贾先生。
0: 哎，
1: 你怎么？
0: 啊，咱们这儿缺书，我把成山当了，给孩子们买了几本。
1: 这我们怎么能过意得去啊？
0: 没关系。
1: 贾先生，那你昨天怎么没回来呢？
0: 哦，昨天又要跑当铺，又得去书店，这一忙活呀，就把关城门的时间给忘了，在一条巷子里对付了一晚上。
1: 贾先生，那我们走。
0: 哎，走。
2: 叔，叔，你就让我去吧，啊？
3: 哎呀，这事儿啊，你还是别急着下结论啊，先回去跟你家人商量好了再定。
2: 呀，哎呀，叔，我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可您的腿还没好利落呢。
4: 我腿咋了吗？
2: 好着呢嘛，你看，哎，不碍事儿吗？不碍事儿吗？你看看嘛。
1: 二姐夫，
5: 哎，
1: 黑牛叔，你们干啥呢？
5: 啊，没事，聊闲话呢。
2: 那个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1: 真的？
2: 啊，
1: 在哪儿打？啥时候啊？
0: 啊，你们先谈，我去打水。
1: 二姐夫，二姐夫，你快跟我说在哪儿打，怎么打啊？
2: 这不
3: 打啥打呀？咱们村儿就你二姐夫一个忠勇的民兵，那去了还不够丢人的呢。我的意思呀，这次参加别参加，
1: 肯定得参加，还有我们女民兵啊。
2: 呀，你们女民兵就算了，你们搞个破差，运送个物资、伤员啥的行。打仗，男的不上让女的去，那我们这脸还要不要了？
1: 二姐夫，我发现你这思想有问题啊！啊，你咋能瞧不上我们女民兵呢？你信不信？我去找我二姐，我告你状去。
2: 行。
3: 这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事情，你们有你们的任务，都走了，那何莲子的事儿谁办呢？还有那么些娃娃呢，谁管呢？
2: 对吗？叔，
4: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那会上都说了，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了。哎，再说这次打的是伪军。八路军呢，联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联合行动嘛。八路军为辅，我们为主，人家的目的是干啥？就是检测咱们民兵的作战能力。所以说啊，这种仗不是看能不能打赢，而是看呢打得利不利落，漂不漂亮。所以咱们村必须参加，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啊。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嘛。
0: 去吧，要小心。
2: 是。
1: 哎，姐夫，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
3: 有问。
1: 我这不是怕姐夫万一需要个照应呢。
2: 仰天后，牛角岭。

0: 去。
1: 哎，娃们呢？
0: 在爹娘那儿呢。你笑个啥？
1: 我不是高兴吗？你说我是上辈子积了啥德啊？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又好看又能干。哎，对了，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0: 这是啥呀？
1: 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手榴弹送你的。
0: 我不要，人家汉子送个胭脂，送个粉的，你倒好，送我这个。
1: 不是我不在家呢，万一家里有点啥事儿，这个
0: 呸呸呸！你还希望家里出点啥事儿啊？
1: 那不是啊，呸呸呸！反正就我就是想有个这个能防点身嘛，不是啊？
0: 我不会用。
1: 那有我们，你怕什么吗？我教你。哎，你看着我教你嘛。啊，你先呢，把这个盖儿啊，给它拧开。你知道这个馅儿和这个环是干什么的吗？你用的时候拉着这个环儿，使劲这么一拉，嘣就炸了。
0: 你个死球，你想吓死我？这一天天你干啥？你天天的。
1: 平，我想替你唱。
0: 我不唱。
1: 那我唱。正月里来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红灯盏盏数不清，数呀数不清，痴心的话儿说不尽。哎嘿呦。参军，红灯盏盏数不清，数呀数不清。

0: 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这次打的是伪军啊，八路军呢配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呢联合行动，咱们村必须得去。哎，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呀。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嘛。
1: 是啊，二姐夫可以一个人代表男民兵，我也可以一个人代表女民兵啊。

0: 三瓶。
1: 于大姐，
2: 三瓶。
1: 唐医生，你咋在这儿呢？
3: 太巧了，你来这儿干什么？啊，
2: 你不会是来找马小虎的吧？
1: 这不是又有战斗了吗？我是代表我们村女民兵去支钱的。
2: 对不住了，三瓶，你们新婚燕尔的，还把你们给拆散了。
1: 哎，什么燕子儿子的？我俩是革命道路上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呗。
3: 你看，跟了马小虎之后，觉悟变得更高了啊。
1: 唐医生，你这快生了吧？
3: 还有一个月吧，就看他老不老实了。
1: 于大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医院下达任务，我们要到前线去把伤员接回来。
1: 你这都快生了还要去前线？
2: 现在医院人手不够，我也不能躺在家里养着呀。再说医院已经对我很照顾了，这次任务不是特别重大，我完全可以胜任。
1: 唐医生，我能不能申请和你们一起去前线？你忘了救援的事儿我有经验呢。
2: 你愿意来当然太好了，我们现在就缺你这样有经验的呢。
1: 好。
4: 你这脸也太黄了，那别人看见还以为你活不了几天了呢。
5: 你死了猴子，你这么死是不是？
6: 等一等着。
7: 太君，
6: 严队长，听说您身体抱恙，我特地来探望您了。
7: 慢点，
5: 我马上去警备队，我马上去。
6: 爷爷，这次你就不用跟着 Cogan 去病了，在家里养病，争取早点康复。
5: 我能去，大姐，我能去。
8: 阿飘，你会用吗？
9: 会用，之前我哥偷教过我呢。
8: 行了，咱们逮只兔子，叫大壮壮，馋不行。
10: 你俩干啥呢？别瞎跑了啊！

0: 你看我们没骗你吧？
1: 回去要我娘炖了吧？
2: 你傻呀，我们是偷着跑出来的，
3: 这当然知道了，不得打死我们？
4: 那咋办呢？
5: 咱们就在外面烤了吃了，吃完再回去呗。
3: 在外面咋点火啊？
5: 哎，我知道一个地方，后山那个快塌的破庙里，当然都不咋去呢。我和二庄在那儿烤过土豆吃。
3: 行，去看看去。
6: 亲，你妈跨丫头，爷爷带你使劲跑。亲，哎妈，跨丫头。
1: 二平。
6: 爷爷带你使劲跑。
1: 哦。
6: Hehehehe

0: 待你们娘。
1: 嘿，屁股上长刺儿了，坐不住喽。
2: 二平啊，快帮你娘做饭吧，这仗还没打起，你黄胜了，有消息得明天了，快帮你娘做饭吧。啊，
3: 二平。哎，啊，土豆了？什么？你这娃慌盛了吧？他是担心米换了，你咋不帮我了？
2: 我这不带娃耍了吗？
3: 你那是带娃耍了，你那芯片都该扔窝底下了。就哄得杏花了，
2: 你胡说甚了你？我刚才还跟桃花说话了，
1: 哦，是吧？
0: 来来来，
1: 也不好，也骑马啊，
0: 骑上大马。
3: 又咋了？石头安平哪去了？这一下午都没见着人了。没有啊。

0: 这里有洋火吧？
1: 这个炉子正好可以拿来烤兔子。
2: 行，搬过来。我和安平一人一条后腿，你和二壮一人一条前腿。
3: 凭什么？
2: 兔子是我套的，我说的算。
0: 我也帮忙了，这地方也是我带你来的。
2: 那也不行，我说的算。
0: 你要这样，我回去告诉你娘。
2: 那行吧，我和安平一前一后，你俩一前一后。
0: 行，
2: 你俩搂点柴火来。

0: 你是谁啊？这位是120师战斗报的记者，来参访咱们野战医院的，说把他带进来。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平，她姓王，全名叫王三平，非常可爱的小姑娘。三平姑娘，我已经把你的样子拍下来了，到时候会登到我们的战斗报上。你放心，我到时候会给你送一份报纸过来。真的？登报？
1: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相片？我从来都没见过相片。
0: 当然没问题，就这么定啊。
1: 好，谢谢啊。唐医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看这身军装太好看了，我就给穿了。
0: 你穿这身军装真漂亮，难怪记者同志都会愿意给你拍照呢。
2: 我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穿上自己的军装。啊！我跟你说，我等会儿回来啊，那都是吃你玩的吧？这个是赏你吃的了啊！都看好了，今天一走你就该跟我闹事儿，是不是？啊！你今天出去打仗多危险啊！你要是出点啥事儿，那我怎么跟他交代？
3: 阿姨，是我要的石头吃到兔子的。
2: 你打我就行了，别打石头。
4: 安平，你别管，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不用你替我挨打。
2: 就是我，你打我，别打他。
4: 因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啊，三平也是，这一天天不着家，疯在外面，都不带好，一个都不带好。
2: 你还睡去！哎呀，
5: 美妞叔来看我了。
4: 让你晚上值班，你咋还回来睡觉了呢？
5: 我肚子痛。现在
4: 都没人盯着何莲子了，你还不快去？
5: 茂顺啊，茂顺，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哎呀，
6: 父，老娘们都闹解放了。
2: 行了，行了。

0: 别啰嗦了，出了事儿你能担待吗？快去！
1: 林有书在这，我给你留着脸来。
2: 你都回来，
3: 还想打？啊！
4: 要不要等你？哎呀，
2: 这个闹事真是……
0: 叔，对不住啊。哎，
3: 他回来不会再麻烦你吧？嗯，
0: 他最近不敢了，应该不会。
3: 哎呀，你看你们这女人一闹解放，连这头驴都给捋顺了，不容易，不容易啊。
5: 看啥呀？没吃饭的吧？
3: 香不香？
5: 高粱面做的，能不香吗？香死个人呢！干啥？也想吃啊？
3: 就是闻闻，我就不信能把人香死。
5: 你要死了，你老婆你娃娃咋整啊？还有你那亲戚家的娃，你就不怕你老婆虐待他们呀？
3: 各有各的命。
5: 行行行，让你闻一下。怎么样？
3: 不对，那我咋没死呢？还是不够香。
5: 鼻子里塞驴毛了，
3: 鼻子啊是不好使了，要不让哥尝尝吧。
5: 凭啥呀？你家没得吃啊？那别人家的毛都养得白白胖胖的，还能饿着你了？
6: 说到驴，你干啥呢？
3: 没干啥，我是检查他碗里有没有毒。
5: 行，你吃吃吃，看你能不能活过今晚。
0: 我告诉你啊，那何莲子是个女特务，你离她远点儿，回头再把你带坏了。
3: 我还真发现她有问题，拐弯抹角就打听咱家疙瘩的事儿。
0: 啊？那你跟她说啥了？
3: 我能着了她的道？
0: 你倒是说呀。
3: 高粱面剔尖儿，真香啊！
0: 行，等着，给你做去。
7: 大壮，你到前面来，把这几天学的生字都写一遍，啊。
8: 写的啥字呢？
7: 你怎么会有这个？
8: 我昨天在后山庙里捡到的。
7: 下去吧，下去。林恩，都把昨天学的生字在地上写一遍啊，默写。
9: 这仗打得确实漂亮，目前伤员就这一个，还有一个牺牲了，估摸着过不了多会儿就能打完了。
10: 牺牲？谁牺牲了？
9: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是个民兵，

0: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村的。
1: 三平，快进来帮忙！
2: 哎，来了来了！
3: 来来来，小妹妹，大姐不好！
4: 哎，哎呀，这富二们你们也不管了，快走！哎呀，这些老女子，
3: 来来来，村民们，大姐不好，大姐不好，都来都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呢，这一仗打的，别说有多漂亮了，
5: 快说说，快说说，
6: 好漂亮，
5: 快说说，快说说，
3: 说一说啊！咱八路军领着各村的民兵，在牛角岭打了日本人的伏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死打伤日军伪军100多人。
7: 咱这边
3: 我好像听说有一个阵亡的，一个受伤的。
7: 啊，
3: 哎，不管咋说，咱们是胜利了。
5: 上下。
8: 没事了，米花跑了，他有福气了。
9: 他有啥福气啊？还不是苦命一个。
10: 娶上你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3: 太平，回去做点好吃的，米花回来
11: 再
3: 犒劳犒劳。

0: 你生了个女儿，长得可好看了。
1: 女儿，女儿好啊，怎么看着你像她亲娘似的？
0: 你放心吧，我不抢你的，我当她干娘总行吧？
1: 行，肯定行。
0: 呀，你好香啊，你就叫小香吧。我又胡说了。
1: 小香，小香这名字好，就叫她小香吧。
0: 小香，你以后就叫小香了。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哎
1: 呀，爹，李花他没了！
2: 啊，李花咋了？
1: 李花失踪。
3: 阿娘，
4: 马排长啊，
5: 三平现在下落不明，他们的医疗队在转移的时候被打散了。啊，
6: 我看见于胜男了，他往那边去了。
5: 要出事，赶紧走。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小坤走了，小莫呢，不可能在我们家里，哎，守一辈子寡。
1: 你什么意思？
0: 小莫，将来肯定再嫁呀，那她嫁给谁啊？对我们最有利，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小军啊，变得乖了。
2: 最近呢，确实在老老实上下班，这工作也在努力。
3: 这小子在家里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烦人了。
4: 大嫂，
0: 啊，
4: 这个有什么关联吗？
0: 当然有啊，都是因为小莫呀。
1: 小莫？
0: 是啊，事情啊就是这么巧，小莫呀，长得很像啊小金啊初恋的女友。
1: 你是不是什么意思？你是要撮合小莫跟小军？
0: 不可以吗？爸，你喜欢小莫吧？你将来舍得他离开这个家，嫁给别人吗？那以后他生了孩子，那万一带走，那怎么办呢？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的？那婴儿的监护权一般都给判个母亲呀。那个，爸，
5: 那这个小莫要是嫁给小军，那就不同了。那首先，
0: 他不会离开这个家。您担心的，哪一天他把小
5: 婴孩带走，那也不可能了，是不是？其次呢，这个小军呢，
0: 从此会变得服服帖帖的，一举多得呀。
2: 问题是，这个小莫能看上小军吗？
0: 事在人为呀。
5: 小军条件多好啊。我们家这么多人，那我们应该多给他们创造条件呢。
0: 这事儿啊，不着急啊，慢慢来。我们要的就是日久生情。
5: 哎，这两个年轻人慢慢接触多了，
0: 等小莫呀把孩子生下来了，那他们的爱情就瓜熟蒂落了。那到时候把婚一结啊，小莫的再休息一年，让他再给倪家生一个孩子。哎呦，那可真是，哎呀，你们说是吧？啊，爸。

0: 你们都同意啊？嗯，我不同意。小莫是小坤的媳妇儿，这小坤才走多久啊？你们就忙着张罗这些，你于心何忍呢？
1: 又不是现在就让小莫嫁，这不是为以后谋划，未雨绸缪吗？
0: 我就是不同意。
1: 爸，你看。

小坤特别喜欢这个玩具，这把手枪。我想，趁我这把老骨头还在，我要把这个玩具送给小坤的孩子，我的曾外孙。我要努力地活，我要争取。

0: 的身边，看着他长大。对，小宋啊，你帮我给何玉打个电话啊。
1: 我人在家里，你打什么电话呀？你
2: 不是你干什么去了？我着急啊，我越见不着你，我心越发慌，我急死了。你刚才急急忙忙干嘛去了？
1: 我不是做好事去了吗？
3: 什么好事？有关于我的吗？
1: 先不说这个。对了，我租那个房子，你把钥匙给董慧敏没有啊？
3: 哦，还没有。怎么着？要我马上给他们？
1: 快去吧。
3: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为什么急着非要把他给弄出去？为什么呀？
1: 难道有人就不想娶到他的初恋情人吗？
4: 爸，如果小莫跟小军结了婚，那可就不同了。他不会离开这个家，也不用担心啊，他有一天会带走小坤的孩子。还有啊，小军从此啊就会变得服服帖帖，欲举多得呀。我们要的是日久生情。两个年轻人接触多了，那等小莫也生下孩子，他们的爱情啊也就瓜熟蒂落了。到时候把婚一结，小莫休息个一年，再给我们倪家添一个孩子。这真是的，你说是吧？
5: 喂，干什么呢？
6: 啊，没事，倒杯水喝。
5: 我
6: 来
5: 呀。
6: 哦，
3: 来了。
6: 伯母，你找我？
4: 慧敏，来坐这儿。
6: 啊，不坐了，伯母，我在办公室啊坐了一天了。你说，
4: 那好吧，那我就开门见山。伯母呢，在公司附近呢，给你租了套房子。
6: 啊，
4: 不用这么惊讶，伯母的热心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想你在这里寄人篱下的不怎么开心，所以就帮帮你了。
6: 是这样啊，伯母，你太贴心了。
4: 不客气，说实话，也不全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小莫。小莫现在怀了孩子啊，太珍贵了。你说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这万一这踢着碰着，是吧？
6: 是，伯母，你说的对。这万一要是有点什么闪失，我也担待不起。伯母，你考虑的太周到了。这一方面吧是为了小莫，但其实更多的呀是为我着想，对吧？
4: 你这孩子真会说话。那行，那你就同意搬出去了是吧？
6: 同意。伯母，我听说倪经理在公司附近是不是有一套公寓空着呀？伯母，你能不能送佛送到西，让我住在那儿啊？啊，伯母，我是这么想的。你说我一个女孩子出去租房又不安全，那些房东想把你赶出去就赶出去，但是住您家的房子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儿，而且还跟这儿一样有家的感觉，行吗？
4: 行，我考虑一下。
6: 谢谢伯母。
7: 你怎么叫那个老先生叫抹茶蛋糕爷爷啊？不过我们好像确实不知道他姓什么。
8: 前两天这位老先生来学校，捐了2万块钱，但在落款单上面写的是抹茶蛋糕用。
7: 捐了这么多的钱啊，那他自己生活费够用吗？
9: 哎呀，这老先生，
7: 这做了好事也不留名。
10: 那这样吧，我们明天约在学校见。
8: 好，拜拜。
11: 慧敏。小莫，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哎，
6: 你说怎么了？
11: 我说了你不许难受啊。
6: 嗯，
11: 我想搬出去住。
7: 为什么呀？是还是因为我之前说的话你不高兴了？
11: 没有，小莫，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不适合住在这个家里。再说了，你现在情况越来越好了，也不需要我为你撑腰了。当然了，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撑起来过啊。
7: 你别这么说，我上次肚子疼多亏你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1: 哎呀，你千万别跟我提这事儿了好吗？我上次我可内疚了，我反省了，我不该又跟到房间里又说那些话刺激你来着，我也有责任。

0: 慧敏，你说要搬，总知道我有多舍不得吗？可是我也不能这么自私，你也该有你的生活。
1: 但是你心里有我就行了。哎，
0: 我一会儿啊就开始找房子，找着合适的房子呢，我就搬出去住。
1: 嗯。
0: 哎，刚才我听你打电话，你明天有约会啊？跟谁？不会是李和宇吧？
1: 是跟李和宇。
0: 还有那个被你误会老先生，小莫，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现在可是人家家里的儿媳妇儿，不管跟谁见面，尤其是跟男人见面，一定要让这个家里的人知道。
1: 好，我知道了。我跟何宇都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0: 这有什么呢？
1: 那可不一定，你这么想，这些人不一定这么想，
0: 注意点总是好的啊！
1: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嗯。
2: 这么说，你以后就不去那个田主店上班了？嗯，我打算在家好好安排。嗯，不过没关系，我以后也会常常来学校，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碰面的。
0: 哦，
2: 是啊，而且您之前不是说也是老师吗？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留在我们这里教课呀。
1: 对了，老先生，我还不知道您姓什么呢，一直叫您。
2: 抹茶蛋糕也总是不太好。没关系，没关系，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抹茶蛋糕。<笑>
1: 只要您不介意就行。
2: 不介意，不介意。小莫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您说。
2: 我特别喜欢吃你做的抹茶蛋糕，你能不能偶尔的为我做一次呢？
1: 没问题。
2: 啊，那好，谢谢，谢谢。我还有件事儿，我听店长说，你先前创制了一种新的甜品蛋糕，很受欢迎啊。可是你现在要走了，哎呀，你这手艺丢了，怪可惜的哈。你说是吧，小李？我想给你提个建议，我觉得呢，你有什么新的创意，自己在家里头。
1: 研制出来，然后再把这个新的产品配方卖给甜品店，我想这个店长一定欢迎啊！啊，这是个好主意。小李，
0: 你说是吧？对，是。慧敏，
3: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找到房子了。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但是我还要回来看你的。我还要给宝宝当干妈呢，小宝宝，干妈要走了，有时间你要和妈妈一起来看干妈。哎，小莫，我觉得应该给宝宝起个小名了，这样方便交流。嗯，要不就让我这个当干妈的贡献一个，就叫毛毛吧。
4: 毛？
3: 怎么啦？啊？我起的名儿那么恶心啊？
0: 慧敏，哎，伯母，
3: 那个送一条围巾，这个祝贺你啊，乔迁之喜啊！
0: 哎呦，伯母，这怎么好意思呢？这个这个不能收，谢谢。
3: 没事，拿着吧，这么见外干嘛呀？谢谢伯母，这条围巾啊，特别适合你们年轻小姑娘。
0: 走，开车送你过去吧。
3: 啊，谢谢。伯母，我跟小莫说，我自己在外边租的房子，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啊。
0: 哦，OK。
3: 那你们先聊，我去开车去啊。不好意思啊，慧敏。小莫，有反应了。哦，你看，哎呀，太正常了。这个头一两个月都这样啊。当年我怀小军的时候，哎呀，比这还难受呢。这样，我叫梁姐给你做点清淡的加餐，好不好？
0: 谢谢伯母。
3: 不客气，走吧，慧敏。
0: 好。
5: 没事，拿的，我帮你吧。
0: 没事，小莫，你有宝宝了，我说什么呢？谢谢啊，倪军。小莫，我走了啊，你要照顾好自己。
3: 你有事儿记得给我打电话，我随时。保护好自己，宝宝，照顾好自己啊。

0: 哟，这房子还可以啊！
1: 哇塞，不会吧？你家两层呢？
2: 啊？
1: 这可是市中心，这么好的房子你控制不住，你干嘛不出租啊？
2: 不是你说什么来？出租？
1: 啊？
2: 就那点租金，还不够我的装修费呢。
1: 这些土豪的世界我真是不懂，有钱任性啊！
2: 哦，那个都到了，你收拾收拾吧，我先走了啊。
1: 哎，别呀，你都帮我搬家了，怎么着我也得请你吃个饭呀。
2: 那我再想想吃什么呀，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再狠狠地宰你一顿。
1: 俊哥，谢谢你把房子让给我住啊，我敬你。嗯，干了干了，哎呀，留着养鱼啊！来来，我陪你。这一杯酒，我想祝爷爷身体健康，福如东海。怎么了？哎，那第三杯，我要祝公司生意兴隆，越做越大。来，吃这个，吃鸡翅。
3: 洗手。
1: 菜。俊哥，你觉得我这个人？
3: 你这人挺好的，就是心眼太多。
1: 有吗？
3: 有吗？你觉得呢？
1: 那你觉得我哪儿不好？以后我就改。
3: 你哪儿都挺好，有些啊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
1: 再喝一杯吧，
3: 来。

0: 哎，你说的不行，别乱碰手了，会。
1: 我就是想问你，你一会儿吃嘛呗？哎，军哥，军哥，倪军。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把我看出来，还不就是为了你们的那点阴谋，为了得到更多的钱？

0: 说曹操，曹操就到。喂，小莫。
1: 说是好了。
0: 哎，你呀，有宝宝，你要早点睡觉。
1: 放心吧，爱你，么么哒。
0: 为什么？就小莫，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2: 凭什么呀？
0: 你悄不声的嫁了个有钱人，你还不够？你。

0: 小猫啊，你的棋是越来越有长进了，我都怕明天下不过你了。你跟小坤一样，就是聪明。
1: 谢谢爷爷的夸奖，我相信我跟倪坤的孩子对围棋啊肯定也有天分，到时候啊也教他下棋，让他陪您下围棋，陪您听京剧。
0: 哎呀，就害怕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还在不在了。
1: 爷爷，您在说什么呢？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哼
0: 哼，好，那我就当一个百岁老妖精，看着你和小坤的孩子成长成人啊，成家立业，好吧？
1: 嗯，这就对了。
0: 小莫啊，爷爷这一辈子起起落落的，经过不少大风大浪，到老了我才明白过来了，只有家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直不停的努力，在维持这个家的和谐与完整。可惜小坤不在了，我们这个完整的家缺了最重要的一块。
1: 爷爷，倪坤缺少的那一块，我跟孩子会尽量帮他补上。你们费尽心思的把他养大，他还没有尽孝，就已经走了。不过您放心，我跟孩子会把他没有尽到的孝道都尽量做到，把他还没有完成家庭的使命也都努力的把他完成。对不起爷爷，又让您伤心了。
0: 不是啊，爷爷是高兴的，谢谢小坤为我们找到了你这么好的一个孙媳妇。小莫，我谢谢你到我们家来，如果没有你到我们家来，爷爷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离开这个家，让我们这个家庭美美好好的生活下去。不说了，不说了，小坤在天之灵一定在看着你，他肯定希望我们这个家能好好的生活下去。
1: 爷爷，我给肚子里的宝宝起了个名字，叫点点。
0: 点点？
1: 嗯，
0: 点点，简单上口，好。
1: 点点就是起点，我们有了它，就可以是另外的一种生活。那更深层的意思是说，点滴之爱，之大爱，他得到了亲人们点点滴滴的爱，以后他也会变成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爷爷，小名起好了，大名您就帮着想一个吧。
0: 哦，那我可得好好想想，这可是个严肃的大事。嗯，我得好好给他起个大名。

0: 伯母，哟，怎么刚搬出去又回来了？是不是觉得住太小了，不舒服呀？没有，住得特别舒服。我这不专门来感谢你吗？我顺便去商场给小莫的孩子呀买了几身衣服，给他送过来。哎呀，怎么这么客气？快进来吧。
1: 伯母，小莫呢？
0: 啊，小莫在陪他爷下棋呢，恐怕你得多等一会儿了。
1: 啊。

0: 没关系，我本来今天就是专门来感谢你的。前段时间在家里住，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哎呀，
1: 这你恐怕就见外了。小莫呢，是我们家媳妇儿，你又是她的好朋友，我当然要把你们当亲闺女一样看待了。喝茶。
0: 好嘞。
1: 哎呀，对不起啊。喂。 哎呦，赵俊夫人呐，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对，啊，小军啊，从澳洲回来了，现在在澳家上班呢。你也知道，就是走个过程，以后啊，他是要接他爷爷班的。嗯，嗯，啊，女朋友啊？什么？你要亲自给他牵线呀？哎呦，这是多大的面子呀！太谢谢了。嗯，嗯，对方是。 哦，这个情况，这家里条件嘛，听着还算可以，就是不知道小军是不是喜欢呢。哦，对，那行，那你先发个照片过来，我回来啊，给小军看一看。你也知道，他早先就出国了，这个眼镜呢也比较高，一般的女孩子呢她也看不上。好，那我就等你照片。啊，好，再联系。
0: 哎，再见！哎呦，这看这个，非要跟小军啊介绍女朋友，我又不好拒绝。哟，伯母，难道倪经理都有女朋友啦？
1: 是啊，都谈婚论嫁了。哎呀，这是要闪婚的节奏？你们现在年轻人不都流行这一套吗？哎，
0: 伯母，那你喜欢你这未来的儿媳妇吗？
1: 没办法，当妈的都这样，儿子喜欢，我们就喜欢喽。
0: 倪经理真是好福气，有你这样开明的妈妈。嗯，对了，伯母，我想去趟洗手间。
1: 好，好，好，去吧。嗯嗯。

0: 也不知道小莫会不会怪我。
1: 那个刚才你电话响。
2: 啊，是吗？伯母，我这还有事儿，我得回公司一趟。
1: 嗯，那你去忙吧。
2: 啊，好嘞，伯母，那这些东西就麻烦你交给小莫了。
1: 哎，
2: 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1: 嗯，你慢走啊。
2: 哎，好嘞，伯母。

0: 小莫，哎，来，这是白天啊，慧敏啊给你送过来的，你看看。哎，这营养，营养粉，那个他呀，都快没等你，谁知道你跟老爷子下棋下了一下午。
1: 这小衣服好可爱
0: 啊！是啊，那这些衣服到时候啊，我给你过过水。
1: 不用伯母，我自己来就行。
0: 嗯，那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哦，对了，那个小金说啊，你啊，没事的时候啊，净看书，他也想借两本书看，你能给他选两本吗？
1: 嗯，没问题。
0: 那行，那一会儿让他去书房找你。
1: 好。
0: 嗯，好嘞。
2: 你说我一个病人，天天就这么住着，我这心里就愁。

0: 放心大胆做。
1: 啊，什么事都没有。
2: 哎，他那天找你肯定说了什么不好的事儿。我了解你啊，
3: 你的心里有啥事全挂在脸上。
0: 跟你说了没有？
1: 没有，什么也没说，我还能骗你吗？
2: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1: 没什么不踏实的，我告诉你，这个家是那个你老爷子说了算，你老爷子当家，你别拿别人太当回事。
3: 不是，这心里不踏实。
4: 哦，哎，要不是你啊，我告诉你，这书放这十年我也不会注意。哎，你说这些书我弟全都看过？
5: 尼克应该都看过吧？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读很多书，可以提升他的思想，所以翻书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
4: 哇，哼，这就是我永远跟我弟比不了啊。嗯，要是我，老虎吃天，捂住下口。我还真佩服我弟的毅力。哎，我总是啊，书非借，不能读也。
5: 你想看什么类型的？
4: 我想看有关管理公司的方面吧，我想从简单一点入手。我这智商，只能看这样的。
5: 我帮你看看。
4: 嗯。
5: 这两本吧。
4: 嗯。这两个。
5: 嗯。
4: 利率投资管理日记。那得嘞，我回去啃书本了啊。
5: 嗯。
4: 啊，走了，拜拜。

0: 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它，我和宝宝一定会受用一生。我一定要给你出一本诗文集，让你的心血在世间永久流传。
1: 哎，小莫，来来来，哎，
2: 默默，
1: 哎，来来来。
3: 这早餐呢要吃好啊，
4: 来喽。
1: 你看
4: 怎么样
3: 啊，这黑芝麻对孕妇啊
1: 特别好，能促进这个宝宝这个大脑发育和智力发育，还有啊能让宝宝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这是小金啊特别让梁姐啊给你做的，你看还画个笑脸呢。那个小金，你赶紧把这黑芝麻给搅一搅啊，让小莫吃了
4: 啊，尝尝香不香？
1: 特别香。
0: 谢谢伯母，让你们费心了。
3: 来来来，
1: 多吃点啊，
4: 小心烫啊。
1: 哎哎，
3: 这就对了啊，这样这个吃好啊，
1: 这样呢对自己对宝宝都好，你说是吧小金？
4: 啊啊，对，那肯定的呀。
5: 小莫，早餐到餐厅吃。
1: 往里的
6: 米经理，
4: 怎么又要请我吃饭？
6: 不仅要请你吃饭，还要请你喝酒。
4: 喝酒？
6: 嗯，
4: 几个意思啊？
6: 我这不是搬了新家吗，我必须要请小莫到我家来参观参观呀。啊，当然了，也是你的家。
4: 我说你就嘚瑟吧啊，到时候露馅你就等着哭吧。你一个月才几个工资啊，能租得了那么大房子？
6: 这多简单啊，我就说呀，我那个房子是凶宅，死过人。不满意啊？哎呀，那我就只有实话实说了，那我就说我被金屋藏娇了。
4: 谁瞎了眼了？
6: 行了，不许生气啊，就这么定了。晚上啊，你就跟小莫一块来吃饭，这样呢，你还可以送他回去，就不用我再麻烦。

0: 送他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得工作，走了，拜拜。
1: 映在天棚的影，拉长、缩短、消瘦、肥满，光怪的消失在屋顶。我喜欢淡淡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一种忧郁，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快乐。

0: 新兰，你可回来了，我正等着你呢。你知道小妹发现什么了吗？发现了小坤写的诗，非常的精彩。我们已经决定了，要给小坤出一本诗集。明天我就到出版社去了解情况。
1: 你甭跟我说那些没用的，我不想听。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在董事长的下回军令状啊？啊？
2: 现在销售业绩下滑的这么厉害，你作为一个销售总监，你不能替我分担压力，那我要你干什么呀？啊？什么？
3: 老妈。
2: 哦，叔叔。
3: 那个文稿的电子版，出版社的编辑收到没有？有回复了吗？
2: 只有自动回复。
3: 没事，我爸还需要几天。 你还在看吗？是，
2: 爱不释手。是，我也一直在看，见字如见人。我觉得小坤时时刻刻的在我身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看到他写的这些。
3: 我就能想起来他当时的心情和动作。我甚至上万次的想，那天在急诊台上，我把小坤给救活了。他睁开眼睛，甚至坐起来，他叫我爸，叫我爸，可是我没有救活。
2: 叔叔，您别再自责了，这也不是你的错。

0: 哎，那个小莫怎么还没来呢？啊，
1: 他说塞车，马上就到。
0: 你为什么不让他早点过来呢？
1: 哎呀，我这不是害怕他闻不了油烟味儿吗？哦，怎么等不及了？啊，
0: 没有。
1: 哎，那我们就喝起来呗，边喝边等啊。
0: 好。
1: 我跟你说，为了你们俩能来，我都下血本了。我买了一瓶上好的红酒，你闻闻。
2: 嗯，不错啊。嗯、
1: 那干了。啊，来。嗯，干杯。
2: 干杯。挺特别的，
3: 小军啊，小军，哎，这孩子这点还不回家，肯定又去酒吧鬼混去了。

0: 对不起啊，昨天喝多了。
1: 你是想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没事儿，我记得可清楚了。

0: 昨天呢，喝的有点多，做了什么不对的地方，您还多见谅。
1: 你太调皮了。

0: 你别吓走了，就你不出声啊！
1: 说吧，昨天晚上到哪儿鬼混去了？
0: 什么到哪儿鬼混去了？
1: 我喝酒去了。
0: 憋，你再憋。
1: 我跟董慧敏那什么了。

0: 是郭子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昨晚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我特地来向你道个歉。快吃了吧。
2: 在座的各位，今天谁去过我房间？我保险柜里的钱被人动了。
3: 你说你怎么回事？
4: 那保险柜里的钱是我拿的，你也不问问就诬陷小军。
5: 如果孩子没了，你们母子俩还会对邱小莫那么伤感的吗？
6: 大飞，快划过去给你们邱老师看看。

0: 做音乐把一切交给了秦腔，交给了舞台的人。狗老师死在了舞台上，我认为这叫死得其所，所愿。这种离开的方式，这种告别的方式，我觉得太璀璨了。
1: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0: 舞台对狗老师来说，它是它绚烂的地方，也是被世间的波折和风浪夺走了他的舞台，他没有机会再站在这儿。一个热爱这么热爱舞台的人，你失去了舞台的时候，他是痛苦的，就像他要失去他的生命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他所有的舞台的梦想给到了毕青娥。师父在后面像父亲般的，甚至像母亲般的给他绷头，给他贴片，满脸的慈祥和爱。这个舞台也是第一次毕青娥上台的时候，从一个放牛娃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他很紧张很胆怯，虽然他有了一身的功夫，但是他也会害怕。然后师父所有的爱在这一刻要通过他来绽放的时候，几个师父一起从后台把他送了上来。锣鼓响起一遍一遍一遍，他没有出去，他站在那儿，他多紧张，他吓死了，他不敢上。
3: 上啊，上啊。
0: 师父没有办法，师父很痛苦，把教鞭使劲打了他一遍，你给我上了，因为观众在呼唤你。所以舞台对于整个戏剧演员来说是他的命。我最后有一场戏，就是我们当时在宝鸡，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很少找到那么老的剧院了，要还原过去的剧场真的很难很难找的，几乎都拆光了。那天我记得我们拍了好几天在那儿，差不多到那个时间已经天很热了，就大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全组拧成 一股绳。因为老剧场里面也通风都没有，都要拆掉的，所以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那场戏其实就是毕青娥，就是她成了县里的角儿以后，主角以后成了腕儿了，然后她有演出，那团里就觉得我们几个老演员给你个机会，你们上舞台，就是她演完我们师傅给她演一个折子戏，就是鬼院，就是我们这个戏的点题的这个折子戏。但是我就提出来我要给她开场，开场的目的就是当垫脚石暖场。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苟存征就这场戏死在了舞台上，因为他一生的坎坷积劳成疾，他在吹火，他身体就不行了。然后我的师弟啊师哥啊陪我演的时候，他们画的那个花脸说差不多就不要吹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就用他生命的力量把最后的火吹完，然后死在舞台上，非常的壮烈。

0: 为了喜，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1: 你们这衙门与张耀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这是最大的恩情。
2: 但是对于狗老师的一生来说，他是幸福的，他死在他最热爱的生命的艺术的舞台上了，他得多幸福啊！来生来世。

0: 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这个没出息的，我早就嘱咐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1: 不摸那知道啊？啊，故意挖坑让我跳。我就说昨天那酒那劲儿怎么就那么大呢？酒肯定有问题。
0: 走，
1: 啊，
0: 跟我找他去。
1: 不是，哎，找他干嘛去啊？他这种人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了。
0: 你懂什么呀？你现在不把斗红米这个后患斩除掉，到时候啊够你喝一壶的。
1: 不是，我知道，就这种人我。
2: 以后我不接触不就行了吗？
0: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给我装糊涂啊？他昨天晚上能无缘无故的跟你挖坑让你跳吗？
2: 走，
1: 啊，
2: 我，
0: 你这
2: 亲自上家里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夏董啊，去倒一杯白开水来。
2: 哦，对不起，来，伯母请喝水。
0: 稍等，坐下吧。嗯。

0: 这是
1: 给你的呀，昨晚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我特地来向你道个歉。来，拿着。另外，发生这种事儿，到头来吃亏的可能是女孩子。我说这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吧？我担心你们小姑娘脸皮薄，所以就亲自把它买来了。来，快吃了吧。就不打扰你了。
0: 好，
1: 你就安心在这住着吧，有什么困难就跟伯母说啊。
0: 好，伯母慢走。

0: 叔叔，谢谢你今天陪我去出版社。墨儿啊，别想昏，出诗文集是你想出的主意。我想这个费用就由我来出，就算是给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一个弥补的机会。
1: 叔叔，您别这么说，在事业上，林坤一直是你为榜样的。
0: 如果生活能重新给我一次机会。我宁可不要什么事业，不要什么社会价值。
2: 哎，你怎么把车停下来了？
3: 小莫回来。
2: 啊？
0: 所以小莫，你就答应我吧。
1: 好，我答应你。快回去吧。
2: 怎么，没脸见小莫了？
3: 这不是感觉背叛他了吗？浑身不自在。
2: 这次我给你把屁股擦了，下次啊，甭想让我再帮你啊！
3: 下一次，妈，你逗我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还敢有下一次？别闹了。
2: 知道就好。你呀，也不用畏畏缩缩的。在小莫面前啊，你该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3: 我脸皮有那么厚吗？总得给我几天时间让我缓一下吧。这才刚开始，我
2: 没出息。
3: 你干嘛去？
2: 下车回家呀。
3: 我怕。
2: 你让你在车里待着。
3: 妈，小丽。

0: 哎，小妹儿她妈妈呢？
1: 哦，那个她不太舒服，先睡了。哎呀，不管她，来，老爷坐。
2: 哇，今天那么丰盛啊！嗯，
3: 每天都丰盛。
4: 来，这明远呢？
5: 啊，嗯，倪主任出去办事儿了，说今晚不回来吃饭了。
0: 哦，这么忙啊？
4: 你看看，你看看，休个假就不单身哦。
2: 那不等了，咱们吃吧。
0: 好，好，来。
6: 等一下，我有话要说。在座的各位，今天谁去过我房间？
2: 出什么事儿了？
5: 爸，我保险柜里的钱被人动了。
7: 哦，不是那个，我去过。
2: 你
7: 去？哎，
2: 别！我但我没动，小婶那个保险柜那钱呢？
7: 不是，我上次不。

0: 给您保证过了吗？不是，那个是这样的，小婶，那晚饭之前呢，我头有点疼，然后完之后我就去你屋拿了一个止疼片，但您保险柜的钱真不是我拿的，我真没动。
1: 那这么说，只有你一个人去过我房间了？
0: 应该是。
2: 西兰，你不会觉得是小军拿的吧？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不要往人头上乱扣屎盆子。
1: 江丽，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2: 不，你
3: 阿姨，倪军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不是他，是你啊。
4: 你坐下，坐下。好了，怎么非到吃饭的时候说这种事儿吗？
5: 我不想吃饭，就都回房间去。
6: 要不小军，你先回房间吧。
0: 爸，我为什么要先回房间啊？我做错什么了呀？我，爷爷，我之前跟你们保证过，我以后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小婶，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别乱冤枉人。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倪军拍着胸脯子向您保证，您保险柜里的钱我一分没动。如果我要是拿了，我倪军跟您的小
4: 小军，你怎么跟你小婶说话了？
0: 爸，我又怎么了呀？我作为倪家的子孙，最起码家教还是有的。我没有目无尊长，我觉得作为长辈，事情没搞清楚之前，不要乱冤枉人。如果这个事儿是我干的，我一个人担着；如果不是我干的，冤枉我连门都没有。
3: 倪军，你先别冲动，这可能是个误会。阿姨她不是针对你。
0: 小莫，别打圆场了啊！我瞎还是我聋啊？这话我听不出来吗？我知道小婶儿，你一直都看我不顺眼。要不这样吧，咱报警，啊？你打电话，要不然我替你打这电话。
2: 哼，我知道你为什么冲小军发无名火了。你就是看不得小军好，因为小军现在是爸唯一的孙子了。看在爸的面子上，你也不应该挑小军的不是啊。自己做了脏事儿，就觉得别人都是脏心眼儿。你背着小莫跟他们家什么肮脏交易，你心里清楚。
7: 小莫，快快吃饭吧，吃饭，没事儿没有，没事儿，吃吧，啊。
4: 你们两个都闭嘴好不好？啊，坐下。
3: 伯母，您刚才说的交易到底什么交易啊？
2: 反正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是新兰和你爸呀签了一个什么协议。
3: 爸，阿姨，你们到底签的什么协议啊？都不说话，难道是默认了吗？
6: 小莫，你别听你伯母瞎说，她听着风就是雨。
3: 爸，到底什么协议啊？
2: 老邱，都这个时候了，还是实话实说吧。
7: 不是说好保密的吗？这咋让他知道了呢？
3: 爸，你真的签协议了？
7: 爸，莫儿，那个你先吃饭，完了爸好好慢慢跟你说啊。
2: 小莫，能背着你的，你说能有什么好事儿？
0: 新兰，这，
4: 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儿都说出来啊？
0: 让我们听听。你这啊，
8: 爸，商场厮杀久了，凡事讲求万无一失，投资是要有回报的，
1: 不能血本无归。这份协议呢，我基本上做到了双赢。小莫，也许你现在想不通，但迟早你会知道，你爸是为你好。
4: 那好，你把那协议拿出来，我看一眼就完了。
1: 也没什么了，
8: 无非是说，小莫可以在咱们家把孩子
1: 生下来，然后我们给邱家500万加一套房产，小莫将来可以改嫁，但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在我们倪家。
3: 爸，你真同意了？
4: 小朋友们，别着急啊，新兰呢？你说你也真有本事了，你把这生意都做到家里来了，你这干什？你
3: 我先出去了。
2: 哎，小心！

0: 赶紧去那个就
1: 让
2: 他们
3: 让他们追回来。
4: 哎，明远，快去把小莫拦住！
3: 快去把他追回来，追回来！
5: 妈妈妈，
6: 小军啊，那个，让我跟莫儿单独说一说，好吧？你快回去吃饭，你接着吃饭。
7: 那你看着他。
6: 别乱跑啊！我知道你暂时现在想不通，
4: 爸。我小的时候家里也并不富裕，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把我送人，用我去换钱呢？那为什么现在非要让我骨肉分离，让我用孩子去换取财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6: 莫儿，你听爸给你解释，我这么做呀，完全是为了你，为了咱们家好。你说你妈的病吧，现在马上就康复了，我们总不能老住在这倪家这别墅里吧？你说没钱没房子，我们住哪儿去？住大街上？你不能说你住在倪家这别墅，让我和你妈又回到小学校的宿舍里边去。还有，那你想让我和你妈再回到老家农村去？你能舍得吗？那爸知道你舍不得这个孩子，那毕竟是你身上掉了一块肉，那也是条命啊。可是你现在太小，很多事你不懂，你真不懂啊。你毕竟还得嫁吧，你还得结婚吧。你说你一个年轻女人带个孩子，这辈子你怎么过？
4: 爸，你别再说了。
5: 哎，不是，妈，
3: 老舅，小莫现在在气头上。
6: 哎，那亲家，那麻烦你好好劝劝他，那个别让他生气啊。
3: 你先回去。
5: 莫儿。
8: 我跟你说，你阿姨这事儿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说服她放弃这份合同。
4: 阿姨估计不会改变主意的。
8: 不管大人怎么安排，现在所有人最重要的是保证你肚子里的孩子健康出生。你也别放在心上啊。
4: 对不起，叔叔，我一个人想静一会儿。
9: 我这完全是为倪家好，这样才能一劳永逸、高枕无忧。
3: 可你不该瞒着小莫做这些，她是孩子的妈。
9: 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是小坤的孩子，他邱小莫是个外人。他今天是倪家的媳妇儿，明天也许就是别人家孩子的妈。
3: 我不会让他变成别人家的。
9: 您是指小军？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我可没您这么乐观。我宁可协议在手，也不可能把宝压在小军这号人身上。
3: 可你这么做，就不怕刺激小莫，伤及孩子？
9: 哎呦，爸，这可是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儿啊！小莫现在想不通，他迟早会想通的。孩子由我们抚养，那他将来在再婚的路上就可以轻装上阵。您知道吗？小莫现在连再婚对象都有了，就是小坤的同学，李和宇。
10: 人追回来了。
8: 你说你怎么回事？你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不问青红皂白。那保险柜里的钱是我拿的，你也不问问，就诬陷小军。哎，小军他知道保险箱的密码吗？这个先不说，尤其是你对小莫，你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过分吗？
9: 我不认为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地方。邱小莫现在可能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他迟早会明白，我这么做没错。
8: 哼，你没错，老邱都不懂法，你也不懂法吗？你们这叫骗奸，小莫他根本不知情。
9: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知情？房子可是他的名字，房产证和钥匙已经交给他了，户口都给他办好了。
8: 新兰，我拜托你，能不能不让我看到你这么可怕的一面呢？啊？行，我不跟你辩论。合同在哪儿？把合同给我。
9: 哎呀，李明远，你能不能不让我看到你这么愚蠢的一面？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份合同费了多大心思？你凭什么认为我就能这样摆手送给你啊？
8: 因为你白费心思。你到底听不听我的？

0: 不可能。
1: 你早晚会明白你犯了多大的错。
0: 你干什么去？
1: 我不想见到你，我睡客厅。
0: 嘿，分期。小莫，怎么样啊？这几天过得开心吗？
2: 我好累啊，要是你在就好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
3: 是不是他们又欺负你了？
2: 我只是觉得挺孤单的。慧敏，我今天能去找你吗？
0: 哎呀，小莫，真的不行。
3: 我这个地方吧，特别
0: 想，真的住不下两个人。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是我爸，我爸跟阿姨签了一份协议，说孩子出生以后
3: 再把孩子交给你一家，
2: 条件就是给我爸500万和一套房子。
0: 什么？不是，把孩子给你家？
3: 不是，
0: 他们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
2: 我知道，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叔叔答应我说，帮我去劝劝阿姨。看看让他解除条款。
0: 我跟你说啊，小莫，我觉得辛总既然有心签这个协议，他是绝对不会轻易妥协的。
3: 他们这么做实在是太不仁不义了。要我说呀，
0: 你就搬出来住，我们俩住一起，一起合租一个房子，这样让他来求你，这样你才占上风。
2: 不行，我不能搬出去。
3: 为了孩子，我一定
2: 要忍辱负重。
0: 小莫，这时间都不早了。你说的对，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你得学会早点睡觉。
3: 啊，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要实在不行，
0: 我就过去陪你住。记得啊，有什么进展给我打电话。嗯，晚安。
2: 晚安。
0: 乔小莫，你装什么清高啊？500万外加一套房子，那么容易就到手了。
2: 没事，这些东西迟早我也会有。
4: 来，喝点牛奶。
2: 谢谢。
4: 我听你这么说，合同是他们骗你签的。那我觉得在有必要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啊。
2: 可一个是我爸，一个是倪宽的妈妈，我真的要跟他们打官司吗？
4: 那我先问你啊，叔叔是不是已经拿了钥匙和房产证？
2: 嗯。
4: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先去找叔叔，把房产证和钥匙拿到，然后再去公司找阿姨，把房产证和钥匙还给阿姨，再跟阿姨道个歉。
2: 我明天去试试。
5: 爸，
6: 莫儿，你来了。干啥呀？
5: 把房产证和钥匙给我。
6: 莫
5: 儿，爸，你就别再逼我了。
7: 莫儿，
5: 快给你。
7: 哎呀，你行了。你爸呀，我都说他了，你把这赶紧交给那个星总吧。
5: 谢谢妈。

0: 吃点甜点。
1: 小李，你先出去吧。
0: 阿姨，对不起啊，您工作那么忙，我还要因为家务事打扰您。这个是我爸

0: 我向您保证，孩子生下来姓倪，而且您永远都是孩子的奶奶。我向您保证，我永远都不会剥夺您看孩子的权益啊！我可能以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都改。我向您保证，我请求您原谅，可以不可以取消那份协议？阿姨，无论如何。 您都不应该取消我对孩子的权益呀！除非我死了，
1: 我今天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合同上白纸黑字有你的签名，我们只是按合约办事就可以了。
0: 可是阿姨，您知道，这件事情从始至终我都一直蒙在鼓里啊。
1: 我也被蒙在鼓里啊。我今天听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很意外。
0: 我今天来不是来纠结谁是谁非，我只是想来维护我的权益。
1: 维权啊，好啊，你可以去告，去告邱万盛，告他骗你签了这份合约。
0: 阿姨，您是不会放弃那份协议，对吗？
1: 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0: 孩子，我也不会放弃。您先忙吧。

0: 你是不是去找辛总了？他骂你了？哎呀，我都跟你说了，你就是太幼稚了。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劝你的来着？辛总是不会因为你一两句好话，他就会让步的。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靠法律手段。
0: 不会吧？你要跟辛总打官司啊？
1: 我只是想证明那份协议是无效的。哎呀，小莫，你冷静的想一想，你知不知道你要打官司就等于跟辛总撕破脸了？你好好想一想，这事儿跟你爸他脱不了干系。好，就算这些我们都不考虑了，那打官司需要钱呀，你有钱吗？你知不知道你要真打官司，这倪家你是待不下去了。在事情解决之前。
0: 我就和我爸妈先回学校住，搬回学校住，不住你家了，那暂时只能这样了。

你看到今天这样局面，你一定对我很失望吧？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别的我都可以退让，只有孩子不行。你放心，我答应你，只要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有一线希望可以和解，我一定毫不犹豫地会去做的，你相信我。

0: 叔啊，小萌，你再好好的考虑考虑。小萌，你答应过，答应过爷爷不离开这儿的。对不起，爷爷，叔叔，你们千万别怪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没有做错，打官司也不是你愿意的，你是被逼无奈。
1: 你还说要陪爷爷每天下棋，你还要叫爷爷网购。
2: 爷爷，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大家都会不自在的。阿姨，她现在应该也不希望看到我。你放心，我们只是回学校，等事情解决，我会马上回来的。对，爸，你看这小莫也不容易。 要劝就劝新兰吧，那个小莫，那个我开车，那个送你们吧。哎呀，昨晚的事儿，真是太抱歉了，我就多了一句嘴，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啊。
1: 谢谢伯母，何宇会来接我们的。
2: 啊，好。
1: 爷爷，您照顾好身体，我先走了。
3: 好。
2: 李明远。
3: 我去。
4: 坐吧，这么好一个家，你们坐吧。
2: 那个爸，你放心，那个我和小娟一定会把小莫给劝回来的啊。

0: 我们俩怎么办？要我说这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邱小沫。这好话说尽，你看西兰就是不听。那他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呢？
1: 沫儿，沫儿，来给你老爸。没事。

0: 别难过了，吃点东西吧。我回来了。哦，弟妹回来了。
1: 又跑了？除了跑，他还会不会别的了？会啊。
0: 过两天您就能收到法院的传票了。
1: 还真准备走法律程序啊？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哎，弟妹，你的心可真大。
2: 是不是做大事的人都像你这么心狠手辣呀？天天吵，你是天天掐，这有瘾是不是？啊！
3: 新兰，把你们签的那个协议给我看看。
1: 对不起，爸，这个协议我谁都不能给。
4: 新兰，
2: 爸，我跟
4: 你别理他，少跟他废话。
2: 回屋，
4: 我得跟他说。我。
5: 你什么都不让我知道，我怎么办？迫不及待想跟邱万胜攀亲戚啊？什么意思？协议那事儿，不就是从邱万胜那儿知道消息的吗？啊！
6: 你看这一条，未成年的抚养权和监护权是不能主动放弃的。
7: 嗯，是啊，这条对我们非常有利。
6: 我也相信法律一定会考虑。叔叔，哎，爸，何宇啊，哎，这是什么书啊？
8: 哦，叔叔，这是有关法律上面的一些书籍。什么？
1: 你是铁了心要把你老爸送到法庭上去是吧？不是，叔叔，您先别着急。小莫也是被逼无奈，他没想告你，他只是想判决那份协议失效。
5: 小莫，那份协议有什么不好？啊？你说孩子在老倪家是不愁吃不愁穿，人家老倪家答应你随时可以去看孩子，这有什么不好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9: 爸，这随时去看又不等于天天陪伴。
1: 我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你和妈的陪伴，我在精神上才没有缺乏啊。是，你精神不缺乏了，经济缺乏。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莫儿啊，你还小，有很多道理你不懂。你说你一个年轻的姑娘带个孩子，你怎么能嫁个好男人？哪个好男人敢要你？你说不清楚，就你一个人能把孩子带大吗？啊？ 啊，你还想天天陪伴，你天天陪着孩子喝西北风啊？啊？你说要

0: 房子、办户口，不都是为你好吗？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
1: 爸，我也没有办法。阿姨她现在寸步不让，我不能失去孩子。不过我会尽量争取停下调解的。
0: 停下调解？哎，有那么容易吗？啊，上了法庭还有好？弄不好就把你老爸弄到大牢里去了。你还停下调解？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但不落好，还得为你的事吃官司。
1: 爸，我以后会靠我自己的能力让你跟妈过上好日子，可是你也不能牺牲我的孩子呀。
0: 靠你自己的能力让我和你妈过上好日子啊？靠你什么？靠你要饭呢？真是的。哎，曲小梦，我告诉你，孩子可以再有，你要是把你老爸和老妈气死了，你后悔就晚了。
2: 哎，叔叔，
3: 好，那就拜托了。这场官司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您放心，当初起草协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做得非常周全了。
1: 对不起啊，害了你陪我爸跑了这么多家律师事务所。
5: 没事啊，都到这时候了，还跟我见外。
1: 你看那些律师的态度，表明都不明确，难道这场官司的胜算就这么低吗？
5: 你先别这样想，我们再去多找几家，我就不相信没有人愿意帮我。
1: 可是他们说谁主张谁举证，想要证明我不知道协议的事情，只能找我爸当证人啊。
5: 那我们就去找叔叔聊啊。
1: 可是我又不想惹我爸生气。
5: 现在这个时候，比起叔叔生气，孩子的归属权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如果你不好开口，我去找叔叔聊。
1: 还是我去吧，我爸在迁怒你。
6: 哎呀，我这大早上去哪儿了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跑医院去了？
7: 行了，你别跟着瞎操心了，人家活蹦乱跳好得很。哎呀，你说这孩子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他拉扯大了，现在翅膀硬了，居然把他老爸告到法庭上去，你说我做什么孽呢？这不养个小白眼狼吗？这不是。
1: 爸，
5: 叔叔，
1: 你来吧，就别生气。
5: 来，王大妈，喝水，
8: 喝水。
5: 叔叔，小莫是诚心诚意请您来谈的，他已经很不容易了，您就多理解理解他吧。
7: 不容易，他自找的，脚下的路自己走的。行了行了，我走了，我这不欢迎你，走吧。
6: 等等等等，这么大的事，我问小莫好吗？我问清楚了。
7: 不是。就这种不孝的孩子，你还问什么？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
6: 你说他要告亲爸，我能不问清楚吗？你老这么着急，你。
7: 好好好好，问你问啊，别生气，别生气，别气坏身子，啊。
6: 死老头子，莫儿，你过来坐这儿。你跟妈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一直是个孝顺、懂事、听话的乖孩子，你怎么能告你爸呢？啊？
5: 小莫不是要告叔叔，是要跟辛总上法庭，但是那份协议又是叔叔骗小莫签的，这按理说这份协议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6: 那这个死老头子他是糊涂了吧？可是莫儿，那辛总是你婆婆，是孩子他奶奶，你也不能告他呀。
5: 关键是现在辛总的态度很坚决，他一定要让这份协议生效，所以小莫走法律程序也是被逼无奈。
6: 哎呦，这个死老头子，他这不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啊，
1: 妈，你先别着急，注意身体啊。
6: 莫儿啊，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自己解决不了，妈陪你去好不好？ 那个星总你不能告，你要真跟他打官司，你就会撕破这张脸，你以后在他们家怎么说？

0: 扔回你答应妈好不好？啊！
1: 我说妈，
0: 不是，你别急呀、
2: 啊。你跟他费什么嘴皮子？
1: 啊？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不就要打官司吗？我陪他打。
3: 我告诉你，这场官司打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你也没我这个爹。
4: 叔叔，你别这样，
2: 站起来。
0: 别。
5: 徐小猫，
1: 站起来。站起来。
2: 赶紧走，别在这碍眼，我不想看见你，我看着你就生气，我看见你脑袋这么大，咱们法庭上见，走。
4: 叔叔，
1: 哎呀，
0: 他爸你
1: 走，
0: 快。

0: 说你发什么火？他又不是要告你。
1: 我能不发火吗？告谁呢？告倪坤他妈就是告我。这事儿是我跟倪坤他妈商量定的。
0: 你怎么这么倔呀？啊？
2: 钱已经打到你卡里了，查收一下吧。
3: 小王，你过来一下。
4: 哦，好的，谢谢，我

0: 哎，我刚才啊给邱安生打电话了，问候一下，顺便套了套话。
1: 哎，那小莫怎么样了？
0: 说是小莫和李和宇一大早就出去了。
1: 啊？嗯。他们俩出去了？那出去干嘛了呀？
0: 应该是请律师去了吧。哎，
1: 看来小莫真的要跟小山打官司了。
0: 嗯，那当然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1: 我问你一下。
0: 嗯。
1: 你希望这个官司谁赢？不管谁赢，总之，新兰和小莫的矛盾会越来越深了。那我们不做点什么？
0: 先观察再说。
1: 观察？观察什么呀？你就由着这个李和宇跟小莫一直在一块儿啊？我等不了。
0: 哎，别别，小人乱大谋。

0: 伯母，哟，慧敏啊，啊，我刚才看见您进来了，所以赶紧过来跟您打声招呼。
1: 身体还好吧？啊，挺好的，你放心。
0: 这女孩子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啊，生孩子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1: 是，伯母慢走。
2: 如果孩子没了，你们母子俩还会对邱小沫那么伤感吗？同学们，快来看，老师给你们带来什么？
3: 大王哥的燕子牌，
2: 大王哥的拆开，好帅呀！
4: 真的真帅啊！真的太帅了！
1: 大飞，快划过去给你们邱老师看看。
2: 哦，好。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原告口口声声说爱孩子、爱前夫，但是原告的伤口愈合能力好像挺强的。
2: 是你把小白老师朋友圈的照片？
3: 小调皮！
4: 哎呦，
3: 原来那天晚上我们俩还拍了照片。
4: 我告诉你，小莫一直都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不要干那种丧良心的事情。
5: 这结婚证怎么会在相框里啊？

0: 飞，
1: 你没事吧？来，
0: 我去看看。来，走。
1: 我来看看腿。

0: 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让你离邱小莫远一点，你为什么就不听呢？阴魂不散是吧？
1: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倪坤是我的兄弟，邱小莫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少拿我弟来当挡箭牌，知道吗？你以为你心里面想什么我不知道？想趁虚而入，正好可以切近小莫呀，多好！
1: 倪君，现在我们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小莫正在为官司的事情烦心，他身边需要朋友帮助。
0: 那好，那我问你，一个是我弟的媳妇儿，一个是我弟的亲妈，他们两个人正在打官司。作为你，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立场是不是应该中立？
1: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心总不占理，我是帮理不帮亲。
0: 当我傻了你啊？
1: 闹够了没有？你们是不是所有人看见小莫身边没有支持的朋友，你们才高兴啊？还有一句，现在孩子们正在里面午休，这里是学校，请你放尊重一点好吗？哎，你别无理取闹了！再这样的话，我报警了，请你走吧。
2: 干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千万可不能让小莫打赢这场官司啊！
2: 为什么呀？你说说看。
0: 如果让小莫得到这个监护权，那小莫对咱们家还有机会吗？那肯定说走就走啊，对不对？再说了，万一要让李和宇那个大电线杆子给弄去了，他们俩双宿双飞去了，那……
2: 啊？什么？
0: 那我怎么办呀？
2: 哦，哎呦，你担心的还挺多呀。
0: 那必须的呀。哎，你这样想啊。如果这场官司让小婶儿打赢了，那小莫肯定不可能毫无牵挂，对不对？他肯定会为了孩子继续留在咱们家。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不是，那问题是监护权到了新兰手里，那小莫对我们还有价值吗？
0: 都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2: 哎呀，怎么说你妈呢？啊？哎呀，
0: 好话是难听了点儿，你要这样想，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小莫还可以再生嘛，对不对？一个不够。
2: 哎，我说你今天的嘴怎么了？哎呦，我说你把嘴捋直了说。
0: 我们还可以生第二个吗？
2: 哎呦，哦，你这算盘打的还真响啊！啊，那。那你是怎么着啊？我问你，你是想帮新兰打赢这场官司啊？嗯，
0: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取经。
3: 新城，你的快递。哎，怎么又是这些相片啊？
4: 小女人做事情就是这么规规矩矩，光明正大的把照片给我，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邢总，这些相片作为材料证据，那咱们的胜算不就更大了吗？
4: 邱小莫那边律师请了吗？
3: 啊，现在正在找。
1: 昨天几乎被撞到，我怕你没缓过来，还是我自己去找律师吧。
5: 我没事。我只是在想，如果没有律师愿意接手的话，我们只能寻求法律援助了。
1: 放心吧，一定会有转机的。这谁的情况？

0: 哎呀，你们好啊！
1: 老人家，您这是？小莫、小丽，你们现在有时间吗？有的。啊，我想请二位跟我去一个地方，好吗？您想带我们去哪儿啊？而且，您是？啊哈哈，
0: 是这样的，小莫。 先前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姓辛，叫辛国开。我就是倪坤的外公。

0: 进来，到家了。
1: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身份？
0: 哎呀，我怕把你们给吓跑了怎么办呢？
1: 不会啊，您是倪坤的亲人，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呦，
0: 来来来，快请坐，来，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坐下坐下。哎呀，哎呀，哎呀，上次我住院呐，我可不是故意装没钱的。你们别介意，别生气啊。
2: 那您之前说您当过老师，这总应该是真的吧？
0: 哎，当然是真的，我这儿啊有照片为证啊。哎，哎，你们看，你们看。
1: 这是阿姨年轻的时候啊。
2: 为什么这后面就没有你们两个合影呢？
1: 阿姨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提醒过你啊？
0: 他忙啊。你们看这里头啊都是小坤的照片，从小到大的，你们看这都是，这是周岁的，三岁的，这是幼儿园的合影，这是上小学的，中学的，这还有高中的啊。
2: 这张是大学毕业时候照的，这是我们两个去你们村之前前一天照的毕业照。
0: 哎呀，小坤的每一次毕业照我这全都有。
1: 这些照片我都没有见过。
2: 小莫，你再看这个，这是他幼儿园时候的照片，我看来看去我认不出来哪个是你坤。
0: 你能看得出来吗？
1: 我也看不出来。
0: 哎，这后边这个就是啊，他就是，你看看那个小脸儿，长得像朵花似的。他呀，从小到大，模样啊，变化倒是挺大的，难怪你们认不出来。哎呀，但是，他每个阶段的模样，都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是永远都不会忘了。
1: 外公，您别难过，以后我会带着小坤陪着您的。
0: 好，好啊。
2: 还有外公，小莫现在遇到麻烦了，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您能帮助我们了。
0: 遇到麻烦了？
2: 是。
0: 小莫，遇到什么麻烦了？跟外公说，万事外公给你做主啊。

0: 对不起，我看不懂。
1: 律师函，今天刚收到的。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女儿邱小沫请了律师了。这律师函直接发给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解除协议，那就走法律程序。说白了就是要告我，要跟我打官司。
0: 看看，你看看你养的好姑娘，
3: 是，
0: 就随你一根筋。
4: 看来这丫头是吃圣陀铁了心了，她不会听我的。
1: 咱们现在可是一条战线的。
0: 是。
1: 这位是杨律师，开庭之前呢，他有很多事儿是要跟您交代一下的。
0: 对，杨律师，我不会坐牢吧？
5: 您放心，我们有最好的律师团队，这官司

0: 他都告不赢他。
1: 那个邢总啊，小莫小，他好多事都不太懂，您就别跟他计较好吗？
2: 哎呀，小林，哇，哎，赶快上车！啊，
3: 我先走了。哎，哎，哎呦！啊，你们好，你们好，哎，请坐，请坐。 这几天呢，我们这个相关的资料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你不要看了，太晚了啊，回去休息休息休息吧。
1: 请进。外公。
0: 妈，刚才律师来电话说倪家那边坚决不同意和解。你把牛奶喝了，早点休息，不想那么多了。来，
1: 谢谢外公。
0: 休息吧，爸。

0: 亲家。亲家，你我20年不见了，可是我这心里头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你啊。
1: 谢谢
2: 爸，咱走。
0: 你爸我在这儿，我才是你的生身父亲。
1: 哎呦，今天我才明白什么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啊！你20多年没什么变化呀，哦不，你还多了一条腿儿。
0: 彼此彼此，对，我就是不改，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你们倪家摆出这种阵势来，针对一个孩子。我听说你前一阵子差一点到了那边，别总是机关算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我又回来了。
2: 爸，咱走。哎，
1: 你看他只认我一个人做爸爸，这都气死人了。
0: 小莫，别怕，打起精神来。

0: 综上所述，该协议严重侵犯了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违背了我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我们要求被告立即无条件终止协议。
2: 原告，
3: 这份协议上的签名

0: 是你本人亲手所签吗？是，可是，回答是就可以了。鉴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方可否有人证或者物证，证明这份协议上你的亲笔签名，并非你自主意愿？
1: 我当事人的母亲曾经在医院住院接受治疗，我当事人的父亲把这份协议混在医院的一些文件单据中，骗我的当事人签署了协议。
2: 那么，原告的父亲是否愿意出庭，为原告作证？
3: 作为本案的关键证人，我方想请原告的父亲邱万胜先生出庭。
4: 本庭同意邱万胜出庭作证。

0: 律师可以开始提问。
1: 请问您是原告邱小沫女士的父亲吗？
2: 啊，是。
1: 原告说，这份协议是你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一些手段骗他签署，是这样吗？
2: 不是。
3: 小调皮，
4: 哎呦，不是你在这干嘛呢？
3: 等你啊。
4: 神经病吧，你等我干嘛？
3: 我是今天有个意外的发现，原来那天晚上我们俩还拍了照片。

0: 你太调皮了，这么珍贵的照片我怎么可能存在手机里，我早就放进网盘里了。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说吧，多少钱我买。
0: 倪君，我是真的喜欢你，你放心，这些照片我是不会用来害你的。
1: 董文敏，戏演得不错呀，讹我是吗？你不打听打听我倪君是谁？我从小被唬到大的，几张照片能唬得到我？做梦吧你！
0: 倪君，你是不是喜欢邱小莫那款的？
1: 我喜不喜欢他关你屁事？
0: 那这场官司你希望谁赢？
1: 要你管。
0: 我呢，我是希望小莫赢。嗯，而且小莫肯定会赢，只要他赢了，他就可以和李和宇远走高飞了。李和宇是个大暖男，居家过日子的首选，他和李和宇才是绝配。
1: 小调皮，放屁！
2: 本案有其特殊性，就是孩子的生父倪坤
3: 已经亡故。法律规定，夫妻二人一方身故，夫妻关系自动结束。
2: 因此，我当事人现在怀的这个孩子，在健康出生，具备了民事权利之后，
3: 于情于理，监护权和抚养权都该归我的当事人，
2: 也就是孩子的母亲所有。综上所述，协议条款严重违背了我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加严重的侵犯了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被告立即无条件终止这份
3: 不合法的协议。

0: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原则上是其父母。
1: 就本案来讲，是原告邱女士，但是监护人是可以将监护职责的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2: 我没有委托给任何人。
1: 监护人对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子女
0: 明显不利，人民法院就可以取消其监护权。

0: 给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
1: 原告邱女士，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现在有工作吗？
2: 我没有，不过我是为了养胎，我之前有工作的。
1: 那么，你的工作单位是？
2: 我在甜品店里工作。
1: 收入方面呢？
2: 我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
1: 2500块，要抚养孩子，赡养父母。你的母亲还在生病住院，据我所知，你母亲住院、做手术、治病的费用都是由我当事人一方垫付的。你的学历是高中毕业，做过的工作除了在甜品店之外，就是在打工子弟小学做饭。
3: 反对，对方律师有职业歧视。
1: 我没有，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4: 反对无效。
2: 怎么可以用这种理由来质疑我？我当然有能力去养活我自己的孩子啊！我虽然现在学历不高，赚的也不多，可是我不会原地踏步的。我有权利去抚养我的孩子。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爱我的孩子，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把最好的都留给他。这是一个母亲的天性啊！孩子已经失去父亲了。难道你们忍心还让他失去母亲吗？这是倪坤他留给我的，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5: 是我丈夫生命的延续。
2: 你们怎么可以再把孩子从我身边夺走呢？
1: 对不起，我想要提醒原告邱女士，是前夫。刚才原告律师也说了，一方离世，夫妻关系自动终结。

0: 原告口口声声说爱孩子爱前夫，但是原告的伤口愈合能力好像挺强的。这些照片可以证明，原告似乎已经走出了对前夫的怀恋，开始了新的感情生活。
1: 妈，是你把小曼老师朋友圈的照片。
2: 是，阿姨，我求求你，你要相信我，不是这样的，这些照片都是误会。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不要怀疑我对你坤的感情啊！不是这样，不是。
3: 法官，我当事人的身体状况不大，我申请休庭。
4: 休庭。

0: 哎，默儿，听爸的话，放弃吧，啊！
1: 得了，刚才在法庭上下狠手，这会儿装什么假慈悲呀？走走走走走走，
2: 默儿。

0: 小猫，对不起啊，我没想到因为我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阻碍和麻烦。
1: 这也不能怪你们两个，你们是让人给算计了。小莫啊，没有什么，这有什么，哎，只不过就是受点挫折而已。我相信

0: 我们肯定会扳回局面的。不要灰心，要坚持住啊！外公我会始终站在你的身后支持你，帮助你的。
1: 一定重，那天刚好就是排卵期。

0: 秋老师，校长，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那些照片会带来那么大的麻烦。哦，你不要自责，不知者不怪嘛。
1: 校长，我有一件事情想和您说，不知道说出来你会不会相信？哦，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按说，董慧敏是邱老师的好朋友，她应该不会做对邱老师不好的事情，但是。 我觉得事情有一点不对头。
0: 那天滑板的事情，你也注意到了是吗？

0: 你怎么知道出事儿？哎，李和宇，你没事吧？这是我家，你想进就进啊！
1: 我告诉你，小莫一直都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不要干那种丧良心的事情。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
1: 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糊涂啊？
0: 我怎么装糊涂了？姓李的我也告诉你，没有证据的事别往我身上泼脏水。
1: 我问你啊，送你大飞滑板的人是不是你啊？嗯？
0: 是我怎么了？在你心里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啊？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没几人跟你啰嗦，你赶紧走啊，不然我报警了。我告诉你，董恒宇，如果小莫有什么闪失，我饶不了你。记住，姓李的你也给我记住了。
2: 注意身体，不然明天第二次开庭你别去了。是啊，
3: 爸，你说这情绪起起伏伏的，跟坐过山车似的。嗯，这你也受不了刺激呀。
2: 要是受刺激，那小莫才叫受刺激。我这算什么呢？我看小莫在法庭上快要崩溃的样子。
3: 哎呀，我这心真疼啊！
2: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 把事情做到这么绝的份上，也真是叹为观止。金兰，小莫毕竟是小坤的爱人，肚子里还怀着小坤的孩子，你这么忍心啊？你就不担心？

0: 小梅一受刺激，伤到肚里，孩子，那要看她是不是个心疼孩子的母亲了。我是真怕小梅在法庭上挺不住了，一下昏过去了。你说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这，陆西兰，要不咱们还是听下调解吧？啊，
1: 爸，我是被告，她是原告，是她要跟我打官司，怎么着？
0: 打不赢了，现在他就变成弱者了。你们全都冲我来，好像我是始作俑者。
2: 不是，那小婶，你也不想想这事因人而起是吧？
0: 你们冲我发力没有用，有本事让他撤诉。

0: 小莫，是我。叔叔知道你很伤心，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我和爷爷都很担心你。
1: 叔叔，没有能力说服你阿姨，
0: 很对不住啊。但是小莫，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撤诉。
1: 只要你撤诉，大家就能停下和解。
0: 我们是一家人，你说有什么话不可以坐下来慢慢说清楚？叔叔。
1: 我有点累了，你还是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0: 好，那你休息啊，休息。

小凤，你怎么了？哎，结婚证，这结婚证怎么会在相框里啊？ 小沫儿啊，这几天你辛苦了，你不用担心，咱们的官司一定会打赢的。

0: 双方律师，你们还需要陈述和提问吗？
1: 我方没有了。
2: 我的当事人还有些话想说。
3: 谢谢法官，昨天晚上您叔叔打电话给我，说问我要不要私下调解，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再给您答复。我现在答案是我不调解。这个项链是尼坤送给我的，这个上面刻着我们两个的名字，这个项链是他在国外留学奖学金的钱买给我的。我们结婚没有钻戒，只有这条链子。他说等攒够了钱再给我买钻戒。你们大家一定会很奇怪，尼坤家里还挺富有的，为什么要攒钱给我买钻戒呢？可是我知道，我明白他的用意，他是想告诉我，他送给我的每一份礼物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他也想告诉我，我们之间的感情是没有家庭的贫困和富有之分的。我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会特别感动。相爱的人可能都会说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可是真正做到的却有几个呢？所以我很庆幸我能够认识倪坤，跟他相爱，和他结婚。

我们两个结婚领证的时候，其实特别仓促，我甚至都还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在倪坤留学回来没多久。

0: 我更加担心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向我求了婚。可是虽然不管我们怎么相爱，都没有办法抵挡命运的残酷。我在最后一次见到倪坤的时候，是在打工子弟小学。我们本来要约着去看电影，可是倪坤说他的父母出差回来。 要回家说一声，还告诉我说一定要在电影院不见不散。可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不见不散，就成了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结婚证应该是有两本，这一本不是我的，是倪坤的。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没有拍结婚照，只是拿着以前的合影给放大了，摆在了我的宿舍桌子上。从那以后，不管我去哪儿，我都会带着那些照片。就在昨天晚上。 我特别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要不然我就听叔叔的话，我就放弃吧。虽然我会很难过，但至少我的家人都会开心。可是就在那个时候，相片掉到地上，玻璃碎了，我从相片后面就发现了这本结婚证。 我不知道倪坤什么时候把这结婚证放在里面的。我看到这本结婚证，就好像倪坤他在冥冥之中告诉我说，让我不要放弃，一定要证明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要不然他一定会很失望。倪坤曾经跟我说过。
1: 他想生7个孩子，还开玩笑地说要用彩虹的颜色给他们起名字。这个可能我没有办法再做到，但是我答应倪坤的话，我一定要履行。倪坤，你现在一定正在看着我们吧？
0: 我答应过你的，有我在，孩子就一定会在，我一定会把他培养得像你一样优秀。不管有多苦，有多累，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想与你们任何人为敌，而是想捍卫我跟你坤的感情，捍卫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才说这些话。如果你们还不能理解我对倪坤的爱，我对孩子的爱，那我现在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倪家保证，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嫁人。

0: 哎，小莫啊，今天你在法庭上讲的那席话，外公我很感动啊。我的曾外孙能有一位勇敢、善良、智慧的母亲，我为你感到骄傲。不过呢，其实你没必要发那种誓，一辈子不结婚。
1: 外公，我替你担心呐，我们毕竟陪不了你一辈子，
2: 外公，
1: 总有一天。
2: 我作为小莫的好朋友，我会支持他的。

0: 我是高人，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阿姨，
2: 江丽他们这么晚出去干什么去了？
1: 是叔叔。
2: 叔叔怎么了？
1: 叔叔昨天晚上手术没有顺利的完成，现在消失了，电话也打不通。
3: 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利用的人，不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内忧外患。
1: 怎么了，
4: 小莫？刚才小范老师说，你爸妈已经回老家了，宿舍里面的行李全都拿走了。

到了美国之后，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既不是富二代扎堆的酒吧夜店 shopping mall， 也不是留学生们最热爱的展览馆或者博物馆，而是儿童福利院。我的美国同学 Kevin， 他用诡异的眼神问我，

你喜欢男人，所以要领养小孩？我哈哈大笑，告诉他，如果你也曾经有一个无比孤单寂寞的童年，那么你就有可能理解我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我父母冲刺事业的时候，我曾偷偷地记下他们每次出差的天数，甚至还会无聊地比较他们在一个月里谁回家的天数更少。但是这些记录总是很快地被他们自己打破，我觉得索然无味，便很快放弃了这个自欺欺人的爱好。

妈妈觉悟的太晚了。如果有来生，你一定要再来找妈妈，让我再做一次你的妈妈。妈妈要补偿你。

0: 我也是看了儿子的文章，我才知道我们是那么的不了解他，对他有那么多的亏欠，不是给孩子优越的生活条件他就能够幸福，在他的成长时期，我们这应该拿出时间来多陪陪他。心兰。 我们在儿子的身上做错了，我不希望小坤的悲剧在他儿子身上重演。小莫对孩子的母爱是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
1: 明天我去找小莫谈一谈。
0: 我陪你去。
1: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我看你的脸色可不太好啊，咱们是不是把律师请到家里头来见个面吧？啊，
3: 不用了，外公，既然已经约好了，就别爽约了。那好吧。
2: 辛总，想让我进去通报一下。辛总，辛总，
3: 老爷子，您拦住。
2: 你怎么来了？
3: 这是你签名的那份协议。昨天在法庭上，你让我看到了你对小坤的真爱。这份感情很美好，很真挚，也很难得。我们都从年轻的时候过来过，这样的感情我也经历过。 所以我非常理解你。协议的事是我做错了，我向你道歉。

0: 你说他为什么说不结婚了呢？
1: 怎么了，儿子？啊？
0: 没心情。
1: 哎呦，那个小莫要回来了，你怎么反而不开心了？
0: 没听他在法庭说的话，他说他这辈子再也不会结婚了。

0: 这种话，听见就完了，你还真当真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嗯，你的意思是说他在法庭上故意说给小婶听的？
0: 嗯，那倒也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相信他现在真是这么想的，但是一辈子那么长，未来他还有几十年要过呢。放心吧。 他呀，肯定会改变想法的。但是，你看他跟我弟的感情那么深啊，再深有什么用啊？人已经不在了，光靠那点回忆，能过一辈子吗？你呀，只要继续在他身边关心他，啊，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把小坤的感情啊转移到你身上的。
2: 外公，这次打官司都是您一直鼓励我，要不然事情也不会这么顺利。哼，
3: 我为你做再多又有什么用？还不就是一个外公。老家狗啊，吃完了就走。
2: 外公，您别生气嘛，我也要遵守我的承诺。我答应过爷爷还有叔叔，只要事情一解决，我就要回去的。你看看，你看看。
3: 这说来说去，你的心还是在那边吧？
2: 您别这么说，我虽然搬过去住，但这里也是我的家啊。外公，我呢也会经常来看您的。外公，您说您这么疼爱倪坤，为什么会对阿姨这么冷淡啊？
3: 哎，你别提他，别提他。哎，好了。
2: 我不吃了，没胃口，你们吃吧。外公，我是不是不该多这个嘴啊？
3: 不是你的问题，这明显是信总和外公之间的隔阂。
2: 我相信倪坤肯定一直想要改变这种关系，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我想帮他完成这件事。
3: 我看你这么有干劲儿，我就放心多了。还有啊，我提醒你，倪军的妈妈没有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你平时跟她接触的时候一定要留个心眼儿。
2: 嗯，我知道了。

0: 外公，您吃点甜品吧，睡眠会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呀？我明天就要走了，有点舍不得您，觉得特别对不起外公。哎呀，你这个小丫头啊，净说一些哄外公开心的话，外公知道。 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算了算了，你走吧。毕竟小坤那个时候也是住在那边的，外公我不想让你为难啊，孩子。
1: 外公，有一些话我可能会多嘴，您别怪我。为什么您一直和阿姨都不相认呢？
0: 怎么？
1: 他们在你面前说我的不是了？没有，他们在我面前没有提过您。只是我觉得外公，你们既然没有来往，为什么会有倪坤这么多的照片啊？哎，
0: 小莫啊，你既然想知道，那外公我就都告诉你。这些照片呢，都是小坤送给我的。
1: 难道是小坤偷偷瞒着父母跟您来往吗？嗯，自打他出生以后，倪家就把他保护了起来，不给我接近的机会。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0: 他已经上小学了，我呢多方的打听，得知我们的小坤上了哪所学校，于是我便天天的去他的学校去看他。刚开始只是默默的看着他，后来有机会偷偷的接触到。 他从小啊，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后来，他大了一些，我告诉他我是谁，并且我告诉他要对他的母亲保密。小坤做到了，那个时候正好。 他的爸妈很忙，没有精力照顾他，一家的人对我也放松了警惕。小坤呢，也开始了自己上下学。他就啊，在放学的时候，常到我这儿来。每逢星期六，他就跑到这儿来玩，一玩就是整整的一天呐。他就这样。
1: 一直过来偷偷的看你。哎，是啊，小坤，每次毕业获奖，他都把照片多洗一份给我送过来。因为我生他妈的气，结婚生孩子，都不告诉我一声。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离开他，我就活不了了。我就。
0: 叮嘱小坤，我们爷俩的事儿要对他的父母保密，不能告诉他们。
2: 外公，我觉得倪坤应该也想跟你公开相认的，只是他父母……
0: 是啊，我以为我们爷俩总会有机会。 公开相认，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没有想到，小坤他就这么没了。

0: 白亮，
1: 你够不够？
0: 哎，就是他。哎
2: 呦，小莫，
3: 爷爷。
2: 小莫啊，爷爷真诚地欢迎你回来。
3: 爷爷，您在这里等多久了？
4: 爷爷啊，他等不及要见你，非得要出来站着等。
2: 小莫啊，孕妇的用品都准备齐全了，新兰呢也给你买了不少补品，餐厅里也给你写好了孕妇的菜单，但是你得答应爷爷，以后顿顿饭都好好吃。嗯，
3: 爷爷让您操心了。
2: 哦，谢谢你把小妹送回来
5: 啊。没事，爷爷，这是应该的。哦，爷爷，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2: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3: 路上慢点。
5: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来，走，妹儿。吃早饭去。
6: 坐坐坐，小莫，听伯母一劝啊，以后啊就别再往外面跑了，要不然我们的心脏可经不起折腾了啊！来，坐坐坐。
3: 我知道了，伯母，不
7: 会了。那个，来吃点鸡蛋，给小宝宝补充补充营养。
6: 哎，来，这是红枣汤，我好处啊，吃吧。
8: 妈，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我就回医院上班了。嗯，
2: 对，你得注意点劳逸结合啊，别像以前那么累了。
8: 不会了，你知道。嗯。

0: 阿姨，我想去学校看一下我妈妈，可以吗？
1: 好啊，坐你叔叔的车去。
0: 哎，
2: 小朋友们，小心小心！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
3: 同学们，我们先排好队，好不好？先排好队，就有好吃的，好不好？排好队，两队，排两队，排两队，好不好？我们按顺序拿啊。
4: 怎么样，心情不错吧？
5: 我看看孩子们不高兴，
4: 还是交给我吧，不用去陪阿姨。
3: 来，这个是谁吃的呀？来，快，给你的。
6: 妈，哎，我给你熬的，里面加了喝米，你趁热吃啊。
7: 你慢着点吧。
6: 我爸他不生气了吧？
8: 哎呀，他生啥气？还不是他自己惹的那些事儿啊！你爸这脾气啊，
4: 死老婆子，背后说我什么呢？哎、都是我不好，我是惹事精。你高兴了？
6: 爸，你回来了。
8: 来，坐。
6: 爸，这都说妇女没有隔夜的仇，您就别生我气了。
4: 你不是找我算账的吗？算吧，我等着你跟我算账。
6: 爸，看您说的，这要算账也应该是您跟我算呀。算了，您这么多年为我付出了多少，为我吃了多少苦。
4: 你说咱们怎么生了这么个丫头？哎，你说你随我点好行不行？你非得随我那个倔劲儿。我真不知道生你这个丫头是好还是坏。
8: 你说你说的这些干什么呀？
4: 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走。你只要不后悔就行。我和你妈呀，陪不了你一辈子。
8: 不，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惹得乖乖都不痛快，她现在是特殊时期。
6: 是啊，爸，医生说让我现在要保持心情舒畅，我们还说点别的吧。
4: 嗯。哎呀，还说什么？快回去吧，回去吧，啊！
6: 妈，你看我爸一回来就让我走。
8: 哎呀，你爸是心疼你，让你早点回去，早点睡觉，好不好？乖，听话啊。
4: 你看，你妈就明白，你还整天嘴里边情啊爱呀的。
8: 行，
4: 赶紧回去吧，啊。
5: 慢点，
4: 那我先走了。哎，哎
5: 呀，你别动啊！慢点啊！
6: 妈，爸，那我先走了，我明天再过来看你们。
8: 乖乖，这次回去到你家呢，跟他们每个人要搞好关系，可不能再发这个小脾气啊！
4: 该改的小脾气。
6: 爸妈，你们都嘱咐我爸百遍了。
8: 爸说的对呀，我跟你爸呀，不可能跟你一辈子，你得好好照顾自己，听见没有？妈现在也帮不了你忙，妈是个没用的人。
4: 干嘛呢？你看，又来了。哎呀，莫儿，你妈你说病一场病成这样，那年轻时候跟我说话指手画脚的，还掐着腰，你看现在像林黛玉似的，你干嘛呀？
8: 就是说的也是，你说我患了个肾，这脾气也不是怎么了，我就爱哭。乖，你早点回去吧。
4: 哎，对，莫儿，你回去明天帮着你妈把药取了。
8: 你别
9: 让他，没问题。
4: 哦，对，你去取药的时候啊，让何雨陪着你，别整天把自己闷在屋里，出去活动活动啊，吐点新鲜空气。嗯，
6: 那我知道了，爸妈，我先走了。
8: 嗯，你慢点啊。
6: 好。
10: 倪主任。

0: 老师，刚才我在做手术的时候，我这只手一直在抖，我做了成百上千例的手术，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老师，您就是休假刚回来还不适应，您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1: 我休假。
0: 是我发现了我心里有心魔，我想战胜，我可能永远也做不了手术了。老师，您在我心里面是最优秀的医师，这一切一定都会过去的。
2: 院长，我已经上不了手术台了，我想辞职。
3: 辞职，明远啊，我也有孩子，我理解你现在的痛苦，但是你总有一天会振作起来的，生活呀还得要继续，工作呢也要继续。院长，刚才这台手术要是没有郑医生，我真的几乎就完成不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上手术台了。
2: 休假我可以批，辞职我不同意。你回去再考虑考虑吧。

0: 喂，小范老师，什么事儿？好，我知道了。好，拜拜。
1: 怎么了？
0: 小莫，刚才小范老师说，你爸妈已经回老家了，宿舍里面的行李全都拿走了。
1: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0: 爸，你们在哪儿啊？怎么走了也不说一声啊？
1: 那个，我跟你妈已经到长途汽车站了。那个，我们要回老家。你妈想家想的不行，我也想家。
0: 关键我还得回去陪你妈呀，我之前没敢告诉你，我就知道你不同意。
1: 什么想家呀？你们就是怕拖累我。对不起啊，我这段时间光忙着自己的事情，都忽略你们。
2: 哎，要不你跟你妈说几句吧，啊！哎哎哎，乖，妈现在恢复的不错，都差不多了，你就别担心了啊！啊，我们看着你家对你挺好的，我跟你爸也就放心了。啊，我是不是害怕你爸再这么待下去，再给你整点什么事，那不是给你添麻烦吗？啊，
1: 妈。 可是你的病可是不能耽误回来复诊啊，所以你们在家待几天就赶快回来吧。
2: 哎呦，
3: 你放心吧，妈回家呢，好好养，
2: 养好了呢，回来还得抱我的大孙儿呢。
3: 好吧，就这样就行了，你别来了啊，你注意点啊。
2: 好了，挂了。
4: 快喝点水吧。

0: 爸妈这一走，心里还空落落的。
1: 小莫，你也别想太多了。两位老人回去了以后，他们也许会住得很习惯，心情会好一点。别太担心了。
2: 小莫，
1: 尹老师他回没回家？
2: 叔叔他怎么了？
1: 对啊，刚才他去院长室辞职，院长没有同意，现在人也找不到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一段时间他的情绪非常不好，我担心他会……小莫，你仔细想一想。
3: 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呢？我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梁姐吧。
4: 赶紧打吧。
3: 喂，小莫呀？
5: 喂，梁姐，
3: 你现在身边没人吧？
5: 啊，没人，你说吧。
3: 叔叔他在家吗？
5: 你叔叔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没回来过。
1: 那你先别跟爷爷讲，我怕他担心。哎，好，我知道了，先保密啊。怎么说？
5: 梁姐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回家。这样，咱们分头去找，
1: 一旦有了消息，我们随时联系。好。你说这件事情，要不要跟阿姨讲一下？
6: 阿姨不接电话，跟你大伯赶紧联系去。算了，咱不等了啊，吃饭来。好，好，好。杨姐，把那个参汤用小火热着啊，等小妹回来了，让她喝。
7: 嗯，好。
6: 那个爷爷，爸，我最近表现还不错吧？
7: 有话直说，你别在这拐弯抹角的。
8: 你看啊，这教训我这时间也挺长的了，我也长记性了。就是我那个信用卡能不能给我恢复啊？
7: 那个什么，那个爸，哎，明广，你看这段时间，哎，小军也受到教训了，哎，我觉得应该给他恢复了。你要不然公司，上班中午吃饭想吃点好的都没有钱。
9: 你能让你把别儿子饿着？
7: 这小莫回来了，我给你个面子，啊！耶，
10: 谢谢爷爷，我爱你。好，我明天就给你恢复。
5: 谢谢爸。
7: 不过这个额度要减到50000。啊？
5: 不是为什么呀？妈，这太狠了吧？这是我亲爸嘛，充话费送的吧？
8: 你这是干嘛呀？
7: 你这孩子吧，就是没大没小，你要再啰嗦，5万都没有。
5: 先回房，大伯，叔叔今早向医院递了辞职信后，失去联络了。现在他不接电话，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您先不要声张，我怕爷爷担心。我和叔叔的助理小郑会兵分两路找叔叔。如果他回家了，请及时告诉我，小莫。
10: 你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在那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吃饭的时候，你接了一个微信，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谁给你发的呀？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小三了？
11: 你烦不烦？闭上嘴让我亲你一会儿，行不行？
10: 你在等谁的电话呀？
11: 新兰和小莫，还有明远，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是不是小莫又出事了？你瞎说什么呀？
10: 行了，你就别瞒着我了，快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1: 小点声，你把爸吵醒了。
10: 哎，行了，说吧。
11: 是明远，明远不见了。
10: 什么？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就不见了。
11: 这院长找他谈完话，从院长办公室出来，他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0: 哎呀。 这个新兰也真够邪门的啊！先是儿子意外身亡，现在又是老公失踪。哎呦，你说是不是谁沾上他谁倒霉呀？
1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没用的？
10: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亲弟弟不见了，你这个当大哥的还真沉得住气，赶紧叫上小军，咱们仨一块儿出。

0: 走啊！
1: 小宝，我们这么找也不是办法。这样，我先送你回去吧。
2: 再找找看吧。你说叔叔开着车会去哪里呢？
1: 你不想想你，也要想想肚子里的小宝贝啊。行了，这样，我先送你回去，然后再回来找叔叔，好不好？

0: 我说怎么那么巧啊？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1: 别闹别闹！
2: 哎，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3: 伯伯母，你们也跑出去找了？
4: 我们早就出来找小叔了呀。
3: 那爷爷知道吗？
2: 哎，你放心吧，爷爷已经睡了，所以我们就悄悄地跑出来了。可惜找了半天没找到。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满24小时，人家派出所也不受理啊。
2: 对，咱别站在这儿了，回家再商量吧。小莫都跑了半天，也够累的了。走吧，啊，
4: 再见啊。
3: 那我先回去了。嗯，
5: 过来。
4: 哎，追小莫啊，下次换一辆好点的车啊。
6: 爷爷，
5: 爸，那个，哎呦，爸，你怎么还没睡呀？你怎么
7: 这大半夜的，你们全都跑出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
7: 不，没事儿，大半夜跑出去干什么去了？你们要气死我呀！说，
5: 哎，你就说吧。
2: 这明远早上啊，给这个医院写这个辞职报告，就消失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电话呢，手机也打不通。
3: 爷爷，你先别着急，叔叔可能出去散散心，马上就会回来的。
2: 您别着急，
7: 新兰，这么大事，新兰能不知道？
5: 哎，这新兰呢，在公司啊，忙得很。
2: 是他这个下午召开这个销售部、这个市场部的这负责人开会。
5: 公司离开新兰就不赚了，所以啊，我们只能多出点力吧。不过我们连离婚的墓地都去过了，也没找到，那还能去哪儿找啊？
7: 能上哪儿找？你再去找，都去。
2: 好，爸，我们现在去找明远啊。
4: 小莫，你在家吧，你也累呢。我跟我妈去就行了，走吧，妈。
5: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4: 哎呀，走了，
2: 快走吧。
3: 爷爷，您别太着急，要不然我也去找找看吧。
7: 不行，都这么晚了，你还怀着孩子，这磕磕碰碰的，你说你。坚决不行啊！
3: 我就在家附近找找看，没关系的。
7: 不行，坐着。
3: 阿姨，阿姨怎么了？
8: 我有点不舒服，好像发烧了。江丽他们这么晚出去干什么去了？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话呢。
3: 是叔叔。
8: 叔叔怎么了？
3: 叔叔昨天晚上手术没有顺利的完成，今天早上就向医院递的辞职信，现在消失了，电话也打不通，大家都出去找他了。哎，阿姨，
9: 爸，你过来呀，过来吧。爸，你过来吧。

0: 发烧了，温度特别高。
1: 林远呢？找到了没有啊？
0: 如果您放心，伯父一家还有何宇已经分头去找了，叔叔一定不会有事的，您别太担心了。

0: 外公。
1: 小莫啊。
2: 外公，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有什么事啊？
1: 哎呀，你看看你，你回到了倪家，也不想给外公打个电话啊？你不知道外公担心你吗？
0: 对不起啊，外公。
1: 哎，小莫啊，我怎么听着你这说话不大自然啊？
3: 是不是你那儿说话不方便？
0: 外公，家里出事了，明野叔叔今天早上向医院递的辞职信，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3: 啊？
1: 那个大医生怎么突然躲起来了？
0: 外公，大家现在都在找他，都很担心。阿姨因为这个事情病倒了。
1: 哎呀，我说小莫啊，你就别在倪家，你看看他们
3: 上上下下乱哄哄的，
1: 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你还是暂时搬到外公家来住吧。
3: 啊，
0: 外公，谢谢你啊，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现在这种情况我不能离开，我要跟家人一起共同面对啊。嗯，那我挂了，外公。

0: 来了，你马上安排人去调查一下奥家公司的经营情况，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利用的人，统计一下在奥家公司经营范围内的竞争对手。我要联合这些竞争对手一起打压奥家公司。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内忧外患。
1: 好，我现在就去办。

0: 关羽，谢谢了。
1: 叔叔，您先吃点早饭吧。
0: 叔叔，你现在觉得身体怎么样？有没有觉得着凉、感冒什么的？我挺好，没事。
1: 叔叔，没事就好。那您赶紧吃完早饭，吃完早饭我送您回去。
0: 去哪儿啊？我哪儿都不想去。
1: 您不想回家，可是……
0: 我现在。
2: 什么都不想说，我也哪儿都不想去。叔叔，您在我这儿待着没问题，但是现在全家人都很着急，都在找您呢。那我可不可以给小莫说一声，报个平安什么的？
3: 爷爷，爷爷，何雨发微信说叔叔找到了。
4: 啊？
2: 他把叔叔带到了学校。嗯。 他说：“叔叔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我跟阿姨去趟学校，尽量把叔叔给劝回来。”
4: 好，好，好，
5: 行行，那我开车送你们去。
2: 去吧。丽媛，你没事吧？

0: 吓死我了！这怎么回事啊？好了好了，咱们回家啊，回家。
1: 叔叔，你跟我们回家吧，爷爷还在家里等您呢。我不回家，我哪儿都不去。
0: 你说什么？你叔叔说，这段时间一直想住下去，别的地方哪儿都不想去。回家怎么成去别的地方了？明远，你知道我爸全家人有多着急吗？你知不知道过这个十几个小时，全家人怎么过的？ 一起扛过去的吗？这点挫折你就扛不过去了？你不能这么懦弱，这么自私吧？

0: 郭子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哎，小莫在家吗？
2: 他在二楼书房。
3: 我说起小莫呀，最近我觉得他跟李和宇是越走越近了。
4: 你想不想再出来工作呀？
2: 我都已经跃跃欲试了。这不是你朋友吗？他怎么来了？
4: 开会之前跟大家说个事儿，介绍一下新来的总裁特别助理邱小莫女士。
5: 热烈鼓掌，欢迎。

0: 阿姨，先别这么说，叔叔，他可能也有苦衷。如果他想待在这里，就先让他待一段时间吧。这里不是还有何雨吗？
1: 对啊，阿姨，您放心吧，您叔叔一定会照顾他。
0: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宁肯待在这种地方，也愿意跟我回家？
1: 我不回去。
0: 叔叔就拜托你了。阿姨，来帮我一下。阿姨，您别生气，我觉得叔叔他不是故意劝您回家，他可能是压力太大了，他正好在外面散散心，等他心情好了，我们再劝他回去。这学校里我也待过，虽然学生多，但是氛围还是轻松健康的。
2: 你是说他在我身边不轻松不健康？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叔叔他可能有一点……
2: 你想多了，他只是一时想不开而已。

0: 给新来送饭去了吗？
1: 哦，我送了两次了，他说他不想吃了。
2: 娘亲啊，你把菜给他热上，随时准备着，他什么时候想吃的都有，好吧？
1: 好。爸，你怎么不吃了？
3: 他是想等我叔回来，结果……
4: 爷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说的要把叔叔给接回来的。
2: 哎呀，这怎么能怪你呢？这是明远自己的选择。
5: 你说这个明远，也真是的，他怎么回事啊？他宁可去待那个学校，也不愿回家里来。
6: 哎呀，是不是小叔受刺激太大了，得抑郁症了吧？
5: 还真挺像抑郁症的，要不然怎么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愿意搭理了？
0: 好了，我亲自去看看他。
4: 爷爷，现在叔叔情绪很低落，他不愿意见我们任何人，还是给他一个清静的环境，先别太逼迫他吧。
2: 小莫说的对，这两天明远的心情一直不稳定，等他过两天心情稳定了，我们再去看他，好吗，爸？
7: 坐下来跟您聊聊吧。哎，
8: 何宇，
7: 哎，
8: 我谢谢你啊，昨天你救了我。
7: 哦，不用谢叔叔。您是医生，您比我应该更清楚自己的身体。我说句很不礼貌的话，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您的精神状况。
8: 何宇，我昨天没想自杀。
7: 哦，叔叔，我不是那个意思。不瞒您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得过抑郁症。
8: 你得过抑郁症？
7: 是的。我从小跟爸爸一起长大，但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直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发现了他是破坏环境，挣的黑心钱把我养大的。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从此之后变得不爱跟人说话，不愿意跟别人交流，总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

房间里面。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完全康复了，所以叔叔，您在这段时间想找人聊聊天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当然了，如果您什么都不愿意说的话，我也是会问的理解。

0: 我真的被我昨天的行为吓住了。当时我就看见马路对面小坤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他说：“爸爸，你过来上车呀，爸爸，你来呀。”我当时就走了过去。可是当我从恍惚中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站在马路中间了。
1: 所以，我现在不想回家，我怕我做出什么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吓着他们。叔叔，我很理解你的这种心情。您是因为太思念小坤了，所以……
0: 小坤出事以后，我一直想克服自己，我真的很想克服自己，但是。
1: 我很失败，真的很失败。可是叔叔，您别灰心，我可以帮助您一起克服，而且小莫和所有的家里人都愿意帮助您，我们都愿意跟您一起走出难关。
0: 可是，没有人能帮。

0: 孙总，你吃点东西吧，
1: 放一边吧。
0: 孙总，您这是？
1: 一会儿把刘师傅叫上来，把这些东西啊送到学校去。
0: 啊，我来吧。
1: 不用，我自己来。
2: 何宇，
3: 哎，
2: 我们把师傅的东西带过来了。
3: 辛苦啊，刘师傅辛苦了。
2: 你跟师傅谈过了吗？他是真的有抑郁症啊？
3: 我只是个人推断，不过还是要去医院确诊一下。
2: 可是师傅现在哪也不想去，哎，要不然我们把医生请过来给师傅诊治吧。
3: 我当时认识一个不错的医生，只是还是要看倪叔叔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因为有很多人对这个心理医生还是比较抵触的。
2: 可叔叔本身是医生，应该不会抵触吧？
3: 希望如此吧。哦，对了，你回到家里以后跟家里人说，尤其是辛总，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2: 嗯，我回去告诉阿姨。

阿姨，您吃点东西吧。阿姨，特意给您熬的粥，您就吃一点吧。大家都很担心您，我能进去跟您说说话吗？

小心，阿姨，你先在这儿坐一下，我去给您拿药膏。

0: 你怎么这么衣服啊？
1: 没事，就是刚才不小心摔着了。你去吧，我自己可以。
0: 我还是我帮帮你吧。
1: 去吧，去吧，啊，没事，快去吧。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干嘛了？
1: 哦，哎，你坐下来，我正好跟你点事儿。
0: 啊？怎么了？
1: 最近公司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阿姨最近状态这么不好？
0: 还不是新研发的那个产品闹的吗？你看啊，我们的主打品牌呢，业绩下滑；新研发的品牌呢，市场打不开。公司又投入了好多好多的资金，你觉得呢？
1: 可惜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你说要是倪坤在就好了。
0: 哎，对啊，嗯，我弟在该多好啊！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对不对？
1: 哎，你跟倪坤都一起出国留学，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见解可以帮公司改善一下？
0: 我呀，我怎么能跟我弟比呢？我就出国玩儿，哎，我就是一个 loser。
1: 你别这么说自己。现在公司遇到的困难，你也要帮忙，想想办法呀。
0: 你想听吗？
1: 嗯。
0: 哎，你还别说，我最近呢、啊，我还真憋了不少想法呢。你要不要听？我简单给你介绍介绍，怎么样？
1: 好。
0: 其实我觉得吧，你看现在咱们的产品啊很单一，你说把它给同样的竞争品牌放到一块儿，第一颜色根本就不鲜艳，是不是？怎么跟人区别呢？

0: 好，再见，小军。哎，赶紧，赶紧，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宝贝康的市场一直打不开呢？我想听听各位的想法和建议。
1: 新产品投入市场需要一个接受过程。
2: 我觉得宝贝康的价格偏高，不是主流消费者的购买目标。
0: 这点你的想法和小莫是一样的。首先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和看法。冬敏，会议结束之后你负责整理一份营销改进方案给我。
2: 好，
0: 我们先说一下宝贝康的包装。作为一款保健品，它的形状和色调，如果把它放在同等的竞争品牌里面，你们觉得消费者能够区分开吗？再说一下价格，比同等的竞争品牌价格高出一倍还要多。形状不出彩，包装不抢眼，在消费者的眼里，宝贝康简直就是一个价格高昂的山寨。你们觉得这样的商品

0: 再来说一下销售模式。你们平时买东西都会去商场吗？不全都是吧。现在是网购时代，你们觉得我们的电商平台选对了吗？
1: 喂，爸，妈情况怎么样啊？
2: 哎呀，莫儿啊，你自己那么忙，你就别整天给我们打电话了啊！哎呀，你别惦记我们，我们好着呢。
1: 不是不放心吗？妈昨天复查情况好吗？
2: 挺好的，挺好的。你妈这两天还比较稳定。你猜你妈现在在干什么呢？
3: 你妈在摘韭菜，
2: 是不是中午要给我包饺子？
1: 哦，对了，我想问一下老家治头疼的秘方。
2: 啊？你头疼了？怎么了？
4: 不是我，
1: 是阿姨，我想给她煲个汤药。
2: 啊，我一时也记不全。这样吧，我去找一下老张头，
3: 问明白了以后，我抄张单子，
2: 回来我给你打过去。
1: 哎，我知道了。
2: 莫儿的妈，
1: 啊，
2: 我去一下老张头那儿，马上就回来啊！
1: 哎，哎呦，哎呦，
5: 啊！你姓李？哎，刚才想的那个方案啊，太棒了！
0: 谢谢。
5: 哎。你那个，你那个房子灯泡坏了，我又不会弄，你去帮我弄弄吧。
0: 你给物业打电话就行了。
5: 哎，哎，
6: 小张，
7: 哎，
6: 小莫在家吗？
7: 啊，他在二楼书房。
6: 啊，好嘞，我帮我去放楼下。
7: 啊，行，
6: 我去找他啊。

0: 想你。
1: 我也是。
2: 哎，你们在看什么呢？
3: 哦，这个是倪坤的企业策划案，我在书柜里找到的。
4: 哦。
5: 哦，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好好聊聊。这个东西我拿回去研究研究。
3: 嗯，辛苦你了。嗯，
5: 没事。你们俩。
3: 什么事儿啊？
0: 我喜欢上倪君了。
3: 真的假的？
0: 真的。但是，他有喜欢的人。
3: 他选谁啊？
0: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他喜欢你。
3: 可能啊，我们是一家人，我一直把他当堂哥。
0: 真的？
3: 嗯。
0: 但是你这么想，倪君他不这么想啊。不过，你要是把他当一家人，这件事情就好办了。你帮我个忙。
3: 嗯，你说。
0: 以后你就对倪君冷淡一点呗。
6: 药我都准备好了，
3: 哎，谢谢你啊，小张。
6: 哎，你太客气了。有时候啊，这乡下的偏方真的是比城里的成药要管用。啊，但是我不知道新罗爱不爱喝啊。这个药实在是太难闻了。
3: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再难闻也要喝呀。
6: 嗯，好在啊，你给新农准备了甜点，我觉得这样肯定能压一压汤药那臭鸭子味。
3: 那我先给新农送过去了。
6: 哎，嗯。
7: 哎，小莫，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0: 哦，我给阿姨送汤药。啊，阿姨，这是我从老家找来的秘方，可以缓解头痛、安神不怠。一会儿趁热喝了它。
1: 带这儿吧。
0: 还有甜品。
1: 这是你包的。
2: 小张弄的，这也是小张弄的。叫你不要进厨房，你就是不听。以后不要费这心了，我不需要你照顾。
0: 金总，上午的客户飞机晚点，下午的行程可能有冲突，
3: 这是行程表，你看一下。
2: 我参加上午的会议，下午的会议推不掉，你替我去。
0: 我？可是会议翻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金总马上要和国外的客户谈合作，我本来是要担任翻译的。赶紧去请个翻译过来。 别在这傻站着了，可以回去了。阿姨，我可以帮忙的。你？嗯。你好，戴维斯先生，欢迎到我们公司来。
3: Good afternoon, Mr. Davis. Welcome to our company.
4: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2: 请他坐下。
3: Have a seat, please.
4: Thank you.
2: 那我们就开始了。

0: 我们提交了迎下方案，政府没通过。啊？为什么呀？他有病吧他？不，这人也太记仇了吧！明显打压我这事儿。
1: 好了，你别生。你又想撂挑子不干呀？那到时候小莫会怎么看你啊？哎呀，我说起小莫呀。 最近我觉得他跟李和宇是越走越近了，不过李和宇呢也是真的挺能干的，他那个餐厅的生意啊火爆的不得了，自己又是老板又能挣钱，还不用看老板脸色，你说对吧？
2: 说好了吗？出去！
1: 消消气！出去！
3: 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哎呀，我这次也是超常发挥了。以前倪坤在国外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视频通话，还会用英语聊天。

0: 你坐，坐吧。新总，事情还顺利吧？
1: 今天小莫发挥的不错。哎呀，
0: 太好了。小莫，你现在已经到孕中期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也相对稳定了。你想不想再出来工作呀？
1: 我都已经越狱室了。那这样，李楠，明天安排他到公司上班。
2: 好。哎，爸。
3: 啊。
2: 早。
3: 哎，早。哟，
4: 你也知道锻炼的重要。

0: 重要了。嗨，
1: 这公司家里都需要我，我身体不能垮。哦，还有跟您说一声，我已经接受您的建议，让小莫到公司上班了。
0: 怎么想明白了？这不昨天正好有个机会，让我看到这孩子还是有能力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小莫聪明，悟性高，能顶得住压力，你就放心吧，他不会让你失望的。哎。
2: 对了，我怎么听说最近公司是有些下滑？不过您放心，我们正在想办法。你看，最近公司和小莫都让我很闹心呢。嗨，这官司是结束了，可是你父亲却没了消息。哎呀，我隐隐约约总觉得这是不是黎明前的寂静啊？我就怕他对小莫。
3: 对咱们奥家公司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您放心，有我呢，我会注意的。好，我去了啊。哎呀！
4: 金总，金总好。
3: 金总早。 你好，邱姐，金总，就在这儿给他安排个位置。就让他在秘书室待着，不要乱跑。来一些重要人物介绍给他，让他尽快记住。
4: 好的。
3: 哦，对了，去给他弄一套防辐射的衣服穿上，少打电话，少看电脑。
4: 嗯，
3: 盯住他，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4: 好的，邢总。
5: 市店中有市场部和销售部的动员大会，我知道了，待会儿带他去旁听。
4: 好，那我先出去了。
6: 这几天，销售部忙疯了，都快住到各大超市了。宝贝康的业绩要是再上不来，别说销售部，我们市场部也跟着吃瓜了。

0: 今天这个会啊，是销售部联合市场部针对宝贝康的营销推广召开的两个部门的全体员工的动员大会。
1: 那个邱特助是个什么来头？我看他那么眼熟呢。
2: 不就是上次电梯里碰到的那个小董的朋友，哭得乱七八糟那个？
1: 哦，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他，他跟姓董什么关系啊？小董，
3: 他是尼坤的前妻。前妻啊？人都去世了，只能是前妻了。
4: 这来头够大的，他看起来也不怎么起眼。各位啊，接到上级的通知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市场部每天派两位同事去帮助销售部那边的超市促销。小周负责安排排下班，好吧？
2: 好的，经理。
1: 哎，果然是殃及我。

0: 情况啊？我是白领哎，我又不是超市卖货的，第一天就爱跑人家来这种地方。
1: 全部都要来，又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有本事跟你朋友似的，到总台特助去。
2: 一会儿你负责发兑换券。
3: 吓死我了！走路怎么没声啊？
4: 怎么害怕了？又做什么亏心事了？啊！哎呀，
3: 我说你这当妈的怎么不盼点孩子的好呢？哎呀，我真是那扶不起的阿斗。
4: 别这么看清自己嘛！这段时间你表现挺好的啊，要继续努力哈。哎，你也看见了，爷爷和新兰准备着手啊，培养小莫了。嗯，你可要加把劲儿啊！
3: 哎，我行吧。
4: 儿子，前几天李和玉可来家里了，在小莫的房间里啊捣鼓了半天，咱们这近水楼台的可千万不能让一个外人占了上风啊。
3: 他还真是个屎壳郎啊，哪儿哪儿都有他呀。
4: 哎，你去哪儿啊？马上要开饭了。我这踩到哪儿了？哪句话说错了？
5: 怎么了？
3: 有点眼力劲儿吗？
5: 不爽啊？
6: 他媳妇赚钱？
5: 不是吧？我没听错吧？啊？堂堂的富二代，家财万贯呀、啊，还会钱检？
6: 你喊个屁呀、啊！我聋了吗？我能听见？
5: 你懂什么呀？
6: 爹有娘有都不如自己有，这年头不会赚钱会被人鄙视死的，钱要装到自己兜里才能踏实。
5: 想赚钱
6: 啊？
5: 来，前几天。我可听说这酒吧的老板想把这间酒吧给盘出去。
6: 这样，这不挺好的吗？为什么呀？
5: 我也不知道啊。这人，
6: 我认识他，我还需要你介绍？
5: 别介。
6: 挺好的嘛，经营的，干嘛要盘你？
7: 怎么着，你上？有兴趣啊？
6: 哎，有点兴趣。
7: 我可是跟你说实话，你说我都快40人了，哎，到现在也没结婚呢，也没生个孩子，我不怕你俩笑话，我爸妈都快把我逼疯了。你说我天天窝在这儿，日夜颠倒的，我是不想过点正常人的日子。
6: 老板。看您是身边妞太多了，不知道跟谁生。
7: 别闹！哎，说正经的，你要真有兴趣，咱价钱好说。咱也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
6: 行，你开个价吧。
8: 慧敏，终于找到你了。

0: 你怎么了？这么闷闷不乐的，
1: 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2: 啊，我每天都要去超市做促销，一站就是一天，能不累吗？
1: 哎，超市促销，哎，这多好玩，多有挑战性啊！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啊，专门看了几本有关于促销的书。你带我一起去超市吧，这样可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2: 你别闹了，那多乱呀！你现在是个金贵的孕妇，要是让辛总知道了我带你去那种地方，他不得活剥了我。不行不行，
1: 我保证不给你们添麻烦啊、嗯！哎呀，我求求你了，你就当是带我出去透透气，放放风。
2: 嗯，还放风呢？你以为你是在蹲监狱呀、啊？哎呀，你都这么求我了，行吧？哎，不行不行不行，真不行！辛、总要知道了我这个工作，他不得帮我。
1: 哎呦，我担着我担着，而且我就去一会儿，他应该不会知道吧？哎，就算是被他发现了，我绝对不会拖累你，我向你保证。
2: 行，就受不了你这样了，下不为例啊！要出什么事儿，真的帮我担着。
1: 我担着，你放心吧。啊，
3: 好，开始吧。
4: 炮队，一会儿开门之后慢慢往里进啊！来来，炮队炮队来！
5: 老姐们，我怎么听说只要进去，不管买东西不买东西，都给20块钱？
6: 不是给现金，是给兑换券，就是拿它去兑换现金。
5: 兑换券也行啊！
6: 我跟你讲啊，每天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哎，早来呢就早得。我前两天都来的太晚了，什么都没拿着，今天呀特意排了个早。
5: 没事，咱来这么早，肯定能抢着。
6: 是是，今天肯定差不多了。
7: 哎，小莫，你没觉得这个衣服的颜色特别显皮肤黑吗？穿上难看死了。
1: 我不比你黑多了。说了，咱们又不是选美，这促销当然是衣服越鲜亮越好了。
6: 就这事儿啊？你看看这商场人那么多，多影响形象啊！
7: 不行，哎。去再铺个房啊！
1: 那你快点回来嘛，就开始了
6: 啊！你就待这儿，别乱跑啊！
1: 我知道了。
8: 邱特助，
9: 邱特助。
1: 哦，不好意思，是在叫我吗？啊，是什么事啊？
9: 您怎么在这儿呢？
1: 我过来帮忙。
9: 这哪是您干的活儿？小董呢？
1: 他去卫生间了。嗯。
10: 快一点，外面排队的人又创纪录了，我好不容易才挤进来的。
11: 马上就要到时间了，外面人都吵着要进来呢。
1: 啊，都准备好了，差不多了已经。
10: 邱特助，
1: 哦，你好，你叫我小莫就行。
11: 那我就让门口放人了，你们可要维持好秩序啊。
12: 对了，辛总，这两天宝贝康在超市的促销效果很不错。
13: 我知道了，你去吧。
12: 好的。
13: 小莫呢？
14: 辛总，中午的时候跟我说去食堂吃饭，应该是没回来呢吧？
13: 现在都2点了，去打电话问一下情况。
14: 知道了。
1: 请大家注意安全，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15: 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先等待一下好吗？耐心等待一下，都可以拿到优惠券的。
16: 要着急，慢慢领，不要抢啊！
15: 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来。
14: 辛总，小莫的电话没人接，我去食堂打听过了，有人说小莫吃完午饭就和董慧敏出去了，两个人好像坐上公司的车，应该是去超市了吧？
17: 胡闹！
14: 走。

0: 小王，小王，怎么回事啊？小王没事吧？快往后退！小王往后退！
1: 小王，小张，小张，快打幺幺零！
0: 快！
2: 什么？
3: 谢翔，
0: 大夫，大夫，
3: 没事吧？
2: 没事，
0: 没事。
3: 妮妮怎么样？你孩子没事吧？
0: 哎，
1: 没事，一切正常。
0: 对不起啊，这次是我自作主张。
1: 一出门没带脑子啊？

0: 郭子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邓慧敏，你以为把我跟邱小莫搅黄了，你就有机会了是吗？别做梦。
2: 真不知道把那个董慧敏弄到公司来是对还是错。原以为她是个聪明能干的主，是我看走了眼。
3: 我找个理由把小董调到下面的工厂去，让他离邱特助远一点。
4: 邱小莫，你不是总裁特助吗？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我，你就是这么保护我的？
5: 你耍我呢？
6: 对不起啊，慧敏，我不知道是这种情况，

0: 你说你怀着孕跑到超市那种人多地方凑什么热闹？这万一出点事儿，这……
1: 我知道，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已经意识到错误了。
0: 您为什么不拦着他？
2: 您别怪他，他一直劝我，是我执意要去的。
1: 辛总，
0: 你说，
1: 刚那个大妈腿部骨折，已经住院了。
0: 哪个大妈？
1: 就是超市那个大妈。
0: 住哪个医院了？
1: 三院，家属也已经过去了。听说情绪还挺激动的。钟经理已经过去安抚了。那咱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3: 我给您一起去。
1: 行了，你还嫌不够乱的？待着。小军，
0: 嗯，
1: 你负责把他送回家，跟爷爷说啊，门都不许他出。
2: 好。
0: 好。
1: 对不起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儿，关键是你和宝宝好就行。
1: 走吧。
0: 送你回家，不用了。嗯，你们先回超市吧，我打车回去。
1: 那哪行啊，刚刚小婶不都交代你听见了？我一定要送你回去的。
4: 真的不用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销售业绩。我回去以后给你们发微信，我先走了。
1: 慢点啊！
0: 你都跟邱小莫说什么了？
1: 说什么？你能说什么？
4: 我是说，咱俩上过床，还是说适合我吃药的事儿？
0: 啊！你都跟他说了？
4: 哎呀，我没有。
0: 鬼才信呢！你要是没跟他说，那邱小莫无缘无故会对我这种态度？
4: 是，他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对你变态的。那他肯定是冷静的把你和李和宇做对比了呗。我跟你说，现在辛总开始栽培他了，你别忘了，李和宇和倪坤一样，他们都是学管理的。 怎么了？了不起啊？他能跟我比？他有我长得帅吗？啊？再说了，我跟我弟那可都是出国深造过的，他有什么呀？就一傻大高个儿，往那一杵跟电杆子似的，多费布料啊！
1: 你不是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吗？
4: 对不起，我不该提这个。但是我跟你说，人李和宇盘活餐馆的那个闯一的确是很好，就那智商，跟倪坤有的一拼。是。 小莫是很聪明，但是毕竟是小地方来的人，那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啊，知识储备和眼光都是有一定问题的。他要想不辜负辛总的期望，未来掌管奥家，他肯定是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帮助他成长。那李和宇就是绝佳人选。
0: 那狗屁！就是还没到我发挥的时候。创意，我相信我不会比他差。
4: 再说了，要不是那个钟狗打压我，我明白。
1: 您是说钟总没有通过的那个促销改进方案吧？
0: 嗯，
1: 我跟你说，我觉得钟总做的没错，降价打价格战是提高了市场占有率，但是价格战对于企业的经营利润和企业的理念是会有一定副作用的。
0: 行吧，百无一用就是我呗。
1: 没有，我看你学什么都好，你有自己长处的。
0: 我腿挺长的呀。
1: 我知道。
5: 我撸啊撸打得好啊！
1: 我一学，
6: 他就是在小莫这儿说的。
5: 你干嘛呀，倪军？你干嘛非要在邱小莫一棵树上吊死啊？人家不喜欢你。
6: 是
5: 了。好，好，好，下不下，不，你等等我。
6: 爸，爸，不好了，那个出大事了！
7: 你这慌慌张张干什么呢？
5: 不是这个。 网上炒翻天了，那个我们奥家公司不是在各大超市搞那个促销活动吗？
6: 嗯，
5: 这新兰呢组织不力，

0: 其中一个超市啊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听说啊还有一老太太被踩死了。
1: 啊，哎，怎么？
2: 英，你先别担心，伯母，你先别听信谣言。事情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大妈把腿给摔骨折了，但是阿姨已经去医院，已经开始处理了。
3: 哦，
4: 真的吗？那不是新兰为了不扩大影响发布的官方消息吧？
2: 不是的，我当时就在现场。
3: 你在现场？哎呦，你没出事吧？
2: 啊，爷爷您别太担心，当时的场面确实很混乱，不过还好小军及时赶到了，他还带着保安疏散人群。
5: 哦，小军干得不错，小子啊！
1: 哎，聊什么呢？
5: 爷爷啊！
2: 哎，你不是去超市，怎么回来了？
6: 要让小婶发现我没把你送回家，非宰了我不可。我现在的任务啊，重中之重就是看好你。
0: 哎呀，那我们小军真成了英雄救美了。
6: 刚刚谁在这说我坏话呢？
4: 你这孩子，我这不跟爷爷和小莫说，我们正在夸你的英雄事迹呢。
6: 是吗？哎呦，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0: 小事不小。那个爸，今天晚上能不能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小军，怎么样？
3: 好，好。我可以点菜吗？
4: 随便点。
6: 那我就点。榴莲班戟，让小莫叫你。
0: 妈，你觉得呢？
5: 我没有意见，那看小莫的意见了。
0: 哎，小莫，那个想做就做，不想做，就说话，没事的啊。好了，会了吗？刘新烫，
7: 怎么样？真的很好吃哦。好吃好吃，
8: 太夸张了。
7: 没有，哎，怎么做的呀？太好吃了。
8: 酱先盛到这个里面。
7: 啊。
8: 然后等锅热了以后，把它摊平，

0: 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给水弹烂了。
1: 啊！哎，平平哥，我没做过这样。
0: 没关系啊，都是我第一次的，我不会嘲笑你的。戴上手套啊！
1: 不是，不是，我会消化我自己的。
0: 你试试看。
1: 这个干嘛？
2: 你看，两个孩子在一起相处的真好。哎，爸，我有个主意。
3: 你又有什么主意？
2: 你看新兰和明广啊，今天晚上都没有时间回来吃晚饭。然后啊，我陪您出去吃，我们留两个孩子单独在家，你看怎么样？
0: 是啊。
3: 这么多不吗？我倒没什么意见，那不知道你小妹心里怎么想的？
2: 爸，我们又不是逼着他们在一起，我们只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机会。你看这个小金，最近啊特别要求上进，多亏了小妹。要是这两个孩子成了，那绝对是咱们余家的喜事儿啊。
3: 嗯，也是，也是。
4: 你知道我这人怎么样？
0: 挺好的呀。其实我一直在想，你也没有女朋友，其实慧敏挺好的。你看这大学毕业，长得又漂亮 ，EQ IQ 都高，最重要的是他也很喜欢你啊。
4: 行，就算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我也不可能喜欢他，你知道吗？再说了，这个世界上的女人也不可能死光，我也不可能喜欢他。小莫，你难道不知道我？
0: 你少喝点酒吧，已经喝醉了，爷爷会不高兴的。
4: 我知道，你心里边一直忘不了我爹。我也知道，我真的不应该喜欢你，不应该对你有一点感觉。

违背道德，违背伦理。但是我真不想看到你跟我弟的孩子。就这样。但是这种感觉它来了，你知道它控制不住，你知道吗？我也不想这样办，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喜欢我倪军的姑娘打这儿都能排到 CBD， 不是我装，真不是，我看都不能看一眼，我就是比较。

0: 慧敏，你竟喝多了跟我表白了，怎么办呀？
1: 小莫，别担心，我来帮你处理。

不好意思啊，下午你问我有没有要把那事儿告诉小莫，我仔细想了想，小莫应该是看到我手机上的这张照片了。哎呀，对不起嘛，我也不想的，因为那天在法院的卫生间，你不相信我拍了照片呀，我放在手机里就是为了证明给你看的。

0: 董慧敏，你以为把我跟邱小沫搅黄了，你就有机会了是吗？我告诉你，别做梦了。
1: 小调皮，你能不能别把人想的那么坏呀？我说了不是有意的。
0: 说完了吗？
1: 嗯。
0: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继续编。
1: 我没编故事，我就是想让你认清楚现实而已，怎么好心赚个
0: 钱？董文敏，你就是用这些小伎俩让我认清现实了吗？行，我那天喝多了，我不清醒。我清醒的时候是不是把话跟你说的特别清楚？
1: 我也跟你说得很清楚，邱小沫他不是那种人，他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
0: 就算他满眼是沙子，你也跟他比不了。
1: 李俊，我喜欢你有错吗？我喜欢你，我有错吗？
0: 你喜欢我？你喜欢我什么呀？董慧敏，你喜欢我什么？我能不知道吗？你跟小沫不一样。
1: 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邱小沫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的，你代替不了倪坤，你也战胜不了李和宇，别想了，他这辈子都不会爱你的。

0: 儿子，怎么回事？哎呀，这怎么喝成这样了？江丽，你儿子好悲催，还没开始谈恋爱就失恋了。
1: 怎么了？被小莫拒绝了？不是。
0: 你自己看。
1: 他居然拿照片来要挟你，董慧敏。

0: 混小子就是不争气啊！我早就警告过你，让你离他远点远点。你看看吧，啊，千防万防，你还是栽在他手里了。你说你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说你还是我亲妈妈啊！我都这样了，你不安慰我，你还骂我，你还打我屁股，怎么办？怎么办？我能知道怎么办？反正这个班我是不能去上，本来我也不想去上，这样倒好了。哎，邱小莫也去上班，这在公司里头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多丢人啊！
0: 你不想上班，你想干什么呀？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只有上班才能赚钱啊！我有的是赚钱的办法，而且我能赚很多很多钱。
0: 你省省吧，你能有什么？呀，
1: 你瞧不起你儿子是吗？
2: 我都想好了，我要开一家主题酒吧。
0: 上次你拿的钱都打水漂了，你都什么时候了还胡闹？
1: 这怎么叫胡闹呢？这是正经生意。哎，这家酒吧我都去过好多次了，生意好着呢。
0: 别异想天开了，一说吃喝玩乐的你就来劲。
2: 说我没出息的人是你，现在不支持我创业的人也是你，怎么是你是你还是你呢？
0: 不是，你创业也要找一个靠谱的呀。小军啊，你说这爷爷最近啊对你的表现刚有了点好感，听妈妈的话，老老实实的，别再生事了，行吗？
2: 别说了，别说了，出去，出去！我不求任何人，我自己来。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来，
2: 我是看不起。

0: 喂，慧敏。
1: 喂，小莫。那个，辛总回来了吗？
0: 小莫，等辛总回来，你一定要帮我求求情。这份工作对我太重要了，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1: 我知道了，慧敏，事情是因我而起的，我一定会跟阿姨解释清楚的。
0: 要处罚，你应该处罚我。
1: 我一定会努力保住你工作的，你先别太担心，早点休息。
0: 好。
1: 那你也注意身体，早点睡啊！哎，阿姨，您回来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我睡不着，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0: 这些不是你操心的，赶快睡觉去。
1: 阿姨，今天的事情都怪我，是我让慧敏带我去超市的，您千万不能开除她，她是无辜的。
2: 我看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3: 阿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今天的事情真的不是他的错啊！
2: 好了，我已经很累了，已经决定的事情，你就不用再管了，赶紧睡觉去。
3: 阿姨，
2: 我跟你说了，现在公司不接受媒体访问，不接受媒体访问。对，是的，你稍等啊。喂，什么？
3: 你这个问题要跟公司的法务部联系，好，就这样。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喂，喂，啊啊，喂，
2: 对对对对对，是，钟总，
3: 不接受，不接受啊。
2: 辛总他现在不在，
3: 先这样，
2: 要不然你给他点。
3: 不接受啊，就这样。辛总去哪儿了？钟总刚才打电话说要找他。哎呀，
2: 那个腿骨折的大妈，他的家属啊要告咱们公司。 喂，啊，倪总啊，好，我马上就下去。哎，好，你稍等啊。哎，好嘞，好。哎，小莫，
1: 嗯，
2: 你老老实实在办公室待着，千万不能出去啊。
1: 我知道了。
2: 好嘞。

慧敏，我在这里。慧敏。

我一定会用性命担保你，我不会让你离开公司的，慧敏。

0: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想跟你一起回家。我这没点儿，你先回去吧。
0: 不动脑子单纯是愚蠢，不明辨是非的善良是自绝坟墓。小李，你安排刘师傅送他回去。哎，
2: 好，
0: 冬雨，你跟我进来。哎，真不知道把那个董慧敏弄到公司来是对还是错。原以为他是个聪明能干的主，没想到是我看走了眼。
2: 说实话，真没看出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0: 无能也就罢了。
2: 还是个惹麻烦的主。人事部已经找小董谈过了，就等您批示开除吗？
0: 开除？那邱小沫还不得找我闹？哎，我倒不是怕他，我是烦。
2: 要不这样，我找个理由，把小董调到下面的工厂去，让他离邱特助远一点。
0: 嗯，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行了，你去处理吧。
2: 好的，辛总。

0: 何宇，你怎么来了？
1: 超市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了。你先坐。
0: 事情现在很严重，阿姨还在处理危机，我一定要想办法让那个大妈撤诉才行。我记得那天你在超市有帮助过这位大妈，对吧？那她应该还不知道你有孕在身。如果这么说的话，她应该不知道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她。她应该不知道吧？我那天穿着工作服，而且还系着扣子。
1: 可是我真的不想拿这件事情去说事，好像故意让别人报恩一样。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无论如何，我要帮公司挽回损失，不能让慧敏丢掉工作啊。这样，我明天陪你一块去医院。
0: 嗯，对了，叔叔情况怎么样？
1: 挺好的，我带叔叔看了心理医生，都还不错，他在饮食方面有很大的改善。
0: 那就好，谢谢你啊，何宇。
1: 没事。
2: 早，哎，早。

0: 邱小莫，你不是总裁特助吗？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我，你就是这么保护我的？
1: 你耍我呢？我是没被辞，但是我被降级了，我马上就要去工厂上班了。
2: 对不起啊，慧敏，我不知道是这种情况，你等我一下。
0: 哎呀，你回来，我等你什么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现在什么用都没有了。
2: 昨天阿姨一直在加班，我没有找到机会。
0: 可是你答应我答应得好好的呀。在这个公司我累死累活的，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2: 慧敏，你先冷静一下。
0: 给我吧，冷静什么呀，气人。

0: 你们谁呀？我们是来看望大妈的。你们要是奥家的员工，一切免谈。哎，
1: 儿子，他就是那天我跟你说的，在超市救我那姑娘。姑娘，谢谢你啊，可算找到你了。
2: 大妈，您好点了吗？
0: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那天要不是您在超市救我妈，这后果不知道该怎么样呢。
1: 我妈一直跟我说，让我去看您。
0: 都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大妈，害了她受罪了。
1: 没事儿，没那么严重。不过那天也真够悬的。哎，你没事儿吧？
0: 大妈，您放心吧，您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母子平安。
1: 母子？哎，你怀孕了？
0: 那您是孕妇啊。
2: 哎呦，你这孩子，你这怀着孕呢，你还这么拼着命的救我，你叫我这心里……孩子有事儿没有啊？啊，
0: 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是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
2: 其实我也是受之有愧，大妈，我今天来是向您道歉的。我是奥家的员工，因为我们的疏忽，没有组织好活动，才让您受伤。
1: 我代表我个人和公司向您和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哎呦，是不是你们公司找你麻烦了？没有。哎，那天你们奥家那老板来了，还是个女的，像个女强人似的，哎，还跟我啊一个劲儿的道歉，嗯，说希望我们呀，撤回起诉呢。哎，是不是你上人公司那闹腾去了？
0: 啊！你看把人姑娘给连累的，哎呀，你撤诉吧，没事儿的。那可不行，他救你是应该的，谁让他是奥家的员工呢？再说了，就是因为奥家公司举办活动，您才受伤的，这理应赔偿啊！您要是不告了，这以后出了点什么毛病，没人管你。
1: 哎，你这。
0: 母亲的事情，你想要多少钱，跟我说，我给你。你又谁啊？你不用管我是谁，钱我肯定会给你，但是条件你挺好的，不要再找那姑娘的麻烦，立刻撤诉。你要的赔偿金，我会满足你。
1: 您是她男朋友？
0: 你问题太多了，你现在去告诉那个姑娘，你要立刻撤诉，原因是呢？ 你突然想起来，你给你母亲买过一份意外险，赔偿金很高，所以呢，你就不打算告他们了。
2: 妈，谢谢啊。
3: 我决定不告你们了。真的吗？
1: 那太谢谢你们谅解了，太感谢了。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呀？
4: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以前给我妈买了一份意外保险，这赔偿金额还挺高的，我就想，就不起诉你们奥家了。儿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孝顺了啊？好的，知道了，好。
5: 金总，好消息！刚才接到法务部的电话，那个大妈的家属撤诉了，我们已经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各大媒体，相信很快就会有正面的报道出来。
6: 昨天他们态度还挺强硬的，是谁给他们做的工作？
5: 好像是邱小沫。
6: 他，啊，说他笨吧。 有的时候也挺聪明能干的，
5: 确实没想到，他把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掉了。

0: 何云，您怎么突然间过来了？在超市跌倒的大妈，她儿子态度突然转变，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原来是您，我还说呢，大妈的儿子怎么态度突然间就转变了？
0: 是老爷子，我只是替他做事而已。老爷子对小莫特别关心，这些都是小事儿，就先别告诉他了。
1: 好，我知道了。
0: 不过要谢谢您，
1: 客气了。何云啊，在工作上，你会有什么计划吗？我的计划就是把我的学校做好。就是这样。
0: 老爷子很感谢你对小莫的关心和帮助，而且他觉得你这个人各方面都很优秀，所以他希望你到公司里帮他。考虑一下。
1: 我还是算了吧，公司我还是不去了。
0: 而且再说，学校也离不开我。不过还是要谢谢老爷子的心意。我做这些，其实不是想要得到什么。这个我当然知道了。行，那我回头转达老爷子。好，谢谢您，先走了。
2: 哎，好嘞，拜拜。哎，这菜做的不错啊，还行。
3: 这次啊，多亏了小莫帮着公司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呢。是啊，
4: 真没想到小莫这么能干。嗯，
5: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虽然问题解决了，可是公司还是造成了损失。
2: 我跟公司的人说了，这次责任还是在市场部和销售部，没有组织好，没有做危险预警。但是你的责任就是你不该私自到那些人多地方去。
6: 是，嗯。
2: 好了好了，这事情圆满解决了。嗯，那你给我瞅瞅。嗯，到时候多吃点啊。
7: 哎，
2: 谢兰，你看我人虽然老了，眼光还不错吧？
7: 我不会看错人的。您老眼光一向精准，我们这些晚辈都自愧不如。<笑>
2: 我们家眼光最好的是小坤才对。哎，爸。
8: 你明天不是要去郊区钓鱼吗？就带上小莫一起去呗。
4: 好啊，
8: 调集空地，好去自然习。啊。
4: 哎，也不行吧？我给小莫报了一个孕妇培训班，明天就开课了。培训班？我还不知道啊。
8: 也是今天刚刚收到通知的。哎，这不就通知了吗？明天开课。
2: 嗯，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啊，先去上课，以后也得带你去钓鱼。
4: 知道了，爷爷。对了，爷爷。 何宇说叔叔在学校情况还挺好的，李何宇的叔叔介绍了个新医生，已经看过一次了，效果还不错。
2: 这次啊，还多亏了李何宇，找机会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顿饭啊，
4: 我当面表示感谢。嗯，谢谢爷爷，我会转告他的。嗯。

0: 16张，哎，好嘞。这小子又来了，跟我这叫嚣着说卖酒吧的事儿，
1: 卖吗？
0: 嗨，其实啊，我这生意真一般，但我总觉得这小子就是那种

0: 穷的就剩钱那种富二代，
1: 每天无所事事的。我估摸呀，我这酒吧真卖了，十有八九得花。
2: 老板，
1: 哎，坐着啊。
3: 倪军可能想要买下酒吧，

0: 你也不看看他背后是谁。
1: 气头上说话严重了，我明天请你吃饭赔礼行吗？谢谢。嗯，祖蓝，你干嘛要这么泼泼呀？咱们随便吃到就好了。
2: 你现在有身孕啊，当然要吃点好的了。再说了，我昨天太毒了，我想跟你赔礼道歉。
1: 可别闹了，你不生我的气，我都开心死了。知道我们能发微信给我，我有多高兴。要不然我今天晚上觉都睡不好。快吃快吃。嗯。
2: 小莫，嗯，倪军呀想投资一家酒吧，他跟我说到时候会请我去他那儿帮他管理。
1: 倪军要投资酒吧？
2: 嗯，他很喜欢做喝酒相关的行业，开酒吧应该很适合他的。
1: 我也这么觉得的，但是伯母手里没钱给他投资。哎，你在家里能跟爷爷说上话，要不你跟爷爷说说吧，帮帮倪军。嗯，你放心吧，这个忙我一定帮。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出一番样子来。
2: 真的？
1: 嗯，太好了，你帮他就算帮我了。二妹，
2: 嗯，看你样子感觉好喜欢他。
3: 吃吃吃，来。秦总，您的水果。好，谢谢，不客气。
1: 阿姨，
3: 回来了。哎，刘师傅在车里等你呢，送你去上课。
1: 阿姨，你要是有空的话，陪我一起去吧。嗯？哦，我一个人去有点害怕。
3: 你胆子那么大，你还会怕生？你要是不忙，
1: 就陪我去吧。
4: 小孟啊，你阿姨啊，难得休息一天，这样，我给小军打个电话，让小军陪你去。
5: 不用，不用。嗯，不然让李和宇陪你去吧。让我去也可以，不过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人和事儿。
4: 我可是已经做出让步了啊。
5: 等我一下，我去换个衣服。嗯。大家好，现在开始上课。 首先呢，恭喜大家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孕早期，来到了相对平稳安定的孕中期。
6: 你现在还有孕吐吗？
7: 没有了，我胃口好多了。
6: 孕中期开始呢，我们的孕妇就要补充大量的营养和能量，以及注意饮食的均衡。今天呢，主要是教大家一些关于日常坐卧、行走、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儿学。嗯，
7: 双脚平行，屈腿向蹲，慢慢的。
6: 如果要减能物品比较大或比较重的时候呢，先将此物靠在身上。对，
1: 好，现在我们的准爸爸和准妈妈一起来配合学习一下我之前教给你们的这两个动作，好吗？
6: 先从站立开始，对，来，
1: 阿姨。 你怎么出来了？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让你陪我上课的。
3: 看你说的，这课是我安排你上的，不怕哈，咱们都坚强点。

0: 喂，哎，张主任你好啊！哦，是吗？好，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张主任来电话说你唐筛结果出来了，走吧。啊，走。神经管缺陷为高危，不要紧张。
1: 这个数据的异常只能表明胎儿发生这个先天异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是确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做哪些检查呀？
0: 可以提前做一个四维彩超，重新计算这个危险度。如果还是呈阳性的话，那就要做羊水穿刺，进行比较全面的这个遗传细胞的检查，并确定诊断。
1: 那羊水穿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0: 羊水穿刺毕竟是介入性诊断，还是存在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也不要过度的担心。羊水穿刺呢，会在 B
2: 超的辅助下，避开胎盘来做。天哪，爸，你看啊，您知道这个神经管缺陷是什么意思吗？我找到了啊，你们听着啊，你们都听听。这个神经管缺陷主要表现为无脑儿、脑膨出。 脑脊髓膜膨出、隐性脊柱裂、唇裂及腭裂等。哦，这个脑部畸形的，会使胎儿死在子宫里，或者胎儿因无脑出生后几天内死亡。

0: 我是郭子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你怎么了，阿姨？怎么了，孩子？你怎么了？
2: 我看不见了啊！我为什么看不见？
3: 恭喜了，以后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
4: 事情办妥了，这是转让协议，您过目。
5: 好，靳总，您看一下。
1: 公司3个点的股权被转让了。
5: 原来您事前真的不知道啊？
1: 我当然不知道，3个点呢。

0: 这个脑部畸形的，会使胎儿死在子宫里，或者胎儿因无脑而出生后几天内死亡。畸形发生在背部脊柱上的脊柱裂，则可引起婴儿瘫痪，生活能力常常不能自理。
1: 即使能够进行手术治疗，也给父母及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及经济损失。
2: 哎，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可别念了。我天哪！
1: 哎呦，你说怎么会有神经管缺陷呢？缺什么营养啊？哎，找到了找到了，这个说神经管缺陷与叶酸缺乏有直接的关联。哎，小莫，不是给你买叶酸了吗？你没吃啊？
0: 我一直都在吃啊。
2: 那是怎么回事呢？是补的不够吗？哎，我看看。哦，有了有了。对了，说这个叶酸啊，要在孕前三个月就开始补的。你看看，你看看，找到原因了吧？行了，小莫，你不要自责啊。这神经管缺陷确实与这个叶酸的缺乏有直接关联，但是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你看这网上还说了，可能跟遗传啊什么的也有关系。 你放松点啊，张主任不是说了吗？这数据越异常的呀，没准将来越没事儿。哎呦，走了，时间不早了，上楼休息去啊。
1: 那，喂，
2: 走了走了。哎，
1: 怎么了？怎么了，小莫？你怎么了？
2: 没事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3: 可能突然一起来有点头晕。
1: 哎呦，吓死我了！
4: 我去休息一下。
1: 你赶紧上楼休息。
4: 这可怎么办呀？烧的一阵清醒，一阵迷糊。老婆子，醒醒！你别吓我，我害怕呀，老婆子。
3: 小莫呢？
4: 老婆子，小莫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还有你外孙，你不是说要伺候小莫月子？
3: 还要带个外孙，就你这样，你怎么带啊？我的乖外孙儿呢？我的女儿呢？
4: 来了来了，马上就来了，老婆子。
3: 爸爸，我不想死，还没见着我的外孙呢。
4: 你闭嘴，不许胡说八道！我还没死，你就要死啊？
3: 您别追我，等等我女儿。
5: 我马上就进城，给邱小妹叫回来，你等着。

0: 来，这边，这边，这边，上，你走，这儿，对对对，这儿，这儿。
1: 小莫，小莫，
2: 哎，
1: 嚷嚷什么？你是谁呀？你找谁呀？
2: 不不，他是小莫大舅，去学校找过我，说阿姨现在高烧不退，连夜送到医院，现在生命垂危。
3: 你这么说，你们现在想接小莫去见他妈最后一面呀？
4: 对，是小莫现在在楼上吗？
3: 在，我马上就叫，马上叫啊！小莫，
1: 小莫，
3: 叔叔，你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小莫也不得了了，哎呀，这一晚上没睡踏实，刚睡着，不都说这母女联系吗？他妈要死了，他还睡得着啊？你说什么？
4: 他妈要死了！
3: 你别吓人，不是，西花小楼手机。
5: 好，我知道了，叔叔，谢谢叔叔。哎，叔叔，小莫爸爸怎么说的？
6: 叔叔问过医生了，现在小莫的妈妈身体很虚弱，没办法住院。哎，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看着一个人活生生的躺着那昏迷着吧？嗯、哎，小莫妈妈也真是回什么老家呀？你这刚动完这换肾手术。
3: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回家休养呢？而且在临走之前还做了最后一次检查，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估计是回去了以后没有及时检查，所以才出了问题。
7: 要不能转院的话，那得有请几个专家会诊一下吧。
3: 人民医院怎么说呀？这不刚给主治医师打过电话吗？医生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排异反应，高烧不退、昏迷不醒，那预后很不乐观。
7: 而且医生现在能做的也微乎其微啊！现在可千万不能让小莫知道这事儿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快决定吧！这小莫他妈呀还要见小莫一面呢。
3: 是，可是，哎，小莫这孩子身体本来就弱，再加上，您先别着急，我上楼看看他啊。真担心这孩子受不了。
7: 小莫，
3: 小莫，阿姨，小莫，你怎么了？阿姨，怎么了，孩子？你怎么了？我看不见，啊，我为什么看不见？孩子，怎么了？看卫生呀！哎，怎么何雨？
7: 好，来了。
3: 小莫，
7: 别慌，别慌啊！
8: 怎么了？
3: 你看，你快看看，
7: 小莫眼睛看不见了。
8: 走。
9: 去医院，快走！哦，对对对，去医院，慢点，慢点。走，来，快点，快点，快点！还疼吗？有一点。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吗？前几天也有，不过时间都很短。哎呀，
10: 早告诉我。
8: 我觉得很快就会恢复了，所以我也不想让你担心。我想可能是因为低血糖吧。哎呀，
9: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知道是低血糖呢？那万一是妊娠高血压或妊娠糖尿病，你就麻烦了。待会儿到了医院，一要查血压，二要监测血糖。
8: 小莫，先别装，他不是，你得及时装，伤口快点伤。

0: 秋叔叔，您，既然顺便，再见。是小莫的妈妈。
1: 小莫的妈妈过世了。秋叔叔的意思是，小莫现在情况也不能太激动，所以暂时不能告诉小莫。
0: 对对对，
1: 辛总，我想先过去帮秋叔叔处理一下小莫妈妈的后事。
0: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需要钱，你告诉我，我马上给打过去。
1: 不用，辛总，我这儿有，就是小莫还在里面。

0: 宝贝，你妈我容易吗？这么早就来守着你爸，她可千万不能乱来。
1: 介绍一下，这是我哥倪军，这是著名投资人刘畅。
2: 你好。
3: 你好，请坐。客套话就免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事直接说。
2: 爽快，那我就直话直说。军哥手里有些股份想要转让。
3: 我有奥家3%的股份，全部转出。
2: 那我倒是有些奇怪了，为什么想要全部转让？
3: 兄弟，有句古话叫做“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谁跟钱过不去啊？你说是不是？奥家姓倪，我这3%又算什么呀？
4: 走，我不送你了啊！
2: 哎，王总，
4: 有件过来啊。
2: 魏老板，已经办好了，3%的股份。好，我知道了。

0: 外公，你还好吧？多亏了我给李和宇打了个电话，我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啊？你让外公都急死了，这不过来看看吗？
1: 外公，我还好，让您担心了。上次超市里的那件事儿，你家没有找你的麻烦吧？
0: 外公，是您在背后帮我。
1: 是，
0: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这有什么？外公啊，还巴不得的多帮帮你呢。你的视力。
0: 全恢复了，怎么引起的？医生怎么说啊？
1: 血压有点高，现在已经没事了。
0: 哦，那就好。我听李和宇说，你还要做什么？羊水穿刺。
1: 哦，之前检查有一个数值有点偏高，不过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再做个检查也是为了图个心安。
0: 结果。
1: 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呀？
0: 因为要做细胞培养，说快的话10天左右，说最慢也要3-4个星期了。
1: 那就好。外公就不多啰嗦了，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你跟我过来，我要跟你说两句。

0: 小刘，你带小莫先上车，啊。
1: 好的，兄弟。
0: 你要找我说什么？
2: 小莫妈妈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那边人多嘴杂，我怕有人说漏了嘴，我想带小莫到我那儿住一段时间。不必了，我会管好自己家人的嘴。
3: 白来一趟，
4: 我都指望您了。
5: 今天的好酒随便开啊！我请客，干杯！
6: 好。

0: 来了，等一下。
1: 事情办妥了，这是转让协议，您过目。
2: 好。谢谢，辛苦了。
1: 您来。
2: 小宋啊，替我送送。

0: 请进。
1: 哎，小莫，
0: 啊，您找我什么事啊？
1: 哦，没什么事，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哎，那个，感觉身体怎么样？
0: 谢谢伯母关心。
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来家里啊住这么久了，还把自己啊当外人。
0: 伯母，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1: 啊，你说。
0: 昨天贺玉早来家里，他是来干嘛的？
1: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啊。你给他打电话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0: 我问了，他说是来借书，可是我现在根本就联系不到他，学校还有餐厅他也都不在。
1: 哦，是吗？哦，这个，哎呦，他是不是回老家了？是不是父母病了呀？
0: 可是我没听他说过他父母身体不好啊。
1: 哎呀，俗话说，病来如山倒。难说，
0: 我再打电话问问。
1: 哎，没人接吗？
0: 嗯。

0: 墨儿他妈，你好好歇着吧。墨儿有我呢，你放心吧，我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啊。
1: 可以。
0: 小墨儿电话。
2: 是，他刚才又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我怎么办呀？做早饭，要不我先接听，看看他怎么说。
0: 对，要你先接吧。拜拜。墨儿啊，
2: 喂，爸，您好吗？我妈呢？我妈身体怎么样？她有没有复查啊？
0: 你们不是说要回来吗？那什么时候到啊？墨儿啊。
2: 我们现在还回不去，
0: 那个你妈说呀，在家还没住够，咱们家这儿呢，空气好，适合养病，你妈都舍不得走，我就在家陪陪她吧。
2: 爸，我想你们了，要不然我回去吧，我现在马上就动身。
0: 别，墨儿，你先千万别回来，你不能回来。
3: 那个，你自己保证好身体就好了，保证我
0: 外孙。 啊，你别让我惦记，啊不，别让我和你妈惦记你。
2: 爸，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想你们了，你们要是。

0: 让我回去，那你就过来吧。
1: 好，我也可以带我妈再去人民医院复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排异。
0: 你这样，你让我妈接，我跟她说。
2: 啊？你妈呀？你妈？你妈都睡了，睡觉呢。
3: 等你妈睡醒了，我让你把电话打回去啊。
2: 你别急，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我得给你妈做饭去。
3: 那个老太婆呀，一睁开眼睛，
2: 她就喊饿。啊，好了。
0: 喂，爸。
2: 哎，没事儿。真是母女连心呐、啊。何宇啊，我怎么感觉小莫，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东西了？咱们恐怕也瞒不了多久了。何宇，这样，你赶快回去，就按我说的办，啊！
4: 好，叔叔，那你们注意身体。
2: 哎哎，你放心吧，放心吧。你说，小莫他妈走，我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不要小莫的命吗？好，我知道，我知道了。
4: 一定要注意身体，叔叔。
2: 哎哎哎哎，走走吧。
5: 你在这干什么？
6: 啊，哦，我看小莫一人在房间不放心，就过来看看。那个行，那你们婆媳之间聊吧，我就不当电灯泡了。嗯，
0: 阿姨，我现在就想回家，你能不能刘师傅送我一下？我马上就动身。
5: 这么急？可你现在身体……
0: 我身体没事儿，我会控制好我情绪的。
5: 你看你现在就已经很激动了，要不这样，你打电话问问你爸。如果他要同意的话，我就让刘师傅送你去。
0: 我跟我爸打了，就是因为他不让我回去，所以我才不安的。
5: 你爸他怎么说？
0: 我爸说我妈睡着了，让我在这边等着他们。我，
5: 你爸都这么说，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啊，再等等，别着急，
6: 来来。

0: 死缠烂打是吗？董慧敏，咱能不能别那么不要脸呀、啊？你以为你是老几啊？如果不是邱小梦，我认识你谁吗？
1: 别着急，说完事情我自然会走的。
0: 你的事儿我不想听，赶快给我下去。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下车！下去！
1: 哎、别推我，我怀孕了。
0: 电视剧看多了吧？药都吃了，还能怀孕？

0: 当我傻人吗？特好欺负啊。哎，我不是听说你从公司已经辞职了吗？怎么着，想不劳而获从我身上拔毛致富啊？
1: 连我辞职这样的小事情你都知道，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孩子是不是你的你可以自己算嘛，不过你放心，我也没打算要。
0: 你没打算要，你在这儿给我放什么屁啊？
1: 我是想你跟伯母啊回家商量一下，我约了这个周末做手术，是要钱还是要孩子自己看着办。小刁兵，带着小心点，小心点。

0: 你这两天留点神，看住小莫，别让他乱跑。
1: 小莫，你怎么了？
2: 阿姨，我爸一直不接我电话，我得回家看一看。
1: 小莫，阿姨，你就让我回家看一看吧。
0: 小莫，你冷。

0: 静点儿，阿姨，我妈妈应该不好了，我能够感觉得到，我现在必须要回家一趟。
1: 小梦，你站住！
2: 小梦，我命令你，要把你自己和孩子的健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小坤现在在咱们身边，他也会说同样的话。想想你答应过我什么，你答应过他什么，你不能这么任性。我知道，你是你妈妈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可是你现在，你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啊。如果你妈妈在天有灵，她也……
0: 有灵，阿姨，你刚才说什么？我妈妈难道已经去世了吗？什么时候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妈妈病危通知的时候，你正好晕倒了，眼睛也看不见了。后来你妈妈去世的时候，你还在医院做检查。我们决定瞒着你，也是双方家长商量的结果呀。
0: 我妈妈就我这唯一一个女儿，临走的时候我都没有为她送终。不管怎么样，我至少应该去坟前祭拜一下吧。
1: 哎呀，小莫，孩子，你听我说。
3: 阿姨在走之前，有些话想对你说。
0: 是这样吗？我妈妈说什么？
3: 阿姨说，你跟母女的缘分已经断了。但是你跟孩子的缘分才刚刚开始。她让你平安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至少阿姨亲手做的。阿姨说，她一直都病殃殃的，一直在拖累你。要不是因为她，你不会上不了大学。她这辈子亏欠你的，只有下辈子还。阿姨还说，她很喜欢倪坤，很惦记这个女婿。就这下，倪坤就再也不用孤单了。他们两个可以互相照顾，让你放心。还说他们会保佑你跟孩子平平安安的，保佑我们大家。小莫，叔叔说等阿姨过了百天，再来看你。

0: 喂，爸，墨儿，你妈的，你妈她串门去了。
1: 爸，你别骗我，我都知道。

0: 去他，别怪爸，我是不敢告诉你，
1: 怕你承受不住。
2: 爸，我想回家，为妈妈守礼。
0: 别别别，孩子，听爸的话，别动，哪儿都不能动。你好好待着，安胎，保胎，啊！
2: 可是爸，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我一定会后悔自责一辈子的。
0: 别这么说，你妈理解你，我也理解你，我和你妈。

0: 唯有你这个女儿高兴，我们高兴。妈，你千万千万保护好自己，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
1: 我知道。
0: 我放心吧，老家有爸就行了。
1: 啊，你别因为一个人就不好好吃饭，知道吗？
0: 哎，我听你的话，我会注意，我会注意。你看，我现在就在，我在吃饭呢，莫，你放心吧，啊。

0: 虽然很不成熟，但不可否认，倪军的有些见解还是很独特的。
1: 是的。不过我也理解你的决定，所有激进的方案都需要反复验证才能推广下去。
0: 是的，这个方案确实有国外销售业的新东西，不过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市场，我想还是过于理想化了。下去吧。好。
2: 秦总，车已经在楼下等您了。好，走。倪老师是蝈蝈吃海虫吗？你说呢？
3: 不知道。<笑>他
2: 有的时候吃植物的叶子，然后呢，他是为了生存。啊，任何事情都有好和坏的。啊，去玩吧。哎呀呀，他又咬我手了，小心咬你手啊！啊。
1: 最近过得好吗？你看看，还可以。看到你跟孩子们这么放松，这么快乐的在一起，我总算地明白了你为什么愿意待在这儿。其实我知道，你这个人啊，从来没把金钱、名利和社会地位放在眼里，你可能更看重的是尊严、名誉和社会价值。
4: 如果你觉得待在这里更有用的话，我愿意尊重你的选择。今天好像是有点雨哈，太阳不是打西边出来的。<笑>
1: 哎呀，太不容易了，我谢谢你理解。哎呀，经历这么多事儿，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总算看开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0: 那我办公室去看看。
1: 好啊，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是小范老师的，那个是小李的。
1: 李和宇。

0: 这个小李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
1: 也没看见有什么人找他，就是跟岳父那个小宋。但是岳父跟小李早就熟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时候让你帮忙去办丧事，也真是辛苦你了。
1: 嗨，您太客气了。
0: 哎呀，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你看呢，小莫是我们自己家人，照理说应该我们来照顾他，可每次总是你鞍前马后跑来跑去，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是一点小意思。
1: 哎呀，心总，真的不用。小莫跟倪坤都是我的好朋友，帮这点小忙真的不算什么。
0: 那也好，那就先放在我这儿，等将来你找到女朋友结婚的时候，我再一起给你包个大的。谢谢啊。
1: 没事。
2: 喂，阿姨。
3: 小莫，
0: 刚才妇产医院的严主任来电话，说羊水穿刺的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
2: 太好了，我要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
3: 你下课了吗？
2: 嗯，下课了，我现在就回家。
0: 路上小心点啊。进。
4: 金总找我有事儿。
0: 大哥来了。
4: 哎。
0: 请坐。啊，刚沏好的茶就等您来了。
4: 谢谢。
0: 啊，你喝咱们家的凉茶也可以。
4: 哦，我喝这个也可以。
0: 是这样，您知道小军现在在什么地方吗？我去他的公寓找，没有找见他。
4: 我也不知道呀，这个你要问问江丽。哎，你要找他吗？啊，
0: 是这样。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呢，我觉得小军还算是个可造之才，毕竟他出国留过学，虽然对有些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但是总比一无所知的人进入的要快。再加上小莫给他动力，我想他应该能够承担得起对倪家的责任。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0: 我什么时候跟您开过玩笑？
4: 弟妹啊，我非常感谢你对小军的评价啊，但是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你要用小军要冒很大的风险。
0: 这我知道，考虑过了。不过话说回来，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大哥，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改造他，好不好？
4: 既然你这么决定了，我马上找江丽把小军找回家，好吧？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好，哎，谢谢大哥。
4: 哎，
0: 慢走啊。
4: 哎，再见。
5: 哎，你好，金总，您看一下。

0: 公司三个点的股权被转让了，
1: 秦总，原来您事前真的不知道啊？
0: 我当然不知道，三个点呢，这是胆大包天，败到公司来了。这个接手的凌云公司是什么来路？
1: 是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小公司，法人代表叫刘畅，原来是投行的。
0: 别见刘畅，说我要见他。
2: 老爷子，刘畅的电话。喂，没关系，你尽管去见他。我想，你该知道怎么说了，就这样吧。
3: 哎，外公。
2: 哎呀，可以啊。
3: 今天有时间吗，外公？想找你聊聊啊。哦，外公，我正好要去接小莫。
2: 哦，去接小莫啊？对。哎呀，这可是个大事啊。那外公就长话短说。你愿不愿意到外公的公司去帮外公啊？
3: 哦，外公，谢谢您的信任，但是学习
2: 啊，先不要说但是。 外公，我很看好你啊，你回去呢，好好的。

0: 考虑考虑，想一想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 外公，我真的不用考虑了，我很清楚我想要什么。这次您还亲自过来，公司我是真的不会去的，学校离不开我。不过要感谢外公您对我的信任，我还要去接小莫，那我就先走了。
0: 啊，那好，那你先去，你先去。
1: 拜拜，你先。
2: 好。哎，爷爷，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小莫。嗯。赶快去休息去啊！孩子好好的，这比什么都强。爷爷今天高兴，做几个你最爱吃的，我的拿手菜。嗯，好，快去休息。
2: 啊，知道了，爷。
3: 来，走，把围裙给我找了。
2: 在
3: 你。你用我那围裙。
4: 孙总，你好。
5: 你怎么来了？
4: 哦，我送小莫回来。
5: 我说呢。派人去接他，说人已经接走了。谁让你去接他？啊，
4: 是邱叔叔亲自给我打的电话。秦总，那我先回去了。

0: 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
1: 爸，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跟您单独谈谈。
2: 哎，你把嘴闭了。
1: 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嗯，还有比我给小妹做菜更重要？嗯，爸，
2: 金兰，我把小金找回来了。哎，怎么了？这脸怎么又变天了？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公司3%的股权被转让给一家叫凌云的公司。
2: 小军，
3: 败家子居心叵测。
4: 刚刚得到的消息，宁文山将自己大部分遗产都给了小莫。
5: 我们应该适时的加快速度。
6: 夏董，我知道。

0: 我们家要了，你现在住的这套公寓，可以过户到你的名下。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的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是人生的高光，
3: 是你感动的泪光，是你肯定的目光。
4: 烛光而行，
5: 超越永无止境。
4: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一心一意。
7: 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1: 前路步履不停，
12: 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14: 是肥沃的土壤，
15: 是想象的翅膀。
16: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
18: 守护天然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
19: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 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更有行动力，生活
1: 更美丽。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

0: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1: 倾诉爱的心声，
2: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
3: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1: 助力梦想起航，
4: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5: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6: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7: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8: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9: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本亮，你怎么才出来啊？这人都走了差不多了，你怎么还太个口臭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不想让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
0: 误会怕什么呀？那你就哎，本亮，你听我话，你听我话说完嘛。你就考虑一下我呗。
1: 慕容，你跟我说我们俩以朋友的身份来看电影，我才来的。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流氓话，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流氓化了呢？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啊？
0: 我是一个没结婚的女同志，你跟我开这种流氓玩笑，万一传到别人耳朵里，你让我怎么办？啊，那好，算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啊，不是，哎，不是，百丽，
1: 你别走开呀！
0: 别着急嘛，你那个，给我个机会呗。
1: 给我个机会，跟你道个歉，行了吧？道歉？啊，行，但是我要求可高啊！啊，你说来听听。嗯，我要一罐麦乳精，还有一块苏州产的手帕，还有今天这电影票，我还要2张。啊，那个。
0: 电影票没问题，是吧？2张，我再陪你看一次啊。
1: 我才不想跟你看呢，我要跟我们学生队的小姐们一起看。反正我就这点要求，你不愿意啊？办不到。
0: 不是，海莲，你也知道我们家现在的情况，那我哥还……哼，
1: 你们家这情况又不是我造成的，要怪啊，你去怪夏一楠。
0: 行，那个我都答应你，好不好？都答应你。
1: 那行吧，你把这些东西都准备齐了再来找我吧。
0: 只要能得到你，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0: 远林回来了。
1: 哎，哥，你在家呀？我刚才跟朋友去看了个电影，我今天就不回宿舍住了，在家住。
0: 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
1: 男的呀。
0: 处对象了？
1: 没有了，哥，你怎么那么老古董啊？看个电影就处对象？
0: 没处对象，你跟人看电影就不合适吧？
1: 哥，你就放心吧，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而且刚才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脸都遮上了，没人知道是我。
0: 白灵啊，就是男女这个事儿啊，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你就跟人家保持点距离，这样对两个人都好啊。看什么电影啊？
1: 哎呀，哥，你是不是一个人待久了，怎么越来越啰嗦呀？是他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个下周开始我就要排练了啊，我就在宿舍住了，不回家。哎呦，哎呀，累死我了。
0: 伟玲啊。
1: 不就看个电影吗？多大点事儿啊！你看看你，拉的个脸，怎么了呀？
0: 什么叫不就看个电影吗？是不是彭家老三彭光荣啊？啊？
1: 啊，是，怎么了？是不是夏一楠告诉你的？
0: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不是。你又不喜欢人家，你跟人家看什么电影啊？这彭家现在够乱的，你别再去招惹人家了。你就跟哥说吧，你肯定不喜欢彭光荣，对不对？
1: 嗯。
0: 不是，那你跟他看什么电影啊？为什么呀？
1: 哎呀，哥，那不就凑巧了吗？那个电影正好我也没看过，那彭光荣有两张票，他请我去看，那我就去了呀，这不挺自然、挺正常的事儿吗？你想太多了，你哥。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困死了，我要睡觉了。你也回去睡觉吧，我也要睡觉了。
0: 行，我跟你说
1: 啊，
0: 男男女女的事儿，分寸把握好啊。
1: 知道了，哥，我是你妹妹，放心吧啊，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睡觉吧。
2: 啊，你越来越啰嗦了，去睡觉。

0: 大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1: 货车一会儿就到，这是最后一车，卸完货，咱们今天就收工。
0: 好好干啊！

0: 妹子，你说你老躲哥哥啥呀？咱俩怎么说也算工友呗，聊聊啊，聊会儿呗。
1: 我没空。
0: 哎，那个那天晚上那男的谁呀？你说是你哥，我可不信。你要真有那么体面的哥，你还能上这扛大包来？那个姓郝的吧？
1: 你别胡说。
0: 我跟你闹玩呢，你这是怎么还当真呢？你不都说干活像个男人一样，那爷们儿你就得敞亮点，对不对？你今天晚上这样，干完活了之后啊，咱哥俩喝点。这人要是一有酒了。

0: 浑身都松快，之后咱哥俩再找个地方乐呵乐呵啊。
1: 哎，你走开！
2: 你这是不给面子是不是？你不给面子，哥可就强来了啊！
1: 去你的，胡思彪！我这些天我忍着你，你以为我怕你啊？我是不是要跟你一般见识，还想对我用强呢？我告诉你，我夏一楠能来扛大包，我就不是吃素的。你要再敢对我说一个脏字儿，我让吃不了兜着走！
2: 兜着走能咋的？啊？就你这个娘们，你还要打架人呢？你还要？你还能咋的？
1: 你想找抽死吧？我成全你！
3: 哎哎，胡子彪，你又抽风了是不是？你还欺负这俩姑娘？我警告你多少次了，到这来不是招山惹事的，是来赚钱的，不来惹事的。
2: 别说我，我咋的了？我不就聊扯几句吗？你怎么说他勾引我呀？
1: 我招你胡说！哎，
3: 一楠姑娘，一楠姑娘，消气消气！胡子彪，你这个混蛋，你什么叫劲？大伙都知道，我警告你最后一次。你再敢欺负人家姑娘，大伙都不能饶了你。今天的活不需要你干了，走吧。走，
2: 不干就不干，谁怕谁呀？车来了，车来了，大家伙干活吧。
3: 小事，你俩姑娘，大伙干活了。

0: 夏以南，你倒是挺轻松自在啊！
1: 你要干什么？别看了，这没人给你撑腰啊！白天你让我丢了面子，又丢了工作，完事儿了啊！夏以南，你真以为我胡思彪对付不了你这么个小娘们儿是不是？
2: 胡思彪，我警告你，我夏以南也不是好惹的。
0: 你就不好惹，还能怎么的？
1: 放开！滚开！
0: 喊呢！ 继续喊呢！我告诉你，这是晚上啊，扯破喉咙都没人管。夏以南，我告诉你，今天你走肯定是走不了的。
1: 行，我不走。你说想干嘛？
0: 敞亮，哥就喜欢你这样。跟哥好好喝喝酒，之后呢，咱哥俩再乐呵乐呵。白天的事儿，哥就不计较了。啊。
1: 行，给我敞亮。这就对了嘛！你个臭娘们，你要干嘛？这个胡娘们，何思彪，你不是不放过我吗？行，咱俩谁也别放过谁。你想跟我玩是吧？ 咱俩就玩到底，我拿命陪你玩。
0: 夏以南，谁要跟你玩命了？
1: 怎么，紧张了？大家都看到了，你白天对我纠缠不休，不三不四的。我夏以南要是死在这儿，公安局第一个抓的就是你胡思彪。我是不怕死，就看你了。公安局抓了你，肯定枪毙你。
0: 你要干嘛呀你呀？我不跟你闹玩的吗？
1: 闹着玩的，胡思彪，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再敢来纠缠我夏以南。
3: 我夏以南就敢拿命跟你玩，现在你给我滚，以后永远别让我看见你，滚！
4: 我滚！哎呀，你个虎娘们，你就你母老虎，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你个虎娘，连娶了你都倒八辈子霉了都。
3: 嗯，哎呦呦呦呦呦，馋猫，
1: 都拿了。
3: 嗯嗯。
4: 妈，我回来了。哎呦，这都几点了？你怎么才回来啊？赶紧的，坐着吃饭。
1: 哦，我先进屋看看光明，换身衣服就来啊。嗯。

0: 都爱吃这个啊？
1: 嗯
0: 嗯嗯，你们感觉对了，其实我也爱吃，但是不行啊，嗯，
2: 这不能二嫂留的
0: 哦。嗯，
3: 高明，你看我今天挣这么多钱，怎么样？你媳妇厉害吧？
4: 你别说啊，每天下班去打打零工，只要肯卖力气，还真是不少挣。就是我这伤疤呀，还没好结实，今天又抹了一下，还真是有点疼。不过你不用担心，没事的。

0: 赶紧吃饭吧。哎，一楠，嗯，哎呀，你是天天回来这么晚，这厂里天天加班呐。
1: 我们厂现在就是特别忙，事儿特别多，每天都有事儿。
0: 彭冬青，嗯，你别说话啊！我问你，你二婶每天都忙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0: 嗯，那吃吧。

0: 二嫂，你怎么了？
1: 嗯，没事儿啊。
2: 还说没事儿呢？啊？
1: 妈，怎么了？
3: 夏一楠，你跟我说你天天在厂里加班，你撒谎，你扛货去了，谁让你去扛货的？
1: 是你们俩说的吗？行了，你俩进屋去，我跟奶奶有事要说。妈，哎呀妈，我没事儿，我这就是帮人家的忙，这闲着也是闲着嘛。
2: 你拿你妈当傻子呀？我说的嘛，我说这怎么一天到晚那一回来就不是带一身泥就是带一身水，要不就带伤回来。你闹了半天，你就扛货去了，夏一楠。你爸死了十几年了，我一个人拉扯你，我把你当心肝宝贝这么养着，我捧在手里，我怕吓着你，我含在嘴里，我怕化了，我就这么疼你啊！你可倒好啊，你家都捧你，你给人家扛货去，你拿自己当大牲口用啊你！哎呀！你对得住对不住妈这么多年疼你，你对得住我吗？
1: 妈，不哭了不哭了，妈，我真没事儿。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宝贝我，你要相信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再说了，这扛货也是锻炼身体，是不是？你看我现在多结实，都有肌肉了。
2: 你可拉倒吧！哎呀呀呀，疼了吗？
1: 啊，你没事儿。
2: 你别忽悠我啊！我告诉你，不行，这么下去不行。你明儿赶紧跟他离婚，啊！你跟我回家，走，咱们现在就回家，好吧？走，现在。
1: 哎，妈妈妈妈妈，行了，我说过了，我不会走，我都嫁到彭家了，我是彭家媳妇儿，这是我的家。
2: 你跟我回家。你

0: 你走不走？
1: 不走。
0: 真不走？
1: 就真不走。
0: 你不走我走，我告诉你，我走了，我再也不会来了。

0: 哎，嫂子，来，给我，哎呦，
1: 嫂子，慢点，
0: 哎，嫂子，这我刚给你们送100多个煤球呢吗？咋这么快用完了？
1: 不是我们家的，是给6号院徐大妈家送的。
0: 啊，老徐太太，那我去吧。6号院是吧？
1: 啊。
0: 哎。

0: 你怎么给俺干活呢？
1: 没啥，我就是有空的时候帮邻居干点杂活，挣点零钱贴补点家用。
0: 啥？你缺钱？你怎么跟我说呢？我这有，不够存折里还有，你拿着。
1: 喂，宋铁军，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我自己有手有脚，我犯不着用别人的钱啊。
0: 嫂子，你知道吗？ 我宋铁军的命是我大哥给的，你知不知道？那是当兵的时候，我们班执行任务去山里勘探。那天是暴风雪，有一个新兵蛋子，一天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尤其看不惯我们班长郭伟，一天扎扎呼呼人五人六，杀人。
2: 小李、林子，你们几个一定要保护好设备。
3: 天黑之前务必赶回营地。是，大家注意，一定要保持好队形，一个紧跟着一个，千万不要走丢了。还一个跟一个呢，当我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哎，班长，咱们走这儿干啥呀？走那边悬崖近多了。
2: 那边地势更复杂，走丢了容易迷路，赶紧跟上。

没胆量就说没胆量，还迷路。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宋铁军的能耐，等你们磨蹭到营地，我早和尚惹着你了。

0: 结果呢？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就无组织、无纪律的满山乱跑，跟大部队走散了。
1: 过了前面这个山呢，离营地只有3里路了，大家跟上。

0: 这小子是要抄近道，走山崖那边。
1: 那怎么办？
0: 小玉，抓紧时间带大家赶回营地。林子，把旗子给我。
2: 班长，就两面旗了，您还要去找混铁军吗？要不还是先回营地，先请求支援吧。
0: 松铁军是个新兵，这小子风雪太大，肯定会迷路的。时间耽误不前。你回去之后，立即向连队请求支援。我现在回去，顺着山崖去找他。
3: 班长，一个人去太远险了。
4: 是啊。
0: 我是班长，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战友。保护西才要紧，赶紧回去，服从命令。
4: 是。

宋铁军！宋铁军！

那天是鹅毛大雪，我在雪堆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真的，我当时自己都放弃了，我认为我这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

可是我突然听到我大哥的声音，他没放弃我，他在找我。

把我从雪堆里刨了出来，手也冻坏了，就那双手，刨得几乎没有知觉。大哥背上我走了将近3个小时。

0: 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个小时，我俩就都没命了。他就是靠着撑着这口气，才把我背回来的。
1: 宋医生，你过来了，不好好休息。 跑这来干嘛？
2: 知道错了，这次是我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才犯这样的事儿。这么大的暴风雪，你没有放弃我，你豁出性命来救我，班长。
0: 你要是真心意识到错误，我就没白救你。你记住了，宋建军，我是你班长，你是我的兵，我永远不会放弃你。班长，你骂我吧。
2: 要不你打我，你狠狠打我，你打我心里就好受一点，班长。你能不能别像个怂包？你是名军人，得有军人的样子。
0: 班长，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哥，永远的大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次在暴风雪里，要不是你。
2: 我可能去见马克思了。马克思老人家才没工夫搭理你。头抬起来，抬起来。拿我当大哥了是吧？好，我给你提两点要求。第一，抓紧时间养伤，之后即刻返回部队。第二。 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交到连队。我已经向连长进行求过情了，你给我好好的当兵，
0: 保证完成任务。

0: 是我爱的光明。
1: 所以嫂子，你明白了吧？现在大哥昏迷着，如果我宋铁军让嫂子在外面给人干零活扛火，那我还是人吗？我不是人。嫂子，这钱你必须得收下，如果你不收下，我真没脸再见我大哥了。

0: 真棒！关亮，不然你取玩具我看看呗。
1: 给你，这是我二嫂给我做的。
2: 宝宝。
1: 啊。
2: 忙了。那个，我帮您了。
1: 有事儿啊？
2: 啊，那个，没什么大事儿。那嫂子，能不能借我25块钱啊？
1: 25块钱？
2: 啊。
1: 怎么，要买件的确凉？
2: 哎，不是，这回不买衣服了。那个，我不是在追百灵吗？你说追人家女同志是不是得花钱呀？
1: 花什么钱呀？我跟你哥谈恋爱那会儿，就是爬爬山、逛逛公园，哪儿花钱了？你知道好，对象没处上，一会儿22块钱买个衬衫，一会儿又25块钱。哎，你这处对象呢，还糟蹋钱呢？
2: 不是嫂子，你就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那个嫂子，你就再帮我一次行不行啊？
1: 不帮。你自己不是有工资吗？自己想办法。
2: 嫂子，你，
1: 哎呀，你别说了，我跟你说啊，我没那么多钱让你糟蹋。还有啊，那陆百灵要真是这么能花钱啊，那你也别追她了，咱们家娶不起这样的媳妇儿。

0: 四叔，你真厉害。
1: 不是我厉害，是二嫂铁环做得好，跑起来比别人的都快。
2: 彭光亮，能不能把你的铁环借我玩玩？
1: 行啊，你玩呗。怎么样，李大伟？这是我二嫂做的，比你那个强多了吧？李大伟，你干什么？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
1: 你把我的铁环扔进去了。
2: 我没有啊，是他自己滚进去的。
1: 明明就是你扔的，你还不承认？
2: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说我扔了是吧？好，那我就扔给你看。

野孩子，根本就没人管。你们车厂上的人已经不

二哥，你想想啊，你亲弟弟娶不上媳妇儿，咋整啊？你答应过要帮我娶媳妇儿的呀？

0: 么早啊？留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要打一辈子光棍可咋整啊？
1: 冬梅，你先进屋看书去。

0: 你看我干嘛呀？
1: 看你哭啊。
0: 哭有啥好看的？
1: 彭老三，你好歹也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一大老爷们儿遇到点问题就哭，哎，你是不是男人？
0: 我当然是男人了。那我又不像我二哥是不是那么有能耐的？我遇到难处了，我不哭能咋整啊？二哥呀，
2: 你娶不上媳妇儿了，你要知道你心里得多难受啊！
3: 怎么了？
1: 陆医生，你来了。
3: 他怎么了？
1: 锻炼。
3: 锻炼。
1: 现在厂里面年轻人流行这个。
0: 我娶不上媳妇儿，我不活了。
3: 我想给光明按摩，不影响他锻炼吧？
1: 哦，不影响。老三，让一让。
0: 我让不了，我身心疲惫。哎，
4: 辛苦我。
3: 啊。
1: 陆医生，那今天按哪儿啊？
3: 我想给他按摩一下腰背。你帮我扶着点啊！
1: 啊，好，好，
3: 咱们慢一点啊，不着急。
1: 好的，好的，行。
3: 哎呀，慢慢慢点，慢点，哎，好。
0: 哎呀，活不了了，日子没法过了。没法儿。

0: 他这个锻炼方式挺吓人的。
1: 他啊，看上一姑娘想追人家，管我要钱我没给，就赖地上哭。
0: 哦，这么大个人了，这么耍赖呀、
1: 啊？陆医生，
0: 啊，
1: 他看上那姑娘，是你妹妹陆百灵。

0: 就你那宝贝丈夫已经放横多长时间了？你们老彭家这俩小流氓，寻衅滋事，我已经通知保卫科了，一会儿过来把他俩带走。
1: 你认识陆百灵啊？
2: 当然认识了，我特别熟。啊，你看上的不是陆百灵算了。
1: 不是，我是何阿姨，是，
3: 我哥没看错你，你是个好女人。
4: 光明也没看错你，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0: 陆医生，他看上那姑娘，是你妹妹陆百灵。一楠，一楠，你在家吗？
1: 哦，来了。陆医生，那
0: 你去吧，去吧，去吧。
1: 行了，嗯。张姐，啥事儿啊？
0: 哎呀，你家那俩小子咋在机械厂啊？跟人家打架呢？
1: 打架啊？
2: 胖胖啊，啊，行，谁打？你们打我孩子？啊，光亮，冬青，怎么回事啊？
1: 李大把高子铁环扔了，他们还四个人打我们两个人。
2: 亚楠，来正好。我问你，这个车窗上的小孩为啥跑到我们前进机械厂来撒野啊？你看看，看不好是打的，你看看。
1: 我看看啊。
2: 打这儿了啊！幸好孩子们都没啥大事儿。啥玩意儿？没啥大事儿。是，你们家那孩子长得皮糙肉厚，肯定没事儿。你看我儿子可打得不轻啊！这
1: 小孩打架肯定双方都有错，咱们呀就把孩子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我们家孩子我肯定教育他们。
2: 教育顶个屁用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必须要严肃处理啊！
3: 主任，这不就小孩打个架的事儿吗？怎么还严肃处理呢？怎么不严肃处理？打的是我儿子，我跟你说，夏一楠，我生了三个姑娘啊，好不容易盼来得了这么一个儿子，啊，平时我瞪他一眼都不舍得，你们给我打了啊！还有王芳没有？我今天非得收拾收拾。
1: 哎，这打架肯定是双方面的错，是不是？光一方也打不起来，让他们。

0: 互相道歉行吗？这样，我先带我们家孩子给你们道歉。
1: 夏亚楠呢？你也知道，我平时呢，一直关心你，一直照顾你。我真是不想难为你，可这回有人打我儿子，你说我这当爹的能不出面吗？啊！再说你吧，跟他俩也没什么血缘关系，这事儿就别管了。
0: 他们是我彭家的孩子，这事儿啊，我管定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夏一楠呢？就你那宝贝丈夫已经放横多长时间了？还我们彭家？行啊，那我告诉你，你们老彭家这俩小流氓，寻衅滋事，我已经通知保卫科了，一会儿过来把他俩带走。
0: 这怎么就通知保卫科了？小孩打个架是多大的事儿啊！再说我们家孩子怎么就成小流氓了？
1: 咋的？流氓分大小吗？多大都有流氓，必须上保卫科。一楠呐，我今天不是不给你面子，问题是这事情太严重了啊！保卫科，咱去定了。
0: 不是，
2: 这位大哥，你冷静一下。
3: 陆医生，
2: 小孩打架送保卫科呀，有点小题大做吧？
0: 陆医生，
1: 什么叫小题大做？不，你谁呀？啊，有你说话的份吗？我是这儿的车间主任，你谁呀？向南他谁？
2: 这俩孩子是我朋友家的，我是不是得管啊？主任，你说你一个当主任的守着个女的守着孩子，那么盛气凌人的，是不是得注意点影响啊？
1: 行啊，夏一楠，学会搬救兵了是吧？好啊，那我就告诉你，我们机械厂的规矩就是，出了事儿，必须通知保卫科，这是正常程序啊。请无关的人，你可滚开。
2: 走正常程序对，上保卫科也行。不过六个孩子打架，是不是六个孩子都得去保卫科呀？
0: 是啊，既然这样，大家一起去吧，把事情来龙去脉调查清楚，让保卫科评一评理，看看到底是谁对谁错。
1: 不是。你们俩脑袋没毛病吧？我儿子是被打了，凭啥去保卫科啊？
2: 他是被打还是他打人了？到保卫科，人保卫科会调查清楚。还有这几个孩子呢，你们说说怎么回事啊？
3: 是李大伟不对，
4: 对，
1: 不许胡说啊！
0: 主任，你看是咱们各自领孩子回家，还是一起上保卫科去？你说了算。我们都听你的。
1: 夏一楠，我平时对你不错啊，今天给点面子。儿子，走，快给我带回家啊！哪都显着你了。没事吧？啊，走。
0: 孩子们，今天的事儿呢，大家都有错，打架就是不对的。这样。我带彭冬青、彭光亮，先向你们道歉。大家在一起啊，不能打架，知道吗？要做好朋友，好不好？
2: 还上哪儿了？
5: 没有。
2: 没事啊。嗯。
0: 行，都赶紧回家去吧。啊。哎，陆医生，你怎么来了？
2: 啊，你走了，我不踏实，就跟过来了。
0: 你们俩赶紧回家吧！啊，
4: 二嫂，我的铁环。
0: 什么铁环啊？赶紧回家！
4: 我这还有陆叔叔做的呢。
2: 回头我再给你做一个啊。
0: 嗯。行了，回去吧啊。
2: 我跟你们一块回吧。啊。把那伤口处理一下。
0: 你们俩以后不许再打架了，知道吗？嗯。疼不疼啊？看看。
2: 啊。呲牙咧嘴的，疼不疼啊？
4: 疼。
2: 疼什么疼？皮外伤，一点事儿都没有啊。痒痒的时候不能用手挠，听见没有？
0: 我说你们俩啊，不是我说你们，今天这事儿呢是他们先动的手，但你们也没必要跟他们打呀，不就一铁环吗？扔就扔了呗，大不了再做一个，是不是？
4: 二嫂。他扔了我的铁环，我不跟他打架，大不了我把他的也扔了。可是他骂我是没爸没妈，骂我是野孩子，我就要跟他打架。
0: 他这么骂你了？

0: 那主任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光亮，你别听他的，什么野孩子啊？你有家，有这么多家人，怎么可能是野孩子呢？是吧？你甭搭理他啊。
1: 二嫂，其实我知道，虽然我没有爸妈了，可是我有二哥二嫂啊，我是男子汉。
0: 我能照顾好自己的，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差，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野孩子。
1: 这话说的真像男子汉，真棒。二嫂，从今以后我也会努力为家里做贡献的。
0: 你啊，好好读书就是为家里做贡献了。
1: 不，二嫂，我要为家里做真正的贡献。
0: 什么真正贡献啊？不告诉你，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个小鬼精灵，来我看看。哎，小雅，
2: 啊，我就回去了啊，没什么大事，都是皮外伤。
0: 哎，陆医生，今天啊多亏你在，真是谢谢你了，要不然这事儿啊还真不能这么简单。
2: 我们那李主任挺难缠的，是吧？行，那我先走了啊。哎，
0: 陆医生，都这个时间了，在家里吃顿饭吧。
2: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客气啊。我这儿回去很近的。
0: 陆医生，你一直都帮我们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2: 我们家也就这条件，没什么好的东西招待你，粗茶淡饭，千万别嫌弃。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
0: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在你这儿吃顿饭。哎，那我这就去准备啊。
2: 来来来，小手擦擦。啊。
0: 你是说，洪光荣看上的是百灵是吧？
2: 啊，对。不过我觉得，百灵应该看不上光荣。
0: 他们俩在一起，基本不太可能。 我也是这么看的。我这妹妹的脾气我了解，又任性又刁蛮的。这彭光荣吧，说不上那个劲儿。反正说句不该说的话啊，我觉得他俩够呛。
2: 哎，我是觉得他俩在一起确实是不合适，也不般配。
0: 我虽然不认识彭光明啊，但是从别人身上、从宋铁军身上、从你身上，我能感觉出来，他应该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男人。
2: 是啊，光明一直都特别优秀。

0: 同志，你找谁啊？啊，那个陆百灵在吗？啊，百灵，有人找你。
1: 彭光荣，你怎么来了？
0: 哦，百灵，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买回来了。你看，这是麦乳精，还有苏州产的手帕。
1: 啊，行了行了，东西给我，那你先回去吧啊。
0: 干什么呢？啊，那个百灵，那个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1: 他是谁？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啊！你可别出去乱说啊！
1: 我们马上要去排练了。
0: 啊，不会不会，我怎么能乱说呢？排练是好事儿，我支持你的工作。那个百灵，你们什么时候表演节目呀？
1: 我们什么时候表演节目也轮不到你看呀。

0: 我们是给市里领导还有劳动模范表演的。
1: 哦，哎，好好好，那个我努力工作，早日当上劳动模范，就能欣赏到百灵鸟的歌声了。
0: 嗯，那就等你当上再说吧。
1: 哎，百灵，不是，哎。
2: 哟，百灵，有人给你送礼物了，哎，让我们看看呗，都有什么呀？挺高级的嘛，这是上海产的麦乳精。
3: 霞霞，我跟你说啊，这麦乳精可好喝了。
2: 对对对，像我们百灵这样的仙女啊，就算是喝美国产的麦乳精都是应该的。哎，还有块手绢，哎，真好看。

0: 人家百灵是宣传队的嘛，对吧？那人家排练节目很正常啊。哎，我不应该胡思乱想。你想啊，他要是对我没那个意思的话，他为什么要收我礼物呢？对吧？哎，他既然收了我礼物了，那表示我应该还是有机会的才对啊。
1: 那个为什么他屋里还有个男的呢？最后的保卫官，啊，这个老板，咱们这次这个百灵合唱啊，一定能够引起不小的轰动。这要是红了的话呀，那也是百灵记头功啊。百灵要是领唱啊，还是指挥，还以你们苗命名的呢。
2: 哎，百灵人长得漂亮。
0: 歌唱的又好，比什么样的男人都配得上她呀？
3: 什么样的配得上我不知道，反正你这样的是肯定配不上。哎，
4: 我肯定配不上，还用你说？
1: 哎呀，行了，你们一个个就损我吧啊！
0: 百灵，我可没有损你啊，我跟你说的话，那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我跟你们说啊，百灵是咱们宣传队的一枝花，我已经看了一圈了，咱们整个机械厂啊，就没有一个男同志能配得上咱们百灵的。
1: 邓明，我怎么听说你给百灵写过情书呢？什么情书啊？那就是同志之间的书信往来。啊，
0: 行行行，
1: 哎呀，不好意思，别走，别走，别走。写的什么呀？对呀，跟我们说说呗。
4: 哎，对对对，说说啊。嗯，是这样的啊。啊，你是我心中的高高在上的百灵鸟，我在树下呆呆的望着你。
0: 一年又一年，只为听你一句轻声的歌唱。哇，好好使啊！你去马屁精。
5: 哎，行了行了，都别闹了，咱排练吧。
0: 哎哎，排练排练，
5: 走吧走吧走吧。
0: 我送的手帕，百灵用了。
1: 哎，小霞，我有两件衣服落在我哥家了，我去拿一下，你们先去宣传队排练吧。
5: 啊，行，那我们先走了啊。嗯，咱们走吧。
0: 百灵，
5: 嗯，
0: 正好我也往那个方向去，要不然我送你吧。
6: 白灵，我不是他，我跟你显摆现仓也给看了。你说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白
5: 灵，我帮你把他赶走。
1: 黄光荣，
6: 何阿姨呀、啊，你干什么呀？别那么神出鬼没的，行不行啊？咱以后叫我能不能好好叫，行不行啊？
1: 不是，我看你刚才。
6: 贼眉鼠眼的看着那姑娘，看着我神了，我想给你个惊喜。
1: 不是谁眉鼠眼了，哪有什么喜呀、啊？光剩精了，你都快吓死我了！对不起啊，
6: 不是，人都走了，都赖你。
1: 哎呀，对不起，你看上谁了？是陆百灵啊？
6: 我
1: 眼光不低呀、啊，你。

0: 我不告诉你，不告我呀？哦，那算了。其实陆百灵这姑娘我挺熟的，别人就另说了哈。你要想了解情况，你就应该问我。你不告诉我，我没法帮你，你不给我机会，算了吧。
1: 哎，何阿姨，不是，那个，你认识陆百灵啊？
0: 当然认识了，我特别熟。
1: 你看上的不是陆百灵算了，
0: 不是，我这是何阿姨，是您给我讲讲呗。
2: 到我家去，到我家我细细的跟你说。
1: 好，好。
3: 哎呀，你说你这个孩子，就这么点事儿，你早说呀！
2: 我也不知道您认识他呀。嗨，
1: 嫂子，
2: 嫂子，我们来看看你了。
1: 这位是，我是他的媳妇，我嫂子，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他是我远房的表妹，叫乔大侠，从四川过来的。
2: 哦，原来是表妹啊！你好，你好，
1: 进屋坐吧。好，压压压压。咋的？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2: 哎呀，来来来，
3: 陆医生，铁军跟彩霞他们来看光明了。哦，呀，
4: 陆医生也在这儿呢。
2: 你好，辛苦了啊。不辛苦，我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4: 陆医生好，我是彩霞，我是铁军。
1: 亲戚，我带他过来看看我大哥。
4: 啊，对对对，我也是来看大哥的。
2: 你好，
4: 你好，
2: 你给我放下。
4: 不是给你预备的，哦，对不起。你说你们彭家人多不像话！我女儿伺候你二哥，伺候一个就算了，好家伙，仨孩子也让他伺候，凭什么？啊，为了给你们家挣生活费，我女儿白天上班，晚上还得上街去扛货。彭某某，你的良知何在？你的良心被狗给吃了！
2: 家务活你不干，工资不掉家里，白吃白喝，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谁伺候你啊？你不学好你，就算我女儿嫁给你二哥了，那也是你二嫂，我也不是你妈呀，凭什么伺候你们一家子？气死我了！不是何阿姨，咱不是说好了来您家跟我说百灵的事儿吗？你怎么把我训了20分钟啊？
4: 20分钟啊！我告诉你，我一肚子的话，我2小时我都说不完。怎么的？你觉得我说的话没有道理吗？啊，你反驳我，你反驳，你说你把我驳倒了，说明你有道理。你说，
2: 不，何阿姨，您都对，都对啊。
4: 那个什么，何阿姨，
2: 咱能不能先把陆百灵的事儿先说了呀？想听陆百灵的事儿啊？
4: 我跟你说陆百灵的事儿吧。哎，那个跟陆百灵一块走的那个男的，你看见了没有？认识吗？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啊，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啊，他叫刘东明，是我们厂啊副厂长他的儿子，长得比你强吧？我告诉你啊，人家。 追陆百灵那可是追得很厉害呀，追了好长时间，人家俩基本都成了。你想抢行是不是啊？没门儿，没戏。你掂量掂量你自己，没戏啊！
2: 他是副厂长的儿子。啊，
4: 对，高干子弟。你掂量掂量你自己，我还真劝你，你死了这条心吧，啊！ 行，陆百灵的事儿啊，就说到这儿，咱们接着说别的事儿。
2: 不是何阿姨，那个陆百灵事儿就这些啊？
4: 就这些。那何阿姨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你给我站住！我还得接着说你们彭家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好吃懒做，你养成了一身的臭毛病。你说你带着一身懒肉，啥活都不干，你干什么了啊？ 你呀，你跟你二哥好好学一学。你说你们俩吃一个妈的奶长大的，这怎么差别这么大的？你二哥那我都没说的。

0: 哎呀，我也不是说你，你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吗？
1: 因为我女儿嫁给你哥呀，那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早晚有一天她会醒悟的。她醒悟了怎么办？离开你们彭家了吧？你们彭家谁管呢？这个担子不落在你身上了吗？你现在不提早学，那将来怎么办呢？我这一番话不是为你好吗？你糊涂你，傻了吧唧！我说的话没有道理吗？
2: 没，对对，都对。
1: 对呀，对往心里去啊。
3: 幼儿长辈。

0: 陆叔叔，你不要告诉二婶啊。
1: 菜做好了就是吃的，不告诉二婶，吃吧。但是不用手抓啊，得用筷子吃，拿筷子，拿筷子。

0: 陆叔叔，你在想什么？
1: 啊，没想什么。对了，你们平时喜欢玩什么呀？
2: 我喜欢打弹弓、弹弹珠、爬树。
1: 哦，你平时不喜欢看书吗？
0: 嗯，我喜欢看小人书。
1: 太好了，下回叔叔来给你带小人书啊。
0: 啊，好
1: 啊。啊，吃吧。
3: 二婶，
4: 啊，
3: 奶奶说她一定不会来的。三叔跟何奶奶在一块儿，奶奶也不让三叔来。
5: 你三叔跟我妈在一块儿。
3: 嗯。
5: 不管他们了，咱们先吃饭。来，把菜端进去。

0: 来。彭冬青，彭光亮，你俩是不是偷吃了？
1: 啊，我刚才饿了，我先吃了点。
0: 陆医生，你这么辛苦，我早就应该让您吃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先别吃了啊，买酒了。哎，陆医生，喝点。哎，喝点。
3: 哎呦，花生米，花生米。行，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把光明的营养液输上。
1: 啊，我已经输过了。
4: 嫂子，你就放心吧，有陆医生在这，我哥那绝对没问题，是吧，陆医生？
0: 行，那咱们就开始吃饭吧。
5: 二嫂，我和冬青想出去玩一会儿。
0: 嗯，饭都没吃，出去玩什么呀？
5: 哦，我们饱了。
0: 饱了？你俩不是没吃吗？怎么就饱了？
1: 这个孩子就是贪玩不贪吃。
5: 对，

0: 都没到，离死还远着呢，死不了。
1: 行了，你都已经口齿不清了。
0: 来来来，
1: 好了，别喝了。
0: 没事，我喝点，没事，珊珊，我
1: 别喝了啊，
0: 我有数。
2: 别干了，
1: 行了，就这些吧，真不能再喝了，啊，陆医生，
2: 来，
3: 你们都别劝我，李白说的对啊，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啊，来，酒给我。
1: 哎呀，不能喝了。
4: 哎呀，刘医生，啊，你喝成这个样子了，还给我练功是嗦？哎呀，太凶了，太凶了，啊，真的太凶了。
2: 这个医生是有才。
5: 哎，
4: 陆医生，
5: 哎，陆医生，这咋回事？是没征兆就说倒了倒。
3: 我行。
2: 哎呀，你说这味儿，哎呀！
6: 燕姐，你现在你都不用过来，我天天我两个就给他弄回去了。
1: 我怎么能放心啊？你看他俩这样，不送到家，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慢点。
3: 小哥，
4: 这个陆医生咋子了嘛？遇到啥子不顺心的事，喝了那么多酒？哎呀，这个是较劲嗦。
1: 慢点。
2: 来，
4: 啥子意思哦？
1: 来。
7: 没事啊，把我哥惯成这样。
2: 哎，陆百良，你怎么沾包就赖啊？他自己喝的，谁惯他了？
7: 胡说八道，我哥从来不喝酒。
1: 真的是他自己要喝的，劝都劝不住。你去拿条热毛巾来，给你哥擦擦脸。
7: 有我在呢啊，给我哥擦脸这事儿轮不到你。
1: 多管闲事。
2: 咋说话呢？这是。

0: 你俩怎么了？怎么不进屋啊？累呀。你们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脏啊？掉坑里了吗？你才掉坑里了呢！姐，我们是去偷。冬梅，我是你四叔，
1: 我干什么去了？要跟你交代吗？
2: 行，不交代，那你们赶紧洗手洗脸去吧，看你们脏的。行了行了，我们这就去洗。哎，梅玲姐。
3: 我刚才还忘了问了，你是谁啊？啊，
4: 我是乔彩霞，四爹金格林。
5: 表妹，远房表妹。
3: 那行，那你们都回去吧，这有我呢啊，放心吧，都回去吧，回去吧。
6: 回去吧。
7: 那我们先走了啊，走吧。
3: 哎，乔彩霞。
6: 你是叫乔彩霞吧？
3: 啊，谁啊？要不你留下来给我搭把手。
6: 不是，你看我干啥呀？你想留下就留下呗，反正离家也近。我去帮嫂子照顾大哥和孩子。
3: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6: 没事，没事。
8: 你留下裴彩霞。
6: 哎呀，不用，
3: 你留下裴彩霞啊。
6: 我没事儿，真没。

0: 哎呀，行了行了，这是我家，还都替我做起主来了。
1: 走吧，走，
0: 走吧，
1: 走。
2: 铁军，你也喝不少，赶紧回去休息吧。
3: 程彩霞，
4: 嗯，
3: 你是喜欢宋铁军吧？
1: 对不起，嫂子，都是我不好。
2: 你说什么呢？
5: 都怪我，那天我就不该借摩托车给我大哥，我还误会你，耍态度，我错了。嫂子，对不起了。
2: 哎，
5: 我哥没看错你，你是个好女人。
2: 光明也没看错你，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5: 真的？
6: 喜欢就是喜欢，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
7: 文玲姐，你说对了，我就是喜欢铁军哥，没啥不好意思的。
3: 宋铁军啊，是不错，够爷们儿，有本事也有担当，你喜欢他也不奇怪啊。不过啊，我还是得劝你一句，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你们俩没戏。
7: 为啥子啦？
3: 你出来，出来，我跟你说。
7: 嗯。

0: 我是想请你劝劝百灵，让他拒绝彭光荣，不要一边拒绝，一边又给彭光荣一点希望，这样对光荣来说更是一种折磨。
1: 天星哥，其实今天晚上来，我就是操心你准备了的。
2: 啥心准备啊？
1: 什么意思？
2: 这是万一……
1: 他跟我价值观不一样，他愿意请美国让他去，他不回来就不回了。但是他应该把钱给带回来，那是我女儿。

0: 别客气啊。哎
1: 呀，佩婷姐，嗯，为啥子呢？你跟我说一下嘛，为啥子我跟天君哥没得戏啊？
2: 小点声啊。哎呀，其实也没有为什么了，反正你听我说就对了。我呢是觉得你挺年轻的，人长得也不错啊，所以我就想劝你啊，别在宋铁柱身上浪费时间了。你们两个人啊，没可能。
1: 为啥子啦？为啥子就不可能嘛？碧玲姐，我们两个是订了娃娃亲的，他要照顾我一辈子。
2: 娃娃亲？娃娃亲能算吗？
1: 碧玲姐，娃娃亲也算是终身大事噻，终身大事是不能开玩笑的哦。你给我说清楚嘛，他现在是不是有对象了？
2: 哦，现在没有，不过很快就有了。
1: 哪个？是哪个？
2: 你觉得他平时跟哪个女的走得最近啊？
1: 依兰姐。
2: 对了，就是他，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1: 咋可能呢？依兰姐是铁军哥的嫂子的嘛，而且她已经嫁给光明哥了。
2: 那你知道光明哥哥以前是谁的对象吗？我的。是夏一楠从我这儿把光明哥哥抢走的。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夏一楠特别亲切，特别好啊？其实以前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夏一楠特别亲切，对我特别好，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可是我没想到，人家根本不是真心对我好，那是看上我对象彭光明了，硬生生的把光明哥哥从我身边抢走。要不是因为夏一楠，光明哥哥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是他害了光明哥哥。夏一楠真是机关算尽啊，到头来却落得竹篮打水。不过我很了解夏一楠这个人，他是绝对不会甘心一个人的，他一定会找一个男人做依靠，一个像光明哥哥一样优秀的男人。你觉得谁是最像光明哥哥的男人？
1: 啊，碧玲姐，我是一定要嫁给铁军哥的，铁军哥不能被别个抢走了。哎呀，我求你帮我一下，你帮我好吗？帮我想下办法，我求求你了，我求你了。
2: 放心放心，我尽量帮你啊。反正你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呢，你尽量跟我商量商量，我给你出出主意啊。
1: 啊，要得要得啊，我晓得了我晓得了，我啥子都跟你说哈。
3: 你们两个臭小子，玩捉迷藏玩到山沟里去了吧？看着小脚脏的，那只。
4: 哟，老三回来了。
3: 你这一大晚上跑哪儿去了？没吃饭吧？给你留饭了，赶紧吃吧啊！

0: 对了，我听说啊，你今天去我家了，我妈跟你聊什么了？
1: 没聊，光听老太太训我了。不是嫂子，你妈真能说呀！啊，训了我四个小时，整整四个小时啊！
0: 她都训你什么了？
1: 什么都训，说我小时候不好好学习，长大不好好工作，不帮家里分担，什么逮着训什么，一边训还一边问。
0: 谁让你招惹她了？ 他不训你训谁啊？
1: 我没招惹他，我去那个机械厂宿舍让他碰见的嘛。
0: 你又去机械厂宿舍，又是去找陆百灵。
1: 嗯。
0: 你们两个进屋找冬梅写作业去啊。

0: 老三，你别绷个脸嘛，不就20块钱嘛，至于吗？至于吗？老三，你看看躺在里面你二哥，你再看看3个孩子。
1: 你说你这叫什么行为啊？你既然偷我的钱，你丢不丢人？不是，怎么能叫偷呢？怎么叫你的钱啊？那你的钱不就是我二哥的吗？我二哥的不就是我的吗？那我拿这点钱有什么呀？不就没跟你说一声吗？你还好意思说？这钱是全家的生活费。
2: 不问自取就是偷，
1: 怎么叫不问自取呢？啊，嫂子，那我拿家里的钱呢，也叫偷吗？哦，就打个比方，我拿家里一个大馒头吃了，没给大伙说一声，那就不问自取啊，这不上纲上线吗？
0: 三哥，我都听到了，这次是你不对，你怎么能拿二嫂的钱呢？我都替你脸红。
1: 去去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一边去。
0: 老四，你别管这事儿，继续写作业。
2: 啊，把门关上。老三，这是全家人的生活费，你明知道家里困难，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你还拿家里的钱，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四叔，三叔到底怎么了？他又和二婶吵什么了？我早看明白了，三哥呀，喜欢那个百灵姐姐，拿了二嫂的钱给人家买东西。
0: 可百灵姐姐不喜欢三哥，三哥非要继续喜欢百灵姐姐。大人的世界呀，太复杂了。
1: 四叔，你懂得可真不少啊！你以为都像你呀，只长个子不长脑子。
0: 你上次找我要钱买的确良衬衫，我已经给过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偷钱呢？又是为了什么呀？又是为了陆百灵？
1: 是，我知道家里条件不好。

0: 可我就是喜欢百灵嘛，是，钱是我拿的，我就花了，不就20块钱吗？你要是不乐意，你耽误我二哥面，把我打死算了。我到时候跟我二哥说，弟弟没用，我拿了家里20块钱，我花在喜欢姑娘身上了，我嫂子不高兴，嫂子要打死我，谁也别拦着。
1: 老三，你别跟我耍赖啊！你拿这话堵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是20块钱，在别人家可能不算什么，可在我们家，这就是天大的事儿。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家里这么困难，就是一分钱一粒米都容不得你随便糟蹋。你竟然一下投家里20块钱，你知道这20块钱我得扛多少包货吗？鹏哥，你听好了，下不为例。你要是再有下次，我绝对给你翻脸。你听懂了吗？
0: 听懂了，以后不会了。那你给我说说，你花这么多钱追百灵，结果怎么样了？你给他送这么多礼物，他怎么说？有没有表个态？表态。
1: 倒是没有表态，嫂子，那个你也是女人啊，你帮我分析分析呗。你说他用了我送他的手帕，是不是心里边还有我呀？那真说不定，人跟人不一样。要是我的话，我只会收我对象送我的礼物。可是有的姑娘是来者不拒的，谁送的都收。 所以彭光荣，你得自己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是，我是睁大眼睛了，才看上百灵的呀。嫂子，这事儿你得帮我呀。你是想让我帮你啊？那嫂子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俩真的不合适啊。老三，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多一点选择呢？非得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0: 嫂子，我也想过呀。我彭光荣没别的优点，就是犟，就是倔，就是痴情。那我追别的姑娘追不上，追百灵也追不上，那我还不如追百灵呢。那我让那些歪瓜裂枣嫌弃我，我还不如让百灵嫌弃我呢。
1: 我说你这都什么歪理呀？
0: 哎呀，嫂子，总之，我就非百灵不可嘛。我就算死也要死她手上。
1: 行行行，你看你这样，能不能有点出息？
2: 二嫂子，我们真的快死了。又怎么了？
0: 他们宣传队有一个人一直在追他，叫刘东明，你认识吗？刘东明啊，是我们刘副厂长的儿子，条件挺好的。
1: 我听说他们俩现在打听我这都快成了。嫂子，你得帮帮我，娶不到百灵我也不想活了。老三，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追陆百灵，你也努力了，你也尽力追求了，现在失败了就说明你们没有缘分，你得认。男人得有男人的尊严。
0: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可以打起精神重新再找啊！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找到合适你的姑娘。
2: 嫂子，我好像听明白了。你明白就好。你说的有道理啊。对。
0: 只要百灵跟刘东明一天没有领证，我彭光荣就有机会呀！啊，
1: 哎，不是老三，
0: 他收了我的东西，用了我的手帕，喝了我的麦乳精，证明他心里边有我，对吧？
2: 老三，
0: 我就一定要好好追他。哎，一定要把他追到手。你说我犯贱也好，说我没有尊严也好，说我失去自我也好，没关系啊，我一定要追下去，想方设法的追下去。哎。
2: 发扬一根筋的精神，
0: 对，
2: 冯国荣，加油，加油！

0: 哥，喝杯水吧。你说说你，平时你是滴酒不沾的，你看看你昨天喝那样啊，那简直就是一滩烂泥。
1: 我也不知道昨天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丢死人。
0: 还不小心，你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嫂子跟芊芊？
1: 没有，
0: 没有，没有。哥，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是你说嫂子跟芊芊都走了那么久了，你不能再这么难过下去了，你知道吗？
1: 没有，我说了跟他没关系，我就昨儿高兴不小心喝多了，别想别的啊。
0: 高兴什么呀你高兴。哥，我说句实话你别生气啊，嫂子跟芊芊都走了那么久了，要是能回来早就回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他们俩不会再回来了，你知道吗？啊，其实哥，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应该开始你自己的生活，属于你自己的新生活，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你看我一眼。那个，我们宣传队有一姑娘挺不错的，叫李晓霞。
1: 行了，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事儿，等我想这事儿的时候，你给我多介绍几个，我挨个挑。
0: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对夏一楠有意思？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2: 那你说我该怎么想啊？
0: 你现在知道夏一楠这情况，你又没事老往人家跑，那保不齐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呀。
1: 那他们家有病人，我给人看病去，那心里不干净说闲话让他说去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你看病是可以啊，但是你得收钱呀，你又不欠他们彭家的，凭什么你每天上门按摩你一分钱不收啊？
1: 我为啥对他们家这么上心，别人不清楚，你心里不清楚？
0: 你看我干什么呀？我都跟你说过了，车祸跟我没关系，你别往我头上扣屎盆子。
1: 英雄，我没说你，我就是看彭光明是个爷们儿，这样挺可怜的，能力所能及为他们做点事儿，我心里高兴，我自己的事儿啊。
0: 可是我就是看不惯夏一楠占你便宜，凭什么呀？我跟你说哥，你上门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收钱，而且一分钱都不能少。你说你一天到晚这傻样，怪不得我嫂子一天到晚说你。
1: 你嫂子说我什么？你嫂子说我，你也说我是不是啊？啊，我是个医生，在我面前只有病人没有利益，怎么了？那有钱给治，没钱我还不给人治病了？我就愿意给人治病，我看人在我治疗下边好起来，我看病人家属冲我乐，我高兴，那是我的存在感，那让我觉得我活得有意义，听不明白啊？他跟我价值观不一样，他愿意去美国让他去，他不回来就不回来，但是他应该把钱给带回来，那是我女儿。
3: 哎，百灵，你哥醒了吗？
0: 醒了？你来干什么？
3: 我来看看他。
0: 你真有意思，我哥用你看嘛。我哥那有手有脚，能走能动的。夏一楠啊，你要是真有那时间，你能不能好好在家照顾照顾光明哥哥？哎，
3: 你放心吧，你光明哥哥呢，我照顾得特别好，你就不用操心了。陆医生，
1: 怎么了？光明有事儿吗？
3: 哦，光明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你昨晚不喝多了吗？我这上班正好路过，来看看你有没有事儿啊。
1: 我没事儿，那进屋坐会儿吧。
0: 哎，哥。

0: 哥，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凑一块儿，不合适吧？
1: 朋友到家坐坐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走走进屋坐。
0: 本来啊，我是没想进屋坐的，既然百灵都这么说了，那我倒还非得进屋坐一坐了。
1: 胡说什么？赶紧上班去。
2: 吃早饭了吗？我吃了，陆医生，你吃过了吗？
1: 我这胃啊，还是有点不舒服，吃不下去。我待会儿去医院看看，看看有没有胃口吃点。
0: 陆医生啊，你一会儿可不能那么喝酒了，太伤身体了。昨天给我们大家吓一跳。
1: 不喝了，不喝了。昨天晚上我说什么，我自己都给忘了，太失态了。让你们见笑了啊！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0: 那个陆医生。 我今天来啊，还是有事儿要求你。别说求，有什么事儿说。就是，光明他弟弟彭光荣，他不是喜欢百灵吗？昨天啊，他情绪不对，他跟我说，百灵和我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刘东明好了。我是劝他想开一点，但是他跟我说，非百灵不娶。
1: 你这意思我知道啊，是这样的，百灵啊是我一手带大的，跟我也很亲，可这感情的事儿啊，还得他自己拿主意，我这当哥的不好干涉。哎呀，
0: 我知道，陆医生，你放心吧，我都明白的。我找你啊，不是让你逼着百灵一定要跟光荣好。
1: 啊，
0: 说实话，我呢，其实。 刘东明，我见过一两回，他条件挺好的。要是我有妹妹，我可能也更愿意让他嫁给刘东明。
1: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所以，我这次来，我是想请你劝劝百灵，让他拒绝彭光荣，而且让他拒绝的更果断干脆一点儿。
3: 不要一边拒绝，一边又给彭光荣一点希望，这样对光荣来说更是一种折磨。我怎么不果断干脆了？我都跟他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只是朋友，是他自己不自量力的。
0: 光荣为了你特意买了一件的确良，他还请你看电影，还经常送你礼物。你明知道他对你有意思，还不拒绝他。
3: 这可不是普通朋友之间该有的行为。你可真有意思，夏一楠，那是我让他买的吗？是他自己非要买的，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啊？
1: 百灵啊，你要是不喜欢彭光荣啊，你应该把话跟人家说清楚啊。
3: 哥。 是彭光荣，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能帮着外人说话呀？
1: 不是，这不是什么外人不外人的，哥，这是帮礼不帮亲，啊！你要是喜欢彭光荣，你们俩好好相处，哥一定支持你。你要是不喜欢他，你收他礼物干什么呀？你把收那些东西都还给他啊！
3: 还就还呗，想送我礼物的人多了，就他彭光荣的金贵啊。
1: 我还不稀得要呢。夏一楠，我告诉你啊，你回去就告诉彭光荣，他那点破玩意儿，转身我就给他扔了。还有啊，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0: 啊，夏一楠啊，我这妹妹就是这样啊，让我给惯坏了，脾气大任性。这事儿你说的有道理，回头我好好跟她说说，让她找彭光荣把事儿跟彭光荣说清楚啊。
1: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0: 陆医生。哎，对了，这些粮票啊，是点心意，收下啊。不是，陆医生，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不是还在你那儿吃饭了吗？陆医生，你这可是打我脸。你看，你去我们家给光明按摩，从来不收一分钱。 我们全家人都很感激您，也不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这请你吃顿饭，啊，你还要给我们粮票。

0: 那你让我这样，我以后怎么好意思再让你到家里去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是觉得我们家困难，但是请你吃顿饭还是没问题的。如果你非要坚持给的话，那以后你到家里来给光明按摩，该多少钱我们就得给您多少钱，一分钱不能少。
1: 你们说这么说就不对了。 那这样吧，反正我也好你那口厨艺，我赶上饭点了，就在你那儿蹭吃蹭喝，那也没什么好回报的，我就给光明按摩算是回报了啊！咱俩互不相欠，这样行吧？哎，
2: 好吧。
1: 哦，我想起来了，你等着啊。公卿告诉我呀，他喜欢看小人书，你看。
0: 这是
1: 芊芊的小人书，你拿回去给她看去啊。
0: 粮票我留下了。不是，陆亦辰，这要拿走了，万一芊芊回来了。
1: 哎呀，没事儿，我看着光亮，冬青冬梅，就跟看见芊芊是一样的。等芊芊回来了，我再给她买。啊，收下吧。
0: 哎呀，那行吧，那我带孩子们谢谢你了。

0: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惊起啥呢？咱吃啥子了？
1: 你是拐弯？太清哥，你在做啥子哦？没看见呢。啊，你还会做这个嗦？哎呀，你简直是人才！可以。哎，太清哥，你这个做的是凳子，嘎？哎，一看就是凳子。哎呀，太巴适，这个手艺太巴

0: 乔彩霞同志，你说这大半夜的在我屋里也不合适吧？你要不你出去吧，行吗？别影响我干活，行不行？
1: 铁军哥，其实今天晚上来，我就是操心你准备了的。
0: 啥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心理准备？
0: 干什么玩意？出去！当我什么人？出！哎呀，简直是个女色狼，就是女色狼。
1: 哎呀，我长得那么乖，天津哥还坐怀不乱的，简直是柳下惠哟。天津哥，我就是喜欢你，咋子嘛？
2: 哎呀，老天爷呀，那现在女孩咋这么猛呢？哎呀。

冬梅，我不用你帮忙，你写作业去，快！你看什么呢？冬梅，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学习，好好念书，知道吗？其他事儿啊都不用你做，快去写作业去，听话啊！

0: 二婶，我想退学，不读了。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再去学校读书了，我想退学，帮家里干干活。冬梅，
1: 我不是一时兴起，我想清楚了，家里这么多事儿，这么多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家里再多的事儿也轮不着你干。 你该干嘛干嘛去，写作业去，快！我已经想清楚了，下个星期我就不去学校了。冬梅，去写作业。二婶说话你听没听见？你跟我过来。
2: 冬梅，冬梅有话跟你说。彭冬梅，你自己跟你二叔说，说你不想读书了，你想当一辈子的文盲，你不想考上大学，宁愿意放弃去上海去北京读书的机会，就要在家里扫地做饭洗衣服。你说呀，
1: 说不出口了是吧？告诉你，冬梅，你二叔早晚会醒过来。 也许一个月，也许半年，他一定会醒过来的。你有没有想过，等他醒来以后，看见你不念书了，你知道他怎么想吗？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冬梅，二婶能理解，你是想帮家里分担，可是你以为帮我洗洗衣服、做两顿饭就是分担了吗？不是，你要好好的读书。 将来考上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只有你有出息了，才能帮家里做更多的事情，二婶才能放心的把家里这个担子交到你的肩膀上。你明不明白？明白了就好，去吧，去看书去吧，别多想了啊。

王明，你看见了吧？要管一个家有多难？现在连冬梅都不想上学了，你还不赶紧醒过来吗？这样，我们说好了，一个月，你再睡一个月，下个月你就醒过来，啊？都不知道，家里有好多户、好多事等着你呢。我和孩子们也都等着你呢。就这么说好了，啊，不许抵赖。一个月，一言为定。

0: 铁军哥，我孙嘛？
1: 啊，放。对了，你那个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
0: 厂里头已经给我安排了在食堂上班，你放心嘛。
1: 那你工作安排了，宿舍申请了吗？跟厂里申请宿舍了吗？那咱俩老这么住，这得不合适啊。
0: 厂里头说要给我分配宿舍，我们要。
1: 啊？那你为啥不要啊？
0: 宿舍嘛，要留给需要的同志噻。我有家，我不用。
1: 强言，你可真行，你什么意思你？你这赖着我这不走啊？是不是？我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
0: 铁军哥，我现在宿舍也没了，我没地方去了的嘛，你不要赶我走嘛。
1: 那我不管。

0: 别哭了，别别，不是，我不是说不让你住，是不是？那，你以后你住你的，我住我的，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1: 所以就愧疚到一起。
0: 你说啥？
2: 没啥子，没啥子。天君公，你今天想吃啥子？

0: 我吃，我一会儿去我大哥那。你再说你以后不用给我做吃的，你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1: 天心哥，以后你去你大哥那儿的时候，我要跟他一起去，我替你摆了下你大哥的事，我要帮下他。
0: 你去。哎哎，你去能干啥呀？
1: 我那儿的事太多了噻，啊，买菜、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我啥子都会做，啥子都可以帮噻。我们一起去，哈，走好了，啊，丁总。
0: 啊，丁。
2: 二婶，我们上学去了。
3: 啊、嗯，哎，对了，今天是我们铁军叔叔送煤球来了。
2: 没有，
3: 没有。那这煤球怎么多这么多？谁送的？
2: 何良，
3: 这煤球谁送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
4: 我真的不知道。
3: 冬青，你说。
4: 冬青，你说话呀。
3: 冬青，你跟二婶说这些煤球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二嫂，我们真的不知道。
3: 你闭嘴，我问冬青呢。冬青，说话。
4: 你说话呀。
3: 你到那边站着去。冬青，老师有没有教育过你，好孩子要诚实。你今天跟二婶说实话，这些煤球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话。
4: 是偷的。
3: 偷的？你们在哪儿偷的？彭光亮，你给我过来。

0: 谢师傅。
1: 啊。哟，怎么了这是？夏一楠。
0: 谢师傅啊，真是对不起，我们家这俩孩子不懂事儿，偷拿了您这30块煤球。我今天带他们俩来啊，是专门向您道歉来了。哎，快给谢师傅道歉。
1: 我道什么事儿了？你说孩子拿点煤球有多大事儿啊？
0: 那不行
1: 啊，拿回去用好了，我这儿有的是。
0: 哎，那不能这么说，这些煤球都是厂里的财产，公家的，别说30块了，就是半块都不能随便拿。我呢，今天把这煤球带回来，我还多带了10多块赔给您。嘿，快说对不起。
2: 谢伯伯，对不起。
1: 哦，没事没事，往后天冷了上伯伯这儿来烤火啊。没事啊。
3: 出啥事了？
1: 没事。主任，是这么回事，这俩孩子啊淘气，哎，拿了几个煤球，人夏一楠发现了，哎，又还回来了。
3: 什么？偷煤球？偷多少？
1: 不多，30个。
3: 偷了30个？
1: 那不是，人家夏一楠呢都还回来了。还回来了，人夏一楠还多还上10个。要这么说，咱们车间呢，啊，还多占人夏一楠便宜了呢。
3: 速点，把手放下。你还背上手？老谢啊，我就发现你这政治觉悟是太差，这时候你还能笑得出来？
1: 我是怎么了？
3: 还怎么了？看锅漏房是你的职责。有人偷了国家财物，这就是你的失职，知道吗？

0: 主任，这事儿跟谢师傅没关系，都是我的错。我没教育好我们家孩子，他们俩不懂事，犯了这错误，都在我，责任在我。你不要为难人家谢师傅。
1: 夏一楠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上次就是他们俩打仗惹事儿，你非拦着不让去保卫科，还找救兵跟我对着干，现在看到了吧？
2: 啊，这就是你不管不叫的结果，不行，这事我必须抓紧行。阿西，马上去保卫科把人请来，这事不能简单处理。
3: 不，这主任没这必要吧？你可老西，
2: 说实话不好使，
3: 好使，您说话肯定好使。
2: 主任，你要把孩子们送保卫科，我没话说，是他们犯错误。但是我想请求您，能不能再给孩子们一个机会，改正他们的错误？我保证他们以后不会再犯了。
4: 给他们个机会，你保证？
2: 我保证。
5: 问题是你，问题是，哎呀，就你，不行，你保证你，想想办法呀！我这，哎，行，你俩别站着了，你把那煤球搬那边去啊，我们他的工作。
2: 去吧，摆好了啊。
5: 主任，谢谢您了。
2: 我回去你好好管教他们俩。一楠呐，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别因为孩子吧，把咱们感情弄僵了，是吧？哎，我想让你懂我的心。以后呢，比如说这件事情，包括其他的事情啊，都好商量啊。你干嘛？
5: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我就说呀，别因为孩子伤了咱们俩的感情啊！你懂我的意思是吧？

0: 我吧就觉得这人特别好，长得也漂亮，走的有点那个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吧？
1: 不懂，我也不想懂。
2: 应上级要求，国产宣传队因政策原因就地解散。
3: 马鞍全今年31，个头1.77米，大货车上一司机，走南闯北没说的，家有一个老母亲，至今没顾上娶妻。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我就说呀，别因为孩子伤了咱们俩的感情啊！你懂我的意思是吧？
1: 不懂。就事论事，今天说的就是煤球的事儿，其他的话我都听不懂。
0: 一楠，你别在这装糊涂，行不行？我又不是老虎，我能把你给吃了呀？我吧，就觉着你这人特别好。 长得也漂亮，比我家的母老虎强多了。我就寻思啥呢？跟你好好接近接近啊，拉拉关系，那个走的有点那个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吧？啊，就
1: 不懂，我也不想懂。主任，我们之间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分寸。

0: 点不懂我的心啊。
1: 哎，请进。
2: 薛科长，我们二车间的李主任请您上车间去一趟。
1: 今日车间不是休息吗？啥事儿啊？
2: 我们车间下一男的孩子偷了30个煤球，后来呀、都还上了。但李主任说，下一男窃取国家财物，不能轻饶，要抓个典型。哎，
0: 下一男。

0: 怎么又是这个夏一男呢？薛科长，
1: 喂，
2: 许厂长，
0: 去看看吧。

0: 占集体便宜的这种行为，你这就是例子。教唆自己家的孩子来偷集体的煤球，你把这事想清楚啊！这件事情要不要搞大？
1: 主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说我没管教好孩子，我承认。但你要说我指使他们偷煤球，我还真没有。该我承担的责任，我夏一楠绝不逃避。至于其他的事儿，其他的话，你免开松口，想都别想。
0: 行，夏一楠，犟是吧？你就犟，就犟。好，
2: 吕桂兰啊，
0: 怎么样？
3: 吕桂兰啊，怎么回事？
0: 科长，来了真好。我跟你说，出大事了，我们车间呢出了家贼，夏一楠指使他们家孩子来偷锅炉房的煤球。
4: 二嫂没有指使我。是我自己偷的煤球。
0: 小流氓嘴还犟，你才多大呀？没人指使，你敢偷东西吗？
2: 老李啊，这事我知道，不就是三十几个煤球吗？而且不还还回来了吗？
0: 哎，是啊，正因为还回来了，那这才叫人赃俱获呀。
2: 哎呀，李桂兰，李主任，这种事情小孩调皮，教育一下就可以了，犯不着弄这么大的阵势。
0: 不是，你身为一个保卫科的科长，你怎么能和稀泥呢？啊，
5: 你
0: 这是偷盗国家财物，那必须要严肃处理。
5: 那你说要怎么严肃处理呢？
0: 厂长来了。
6: 夏一楠，你可真不让人省心呐！
4: 二嫂没有指使我，是我自己偷的煤球。
6: 哎，小小年纪，不能说偷这个字，是你拿了煤球，听到没？
4: 嗯。
6: 李桂兰，站长，夏一楠是你们车间的。你这个当车间主任的倒是说说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啊？
0: 应该怎么处理啊？厂长，我是这么想的，他们俩这种行为叫是偷盗行为，那个夏一楠呢，作为家长没管教好，有一定的责任，我觉得应该给他立即停职反省，然后再扣他一个月工资。
6: 那行吧，就这么点小事情啊，就给人家停职反省，还要扣一个月的工资，小题大做了吧？
0: 我厂长，这可不是什么小题大做呀，咱们厂现在不是正在抓风纪建设吗？这种偷盗行为那就是反面典型啊。
6: 我不同意。夏一楠的家里情况特殊，这条件呢又很困难，就因为这么点小事情就要停职扣钱，不合适。不用再说了，身为一个中层领导干部要有容人之量啊。再有啊，作为车间主任，在管理上也应该讲究点方式方法，否则怎么团结同志？
0: 是，厂长说得对。那厂长，你看你
6: 夏一楠，你呀，写份检查交给我，另外啊，好好教育教育这两个小家伙啊，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下不为例。
1: 谢谢厂长，谢谢厂长，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管教他们。给厂长表态。
4: 厂长，对不起，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了。
7: 嗯，许伯伯，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6: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徐科长，走，咱们接着把那盘棋下完，我保证十步之内就将死。
2: 哼，徐厂长，你这话我可不服了，我比你可多出几个兵呢。 你怎么就将死我了？

0: 不服是不是啊？嗯，走着瞧。
1: 好了，超过十步，算我输了。
2: 主任，还有事吗？没事，我回去了。

0: 这孩子对你这么好，不枉这次给你的东西。叶然，以后工作认真点啊！
1: 系了吗？是。
2: 慢走啊，主任。
3: 当时啊，二嫂就站在我们前面，说我们彭家的孩子谁也不能动。
4: 二婶真厉害。
3: 他才不怕什么主任厂长呢，
5: 彭东兴，你说是吧？
3: 就是，二婶谁都不怕，可厉害了。
6: 四叔，彭东兴，怎么偷个煤球让你们说的像个抗日小英雄一样啊？
7: 我们偷的不是别人的煤球，我们偷的是坏人的煤球。不管偷谁的煤球，偷东西就是不对。
3: 哎呀，你是小孩，你不懂。
8: 冬梅说的对，不管谁的煤球，偷东西就是不对。你们两个跟我进来一趟，快点啊！

0: 老四，你们的光荣事迹呢？我都跟你二哥说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啊，他最讨厌小孩子偷东西，让我好好的教训你们一顿。说吧，谁第一个？退什么呀？这样吧。 从大到小，老四，你不是一直以长辈自居吗？那就你先来，过来。怎么，二嫂还叫不动你是吧？过来。二嫂，你轻一点，我不耐打。你还不耐打？
1: 我告诉你，偷东西让人抓着了，揍得更狠，你知道吗？啊，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我错了。你不要让二嫂揍我好不好？二叔，我也错了，我再也不偷东西了。师叔叫我去，我也不去了。叛徒，就是你叫我去的吗？
0: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没打呢，都哭成这样。起来，站好了，快点。我知道，你们做这事儿啊，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帮家里。可是，偷东西就是不对，这种行为是坚决不能有的。 不管是偷谁的东西，都是错误，知道吗？这次我就原谅你们了，但是坚决不能有下次。男子汉大丈夫，你们要记好了自己刚才的保证，要说到做到，知道吗？要是再敢偷东西，不用别人，我就把你送保卫科去。
1: 我以后再也不偷了。
0: 这也差不多，行了，出去吧。
2: 妈，你这大中午的着急把我叫回来有啥事儿啊？
3: 当然了，有大事儿。
2: 啥事儿啊？你不生我气了？
0: 当然生气了，不过现在顾不上。你看，此人名叫马安全，马安全今年31，个头1米7，17，大货车上一司机，走南闯北没说的，家有一个老母亲，至今眉骨尚挺。妈。 你这大中午的就休息那么一会儿，把我叫过来，就为跟我念打油诗啊？
2: 啥？

0: 哎呀，这孩子什么打油诗啊，这种信息都在里头呢。你看，这是我精挑细选啊，给你选出来的。哎呀，马安全，你听听这个名字啊，大货车上一司机，模样长得又好，个头又高，1米77，工作好啊，开车的。 你看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都不换，多好的工作啊！
1: 打住打住啊！相亲的事儿啊，你就死了这心吧。我得去上班了，一会儿迟到了。
0: 哎，死丫头，我跟你说啊，马安全啊，跑车了，下个月他就回来，你死活得见一面。

妈守了十几年的寡，妈知道守寡的苦。你难不成你比妈还要惨？守一辈子活寡。

0: 我今天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哎呀，哎，怎么队长呢？队长呢？
1: 队长，
0: 不是修车呢？还啥玩意儿？咋咋呼呼的？哎，队长，
2: 这啥玩意儿啊？
0: 你是不是又把你那个破解放又开坏了？
2: 还修啥车呀，队长？我说你这隐藏的可真够深的呀。
0: 我藏啥山了？我藏！我藏啥了？我，各位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咱们车队队长宋铁军同志结婚了！啊！你们想不想知道嫂子是谁？长什么样？
3: 想！
0: 咱们拿上饭盒，二食堂门口见！哎！
4: 嫂子，我要三两重庆小面。三两重庆小面哈，要得。哎，
3: 叫我啥子？嫂子呀，嫂子，我是宋铁军队长手下的司机兼维修工人，我叫徐铁柱。
0: 嫂子，我叫林向东，你叫我小林就行。
4: 嫂子，我叫张大头。
5: 嫂子好，
3: 嫂子好，嫂子好。哦，要得要得要得，都是铁军哥的工友哈。
4: 不要客气，我给你们多值半门哈。
0: 谢谢嫂子，这吵啥玩意儿？吵吵吵！咋回事？队长，这么大的事儿，你咋都不跟兄弟们说一声啊？不是厂子里人都知道了，我们也是刚听说你跟那个乔乔彩霞你们在一起。滚一边去！就是，滚！咋回事？
4: 哎，就是那天给他们把龙门阵，我们的娃娃请的是我不小心说漏嘴了。乔乔，你以后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的？啊，能不能？啊！哎呦，我跟你说，所有人听好了，以后是没边没眼的事，别他妈瞎传，让我听听，我收拾你！我就是收拾，什么玩意儿？
6: 是队长。
0: 嫂子，
3: 你要想吃啥子，跟嫂子说哈。
6: 那个嫂子，再给我加两片肉呗。
3: 哎，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0: 百灵，你来啦！廖霞，这首歌是我独唱的，你一个合唱演员在这练什么呀？怎么的，要抢我位置啊？
1: 百灵，看你说的，我就唱着玩玩。
0: 我告诉你，李小霞，唱这种歌呢，你一辈子也比不上我。 邓丽君的歌，你会唱吗？
1: 你会啊，
0: 把门关上。

0: 李晓霞，这你学的会吗？
1: 白灵，你说的这个什么军，他真这么唱歌啊？对呀，他就是这么唱的。
0: 他不害臊吗？又什么爱呀，又什么吻的，这不耍流氓吗？
1: 晓霞，你不懂，咱们唱的是革命歌曲，那是充满力量、催人向上的，是邓丽君啊。
2: 他唱的是靡靡之音，所以啊，咱们要抱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听。
1: 对，有道理，就是得抱着批判的眼光去听。不过，这靡靡之音还挺好听的，尤其我们百灵唱的，我都在里面听出了革命的号角。
0: 百灵啊，这靡靡之音你再来两首，让我们好好的批判批判。对。
3: 啊，今天不唱了，我累了。再说过两天要汇报演出了，我得保护保护嗓子。谁呀？我们在这排练汇报演出呢。
0: 雨爱琴，哎，干嘛呀你？
4: 耽误了我们排练汇报演出，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5: 百灵小霞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呀？能比我们宣传队排练要紧？
4: 宣传队要解散了，已经账榜通知了。什么？刘冬梅，写的什么呀？应上级要求，我厂宣传队因政策原因就地解散。 所有宣传队的职工安排到生产部门工作。自宣传队成员中，选调业务突出、积极上进的男女同志各一名，至区宣传部。有意向者，递交申请报告。
0: 这，刘冬明，
5: 啊，
0: 什么时候写申请？
5: 即日起。
6: 这太突然了！这遇到什么事儿啊？我从进厂子就在宣传队，现在让我去车间，我会干什么呀？我连个螺丝钉我都不会拧。
7: 就是，太欺负人了，这也。
6: 我们干了这么多年，一个通知就给解散了。
7: 百灵，你可是咱们宣传队的台柱子，要不然，你带着大家伙儿去找领导谈一谈。

0: 谈？有什么好谈的呀？那告示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政策原因，你跟厂长谈有什么用啊？
1: 那也不能让我们去生产车间啊，怎么着也得让我们坐过办公室吧？
0: 夏霞，你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人家都能去车间，就你非得坐办公室？
1: 百灵，我们宣传队可都要解散了，你到底向着哪边啊？
0: 谁有理我向着谁。
1: 我明白了，你这是看着布告上写着要选调一男一女上区委宣传部工作，你这巴不得我们宣传队解散的吧？你好像区委攀高枝啊。哎呀，
0: 小霞，你这话说的可太有意思了，人家上面写了要我陆百灵吗？告示上写的很清楚，选调。什么是选调啊？那就是从咱们这些人当中选，对吧？你要是想去你可以写申请啊。
1: 我写申请？我写什么申请啊？谁不知道你陆百灵是宣传队的一枝花，你是台柱子，你能跳，你能唱，你能演，我们所有人都是你屁股后面的小跟班，哪轮得到我们？
0: 哦，那你就怪不了别人了，只能怪自己没本事了。
1: 陆百灵，陆百灵，陆百灵，陆百灵，你这个自私鬼啊！你只顾着自己吃肉攀高枝，你不管我们死活。小
2: 霞，那我们怎么办呀？
1: 什么怎么办啊？写申请。就他陆百灵能写，我们都能写。

0: 百灵。
1: 冯光荣，我告诉你啊，你送我的东西我也已经扔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哎，不是百灵，我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你们宣传队解散的事儿，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肯定特别难受，所以我来安慰安慰你。
1: 我用不着你安慰。
0: 哎，不是百灵，百灵，你听我说完嘛。那个什么，我能给你出主意。
1: 你能有什么主意？
0: 你不是想上调到区委宣传部吗？我能帮你想办法。
1: 进来啊。
2: 哎。这个送给你。哎，
1: 说吧，你有什么主意啊？
0: 那个，你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以为你有什么好主意呢。你是高中生吗？
0: 算是吧，
1: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什么叫算是吧？
0: 就上了一年，然后就上山下乡了。
1: 那你会写申请书吗？
0: 申请书啊？
1: 啊。
0: 哎呦，申请书这个要求可不低呀。
1: 你一个高中生连个申请书都不会写呀？

0: 会，那你帮我写一份吧。行，那个，那你想申请啥呀？
1: 就是我上调到区委宣传部的工作申请书啊。啊，我想写的感人一点啊，煽情一点，真切一点，就是让领导一看呀就想把我调上去的那种。啊，行。
0: 没问题，我帮你写。
1: 坐。哎，我都写好了，你看，申请书就在这儿写吧。
0: 就那个。
1: 啊，你写，我不打扰你啊，我不打扰你。哎。

0: 那个，我先打一个腹稿。腹稿？什么是腹稿啊？
1: 哦，就是在心里边先打一个草稿。哦，好，你打，你打，你打，你打啊，慢慢打。
0: 哎，
1: 我不打扰你。

0: 走，你别上了。怎么样？你二哥还好吧？啊，
1: 我二哥没事。
0: 我留的饭你们都吃了吗？
1: 吃过了。
0: 二婶，以后我也可以学做饭，可以照顾四叔和弟弟。你以后不要去扛货了，太辛苦了。没事儿，你二婶啊，力气特别大，跟男人干活也差不多。
1: 不行，二嫂。
0: 以后不许你再出去扛货了。你个臭小子，你还管我啊？家里有三哥，有我，还有彭冬青这三个男人，怎么能让你一个女人出去给人扛货养活我们呢？那让人知道多丢人啊！是吧，冬青？四叔说的对。也没事，我也不是天天出去扛货。
1: 我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出去帮别人扛个忙嘛，没什么事儿啊。不行，二嫂，我知道我们家里穷，大不了我们吃少一点，穿破一点，不能让您那么辛苦。您要是再出去扛货，我们就不吃饭了。
2: 二婶，那我也不吃饭了。
0: 行吧，听你们的，我不扛货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好不好？写作业吧，
1: 冬青，专心写作业吧。那个冬梅，我刚才有道题不会，你给四叔讲讲啊，一会儿。

0: 你试试看怎么样，烫不烫？
1: 谢谢啊。嗯，正好不烫。
0: 写的怎么样了？
1: 嗯，差不多了。
0: 那我看看。
1: 哎，那个，我要不念给你听吧？
0: 啊，好，好，好。

申请书。尊敬的领导，本人陆百灵，申请选调制。

0: 是区委宣传部，请领导批准。本人一定努力工作，报答领导和人民的信任。申请人陆百灵。
1: 完啦。
0: 啊。你看，我把你申请的事项写得很明白，而且态度也很坚决，我觉得挺好的。
1: 就你这么几句废话，我自己不会写啊，用得着你写吗？不是彭光荣，你这高中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
0: 这不挺好的吗？哪有问题啊？
1: 出去！早知道你是这个水平，白瞎我跟你浪费这么长时间。
0: 这么着，百灵，我再帮你润润色啊。
1: 出去润色去吧。
0: 百灵，我还有个法子，我文章写的不好，可是我二嫂写的好啊。
1: 夏一楠。
0: 啊，我以前听我二哥说过，我二嫂写文章写的特别好。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0: 啊。
1: 以前厂里广播站就属他投稿投的最多，但是他愿不愿意给我写呀？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只要我张口，我二嫂任何事情不敢不答应我。
1: 真的假的呀？
0: 哪还能有假的嘛？你想想，我二哥怎么出的事儿？
2: 你不是也跟我说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他吗？还不是因为跟我二哥结婚，对不对？还不是因为那个婚礼吗？没有那婚礼，我二哥能出那倒霉车祸吗？对不对？
2: 所以百灵，你说的对呀。
0: 说到夏一楠啊，欠我们彭家的，不管我提任何要求，他必须得答应我，是不是？哎，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是哈，夏一楠就是个扫把星哈。
0: 咱先别管什么扫把星不扫把星的啊，百灵你放心，我答应你了，找我二嫂，只要我开口，她必须答应我啊。走，跟我回家，我让她帮你写。
1: 嗯。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看星星的日子吗？我彭光明发誓，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爱夏一楠，会疼她一辈子，照顾她一辈子，让她做最幸福的女人。

你不是说你会爱我一辈子，疼我一辈子，照顾我一辈子吗？那你倒是起来了，你起来照顾我。旅行的我，你就别让我去给别人扛过。 你倒是说到做到呀！我是你的媳妇儿，我每天要给别人扛几十箱的活，你就不心疼我吗？这三个孩子都知道心疼我，你呢？你难道一点都不心疼吗？你就睡得这么安稳吗？光明。 起来好不好？你醒醒吧。

0: 小翔，一楠，你可得帮帮我。怎么了？
1: 哎，你干嘛呀？你别跟着我这大晚上的，孤男寡女的，你让人看见说闲话。
0: 百灵，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1: 什么事儿？
0: 那个，我二嫂是给你写好申请书了，你如果真上调到区委宣传部的话，你能不能跟我处对象啊？
1: 光荣，你什么脑子疯了呀你？你有病啊你啊！怎么的呀？他夏一楠帮我写个申请，我就得把自己卖给你啊？这全天下就他夏一楠一个人会写申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就算你不开口，我哥也可以帮我开口。夏一楠平时占我哥那么多便宜，只要我哥一开口，他一准答应。哎呀，行了，你赶紧走吧，我找我哥去。哎，
0: 百灵，你干嘛？
1: 别碰我，神经病！
0: 对不起，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请我吃顿饭，可以吗？吃饭？啊，就在你宿舍，你亲手给我做顿饭，这总可以吧？哎呀，百灵，算我求你了，你就请我吃顿饭吧，我一定让我二嫂给你好好写，啊。
1: 行吧，只要我能进区委，我就亲手给你做顿饭。
0: 真的？
1: 嗯。
0: 亲手给我做？啊？好，好，好。那赶紧去找我二嫂吧。

0: 哎，冯光荣，你说大半夜的，万一夏一楠要是睡了呢？
1: 不会的，我嫂子每天晚上可忙了，还得帮我二哥擦身子呀、按摩的，还有那几个小的，各种缝缝补补。哎，我嫂子现在天天琢磨着怎么挣钱，没事帮什么街坊邻居啊做点小活啥的，每天都可晚才睡呢。哎，进去吧，啊，嫂子，嫂子。
2: 老三回来了
1: 啊，
3: 三哥。
1: 哟，小霞在呢。嗯，那个什么，嫂子，百灵找你帮个忙。
2: 林小霞，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看看依南。怎么，不行啊？
2: 哦。小霞写了一份选调区委的申请书，让我帮她改一改。她写申请？啊，对，老三，
1: 啊，
2: 你先招呼百灵吧，我帮小霞把这份申请书先改一改。
1: 行行行。
2: 这里啊，不能写这么简单，太口语了，这就像简历，不像是申请书。这是给领导看的，申请书必须写的书面一点。像你这个不能光写哪年参加工作，你要写自1978年参加工作以后，认真踏实，勤勤恳恳，认真的做好各项宣传工作。
1: 那个百灵，要不先去我屋里坐会儿。
2: 啊，屋？
1: 啊。
2: 哪儿啊？你有屋吗？
1: 嗯。

0: 人家小霞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我只是帮她改一改润润色，举手之劳。你这20多个字，我怎么帮你改？
1: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你一天你说那些话有意思吗？啊，我是怕坏了你的名声，你知道吗？
2: 不，大夫。
1: 啊，是你不在乎，你什么都不在乎，我在乎。
3: 你让彭光荣给你写申请，啊，让刘东明给你保名额，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在利用人家感情，在欺骗人感情，你知道不知道？

0: 所以，一个把一切交给了秦腔，交给了舞台的人，葛老师死在了舞台上。我认为这叫死得其所，所愿。这种离开的方式，这种告别的方式，我觉得太璀璨了。
1: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笑>
0: 舞台对葛老师来说，他是绚烂的地方，也是被世间的波折和风浪夺走了他的舞台，他没有机会再站在那这儿。一个热爱这么热爱舞台的人。 你失去了舞台的时候，他是痛苦的，就像他要失去他的生命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他所有的舞台的梦想给到了一清娥，师傅在后面像父亲般的，甚至像母亲般的给他绷头，给他贴片，满脸的慈祥和爱。这个舞台也是第一次，一清娥上台的时候，从一个放牛娃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他很紧张，很胆怯。 虽然他有了一身的功夫，但是他也会害怕，然后师傅所有的爱在这一刻要通过他来绽放的时候，几个师傅一起从后台把他送了上来，锣鼓响起一遍一遍一遍，他没有出去，他站在那儿，他多紧张，他吓死了，他不敢上，
2: 上啊，
0: 师傅没有办法，师傅很痛苦，脚边使劲打了他一遍，你给我上了。 因观众在呼唤你，所以舞台对于整个戏剧人来说是他的命。我最后有一场戏，就是，我们当时在宝鸡，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很少找到那么老的剧院了。要还原过去的剧场真的很难，很难找的戏，几乎都拆光了。那天我记得我们拍了好几天在那儿，差不多到那个时间已经天很热了，就大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全组拧成一股绳。 因为老剧场里面也通风都没有，都要拆掉的，所以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那场戏其实就是《忆清娥》，就是他成了县里的角儿以后，主角以后成了腕儿了，然后他有演出，那团里就觉得我们几个老演员给你个机会，你们上舞台，就是他演完，我们师傅给他。

演绎一个折子戏，就是鬼院，就是我们这个戏的点题的这个折子戏。但是我就提出来我要给他开场，开场的目的就是当垫脚石暖场。苟存征就这场戏死在了舞台上，因为他一生的坎坷，积劳成疾，他在吹火，他身体就不行了。然后我的师弟啊、师哥啊陪我演的时候，他们画的那个花脸说：“差不多就不要吹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就用他生命的力量把最后的火吹完，然后死在舞台上，非常的壮烈。

0: 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1: 你们这衙门以上要是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这是最大的恩情。
2: 但是对于狗老师的一生来说，他是幸福的，他死在他最热爱的生命的艺术的舞台上了，他得多幸福啊！来生来世。

0: 你让我回，我就回啊。
1: 你看，
0: 白驹都和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宏远、星海，宏远会有问题，不知道才那么简单。他们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错了吗？哎，可你的话也很伤人啊，我怎么就没良心了？查来查去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有点着急，生气就不行吗？你不也生气了吗？你生气了才可怕。
2: 我只是说教训你，可你的话比教训人还可怕多了。
0: 笑还笑呀？你还笑得出来啊？多可怕的记者！

0: 我们这算和好了，山上大管家的看着呢。哎，
1: ，
2: 赵经理，你是
3: 巡山队的。山神大管家，我一直记着你们。
0: 哪个山不能跳？
4: 为什么？
0: 那是山神的第三个老婆。哪个山你看到了吧？
4: 啊，
0: 是山神的第二个老婆。南边的山是山神的管家。
1: 哦，哎，
0: 哎，是你呀、啊？你还认得我呀？
1: 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呀、啊！
0: 是呀，
5: 张总，你说的对，
3: 那些山不能采。
6: 老丁就经常跟我讲，说他呢命里犯土，所以吧他回回都采不着矿。我年轻的时候不信命，真不信。
3: 现在不一样，
6: 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发现，咱们每个人呐、每走出去的一步，怎么冥冥之中就像被定好了的呢？当初我要是不走那条通往波拉穆拉的路，不去探矿，是不是就没有后边那些事儿发生？
7: 后面什么事儿？
6: 后面就是就是你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公司转让了，我退休了。
0: 哪有年纪轻轻退休的？
7: 身体不好，
6: 身体不好，只能退休了。
0: 哎，看着你身体很好嘛，现在都不需要吸氧了。
6: 赵总。到今天，我是万万没想到，咱们还能有机会坐在一块儿吃顿饭。吃完这顿饭，你们就走吧。以后别再来看我。
7: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